0: 我太难了。
1: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2: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3: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为了大妮的婚姻事儿，老夫暗暗我打算盘，李天宝你贫穷了，怎与我你配姻缘呐？啊，哎呀，啊，不中，不中，哎，眼看就是好期到，我很着心，就说俺大妮儿让黄泉，我活人定下了死人计，我抱丧去到他家园，哎，有钱咱就把亲成，没钱咱就把脸翻，给你个哑巴吃黄连，叫你有口也难言呐。婚姻这事儿无纠缠，我给俺那大妮儿临配难，心中早就有主见，我是一个又有钱又有势，有钱又是又装钱呐，那哎呀啊啊，我叫上来是马上去外。人看了多体面，一辈子荣华呀富贵呀享不完，到那时我好想。

0: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1: 星星，星星，
2: 哎，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他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1: 金龟子，星星，
2: 哎，比如他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3: 花衣服好好喜欢啊。
4: 星星，星星，星星，
5: 怎么这么奇怪。
4: 星星，
6: 他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他。
7: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2: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心想你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
8: 金龟子硬硬的壳

0: 上面有柔软的翅膀。
1: 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2: 一笔大锅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如舟，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0: 为什么把我打进地狱？是吧？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5: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

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脸不对，怪不得千呼万唤心不归，怪不得他愁眉苦脸常落泪，怪不得见了我就想多嘴，早知道娶个媳妇丢人又受罪，我何苦把这忧愁烦恼硬往自己身上背，倒不如赶紧

0: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1: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2: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1: 哎呦，这太感谢了，
3: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4: 哎，老板，来碗面。
5: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哎，
4: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3: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2: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小喜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3: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8: 起火了！救命啊！
9: 着火了！
10: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1: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2: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3: 啊，这么严重啊！
14: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0: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2: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5: 熊强科普时间到。
12: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6: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0: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6: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5: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3: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
17: 我爱行动，我火多少起。
3: 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是红的谁要是长得矮，什么黑我切得我浑身。

0: 先生啊，他还叫我活的给他一些丑状，他在上边把土钱，
1: 蹲在了下边给他。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

多年的老中医，非常高兴在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那我又来跟大伙聊天唠嗑了。你看昨天呢，看见一句话，说人在什么时候会突然醒悟，就像有首诗说的，只因赏错昔日雪，一夜悲宵到天明。所以人在什么时候会突然醒悟啊？爱错一个人的时候，结错一次婚的时候，或者是生了一场大病，再或者呢是生意失败破产的时候，或者是经历了亲人至亲生离死别的时候，那个时候啊，就有一种几种波折见风雪，再见是我也非我的心态。所以世间这东西啊，一半是不值得去争的，一半是不需要去争的。所以古人讲，岁月无言自然安。我给大伙讲一个真实的事儿，那是发生在2006年啊，我遇到一患者，这病人呢当时是34-35岁，也是机缘巧合，他的老姨跟我是同事啊，我们在一个医院，只是说他老姨是负责后勤部门的，我在医院门诊。那个时候我是刚从哈尔滨调到北京，也就有3年多的时间吧。有一天他的老姨就找到我了，说杨主任呐，我有个外甥刚做完这脑部的手术，有1年的时间吧，所以这个手术完成到现在，造成他面部有一半啊是瘫痪了，完身上呢就跟那脑血栓的症状似的啊，一半的身子不好使唤，不好使唤那一侧那个手握拳呐、胳膊腿屈伸呐、都没问题，但就是不协调，有的时候自己走路都摔跟头，平衡感呢特别不好。这个手术完呢，他那边那个大脑就像失重了似的，所以平衡感特别差。现在这个一侧的脸，就左侧眼睛闭不上，一天呢总得滴那个眼药水，嘴角说话吧就漏风，一鼓腮帮子吧他憋不住啊。你看咱们一鼓腮帮能鼓起来，他一鼓起来之后吧，这一侧就开始漏风，那个嘴角就不自主地往外流口水。你看这不结婚不到2年半，小孩现在1岁多了，心理负担可大了。我带他到处做那个康复已经做半年多了，但是效果不那么明显，我就合计让你给看看。我说那他现在在哪儿呢？说现在在北京呢，一直就在我家住着。我说那你哪天抽空你给他带来吧，带来我看看，你这光说我也没办法给他看呢。就这么的，等他姨有一天把他带来的时候，我一看，哎呦，你要冷丁一瞅啊，那确实挺吓人。我不知道大伙你看没看过那个巴黎圣母院，就那个巴黎圣母院里那不有个敲钟人吗，卡西谋多，跟他长得挺相似的，弯着个腰啊，背也驼着，尤其那张脸看着吓人，就是脑部这神经啊太密了，你有多少个头发你差不多就有多少个神经，甚至比那还要多呢。你想想又细又密的，你手术过程当中那难免会有一些什么呢，磕碰啊，刮伤啊，对不对，等等，所以它很容易造成就是经络的不通畅，神经支配的功能障碍。所以这不嘛，带的他这肢体胳膊走路啊生活呀、不那么协调。你说像半身不遂吧，人家这胳膊腿还能活动，你说正常吧，这走走路吧自己都摔跟头，就是因为他支配不灵活，支配不协调，就像那个小孩刚学走路似啊，为啥他摔跟头啊，就是他那个神经发育还不完善，他支配起来吧不是那么太协调，尤其是手术之后影响到这面部了，整个这一侧的脸呢就全都塌陷了，那一侧面部的肌肉就全没了，所以戴的那个眼眶的颧骨还有那腮帮子，整个一侧的这个脸肌肉就全没了，讲话呢就塌陷下去了，萎缩了，所以一打眼看，哎呦，那面部看着挺狰狞的啊，你要是晚上看的话，那吓人，的确吓人啊，我这。

这是有心理准备啊！我这一看，我都觉得有点狰狞。所以他没来之前呢，他老姨就跟我说了，说你看这刚结婚啊，不到2年半，孩子才1岁多点儿，就怕他总这样，人家那女方不干，所以呢也是挺着急的。我就跟他交流，啊，交流过程当中，你发现一点问题没有，啊，反正交流过程当中啊，我挺佩服这孩子的。怎么说呢？这孩子那个家境条件呢也不太好，父母也都下岗。好在他家里有一个小卖部，过去那个楼房改的一个小卖部，就是把那个窗户改成门了啊。这一改成门，正好他面对着一个什么呢？KTV，就是那唱歌的地方啊。所以小卖部卖点烟呐、卖点酒之类的，维持一家人的生活。这孩子也挺争气的，就学习一直很好。穷人家的孩子，你想改变命运，我还是那话，你就得通过学习来改变。你说我扛砖头，我扛麻袋啊，我吃苦，我现在我能干活，我不怕苦，我不怕累啊，我吃苦啊。你要有那个吃苦的劲儿，你用在学习上，你绝对能成。你只有通过学习才能改变生活。所以这孩子很争气啊，学习上可以说一直没让父母操心。高中毕业了，填志愿啊。他说我不想让父母太累，这父母每天挣钱啊，熬夜呀。为啥？他对面不是那个 KTV 唱歌的地方吗？人家那个 KTV 开到几点，说我们家这小卖部就得干到几点。所以这父母太累了啊。这一上学，特别是上大学，一学期的学费得4、5千、5、6千，你再加上生活费，这一学期下来还不得小10000块钱呢。他说我念一个不花钱的学校。说什么学校不花钱呢？对不？有人说哪有不花钱的学校？有，那不仅没有学费，更主要是啥呀？伙食费都给你免了。所以他当时考的那个就是陆军军官学院，在学校期间呢，学习成绩也特别优异。所以毕业之后呢，分配到部队任副排长，因为军校毕业出来他就是副排长。当时呢，也有不少人给他介绍对象。因为这小伙子非常优秀啊，讲话他长得也是眉清目秀的板正，对不对？帅小伙，小伙呢比较务实，所以最后啊，他找了一个老家的姑娘，说那姑娘呢我见过，长得也不矮，得有个1米67、1米68，甚至能到1米70那么个个头。那女同志长这个就不矮了，对不？这论北京话讲，就这姑娘长得挺飒。当然这小伙长得也不错呀，就郎才女貌嘛，对不？个儿也不矮，也得有1米8左右啊，身体也挺好的，身材样貌那都没得说。所以俩人在一起谈的也挺好，谈了1年多吧，俩人就登记结婚了。其实在登记的那时候啊，小伙就已经有点不舒服的感觉了。怎么的呢？就总困，总没精神头，就无论怎么出操怎么练，这两条腿始终就感觉软绵绵的，无论是走路还是跑步就一点劲儿没有，而且平衡感特别差。你比如说部队啊，讲了走正步啊，得走一条直线，他说什么也走不正，就走着走着就偏了，走着走着就歪了。别人看东西是正的，他看东西是歪的啊。别人看这东西是歪呢，哎，他看着就是直溜的。有的时候呢，领导在上面开会呢，他坐在下边听，听着听着就睡着了。同事啊，领导啊，都以为可能是要结婚了，要忙活的事儿多，心里想的事儿多，累的，所以也就没把这个当回事儿。他自己呢，也没往病上合计。你想，我一当兵的，我天天出操，我锻炼，我身体棒棒的，是不是？我能有啥事儿？结果，结完婚不到4个月，有一天部队出去拉练。在整个拉练的过程当中，这人呢就昏迷了，完了之后就给送到医院了。结果这一圈检查下来，其他的全都正常，就唯独这个脑 CT 出问题了。所以这手术做了10多个小时。那你想啊，如果说这要是容易的话，那几个小时就做完了，对不？你说咱们做阑尾炎手术容易不？有的时候半个小时40分钟就做完了。你遇到那胖一点的也就1个小时，

对不对？那一做做十多个小时，可想而知这个手术难度得有多大。做了十多个小时，就说明他这个手术做得很费劲。所以当时手术做完之后，这孩子一直处于一个昏迷状态，4天没醒过来啊。他就跟我讲，就说他昏迷了这4天，下了3次病危通知书，就告诉你这人不行了啊，因为你得家属签字啊。他说他爱人根本就接受不了，那个时候他爱人就已经怀孕3-4个月了，所以下病危通知书的时候他爱人就哭，就跟他母亲哭啊，说我不管怎么的我都得把这孩子生下来，就他还没看见孩子一眼呢，再难我也得把这孩子生下来。好在是什么呢，挺到第4天，他说也算是老天爷给命，怎么的苏醒了。苏醒了之后他妈就问他说，孩儿啊，你知道你睡了多长时间不？说不知道。你睡了4天呢，那在这4天呢给你下了3次病危通知书啊，你这是在鬼门关上捡回来一条命啊。所以就这么的在医院又住了1个多月的医院啊，连重症监护室加住院。他说出院之后，就他这老姨啊，就我的同事呗，管后勤的同事啊，就带着他在北京四处做康复，也花了不少钱，但始终这个状态不太好。所以最后没招了嘛，这不说找中医找杨主任给看看有啥好办法没。我说你这个病啊，我接触过几例，一般像你这个病啊都是胎带的，不是说我后天生气呀、我怎么地呀、我锻炼呐、我累呀造成的，不是，一般都是啥呢，就是你母亲在怀孕期间造成的。你比如说你母亲在怀孕期间生气了，着急上火了，说你看为啥不让孕妇怀孕期间生气呢，因为一生气就容易淤，一淤堵对胎儿就不好啊，对孕妇身体也不好，对母亲身体也不好。他说哎呦，那你这么说大夫我明白了，因为我听我母亲说过啊，说她怀我的时候啊，我爷爷奶奶就不管，完事呢我爸还总喝酒，可能那段时间我母亲就总生气。我说那就对上号了，那对上号了，大多都是那个时间造成的。因为母亲的身体和孩子的身体它是相通的，它是通过一根脐带，气血相通，经络相通，连着五脏六腑都是通的。所以为什么母亲肝不好的现在生孩子不让自然分娩呢，就怕把一些病传染给孩子。所以你发现现在很多病其实啊都是遗传性的，你比如说心脏不好的、高血压，再有糖尿病，你再比如说甲减呢、甲亢啊，还有那个肾炎呢、胃炎呢，可能很多人说这病也遗传呢，就那肾炎、胃炎，对呀，所以在怀孕期间生点气，这一下子就淤了。中医讲啥呀？肝郁气滞啊，对不？气滞而淤，淤而成结，结是啥呀？那就是淤吗？对不对？结不就是瘀吗？在心脏叫心梗，在乳腺叫增生，在肾脏叫囊肿，在脑袋叫血栓。只有啊，我们不生气才能不出现这种情况。你一旦生气了，它就会有这种情况。只是说你这个是胎带来的，所以先天性啊就有这么个毛病。你在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且在手术过程当中，这也说了。避免不了碰到一些神经啊，一些组织，那么碰到之后呢，就会出现一些损伤，出现淤结，这又会形成新的淤堵。你说靠自己慢慢吸收，那得吸收到何年何月呀？就跟咱老百姓做菜啊、做汤啊，一不小心啊，烫了个血泡似的。所以你要小还行，小它慢慢就吸收了，你挺大一血泡，那它根本就吸收不了。所以你就得怎么的给它挑破了，把那水呀慢慢的给它放出来，完了之后再一点一点的去吸收。脑部的这个损伤，这个淤堵呢也是这样的，它吸收不了啊，所以就得需要你外在的去化瘀。你不能说我再次开颅手术，是不是？所以没办法，就需要你不断的去化瘀。因为那个时候啊，深柏树星颗粒已经在临床2年了，就是成药在医院2年是什么概念？一年

0: 大约差不多得有30000人在用，那么两年呢，就是几万人，甚至都小10万人在用了。所以这药无论从安全性还是可靠性，都是非常不错的一个药。当时他姨，就他那老姨，不在我们医院后勤吗？所以对这个药也是比较熟悉的。我一说，他老姨就说了：“那这药没问题啊，这药咱们医院我看有不少人都在用呢，都说了不错啊。我们大夫自己有时候也开这药吃。”说杨主任呐，那你看这孩子用不用再扎扎针灸啥的呀？我说意义不大。他如果要是脑血栓可以，他胳膊腿还不像脑血栓病人那样都能动换，屈伸啥的都没问题，就是不协调。这个问题是在脑袋上，脑袋给带的啊，还有淤堵，所以现在呀就得给他用这个药去化瘀。你像参柏舒心颗粒，这药里边的主要不就龙骨吗？龙骨这药其实啊有3点好：第一，化瘀好；第二，对心脑好；第三，对这个结节呀有化瘀散解的好处。需要化瘀，所以你先这么用着，一天3次先用着，再后期呀，我看看根据他用药的这个身体变化，需不需要配合针灸。就这么的，大概用了能有几个月的时间，啊，也就30个月吧，就明显就不一样了。他那瘫痪的一侧的脸，那都没有了肌肉，就开始一点一点的怎么的鼓起来了。原来不都塌陷了吗？都干瘪的啊，那肉啊，是不是？讲话了，肉眼可见的他就回来了。这一回来呀，这人瞅着好看多了，自然了，好看多了啊。看着也不那么恐怖了，有1年左右时间吧，走路啊，小跑啊，就人呢，你只有经历过生死，经历过大事，一下子就顿悟了，一下子就看明白了，就是平平淡淡的活着，就像我说的，一家人没病没灾的活着，谁也别有啥事儿，都没啥大事，没啥大病，这比啥都强。所以一晃快20年的时间了，他也从我嘴里说的那个小伙子到如今50多岁了，在几年前他就已经办理退休了，现在一门心思的培养孩子。他当时生了个小姑娘，几年前考入了我们医学院啊，也是我的一名学生。所以每次上课呀啊，我都会问他，我说你父亲现在身体咋样啊？他说挺好，现在一天可自律了，成天跑步，一天至少跑10公里呢，完了之后还给我妈做饭，一天心态可好了。所以人这一辈子啊，有多少计较就有多少心病，有多少宽容就有多少快乐，心思越简单身体越健康。所以啥事儿得想开，心宽病自退，心安身自安嘛，自然而然你就没病没灾了。你说我说的对不？
1: 参柏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参柏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它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关提取。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参柏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用药足，剂量大。咨询专线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2: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要详细了解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参柏舒心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6166-2761-2766。接下来继续有请老中医杨大林老师。
0: 你像我们山东青岛市北区有那么一位听众朋友叫白树琴啊，老大姐今年76岁，患有这高血压呀4-5-6年了，高血压常年在高压170低压100之间，平时就迷迷糊糊，你想想那高压低压都高，他能不迷糊吗？从哪哪转，犯病啊就得躺着，都不敢睁眼睛，一睁开眼睛啊就感觉整个那房顶都在转。这高血压带的心脏病出现的心脏早搏头停，平时身上一点劲儿也没有，心率呢也不是很稳定，就忽高忽低的，尤其是还怕动静，跟我讲说平时自己啥也不敢干，老伴儿80多岁了还成天伺候我呢。我万万没想到能收到大林老师你给我送来的这舒心汤，我太高兴了。我又收到了这个参柏舒心颗粒，他说到现在舒心汤加上参柏舒心颗粒用了能有10多天了，现在这个心脏可得劲儿了，稳当多了，身上也有劲儿了。以前胃不好，做过胃镜说是胃炎，平时吃点东西啊总是反酸烧心，这现在连舒心汤带参柏舒心颗粒吃了能有10多天了，反酸烧心这个劲儿好多了，没用参柏舒心颗粒之前腰可疼了，这段时间呢也不感到那么疼了。现在这个血压呢高压在140低压在90左右，脑袋也不晕了也不迷糊了，哎呦我可高兴了啊，可高兴了。说现在呀我就盼着这药能早点到。你包括我们还有哪儿的呢，河北唐山曹妃甸的叫常玉娜啊，女同志今年65岁，也是患有多种疾病，有糖尿病，有高血压，还有乳腺囊肿。2019年乳腺做的手术，那在手术前抽血检查中查出来得糖尿病，当时大夫还问呢，说你知道自己有糖尿病不？说我不知道呗。平时感觉口干口渴不？说我平时没这症状啊，就是没劲儿啊，没劲儿，但也没往这方面合计呀。所以你看，这手术做完之后，又赶紧给他吃上了那个降糖药，但是说吃这个降糖药啊，胃疼。后来上医院一检查呢，说有胃出血了，说那咋办呢？啊，你又不能不吃降糖药，那打胰岛素吧。就这么的又打上胰岛素了，从一开始10个单位一直打到现在多少了大伙猜？45个单位，最高的时候那餐后血糖啊25-26个，餐前就16-17个，打这胰岛素也降不下来。去年春节的时候呢突然间又半身不遂了，去了我们当地的一个脑血栓医院，说是糖尿病性脑血栓，就糖尿病综合症带的，住了2个星期医院，出院的时候半拉身子还不好使呢。去年10月末又脑出血，医院没办法治了啊。为啥呀？因为这个血糖高始终降不下去，完糖尿病又带的高血压，完这药呢吸收的还慢，那个时候已经1天24小时给你下泵了，打那胰岛素。他说没办法啊，讲话了，这医院就他撵着了啊，说我出院之后我就回家了嘛，回家了就只能天天躺着，我就开始喝你这舒心汤。打你讲那天开始我就开始喝，一开始喝不好，喝一半扔一半，但是呢就这样我也坚持喝，到收到你送给我的这个舒心汤，又有这个参柏舒心颗粒了。他说我用到半个月的时候啊，自己能从床上起来了啊，能自己坐住了，而且精神头也有了，劲儿也有了，尤其血糖，以往打上胰岛素都不降，现在呢扎上就自己往下降。老伴儿都说你通了。那大林老师啊，我现在自己啊能活动了，不需要人照顾了。之前我乳腺手术那位置啊总是木的，这胳膊呢就总是疼，手臂啊胳膊手掌啊手指头啊全都是肿的。这段时间呢，和咱们这个参柏舒心颗粒 现在

这胳膊前臂手也感觉没那么胀了。还有啊，我之前便秘可严重了，现在自从喝上这舒心汤几乎就是一天一次。另外呢，我以前我挺爱唱歌的，自打我得了这病之后啊，我落差很大，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我又有信心了。但是这个信心呢，是大林老师您给的啊，所以我一定要跟您走下去，也希望尽快用上这森柏舒心颗粒这药。一说到这儿啊，嗯，咱们就拿这个高血压为例啊，说喝上这个森柏舒心颗粒以后，为啥说这个血压血糖它就能够往下平稳地走呢？咱就拿这个血压为例，正常人血压大伙都知道，高压呢基本上就是在个90到140之间，低压呢也就是70到90之间。而一旦你的血液循环系统，就咱说那个心血管啊，或者说这脑血管啊，这里边出现淤堵了，你比如心脏供血出问题了，就心肌缺血了，你再比如说脑血管出现淤堵了，就脑供血出现问题了，脑供血不足了呗。所以这个人呢，他就会出现一个自我保护。那我们身体它是有自动自我保护功能的，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办？血管的这个压力啊就会被动的升高啊，这一被动升高是不是血压就高上来了？所以为啥很多人说年轻的时候也没有高血压呀，啊怎么这老了不知道什么时候这血压还高上了呢？有的说退休了血压高上来了，其实啊它跟你退不退休没关系，你就不退休，你到了那个年龄段你的血压该高它也得高。你看有的女同志说打绝经以后啊我这血压就高起来了，其实跟你绝经也没关系，就是血液循环系统，就咱说那个心血管脑血管或者是微循环末梢血液出现淤堵了。所以高血压呀是这么造成的，就像那个马路上堵车似的，因为有了肇事车辆所以才堵车，对不？所以人老了化瘀去堵这是关键。所以你就记住十病九瘀，十个病九个是瘀，所以治病就是化瘀。那为啥说森柏舒心颗粒这药化瘀堵这个这么好呢？第一，药的这个配方好，这里边这个丹参呢化心脏里边淤堵，沙参化脑部淤堵，黄柏呢是化全身这个血脉淤堵，牡蛎呢归肾经，所以它化肾脏的淤堵，龙骨就厉害了，它是深度化瘀堵，化顽固瘀堵的，所以这药化瘀更全面啊，化瘀更有深度，甚至说更专业。其二呢，这药是以龙骨为主药，龙骨叫啥呀？叫化石啊，所以龙骨能够化顽固的瘀、深度的瘀，同时这药呢还能稳心，还能安脑，这不就安脑吗？还能安五脏，治疗这个心浮鬼介和这个甲痕间结。说什么叫心浮鬼介，什么叫甲痕间结？昨天我跟大家讲了，心浮鬼介中的这个介是病的意思，那心浮鬼介病啊，就是我们现在说的什么呢？冠心病、心绞痛，古人把它形成了什么呢？鬼介。所以古人呢就认为龙骨是治疗心脏疾病的，所以你就说龙骨这药好不好，你就说这舒心汤或者这森柏舒心颗粒这药配方好不好，你发现这药啊是越用越好用，越用你身体越得劲儿。另外呢，这森柏舒心颗粒为啥这么明显呢？治病为啥这么全面呢？为啥？因为中药本身副作用就小。为啥这么快？因为这药舍得用药啊，有的可能还告诉你说你那药啊一天吃一回，有的告诉你一天最多吃两回。你像森柏舒心颗粒这药就明确地告诉你治病那就是一天三次，首先用药上多用1到2次，再者你看药的科数为啥不生产口服液，因为嫌口服液

0: 矿物含量低。为啥不是胶囊？因为那一粒胶囊它才能装一颗多点药物。你像这一袋森柏舒心颗粒，这是14颗的药物含量，因为是颗粒剂型，已经高度浓缩提纯了，已经破壁速溶了，所以这药直接粘到舌头上就能化，你就没有水啊，它都能溶解，都能吸收。所以一袋药14颗的药物含量，它药的含量就高，浓度就高。所以为啥说森柏舒心颗粒这药药效这么快，治病这么全面呢？就在这儿呢。这正常一盒药医院749块钱，里边是45袋森柏舒心颗粒，45副药提取的。这小辉都说了，一副药成本我们药厂是12块2，要现在看12块2那真是良心价格。为啥比市面上的便宜那么多呀？因为你像一些丹参呢、沙参呢，人家有自己的这个进药渠道，那么药材好，完事儿还便宜。尤其你像龙骨这药，人家不是说按照你今天的这个价格算的，人家是按照20年前人家存储的那个时候价格算的，所以这一副药合到12块2。你像咱们抓药，咱们上同仁堂抓一副药多少钱？20多块钱，对不？我自己就抓过吗？在我们这边能合到23、24。所以小辉就说，这一盒森柏舒心颗粒啊，我们光药材的成本就549块钱，我们人工消耗、水电运输都算一起了，一盒药加上200块钱，给医院就是多少啊？749块钱一盒。这现在看我大哥这块，说我大林哥20年没跟我张过一回嘴，这回有需要了，不管咋地我都得帮一把。所以那一盒药200块钱不加了，一盒药就象征性的加1块钱，加这1块钱吧，还是我硬给人家加的。依人家那意思啊，这1块钱你就别加了，对不对？没啥用，你说你加这1块钱够干啥的？是不是？这1块钱讲话了能干啥呀？我说那不行啊，好说不好听，550一盒啊。所以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定了之后我就很着急，我怕他一旦反悔呢，一旦有啥变动呢，对不对？讲话了，这计划没有变化快呀，所以咱们要把这药拿到手，咱们才算是真正踏实放心呢，对不？所以那天我就想让他给我们供药，因为咱们有一部分病人呢，他病得比较重，而且比较着急。这小辉就说给不了，我们都没休息，就给你生产药，免费试用的药嘛。现在员工啊都插空轮休呢，你得让人休息呀。而且呢，别个医院也准备提药呢。啊，我说我这边也很着急呀。他说那也没办法，啊，没办法，你得按原则来。啊，我说那这样吧，给1周时间，就7天，7天之后我们来取药。小辉说那也行，但是我跟你说清楚了，不是说你要多少有多少，是我有多少给你多少啊，没有那么多药我生产不出来。再一个，人家说的也确实在理，因为没有那么多药生产不出来啊。你看大伙儿也都抓过舒心汤，一副药保真的话至少都得在20块钱以上，甚至咱们有不少老同志花多少钱，40块钱吧，我听说有花40多块钱抓的一副药。所以人家说这一副药12块2，我觉得这就是良心价，良心的说法。如果按照咱们20块钱一副药算，那你1天3副药是不是得60块钱？一个月是不是就得1800多块钱？你这一大盒药500多块钱给解决了，多好啊！慢慢用，一天一袋药，能用45天，1个半月，这合一袋药是12块钱。今天是22号。我这几天呢想办法再跟小辉沟通沟通，看看怎么做这一副药能低于10块钱。我一说这一袋药低于10块钱，可能大家伙对这个没有什么概念。如果真能低到10块钱，你算呗，45袋药乘以10，那就相当于是450块钱一盒药，是不是比咱们说的那550块钱又便宜了100块钱？ 但是如果说这要再低点的话，能低到8块钱呢，是不是合到360块钱？那比这550是不是就便宜了190块钱？这不就将近200块钱吗？我这么一说你明白不？将近200块钱，这不是小钱啊，一盒相当于给你便宜了200块钱，少吗？你这样咱大伙是不是就没有什么负担了？对不？你有啥负担呢？没有了，都能吃得起了，都能用得上了。所以这事儿啊，我还得去找小辉沟通啊。大家等我信儿，再给我3天时间，咱们一天一天数着点时间，倒计时好吧。那这两天啊，不少人呢咳嗽有痰，我建议大家呀，这几天呢煮点鱼腥草和生甘草喝啊，一样15克，鱼腥草清热解毒，有消炎的功效，生甘草呢止咳平喘，而且能化痰啊。手里有舒心汤或者参柏舒心颗粒的，你一起用。那么等咱们这个参柏舒心颗粒这药来了，我真的建议咱大家伙，不管你有条件的还是没条件的，都应该喝点。有条件的呢就全家用啊，老伴儿孩子呀，长时间的喝一喝。说没条件的，条件稍差点呢，那你喝的时间就短点，哪怕说你就喝上3个月，它也比不喝强。钱的事呢，我去想办法，就像我说的，咱们能便宜一点是一点，争取一袋药让它在8块钱左右，让每一个人呢都能吃得起用得上。所以大家这两天你注意听着点节目，听着点时间，参柏舒心颗粒这药有什么变动大家好随时知道。今天是22号，咱们再等3天，我跟那边啊再协商协商，看能不能这药啊再便宜便宜。完，大家有任何问题你随时跟我沟通好吧。那么关于参柏舒心颗粒这药的事儿呢，大伙你等我信儿吧，好不好？等我信儿，咱们随时电话联系。这个电话你记好了，400-671-2766，400-671-2766。有事儿啊，咱们电话联系，好吧？
1: 好，感谢大林老师。参柏舒心颗粒医院售价749元一盒，出厂价550元一盒，这一盒里面是45袋。相当于45副舒心汤，一袋12块钱左右。但考虑大家实际情况，大林老师说了，争取一袋药能做到10块钱。如果真能低到10块钱，45袋药相当于450元，比550又便宜100块。如果这一袋药能低到8块钱，45袋药就合到360，这跟550相比，一盒又能省200。但现在最难的是产量问题，因为龙骨这味中药现在已经禁止开采，药厂这些年攒下的这点真龙骨用完了就没了，所以参柏舒心颗粒这药很稀缺。大家给大林老师一点时间，预计3天之后，咱们等待大林老师最终消息。问疾病，问方法，咨询参柏舒心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先进一小段片花，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 汤用50余年的奉献

0: 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它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用药足，剂量大。咨询专线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2: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要详细了解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深百舒心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大林老师。您好。
1: 哎，你好，
3: 大林老师。
1: 嗯，
3: 您的节目呀，我是一天都没有落下。您讲的那个，对呀、一直在听。您讲的深百舒心颗粒，我听到。一副药不超过10块钱就用上了，所以我一天不落的听，我怕那是好消息。你能给我先报个名吧，我一定要参加这个深百舒心颗粒，因为我特别的需要。等正式发放的时候，我再报个名，这样双保险，我心里就感觉到大世界。
1: 提前先报名呗，
3: 对对对对，大林老师，我姓郭，江苏奉真宿迁人，今年59，岁八十。我是用的您讲的那个舒心汤的方子，这个喝上之后吧，哎呦，我就感觉啊，最开始的时候就是睡觉好多了，睡得好了嘛，这养精神嘛，所以他就感觉身上有劲儿了哈，
1: 是啊，
3: 排便也通了，以前坐在那个马桶上半天，就能排出那个一小条，用上舒心汤那个方子以后吧，坐在马桶上，噗噗噗，哎呀，一下子就排出那个3-4条，还是那种正常输出的那种，颜色也深，特别的规律，就是排气也少了，小娃的情况也缓解了很多。真的，大林老师，我完全没想到用上成药深百舒心颗粒啊，我的脚竟然也有了感觉。我糖尿病呢。
1: 你本身是糖尿病。
3: 对呀、糖尿病都15年了，是
1: 那
3: 个拜糖平、达格列净这两种降糖药、那个血糖控制的不理想啊，餐前都一般都是7点多、8点多的这个样子，餐后就更高了呀，餐后达到12、13。
1: 餐后血糖也高。
3: 从去年开始，我的脚就开始发麻。就是。那种感觉就感觉啊，就是说怎么呢，一双脚啊都有一层硬皮，我就去剪是吧，结果一下子坏事儿了，我不小心把那个左脚的拇指给剪破了，
1: 哎呦哈、
3: 当时人没什么感觉，就是没感觉到疼，所以我就没管它，过了一段时间那个小口子不但没长好，哎呀妈呀，还开始化脓啦，肿啦，那个颜色也发黑，我就开始在家里用碘伏啊，酒精帮他消毒，每天擦，哎呦，擦不行啊，那个。

0: 到医院去，人家说这是糖尿病组，
1: 对，
0: 得住院，所以我就住院吧，住院吧，治疗，他就稍微好多了一些。但是从去年入秋之后啊，我又发现那个左脚不光是拇指发黑，就连那个脚面子，那都是那种乌紫的，就是黑紫的颜色。
1: 也是供血不足的那种表现呗。
0: 对对对对对，而且还肿啦。
1: 哎呦
0: 你说我以前就是穿的37号的鞋，过了一段时间，那37号的鞋就怎么穿都穿不进去，只能穿老伴儿43号的鞋。
1: 脚肿那么多，
0: 啊，那脚都撑开了都。到医院去看，医生要说：“哎呦，你这千万要注意呀，别磕了碰了给挤了，要是出了伤口又不知道怎么办。”医生说，我自己心里也明白啊。再坏了，那得截肢啊！
1: 是啊，
0: 哎呦，你着急呀，在家。后来不是又上了那个生板舒心颗粒嘛，那就不一样了，一天一个变化。我跟
1: 是
0: 您
1: 啊，
0: 说啊，大林老师，刚用上的第一天，我就感觉那个左脚，它就有那种，就有那种，就像那种有那个好多小虫子在爬一样啊。就是爬了，就是那种麻酥酥的感觉。就上第二天的时候吧，哎，那个脚肿胀啊、紧绷的感觉就减轻了，就像那个就是吹气球一直吹，把它吹满了。但是你现在看的时候，你就慢慢看，你就感觉哎，那个脚面子上啊，有些那个小细纹了哈，有褶皱了，哎，感觉是脚松开了一些。那个颜色，那个黑紫黑紫的哈，也变淡了一些。
1: 哎
0: 用
1: 呀，
0: 到
1: 那
0: 第
1: 是好。
0: 三天的时候，我跟你说，大林老师，那个脚不是踩在地上吗？哎呦，你能感觉得到哈，踩的是地板呐，还是地板砖？
1: 有
0: 就
1: 知
0: 是那，
1: 觉了呗，
0: 对对对对对，就是感觉到穿的是袜子啊。哎呦，原来那个脚啊，你都不知道，就是它有啥感觉，就是什么也不知道。就有一种感觉，就感觉一张厚厚的皮，好像就是裹在脚上一样的那种感觉。
1: 就
0: 那
1: 是，
0: 个成药，生板舒心颗粒啊，比我治脚的那个舒心汤药的那个药效，那不知道效果那好多少啊，不知道那用背来形容的。
1: 那肯定的。无论说从药材上，从咱们说的这个炮制方法上，你再一个就从那个药量上，哪一方面都强了很多。药材咱们药厂选都是最好的药，最起码咱说那龙骨它保真，这一。其二呢，从炮制方法，你像咱们说你是水洗呀、煅烧啊、提取呀、浓缩呀，你这些咱自己都做不到啊。你不外乎咱们的炮制方法是啥？也就是搁水泡一泡，完了之后就开始煮，对不对？
0: 对。
1: 而且呢，这一袋颗粒相当于一副药，
0: 哦，
1: 一
0: 难
1: 袋
0: 怪
1: 相当
0: 啊。
1: 于一副药啊。那就你要咱们说正常你自己熬的话，咱们一副药熬3次，对吧？人家这一袋就是一副药，你想想，而且这一袋是14克啊，药物浓度还高，所以你吃下去之后呢，它为啥短期内它就有效果啊？对不？
0: 对对对，哎呦，这才几天时间啊，那人的感觉不一样。再一个啊，那个血糖也跟着往下降。我家姑娘不是给我买了个血糖监测手表吗？饭前血糖好几次都降到了6点多，就是达到了6.5、6.4，就是
1: 挺
0: 七
1: 好
0: 十
1: 啊，
0: 下。那
1: 挺
0: 个我
1: 好。
0: 饭后最高的都没超过12。哎呦，真的呀！看了这个血糖值，我心里那叫一个乐开了花。
1: 哎，这是有希望了，挺好。
0: 我以前不是有那个反流性胃炎嘛，胃就是不消化，只要吃上东西，哪怕是喝水，过一会儿胃里啊就开始火烧火燎的，然后打嗝，那个喝的水往上反，对吧？反上水，那是火辣辣的。
1: 是吧？
0: 胃它也不知道饿，一天不吃东西，胃也。感觉它是满满的、胀胀的，像皮球一样。但是自打我用上那个生板舒心颗粒，到现在我感觉这才几天时间啊，那个反酸的那个症状也减轻了很多。这不， 昨天晚上哈，
1: 嗯，
0: 我吃了就是嘴馋吃汤圆，
1: 嗯，
0: 觉得好吃，一下子没忍住，
1: 嗯，
0: 我吃了五个黑芝麻汤圆，
1: 嗯，
0: 吃完了之后我就后悔了呀，我想，哎呀，这下完了，我说这吃多了呀，
1: 啊，
0: 我说这待会儿不折腾人吧，
1: 嗯，
0: 结果到了晚上我睡觉的时间点了哈，
1: 嗯，
0: 我的胃再一点动静没有，
1: 嗯，
0: 哎呦，这几天呐，
1: 啊，
0: 我感觉真的是太消化了，有胃口了，
1: 嗯，
0: 能吃能喝，
1: 嗯，
0: 那种能吃能喝的过日子呀，真幸福，
1: 嗯，那肯定的。
0: 所以呀，啊，我听到大英老师给我们争取申办舒心颗粒，
1: 嗯，
0: 我的心里更有底了，
1: 嗯，
0: 而且价格比自己熬的还便宜，
1: 那肯定
0: 的，所以必须得用上这个申办舒心颗粒，价格划算啊。
1: 嗯，行，对，你放心，你别着急，咱们再等个两三天吧。我这边呢，最终把这价格给确定了，包括咱说这个森柏舒心颗粒它的数量给它确定下来，到时候呢我就跟大伙说一声啊。
0: 好嘞，那我就等您的好消息，
1: 哎，
0: 到时候啊买回家，
1: 哎，
0: 我让我老伴儿也用上，
1: 哎，
0: 老人呐就是不想一天到晚就病病歪歪的，是吧？
1: 是，
0: 都健健康康的，
1: 哎，对喽，
0: 开开心心的。那谢谢你啊，大林老师，
1: 咱们共同努力把这身体的病啊都给控制住，把身体养好了。好嘞，
0: 对对对，您保重，
1: 哎，再见老妹妹，
0: 再见再见，
1: 嗯，再见。
2: 人人都会变老，但在变老的路上，有人活得疲惫，老气横秋，有人活得轻松，老得漂亮。纵使头发白了，纵使两眼昏花，纵使步履蹒跚，纵使疾病缠身，孤独一人也要坚强、快乐、健康地度过每一天。这里有医有药，这里有治病有养生，这里有回忆有共鸣，这里有陪伴有舒心，这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向您诉说往事与回忆，品味生活与健康。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用真心真情专业伴您过好每一

0: 你看昨天呢，看见一句话，说人在什么时候会突然醒悟，就像有首诗说的，只因赏错昔日雪，一夜悲宵到天明。所以人在什么时候会突然醒悟啊？爱错一个人的时候，结错一次婚的时候，或者是生了一场大病，再或者呢是生意失败破产的时候，或者是经历了亲人至亲生离死别的时候，那个时候啊，就有一种几种波折见风雪，再见是我也非我的心态。所以世间这东西啊，一半是不值得去争的，一半是不需要去争的。所以古人讲，岁月无言自然安。
1: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大林老师12岁跟着师傅学中医，至今有着50余年的中医经验，是一位从黑土地走出来的地地道道的平民医者。这次受邀走进电波，大林老师说了，希望能以浅显易懂的方式，把老祖宗留下的中医智慧传承下去，把自己毕生所学的方子方法传递出去。如果能在大家治病养生方面有所帮助，这是我们最希望看到的。治病犹如抽丝剥茧，养生贵在点滴坚持。大林老师会在节目中把病给您说得清清楚楚，把病给您看得明明白白。希望大家能够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要详细了解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深百舒心颗粒，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

0: 4006716667266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龄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1: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4: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5: 穿过河南的每一条街道，向您传递我养着您的信号。

双眼睛就你睁着一睁睁

0: 三娘带到，有请。
1: 去行。
2: 是。
1: 下跪可是武定招夫春元烟花妓女陈三娘吗？
3: 正是。
1: 我来问你，可是你当家宝儿将你卖出的？
3: 正是当家宝儿。
1: 既是当家宝儿将你卖出，你就应随那客人前去，为何来在我沧州地面争吵起来？
3: 老爷

0: 像你这烟花妓女，理应皆可应召啊。
1: 老

你看。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0: 皇儿生了气，你我坐在一旁听他慢慢的讲来。
1: 是，
0: 皇儿慢慢的讲。

我儿有什么冤屈，你慢慢的讲来。

0: 驸马不驸马，他敢把我家皇儿怎么样呢？
1: 是啊，驸马不驸马。

0: 马昭起以来，严德明伯并不会容酒。今日皇儿进得宫来，怎么降下饮酒二字？
1: 你我不得明白，问过咱家皇儿。
0: 皇儿，驸马昭起以来，严德明伯并不会容酒。
1: 今日皇儿进得宫来，怎么讲出饮酒二字？
0: 是啊，
2: 驸马伯母，驸马朝夕以来，严明不会用酒，自从朝夕以后，今日一杯，明日一盏，他就吃酒起来了。
0: 他吃酒不吃酒，敢把我家皇儿怎么样呢？
1: 是啊，他吃酒不吃酒，敢把我儿怎么样呢？
0: 哎，是啊。

0: 王儿就该前去拜寿啊。
1: 二我
0: 你怎么样啊？
1: 儿在宫下。
0: 你在宫下干些活事？
1: 儿与那些丫鬟四儿们。
0: 哦，儿与那丫鬟四儿们像是一同去了。

0: 司徒，
1: 万岁！
0: 回阳王今晨寿诞之日，咱家皇儿不去拜寿，却是去玩耍去了，真乃岂有此理！你我坐在一旁，不要理他。
1: 是。

0: 论起国法破败也就罢了，论起家法，人家是你的公爹，你是人家的儿媳，理应该拜，怎么说拜不得你？
1: 凤王，那拜不得。
0: 哎，拜得的。
1: 拜不得。
0: 拜得的。
1: 拜不得。
0: 拜得的。不要起哭，父王我不愿听，那边有你国母，和你国母说去吧，给我下斩，再给我下斩。

0: 是人家儿媳李英摆的。
1: 姑母，那摆不得，
0: 摆得的，
1: 摆不得，
0: 摆得的，
1: 摆不得，摆不得。
0: 皇儿不要啼哭，你说摆不得，就算摆不得，姑母不愿听，给你父王去说吧。

0: 你给我父王说，就说是拜不得。
1: 你自己去说吧。
0: 你去呗。
1: 你去吧。
0: 你去呀、啊，你往说去呀、
1: 啊。凤儿不要啼哭，我母亲去就是。啊，万岁！你就说咱那皇儿拜不得吧？
2: 哎，你怎么也说拜不得呢？
1: 你说上个拜不得，哄哄咱那皇儿他就不哭了。
2: 吼吼，怎么？我说上个拜不得，咱家皇儿他就不哭了吗？
1: 是啊。
2: 好，拜不得。就算是拜不得，
1: 皇儿，你父王说过，拜不得就算。

0: 小小祸害，人来无礼。你们夫妻争吵，为何动不动提起父王的江山来了？
1: 父王，他就是这样说的，他就是这样说的呀。
0: 哦，儿子，可是驸马说的也是啊，父王的江山就是他们国家父子这南征北战，东挡西杀，汗马功劳争下来的。
1: 父王，都是咱那先进爷留下来的。
0: 哎，这明明是争下来的。
1: 父王，是留下的，
0: 是争下的，
1: 留下的，
0: 争下的，
1: 争下的。
0: 好，你说留下的就算是留下的，真正把你给惯坏了。

0: 怎么他打了我儿了？
1: 父王，他打孩儿了。
0: 王儿，站过去。子头。
1: 万岁。
0: 王儿言道，驸马把他打了，上前看过，是轻伤还是重伤？
1: 哎呀，这驸马还了得么？怎么打起我的爱女来了？环儿，怎么说驸马他打你了？
2: 不，
1: 他打孩儿了。带过母看过，是轻伤啊还是重伤啊？
2: 伯母，
1: 他当真打儿了，怎么你要看？
2: 要看。
1: 伯母，你扶儿上来。哦，没上啊。
2: 有伤。
1: 哎呀，万岁，驸马当真了不得了。
0: 呵，怎么了不得了？轻伤红伤，
1: 那他说有伤，我可没有看见。
0: 哎，你连这点事都办不了，待孤王亲自看过。王儿，怎么驸马把你打了？待孤王看过是轻伤还是红伤？待孤王上得殿去，将驸马杀了挂了，好与我家皇儿出气呀。
2: 父王，我家国母方才看过，你不看也罢。
0: 你家国母看过的不算，父王我一定要看。
2: 怎么你一定要看？
0: 一定要看。

0: 哎，一点上也是无忧，他却倒起黄来了。
1: 忧上
0: 无忧，
1: 忧上
0: 一点上也是无忧。
2: 蠢材，
1: 进得宫来怎么倒起黄来了？
0: 朕乃小将，
1: 实将
0: 该当
1: 你当。
0: 司徒
1: 万岁，
0: 你我坐在一旁，再也不要理他，
1: 再也不要理他。
0: 嘿，朕叫你把他给管坏了。
1: 我管那你就没有管吗？
0: 我管还能管成这个样子？
1: 哎口憋气是出不来了，这边如何是好啊？

哎呀，狐狸，你不该把我的眼。哎呀，女妻，夫妻们争吵，为王不利。那的小鬼，你呀，你不该动不动把父王的家。

说什么的枉做江山，费如意都是他国家父子南征北战，南征北战东挡西杀，还

往这里坐辇上殿去，我定斩小我爱。他的手机。

看回宫去，问的咱皇儿休有计，皇儿说

是金。

0: 我将他刮了。
1: 将他的官职？
0: 什么官职？我给他割了。
1: 将驸马的官职？我的万岁呀，你要量啊量，量体上很紧。
2: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问疾病。问方法，咨询深百舒心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咱收音机前的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大伙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非常高兴在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那我又来跟大伙聊天唠嗑了。你看昨天呢，看见一句话，说人在什么时候会突然醒悟，就像有首诗说的，只因赏错昔日雪，一夜悲宵到天明。所以人在什么时候会突然醒悟啊？爱错一个人的时候，结错一次婚的时候，或者是生了一场大病，再或者呢，是生意失败破产的时候，或者是经历了亲人自

患者。这病人呢，当时是34、35岁，也是机缘巧合，他的老姨跟我是同事啊，我们在一个医院，只是说他老姨是负责后勤部门的，我在医院门诊。那个时候我是刚从哈尔滨调到北京，也就有3年多的时间吧。有一天他的老姨就找到我了，说杨主任呐，我有个外甥刚做完这脑部的手术，有1年的时间吧，所以这个手术完成到现在造成他面部有一半啊是瘫痪了，完身上呢就跟那脑血栓那症状似的啊，一半的身子不好使唤，不好使唤那一侧那个手握拳呐、胳膊腿屈伸呐、都没问题，但就是不协调，有的时候自己走路都摔跟头，平衡感呢特别不好。这个手术完呢，他那边那个大脑就像失重了似的，所以平衡感特别差。现在这个一侧的脸，就左侧眼睛闭不上，一天呢总得滴那个眼药水，嘴角说话吧就漏风，一鼓腮帮子吧他憋不住啊。你看咱们一鼓腮帮能鼓起来，他一鼓起来之后吧，这一侧就开始漏风，那个嘴角就不自主的往外流口水。你看这不结婚不到2年半，小孩现在1岁多了，心理负担可大了。我带他到处做那个康复已经做半年多了，但是效果不那么明显，我就合计让你给看看。我说那他现在在哪儿呢？说现在在北京呢，一直就在我家住着。我说那你哪天抽空你给他带来吧，带来我看看。你这光说我也没办法给他看呢。就这么的，等他姨有一天把他带来的时候，我一看，哎呦，你要冷丁一瞅啊，那确实挺吓人。我不知道大伙儿你看没看过那个巴黎圣母院，就那个巴黎圣母院里那不有个敲钟人吗，卡西谋多，跟他长得挺相似的，弯着个腰啊，背也驼着，尤其那张脸看着吓人，就是脑部这神经啊太密了，你有多少个头发你差不多就有多少个神经，甚至比那还要多呢。你想想又细又密的，你手术过程当中那难免会有一些什么呢，磕碰啊，刮伤啊，对不对，等等，所以它很容易造成就是经络的不通畅，神经支配的功能障碍。所以这不嘛，带的他这肢体胳膊走路啊生活呀、不那么协调。你说像半身不遂吧，人家这胳膊腿还能活动，你说正常吧，这走走路吧自己都摔跟头，就是因为他支配不灵活，支配不协调，就像那个小孩刚学走路似啊，为啥他摔跟头啊，就是他那个神经发育还不完善，他支配起来吧不是那么太协调，尤其是手术之后影响到这面部了，整个这一侧的脸呢就全都塌陷了，那一侧面部的肌肉就全没了，所以带的那个眼眶的颧骨还有那腮帮子，整个一侧的这个脸肌肉就全没了，讲话呢就塌陷下去了，萎缩了，所以一打眼看，哎呦，那面部看着挺狰狞的啊，你要是晚上看的话那吓人，的确吓人啊，我这是有心理准备啊，我这一看我都觉得有点狰狞。所以他没来之前呢，他老姨就跟我说了，说你看这刚结婚啊不到2年半，孩子才1岁多点，就怕他总这样人家那女方不干，所以呢也是挺着急的。我就跟他交流啊，交流过程当中你发现一点问题没有啊，反正交流过程当中啊，我挺佩服这孩子的。怎么说呢，这孩子那个家境条件呢也不太好，父母也都下岗，好在他家里有一个小卖部，过去那个楼房改的一个小卖部，就是把那个窗户改成门了啊，这一改成门正好他面对着一个什么呢， KTV， 就是那唱歌的地方啊，所以小卖部卖点烟呐、买点酒之类的，维持一家人的生活。这孩子也挺争气的，就学习一直很好。穷人家的孩子，你想改变命运，我还是那话，你就得通过学习来改变。你说我扛砖头，我扛麻袋啊，我。

吃苦，我现在我能干活，我不怕苦，我不怕累啊，我吃苦啊。你要有那个吃苦的劲儿，你用在学习上，你绝对能成。你只有通过学习才能改变生活，所以这孩子很争气啊，学习上可以说一直没让父母操心。高中毕业了填志愿啊，他说我不想让父母太累，这父母每天挣钱啊，熬夜呀，为啥？他对面不是那个KTV 唱歌的地方吗？人家那个 KTV 开到几点，说我们家这小卖部就得干到几点，所以这父母太累了啊。这一上学，特别是上大学，一学期的学费得四五千五六千，你再加上生活费，这一学期下来还不得小一万块钱呢。他说我念一个不花钱的学校，说什么学校不花钱呢？对不？有人说哪有不花钱的学校？有，那不仅没有学费，更主要是啥呀？伙食费都给你免了。所以他当时考的那个就是陆军军官学院，在学校期间呢，学习成绩也特别优异，所以毕业之后呢，分配到部队任副排长。因为军校毕业出来，他就是副排长。当时呢，也有不少人给他介绍对象，因为这小伙子非常优秀啊，讲话了长得也是眉清目秀的板正。对不对？帅小伙，小伙呢比较务实，所以最后啊，他找了一个老家的姑娘，说那姑娘呢我见过，长得也不矮，得有个一米六七六八，甚至能到一米七零那么个个头。那女同志长这个就不矮了，对不？这论北京话讲，就这姑娘长得挺飒，当然这小伙长得也不错呀，就郎才女貌嘛，对不？个儿也不矮，也得有一米八左右，啊，身体也挺好的，身材样貌那都没得说。所以俩人在一起谈的也挺好，谈了一年多吧，俩人就登记结婚了。其实，在登记的那时候啊，小伙就已经有点不舒服的感觉了，怎么的呢？就总困，总没精神头，就无论怎么出操怎么练，这两条腿始终就感觉软绵绵的。无论是走路还是跑步，就一点劲儿没有，而且平衡感特别差。你比如说部队啊，讲了走正步啊，得走一条直线，他说什么也走不正，就走着走着就偏了，走着走着就歪了。别人看东西是正的，他看东西是歪的啊。别人看这东西是歪呢，哎，他看着就是直溜的。有的时候呢，领导在上面开会呢，他坐在下边听。听着听着就睡着了，同事啊领导啊都以为可能是要结婚了，要忙活的事儿多，心里想的事儿多，累的，所以也就没把这个当回事儿。他自己呢也没往病上合计，你想我一当兵的，我天天出操，我锻炼，我身体棒棒的，是不是？我能有啥事儿？结果结完婚不到四个月，有一天部队出去拉练，在整个拉练的过程当中，这人呢就昏迷了，完了之后就给送到医院了。结果这一圈检查下来，其他的全都正常，就唯独这个脑 CT 出问题了。所以这手术做了十多个小时。那你想啊，如果说这要是容易的话，那几个小时就做完了，对吧？你说咱们做阑尾炎手术容易不？有的时候半个小时四十分钟就做完了，你遇到那胖一点的也就一个小时，对不对？那一做做十多个小时，可想而知这个手术难度得有多大。做了十多个小时，就说明他这个手术做得很费劲。所以当时手术做完之后，这孩子一直处于一个昏迷状态，四天没醒过来啊。他就跟我讲，就说他昏迷了这四天，下了三次病危通知书，就告诉你这人不行了啊，因为你得家属签字啊。他说他爱人根本就接受不了，那个时候他爱人就已经怀孕三四个月了，所以下病危通知书的时候，他爱人就哭，就跟他母亲哭啊，说我不管怎么的，我都得把这孩子生下来，就他还没看见孩子一眼呢，那再难我也得把这孩子生下来。好在是什么呢？挺到第四天，他说也算是老天爷给命，怎么的苏醒了。苏醒了之后，他妈就问他，说孩儿啊，你知道你睡了多长时间不？说不知道。你睡了四天呢，那在这四天呢给你下了三次病危通知书啊。

也就是在鬼门关上捡回来一条命啊，所以就这么的在医院又住了一个多月的医院，啊，连重症监护室加住院。他说出院之后，就他这老姨，啊，就我的同事呗，管后勤的同事，啊，就带着他在北京四处做康复，也花了不少钱，但始终这个状态不太好，所以最后没招了嘛，这不说找中医，找杨主任给看看有啥好办法没。我说你这个病啊，我接触过几例，一般像你这个病啊，都是胎带的，不是说我后天生气呀，我怎么地呀，我锻炼呐，我累呀造成的，不是，一般都是啥呢？就是你母亲在怀孕期间造成的。你比如说，你母亲在怀孕期间生气了，着急上火了。说你看为啥不让孕妇怀孕期间生气呢？因为一生气就容易淤。一淤堵对胎儿就不好，啊，对孕妇身体也不好，对母亲身体也不好。他说："哎呦，那你这么说，大夫，我明白了，因为我听我母亲说过，啊，说她怀我的时候啊，我爷爷奶奶就不管，完事儿呢，我爸还总喝酒，可能那段时间我母亲就总生气。"我说："那就对上号了，那对上号了，大多都是那个时间造成的。"因为母亲的身体和孩子的身体它是相通的，它是通过一根脐带，气血相通，经络相通，连着五脏六腑都是通的。所以为什么母亲肝不好的现在生孩子不让自然分娩呢？就怕把一些病传染给孩子。所以你发现现在很多病其实啊都是遗传性的，你比如说心脏不好的，高血压，再有糖尿病，你再比如说甲减呢、甲亢啊，还有那个肾炎呢、胃炎呢，可能很多人说这病也遗传呢，就那肾炎、胃炎，对呀，所以在怀孕期间生点气，这一下子就瘀了。中医讲啥呀？肝郁气滞啊，对不？气滞而瘀，瘀而成结，结是啥呀？那就是瘀吗？对不对？结不就是瘀吗？在心脏叫心梗，在乳腺叫增生。在肾脏叫囊肿，在脑袋叫血栓，只有啊，我们不生气才能不出现这种情况。你一旦生气了，它就会有这种情况。只是说你这个是胎带来的，所以先天性啊就有这么个毛病。你在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且在手术过程当中，这也说了，避免不了碰到一些神经啊，一些组织。那么碰到之后呢，就会出现一些损伤，出现淤结，这又会形成新的淤堵。你说靠自己慢慢吸收，那得吸收到何年何月呀？就跟咱老百姓做菜呀、做汤啊，一不小心啊，烫了个血泡似的。所以你要小还行，小它慢慢就吸收了。你挺大一血泡，那它根本就吸收不了。所以你就得怎么的，给它挑破了。把那水呀慢慢的给它放出来，完了之后再一点一点的去吸收。脑部的这个损伤，这个淤堵呢也是这样的，它吸收不了啊，所以就得需要你外在的去化瘀。你不能说我再次开颅手术，是不是？所以没办法，就需要你不断的去化瘀。因为那个时候啊，参柏树星颗粒已经在临床两年了，就是成药在医院两年是什么概念？一年大约差不多得有上万人在用，那么两年呢，就是几万人，甚至都小十万人在用了。所以这药无论从安全性还是可靠性，都是非常不错的一个药。当时他姨，就他那老姨，不在我们医院后勤吗？所以对这个药也是比较熟悉的。我一说，他老姨就说了："那这药没问题啊，这药咱们医院。"我看有不少人都在用呢，都说了不错啊。我们大夫自己有时候也开这药吃，说杨主任呐，那你看这孩子用不用再扎扎针灸啥的呀？我说意义不大，他如果要是脑血栓可以，他胳膊腿还不像脑血栓病人那样都能动换，屈伸啥的都没问题，就是不协调。这个问题是在脑袋上，脑袋给带的啊，还有淤堵。所以现在呀，就得给他用这个药去化瘀。你像参柏树星颗粒这药里边的主要不就龙骨吗？龙骨这药其实啊有三点好：第一，化瘀好；

0: 第二对心脑好，第三对这个结节呀有化瘀散解的好处，需要化瘀，所以你先这么用着，一天三次先用着，再后期呀，我看看根据他用药的这个身体变化，需不需要配合针灸，就这么的，大概用了能有几个月的时间，啊，也就三四个月吧，就明显就不一样了。他那瘫痪的一侧的脸，那都没有了肌肉，就开始一点一点的怎么的鼓起来了。原来不都塌陷了吗？都干瘪的啊，那肉啊，是不是？讲话了，肉眼可见的他就回来了。这一回来呀，这人瞅着好看多了，自然了，好看多了啊，看着也不那么恐怖了。有一年左右时间吧，走路啊，小跑啊，就人呢。你只有经历过生死，经历过大事，一下子就顿悟了，一下子就看明白了，就是平平淡淡的活着，就像我说的，一家人没病没灾的活着，谁也别有啥事儿，都没啥大事，没啥大病，这比啥都强。所以一晃快20年的时间了，他也从我嘴里说的那个小伙子到如今50多岁了，在几年前他就已经办理退休了，现在一门心思的培养孩子。他当时生了个小姑娘，几年前考入了我们医学院，啊，也是我的一名学生。所以每次上课呀，啊，我都会问他，我说你父亲现在身体咋样啊？他说挺好，现在一天可自律了，成天跑步，一天至少跑10公里呢。完了之后还给我妈做饭，一天心态可好了。所以人这一辈子啊，有多少计较就有多少心病，有多少宽容就有多少快乐，心思越简单身体越健康。所以啥事儿得想开，心宽病自退，心安身自安嘛，自然而然你就没病没灾了。你说我说的对不？
1: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Z20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它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关提取。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用药足，剂量大。咨询专线：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2: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要详细了解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深百舒心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接下来继续有请老中医杨大林老师。
0: 你像我们山东青岛市北区有那么一位听众朋友叫白树琴啊，老大姐今年76岁，患有这高血压呀4-5-6年了，高血压常年在高压170低压100之间，平时就迷迷糊糊，你想想那高压低压都高，他能不迷糊吗？从哪哪转，犯病啊就得躺着，都不敢睁眼睛，一睁开眼睛啊就感觉整个那房顶都在转。这高血压带的心脏病出现的心脏早搏头停，平时身上一点劲儿也没有，心率呢也不是很稳定，就忽高忽低的，尤其是还怕动静，跟我讲说平时自己啥也不敢干，老伴儿80多岁了还成天伺候我呢。我万万没想到能收到大林老师你给我送来的这舒心汤，我太高兴了。我又收到了这个深百舒心颗粒，他说到现在 舒心汤加上参柏舒心颗粒用了能有十多天了，现在这个心脏可得劲了，稳当多了，身上也有劲了。以前胃不好，做过胃镜说是胃炎，平时吃点东西啊总是反酸烧心，这现在连舒心汤带参柏舒心颗粒吃了能有十多天了，反酸烧心这个劲儿好多了。没用参柏舒心颗粒之前腰可疼了，这段时间呢也不感到那么疼了。现在这个血压呢，高压在140，低压在90左右，脑袋也不晕了，也不迷糊了。哎呦，我可高兴了啊，可高兴了。说现在呀，我就盼着这药能早点到。你包括我们还有哪儿的呢？河北唐山曹妃甸的，叫常玉娜啊，女同志，今年65岁，也是患有多种疾病，有糖尿病，有高血压，还有乳腺囊肿。2019年乳腺做的手术，那在手术前抽血检查中查出来得糖尿病，当时大夫还问呢，说你知道自己有糖尿病不？说我不知道呗。平时感觉口干口渴不？说我平时没这症状啊，就是没劲儿啊，没劲儿，但也没往这方面合计呀。所以你看，这手术做完之后，又赶紧给他吃上了那个降糖药。但是说吃这个降糖药啊，胃疼。后来上医院一检查呢，说有胃出血了。说那咋办呢？啊，你又不能不吃降糖药，那打胰岛素吧。就这么的又打上胰岛素了。从一开始10个单位，一直打到现在多少了？大伙猜？45个单位。最高的时候，那餐后血糖啊25-26个，餐前就16-17个，打这胰岛素也降不下来。去年春节的时候呢，突然间又半身不遂了，去了我们当地的一个脑血栓医院，说是糖尿病性脑血栓，就糖尿病综合症带的，住了有2个星期医院。出院的时候半拉身子还不好使呢，去年10月末又脑出血，医院没办法治了啊。为啥呀？因为这个血糖高始终降不下去，完糖尿病又带的高血压，完这药呢吸收的还慢，那个时候已经1天24小时给你下泵了，打那胰岛素。他说没办法啊，讲话了，这医院就差撵着了啊。说我出院之后我就回家了嘛，回家了就只能天天躺着，我就开始喝你这舒心汤。打你讲那天开始我就开始喝，一开始喝不好，喝一半扔一半，但是呢就这样我也坚持喝。到收到你送给我的这个舒心汤，又有这个参柏舒心颗粒了，他说我用到半个月的时候啊，自己能从床上起来了，嗯，能自己坐住了，而且精神头也有了，劲儿也有了，尤其血糖，以往打上胰岛素都不降，现在呢扎上就自己往下降。老伴儿都说你通了。那大林老师啊，我现在自己啊能活动了，不需要人照顾了。之前我乳腺手术那位置啊总是木的，这胳膊呢就总是疼，手臂啊、胳膊、手掌啊、手指头啊全都是肿的。这段时间呢和咱们这个参柏舒心颗粒，现在这胳膊、前臂、手也感觉没那么胀了。还有啊，我之前便秘可严重了，现在自从喝上这舒心汤几乎就是1天1次。另外呢，我以前我挺爱唱歌的，自打我得了这病之后啊，我落差很大，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我又有信心了。但是这个信心呢是达林老师您给的啊，所以我一定要跟您走下去，也希望尽快用上这参柏舒心颗粒这药。你说到这儿啊，咱们就拿这个高血压为例啊，说喝上这个参柏舒心颗粒以后，为啥说这个血压血糖它就能够往下平稳的走呢？咱就拿这个血压为例，正常人血压大伙儿都知道，高压呢基本上就是在个90到140之间，低压呢也就是70到90之间。而一旦你的血液循环系统，就咱说那个心血管啊，或者说这脑血管啊， 这里边出现淤堵了，你比如心脏供血出问题了，就心肌缺血了，你再比如说脑血管出现淤堵了，就脑供血出现问题了，脑供血不足了呗。所以这个人呢，他就会出现一个自我保护。那我们身体它是有自动自我保护功能的，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办？血管的这个压力啊就会被动的升高啊，这一被动升高是不是血压就高上来了？所以为啥很多人说年轻的时候也没有高血压呀，啊怎么这老了不知道什么时候这血压还高上了呢？有的说退休了血压高上来了，其实啊它跟你退不退休没关系，你就不退休，你到了那个年龄段你的血压该高它也得高。你看有的女同志说打绝经以后啊我这血压就高起来了，其实跟你绝经也没关系，就是血液循环系统，就咱说那个心血管脑血管或者是微循环末梢血液出现淤堵了。所以高血压呀是这么造成的，就像那个马路上堵车似的，因为有了肇事车辆所以才堵车，对不？所以人老了化瘀去堵这是关键。所以你就记住十病九瘀，十个病九个是瘀，所以治病就是化瘀。那为啥说参柏舒心颗粒这药化瘀堵这个这么好呢？第一，药的这个配方好，这里边这个丹参呢化心脏里边淤堵，沙参化脑部淤堵，黄柏呢是化全身这个血脉淤堵，牡蛎呢归肾经，所以它化肾脏的淤堵，龙骨就厉害了，它是深度化淤堵，化顽固淤堵的，所以这要化瘀更全面啊，化瘀更有深度，甚至说更专业。其二呢，这药是以龙骨为主药，龙骨叫啥呀？叫化石啊，所以龙骨能够化顽固的瘀，深度的瘀。同时这药呢还能稳心，还能安脑，这不就安脑吗？还能安五脏，治疗这个心浮鬼介和这个甲痕间结。说什么叫心浮鬼介，什么叫甲痕间结？昨天我跟大家讲了，心浮鬼介中的这个介是病的意思，那心浮鬼介病啊，就是我们现在说的什么呢？冠心病、心绞痛。古人把它形成了什么呢？鬼界。所以古人呢就认为龙骨是治疗心脏疾病的，所以你就说龙骨这药好不好，你就说这舒心汤或者这参柏舒心颗粒这药配方好不好，你发现这药啊是越用越好用，越用你身体越得劲儿。另外呢，这参柏舒心颗粒为啥这么明显呢？治病为啥这么全面呢？为啥？因为中药本身副作用就小。为啥这么快？因为这药舍得用药啊，有的可能还告诉你说你那药啊一天吃一回，有的告诉你一天最多吃两回。你像参柏舒心颗粒这药就明确地告诉你治病那就是一天三次，首先用药上多用一到两次，再者你看药的科数，为啥不生产口服液？因为嫌口服液药物含量低。为啥不是胶囊？因为那一粒胶囊它才能装一颗多点药物。你像这一袋参柏舒心颗粒，这是14颗的药物含量。因为是颗粒剂型，已经高度浓缩提纯了，已经破壁速溶了，所以这药直接粘到舌头上就能化。你就没有水啊，它都能溶解都能吸收。所以一袋药14颗的药物含量，它药的含量就高，浓度就高。所以为啥说参柏舒心颗粒这药药效这么快，治病这么全面呢？就在这儿呢。这正常一盒药医院749块钱，里边是45袋参柏舒心颗粒，45副药提取的。这小辉都说了，一副药成本我们药厂是12.2块，要现在看12.2块那真是良心价格。为啥比市面上的便宜那么多呀？因为你像一些丹参呢、沙参呢，人家有

0: 自己的这个进药渠道，那么药材好，完事儿还便宜。尤其你像龙骨这药，人家不是说按照你今天的这个价格算的，人家是按照20年前人家存储的那个时候价格算的，所以这一副药合到12.2块。你像咱们抓药，咱们上同仁堂抓一副药多少钱？20多块钱，对不？我自己就抓过嘛，在我们这边能合到23、24。所以小辉就说，这一盒深百舒心颗粒啊，我们光药材的成本就549块钱，我们人工消耗、水电运输都算一起了，一盒药加上200块钱，给医院就是多少啊？749块钱一盒。这现在看我大哥这块，说我大林哥20年没跟我张过一回嘴，这回有需要了，不管咋地我都得帮一把，所以那一盒药200块钱不加了，一盒药就象征性的加1块钱，加这1块钱吧，还是我硬给人家加的，依人家那意思啊，这1块钱你就别加了，对不对？没啥用，你说你加这1块钱够干啥的？是不是？这1块钱讲话了能干啥呀？我说那不行，啊、嗯，好说不好听，550一盒，啊，所以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定了之后我就很着急，我怕他一旦反悔呢，一旦有啥变动呢，对不对？讲话了，这计划没有变化快呀。所以咱们要把这药拿到手，咱们才算是真正踏实放心呢，对不？所以那天我就想让他给我们供药，因为咱们有一部分病人呢，他病的比较重，而且比较着急。这小辉就说给不了，我们都没休息，就给你生产药，免费试用的药嘛。现在员工啊都插空轮休呢，你得让人休息呀。而且呢，别个医院也准备提药呢。啊，我说我这边也很着急呀。他说那也没办法，啊，没办法，你得按原则来。啊，我说那这样吧，给1周时间，就7天，7天之后我们来取药。小辉说那也行，但是我跟你说清楚了，不是说你要多少有多少，是我有多少给你多少，啊，没有那么多药，我生产不出来。再一个，人家说的也确实在理，因为没有那么多药生产不出来，啊，你看大伙儿也都抓过舒心汤，一副药保真的话，至少都得在20块钱以上，甚至咱们有不少老同志花多少钱，40块钱吧，我听说有花40多块钱抓的一副药，所以人家说这一副药12.2块，我觉得这就是良心价，良心的说法。如果按照咱们20块钱一副药算，那你1天3副药是不是得60块钱？一个月是不是就得1800多块钱？你这一大盒药500多块钱给解决了，多好啊！慢慢用，1天1袋药，能用45天，1个半月。这盒一袋药是12块钱。今天是22号，我这几天呢想办法再跟小辉沟通沟通，看看怎么做这一副药能低于10块钱。我一说这一袋药低于10块钱，可能大家伙对这个没有什么概念。如果真能低到10块钱，你算呗，45袋药乘以10，那就相当于是450块钱一盒药，是不是比咱们说的那550块钱又便宜了100块钱？但是如果说这药再低点的话，能低到8块钱呢，是不是合到360块钱？那比这550，是不是就便宜了190块钱？这不就将近200块钱吗？我这么一说，你明白不？将近200块钱，这不是小钱啊！一盒相当于给你便宜了200块钱，少吗？你这样，咱大伙是不是就没有什么负担了？对不？你有啥负担呢？没有了，都能吃得起了，都能用得上了。所以这事儿啊，我还得去找小辉沟通。啊，大家等我信儿，再给我3天时间，咱们1天1天数着点时间，倒计时，好吧？那这两天啊，不少人呢咳嗽有痰，我建议大家呀，这几天呢煮点鱼腥草和生甘草喝，啊，1样15克，鱼腥草清热解毒，有消炎的功效，生甘草呢止咳平喘，而且能化痰，啊，手里有舒心汤或者深百舒心颗粒的，你一起用。那么等咱们这个深百舒心颗粒这药来了，我真的 建议咱大家伙，不管你有条件的还是没条件的，都应该喝点。有条件的呢，就全家用，啊，老伴儿、孩子呀，长时间的喝一喝。说没条件呢，条件稍差点呢，那你喝的时间就短点，哪怕说你就喝上三个月，它也比不喝强。钱的事呢，我去想办法。就像我说的，咱们能便宜一点是一点，争取一袋药让它在8块钱左右，让每一个人呢都能吃得起用得上。所以大家这两天你注意听着点节目，听着点时间，参柏舒心颗粒这药有什么变动，大家好随时知道。今天是22号，咱们再等3天，我跟那边啊再协商协商，看能不能这药啊再便宜便宜。完，大家有任何问题你随时跟我沟通，好吧。那么关于参柏舒心颗粒这药的事儿呢，大伙儿你等我信儿吧，好不好？等我信儿，咱们随时电话联系。这个电话你记好了，400-671-2766，400-671-2766。有事儿啊，咱们电话联系，好吧？
1: 好，感谢大林老师。参柏舒心颗粒医院售价749元一盒，出厂价550元一盒，这一盒里面是45袋，相当于45副舒心汤，一袋12块钱左右。但考虑大家实际情况，大林老师说了，争取一袋药能做到10块钱。如果真能低到10块钱，45袋药相当于450元，比550又便宜100块。如果这一袋药能低到8块钱，45袋药就合到360。这跟550相比，一盒又能省200。但现在最难的是产量问题，因为龙骨这味中药现在已经禁止开采，药厂这些年攒下的这点真龙骨用完了就没了，所以参柏舒心颗粒这药很稀缺。大家给大林老师一点时间，预计3天之后，咱们等待大林老师最终消息。问疾病，问方法，咨询参柏舒心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先进一小段片花，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参柏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参柏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它源自长柏山，药材道地，八关提取。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 功能为话语通读。

0: 的深白舒筋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用药足，剂量大。咨询专线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1: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要详细了解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深白舒筋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大林老师，您好。
3: 哎，你好，
2: 大林老师。
3: 嗯，
2: 您的节目呀，我是一天都没有落下。
3: 你讲的那个，
2: 对呀、啊，一直在听。你讲的深板舒心颗粒，
3: 嗯，
2: 我听到。一副要不超过10块钱就用上了，所以我一天不落的听，我怕那是好消息。
3: 嗯，
2: 你能给我先报个名吧，我一定要参加这个深板舒筋颗粒，因为我特别的需要。等正式发放的时候，我再报个名，这样双保险，我心里就感觉要大自己。
3: 提前先报名呗，啊。
2: 对对对对，大林老师，我姓郭，叫郭凤珍，宿迁人，今年59，最开始。我是用的您讲的那个舒筋汤的方子，
3: 嗯，
2: 这个喝上之后吧，哎呦，我就感觉啊，最开始的时候就是睡觉好多了，
3: 嗯，
2: 睡得好了嘛，这养精神嘛，
3: 啊、
2: 所以他就感觉身上有劲儿了哈，
3: 是啊，
2: 排便也通了，
3: 嗯，
2: 以前坐在那个马桶上半天，
3: 嗯，
2: 就能排出那个一小条，
3: 嗯，
2: 用上舒筋汤。那个方子以后吧，坐在马桶上，哇、
3: 嗯
2: 哦，噗噗噗，哎呀，一下子就排出那个3-4条，还是那种正常输出的那种，颜色也深，特别的规律，就是排气、
3: 哎、
2: 排气也少了，小娃的情况也缓解了很多。
3: 嗯，
2: 真的，大林老师，我完全没想到用上成药深板舒筋颗粒啊，我的脚竟然也有了感觉。
3: 嗯嗯，
2: 我糖尿病啦。
3: 啊，你本身是糖尿病。
2: 对呀、啊，糖尿病都15年了，
3: 嗯、
2: 是
3: 那
2: 个拜糖平、达格列净这两种降糖药、
3: 嗯。
2: 那个血糖控制的不理想啊，餐前都一般都是7点多、8点多的这个样子，餐、后就更高了呀，餐后达到12、13。
3: 啊，餐后血糖也高。
2: 从去年开始、
3: 嗯，
2: 我的脚就开始发麻。
3: 嗯，
2: 就是。那种感觉就感觉呀、啊、就是说怎么呢，一双脚啊都有一层硬皮，
3: 嗯，
2: 我就去捡是吧，
3: 嗯，
2: 结果一下子坏事儿了，我不小心把那个左脚的拇指给捡破了，
3: 哎呦哈、嗯、
2: 当时人没什么感觉，就是没感觉到疼、
3: 嗯、
2: 所以我就没管它，过了一段时间、嗯、那个小口子不但没长好，哎呀妈呀，还开始化脓啦，
3: 嗯，
2: 肿啦，那个颜色也发黑、
3: 啊
2: 嗯，我就开始在家里用碘伏啊酒精帮他消毒，每天擦、
3: 嗯、
2: 哎呦擦不行啊，
3: 嗯，
2: 哎、啊、这个到医院去，人家说这是糖尿病足，
3: 对，
2: 得住院，所以我就住院吧、
3: 嗯、
2: 住院吧治疗，他就稍微好多了一些，
3: 嗯，
2: 但是从去年入秋之后啊，我又发现那个左脚不光是拇指发黑，就连那个脚面子，
3: 嗯，
2: 那都是那种乌紫的，就是黑紫的颜色，
3: 嗯，也是供血不足的那种表现呗，
2: 对对对对对、
3: 嗯、
2: 而且还肿了，
3: 嗯，哎呦，
2: 你说我以前就是穿的37号的鞋，过了一段时间，
3: 嗯，
2: 那37号的鞋就怎么穿都穿不进去，只能穿老伴儿43号的鞋、
3: 哎、脚肿那么多
2: 啊，那脚都撑开了都，到医院去看，医生又说，哎呦，你这千万要注意呀、啊、别磕了碰了给挤了，要是出了伤口、
3: 嗯、
2: 又不知道怎么办。医生说，我自己心里也明白啊，
3: 嗯，
2: 再坏了那得截肢啊。
3: 是啊。
2: 哎呦、嗯、你着急呀、啊、在家。后来不是用上了那个深板舒筋颗粒嘛，
3: 嗯，
2: 那就

0: 不一样了，一天一个变化。我跟您说啊，大林老师，刚用上的第一天，我就感觉那个左脚，它就有那种，就有那种，就像那种有那个好多小虫子在爬一样啊，就是爬了就是那种麻酥酥的感觉。就上第二天的时候吧，哎，那个脚肿胀啊、紧绷的感觉就减轻了，就像那个。就是吹气球，一直吹，把它吹满了。但是你现在看的时候，你就慢慢看，你就感觉，哎，那个脚面子上啊，有些那个小细纹了哈，有褶皱了，哎，感觉是脚松开了一些，那个颜色，那个黑紫的哈，也变淡了一些。
1: 哎呀，
0: 用到
1: 那
0: 第
1: 就好。
0: 三天的时候，我跟你说，大金老师，那个脚不是踩在地上吗？哎呦！你能感觉得到哈，踩的是地板呢，还是地板砖？
1: 有
0: 就是
1: 知
0: 那，
1: 觉了呗，
0: 对，就是感觉到，穿的是袜子啊，哎呦，原来那个脚啊，你都不知道，就是它有啥感觉，就是什么也不知道，就有一种感觉，就感觉一张厚厚的皮，好像就是裹在脚上一样的那种感觉，
1: 就
0: 那
1: 是，
0: 个成药，生柏舒心颗粒啊。比我治脚的那个舒心汤药的那个药效，那不知道效果，那好多少啊？不知道，那用背来形容的。
1: 那肯定的。无论说从药材上，从咱们说的这个炮制方法上，你再一个就从那个药量上，哪一方面都强了很多。药材咱们药厂选都是最好的药，最起码咱说那龙骨它保真，这一。其二呢，从炮制方法，你像咱们说你是水洗呀，煅烧啊，提取呀，浓缩呀，你这些咱自己都做不到啊。你不外乎咱们的炮制方法是啥？也就是搁水泡一泡，完了之后就开始煮，对不对？而且呢，这一袋颗粒相当于一副药，
0: 哦，
1: 一
0: 难
1: 袋
0: 怪
1: 相当
0: 啊！
1: 于一副药啊。那就你要咱们说正常你自己熬的话，咱们一副药熬3次，对不？人家这一袋就是一副药，你想想，而且这一袋是14克啊，药物浓度还高。所以你吃下去之后呢，它为啥短期内它就有效果啊？对不？
0: 对，哎呦，这才几天时间啊，那人的感觉不一样。再一个啊，那个血糖也跟着往下降。我家姑娘不是给我买了个血糖监测手表吗？饭前血糖好几次都降到了6点多，就是达到了6.5、6.4，就是
1: 挺
0: 七
1: 好
0: 十
1: 啊，
0: 下。那
1: 挺
0: 个我
1: 好。
0: 饭后最高的都没超过12。哎呦，真的呀！看了这个血糖值，我心里那叫一个乐开了花。
1: 哎，就是有希望了，挺好。
0: 我以前不是有那个反流性胃炎嘛，胃就是不消化，只要吃上东西，哪怕是喝水，过一会儿胃里呀、就开始火烧火燎的，然后打嗝，那个喝的水往上反，是吧？反山水，那是火辣辣的。
1: 是吧？
0: 胃它也不知道饿，一天不吃东西，胃也感觉它是满满的、胀胀的，像皮球一样。但是自打我用上那个生柏舒心颗粒，到现在我感觉这才几天时间啊，那个反酸的那个症状也减轻了很多。这不，昨天晚上哈，我吃了就是嘴馋吃汤圆，觉得好吃，一下子没忍住，我吃了5个黑芝麻汤圆。吃完了之后我就后悔了呀，
1: 想不
0: 我想，
1: 想？
0: 哎呀，这下完了。我说这吃多了呀，我说这待会儿不折腾人吧。结果到了晚上，我睡觉的时间点了哈，我的胃它一点动静没有。哎呦，这几天呐，我感觉真的是爱消化了，有胃口了，能吃能喝，那种能吃能喝的过日子呀，真幸福。
1: 那肯定的，是
0: 所以
1: 吧？
0: 呀，我听到大英老师给我们争取生柏舒心颗粒，我这心里更有底了。而且价格比自己熬的还便宜，
1: 那肯
0: 所以
1: 定的。
0: 必须得用上这个生柏舒心颗粒，价格划算啊，
1: 行，对你
0: 省
1: 放
0: 力。
1: 心，你别着急，咱们再等个2、3天吧。我这边呢，最终把这价格给确定了，包括咱说这个生柏舒心颗粒它的数量给它确定下来，到时候呢，我就跟大伙说一声啊。
0: 好嘞，那我就等您的好消息。
1: 哎、
0: 到时候呀、啊，买、
1: 哎、
0: 回家，我让我老伴儿也用上。
1: 哎，
0: 老人呐、啊，就是不想一天到晚就病病歪歪的，是吧？
1: 是。
0: 都健健康康的，
1: 哎，对喽，
0: 开开心心的。那谢谢你啊，大林老师。
1: 咱们共同努力，把这身体的病啊都给控制住，把身体养好了。好嘞。
0: 对对对，您保重、
1: 哎。再见，老妹妹。
0: 再见，再见。
1: 嗯，再见。
2: 人人都会变老，但在变老的路上，有人活得疲惫，老气横秋；有人活得轻松，老得漂亮。纵使头发白了，纵使两眼昏花，纵使步履蹒跚，纵使疾病缠身，孤独一人也要坚强、快乐、健康地度过每一天。这里有医有药，这里有治病有养生，这里有回忆有共鸣，这里有陪伴有舒心，这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向您诉说往事与回忆，品味生活与健康。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用真心真情专业伴您过好每一天。

0: 你看昨天呢，看见一句话，说人在什么时候会突然醒悟，就像有首诗说的，只因赏错昔日雪，一夜悲宵到天明。所以人在什么时候会突然醒悟啊？爱错一个人的时候，结错一次婚的时候，或者是生了一场大病，再或者呢是生意失败破产的时候，或者是经历了亲人至亲生离死别的时候，那个时候啊，就有一种几种波折见风雪，再见是我也非我的心态。所以世间这东西啊，一半是不值得去争的，一半是不需要去争的。所以古人讲，岁月无言自然安。
1: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大林老师12岁跟着师傅学中医，至今有着50余年的中医经验，是一位从黑土地走出来的地地道道的平民医者。这次受邀走进电波，大林老师说了，希望能以浅显易懂的方式，把老祖宗留下的中医智慧传承下去，把自己毕生所学的方子方法传递出去。如果能在大家治病养生方面有所帮助，这是我们最希望看到的。治病犹如抽丝剥茧，养生贵在点滴坚持。大林老师会在节目中把病给您说得清清楚楚，把病给您看得明明白白。希望大家能够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要详细了解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深百舒心颗粒，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2: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3: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3: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4: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七十三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娶29岁广西大美女，88万礼金加80万二房公寓加豪车一辆。
4: 哎，你看，这不明明是咱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哎，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0: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5: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4: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0: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守护者。
6: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7: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8: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9: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0: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9: 啊。我来教你用。
8: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9: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8: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1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2: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3: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14: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15: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13: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14: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0: 光盘行动，拒绝盛宴。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 合同打6份，会议资料咱俩10份，备用再打3份吧。
2: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无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1: 哦，请赐教。
2: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季度亮点用 APP 提交，
3: 好嘞，
2: 通通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1: 加菲好身手啊，
4: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无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5: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6: 我不会喝酒。
5: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6: 谢谢姐姐。
7: 怎么有点头晕呢？
8: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1: 欢迎随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9: 试试。
10: 我不会抽烟。
1: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10: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8: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1: 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恨继母，逼我改嫁，使我不愿受其凌辱，无奈才吊床而出，来到这东罗渡口。虽有钱，我骂你个。

这个薄情寡义，知

心难容。

是个荣子啊！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问疾病，问方法，咨询深百舒心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咱收音机前的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大伙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非常高兴在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那我又来跟大伙聊天唠嗑了。你看昨天呢，看见一句话说，人在什么时候会突然醒悟，就像有首诗说的，只因赏错昔日雪，一夜悲宵到天明。所以人在什么时候会突然醒悟啊？爱错一个人的时候，结错一次婚的时候，或者是生了一场大病，再或者呢是生意失败破产的时候，或者是经历了亲人至亲生离死别的时候，那个时候啊，就有一种几种波折见风雪，再见是我也非我的心态。所以世间这东西啊，一半是不值得去争的，一半是不需要去争的。所以古人讲，岁月无言自然安。我给大伙讲一个真实的事儿，那是发生在2006年啊，我遇到一患者。这病人呢，当时是34-35岁，也是机缘巧合，他的老姨跟我是同事啊，我们在一个医院，只是说他老姨是负责后勤部门的，我在医院门诊。那个时候我是刚从哈尔滨调到北京，也就有3年多的时间吧。有一天他的老姨就找到我了，说杨主任呐，我有个外甥刚做完这脑部的手术，有1年的时间吧，所以这个手术完成到现在，造成他面部有一半啊是瘫痪了。

就左侧眼睛闭不上，一天呐总得滴那个眼药水，嘴角说话吧就漏风，一股腮帮子吧他憋不住啊。你看咱们一股腮帮能鼓起来，他一鼓起来之后吧，这一侧就开始漏风，那个嘴角就不自主的往外流口水。你看这不结婚不到两年半啊，小孩现在一岁多了，心理负担可大了。我带他到处做那个康复已经做半年多了，但是效果不那么明显，我就合计让你给看看。我说那他现在在哪儿呢？说现在在北京呢，一直就在我家住着。我说那你哪天抽空你给他带来吧，带来我看看。你这光说我也没办法给他看呢。就这么的，等他姨有一天把他带来的时候，我一看，哎呦，你要冷丁一瞅啊，那确实挺吓人。我不知道大伙你看没看过那个巴黎圣母院，就那个巴黎圣母院里那不有个敲钟人吗，卡西谋多，跟他长得挺相似的，弯着个腰啊，背也驼着，尤其那张脸看着吓人，就是脑部这神经啊太密了，你有多少个头发你差不多就有多少个神经，甚至比那还要多呢。你想想又细又密的，你手术过程当中那难免会有一些什么呢，磕碰啊，刮伤啊，对不对，等等，所以它很容易造成就是经络的不通畅，神经支配的功能障碍。所以这不嘛，带的他这肢体胳膊走路啊生活呀、啊、不那么协调。你说像半身不遂吧，人家这胳膊腿还能活动，你说正常吧，这走走路吧自己都摔跟头，就是因为他支配不灵活，支配不协调，就像那个小孩刚学走路似的啊。为啥他摔跟头啊，就是他那个神经发育还不完善，他支配起来吧不是那么太协调，尤其是手术之后影响到这面部了，整个这一侧的脸呢就全都塌陷了，那一侧面部的肌肉就全没了，所以戴的那个眼眶的颧骨还有那腮帮子，整个一侧的这个脸肌肉就全没了，讲话了就塌陷下去了，萎缩了，所以一打眼看，哎呦，那面部看着挺狰狞的啊，你要是晚上看的话你吓人，的确吓人啊。我这是有心理准备啊，我这一看我都觉得有点狰狞。所以他没来之前呢，他老姨就跟我说了，说你看这刚结婚啊不到两年半，孩子才一岁多点儿，就怕他总这样，人家那女方不干，所以呢也是挺着急的。我就跟他交流啊，交流过程当中你发现一点问题没有啊，反正交流过程当中啊，我挺佩服这孩子的。怎么说呢，这孩子那个家境条件呢也不太好，父母也都下岗，好在他家里有一个小卖部，过去那个楼房改的一个小卖部，就是把那个窗户改成门了啊，这一改成门正好他面对着一个什么呢， KTV， 就是那唱歌的地方啊，所以小卖部卖点烟呐、啊、卖点酒之类的，维持一家人的生活。这孩子也挺争气的，就学习一直很好，穷人家的孩子你想改变命运，我还是那话，你就得通过学习来改变。你说我扛砖头，我扛麻袋啊，我吃苦，我现在我能干活，我不怕苦，我不怕累啊，我吃苦啊，你要有那个吃苦的劲儿，你用在学习上你绝对能成，你只有通过学习才能改变生活。所以这孩子很争气啊，学习上可以说一直没让父母操心，高中毕业了填志愿啊，他说我不想让父母太累，这父母每天挣钱啊熬夜呀，为啥，他对面不是那个KTV 唱歌的地方吗，人家那个 KTV 开到几点，说我们家的小卖部就得干到几点，所以这父母太累了啊。这一上学，特别是上大学，一学期的学费得四五千五六千，你再加上生活费，这一学期下来还不得小一万块钱呢。他说我念一个不花钱的学校，说什么学校不花钱呢，对不，有人说哪有不花钱的学校，有，那不仅没有学费，更主要是啥呀，伙食费都给你免了。所以他当时考的那个就是陆军军官学院，在学校期间呢学习成绩也特别优。

意，所以毕业之后呢，分配到部队任副排长。因为军校毕业出来，他就是副排长。当时呢，也有不少人给他介绍对象，因为这小伙子非常优秀啊，讲话了长得也是眉清目秀的板正，对不对？帅小伙，小伙呢比较务实，所以最后啊，他找了一个老家的姑娘，说那姑娘呢，我见过，长得也不矮，得有个1米67、1米68，甚至能到1米70那么个个头。那女同志长这个就不矮了，对不？这论北京话讲，就这姑娘长得挺飒，当然这小伙长得也不错呀，就郎才女貌嘛，对不？个儿也不矮，也得有1米8左右，啊，身体也挺好的，身材样貌那都没得说。所以俩人在一起谈的也挺好，谈了1年多吧，俩人就登记结婚了。其实，在登记的那时候啊，小伙就已经有点不舒服的感觉了。怎么的呢，就总困，总没精神头，就无论怎么出操怎么练，这两条腿始终就感觉软绵绵的，无论是走路还是跑步就一点劲儿没有，而且平衡感特别差。你比如说部队啊，讲了走正步啊，得走一条直线，他说什么也走不正，就走着走着就偏了，走着走着就歪了。别人看东西是正的，他看东西是歪的，啊，别人看这东西是歪呢，哎，他看着就是直溜的。有的时候呢，领导在上边开会呢，他坐在下边听，听着听着就睡着了。同事啊，领导啊，都以为可能是要结婚了，要忙活的事儿多，心里想的事儿多，累的，所以也就没把这个当回事儿。他自己呢，也没往病上合计。你想，我一当兵的，我天天出操，我锻炼，我身体棒棒的，是不是？我能有啥事儿？结果结完婚不到4个月，有一天部队出去拉练，在整个拉练的过程当中，这人呢就昏迷了，完了之后就给送到医院了。结果这一圈检查下来，其他的全都正常，就唯独这个脑 CT 出问题了，所以这手术做了10多个小时。那你想啊，如果说这要是容易的话，那几个小时就做完了，对吧？你说咱们做阑尾炎手术容易不？有的时候半个小时、40分钟就做完了，你遇到那胖一点的也就1个小时，对不对？那一做做10多个小时，可想而知这个手术难度得有多大。做了10多个小时，就说明他这个手术做得很费劲。所以当时手术做完之后，这孩子一直处于一个昏迷状态，4天没醒过来啊。他就跟我讲，就说他昏迷了这4天，下了3次病危通知书，就告诉你这人不行了啊，因为你得家属签字啊。他说他爱人根本就接受不了，那个时候他爱人就已经怀孕3、4个月了，所以下病危通知书的时候，他爱人就哭，就跟他母亲哭啊，说我不管怎么的，我都得把这孩子生下来，就他还没看见孩子一眼呢，那再难我也得把这孩子生下来。好在是什么呢，挺到第4天，他说也算是老天爷给命，怎么的，苏醒了。苏醒了之后，他妈就问他，说孩儿啊，你知道你睡了多长时间不？说不知道。你睡了4天呢，那在这4天呢，给你下了3次病危通知书啊，你这是在鬼门关上捡回来一条命啊。所以就这么的，在医院又住了1个多月的医院啊，连重症监护室加住院。他说出院之后，就他这老姨啊，就我的同事呗，管后勤的同事啊，就带着他在北京四处做康复，也花了不少钱，但始终这个状态不太好，所以最后没招了嘛，这不说找中医，找杨主任给看看有啥好办法没。我说你这个病啊，我接触过几例，一般像你这个病啊，都是胎带的，不是说我后天生气呀，我怎么地呀，我锻炼呐，我累呀造成的，不是，一般都是啥呢，就是你母亲在怀孕期间造成的。你比如说你母亲在怀孕期间生气了，着急上火了，说你看为啥不让孕妇怀孕期间生气呢，因为一生气就容易淤，一淤堵对胎儿就不好啊，对孕妇身体也不好，对母亲身体也不好。他说哎呦，那你这么说大夫我明白了，因为我听我母亲说过啊，说她

拐我的时候啊，我爷爷奶奶就不管。完事呢，我爸还总喝酒，可能那段时间我母亲就总生气。我说那就对上号了，那对上号了，大多都是那个时间造成的。因为母亲的身体和孩子的身体它是相通的，它是通过一根脐带，气血相通，经络相通，连着五脏六腑都是通的。所以为什么母亲干不好的现在生孩子不让自然分娩呢？就怕把一些病传染给孩子。所以你发现现在很多病其实啊都是遗传性的，你比如说心脏不好的，高血压，再有糖尿病，你再比如说甲减呢、甲亢啊，还有那个肾炎呢、胃炎呢，可能很多人说这病也遗传呢，就那肾炎、胃炎，对呀，所以在怀孕期间生点气，这一下子就瘀了。中医讲啥呀？肝郁气滞啊，对不？气滞而瘀，瘀而成结，结是啥呀？那就是瘀吗？对不对？结不就是瘀吗？在心脏叫心梗，在乳腺叫增生，在肾脏叫囊肿，在脑袋叫血栓。只有啊，我们不生气才能不出现这种情况。你一旦生气了，它就会有这种情况。只是说你这个是胎带来的，所以先天性啊就有这么个毛病。你在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且在手术过程当中，这也说了，避免不了碰到一些神经啊一些组织，那么碰到之后呢，就会出现一些损伤，出现淤结，这又会形成新的淤堵。你说靠自己慢慢吸收，那得吸收到何年何月呀？就跟咱老百姓做菜啊做汤啊，一不小心啊烫了个血泡似的。所以你要小还行，小它慢慢就吸收了，你挺大一血泡，那它根本就吸收不了。所以你就得怎么的给它挑破了，把那水呀慢慢的给它放出来，完了之后再一点一点的去吸收。脑部的这个损伤，这个淤堵呢也是这样的，它吸收不了啊，所以就得需要你外在的去化瘀。你不能说我再次开颅手术，是不是？所以没办法，就需要你不断的去化瘀。因为那个时候啊，深柏树星颗粒已经在临床两年了，就是成药在医院两年是什么概念？一年大约差不多得有上万人在用，那么两年呢，就是几万人，甚至都小十万人在用了。所以这药无论从安全性还是可靠性都是非常不错的一个药。当时他姨，就他那老姨不在我们医院后勤吗？所以对这个药也是比较熟悉的。我一说，他老姨就说了，那这药没问题啊，这药咱们医院我看有不少人都在用呢，都说了不错啊。我们大夫自己有时候也开这药吃，说杨主任呐，那你看这孩子用不用再扎扎针灸啥的呀？我说意义不大，他如果要是脑血栓可以，他胳膊腿还不像脑血栓病人那样都能动换，屈伸啥的都没问题，就是不协调。这个问题是在脑袋上，脑袋给带的啊，还有淤堵，所以现在呀就得给他用这个药去化瘀。你像深柏树星颗粒这药里边的主要不就龙骨吗？龙骨这药其实啊有三点好：第一，化瘀好；第二，对心脑好；第三，对这个结节呀有化瘀散解的好处。需要化瘀，所以你先这么用着，一天三次先用着。在后期呀，我看看根据他用药的这个身体变化，需不需要配合针灸？就这么的，大概用了能有几个月的时间，啊，也就三四个月吧，就明显就不一样了。他那瘫痪的一侧的脸，那都没有了肌肉，就开始一点一点的怎么的鼓起来了。原来不都塌陷了吗？都干瘪的啊，那肉啊，是不是？讲话了，肉眼可见的他就回来了。这一回来呀，这人瞅着好看多了，自然了，好看多了啊，看着也不那么恐怖了。有一年左右时间吧，走路啊小跑啊，就人呢，你只有经历过生死，经历过大事，一下子就顿悟了，一下子就看明白了，就是平平淡淡的活着，就像我说的，一家人没病没灾的活着。

0: 谁也别有啥事儿，都没啥大事儿，没啥大病，这比啥都强。所以一晃快20年的时间了，他也从我嘴里说的那个小伙子到如今50多岁了，在几年前他就已经办理退休了，现在一门心思的培养孩子。他当时生了个小姑娘，几年前考入了我们医学院，啊，也是我的一名学生。所以每次上课呀，啊，我都会问他，我说你父亲现在身体咋样啊？他说挺好，现在一天可自律了，成天跑步，一天至少跑10公里呢。完了之后还给我妈做饭，一天心态可好了。所以人这一辈子啊，有多少计较就有多少心病，有多少宽容就有多少快乐。心思越简单，身体越健康。所以啥事儿得想开，心宽病自退，心安身自安嘛，自然而然你就没病没灾了。你说我说的对不？
1: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055261，汤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汤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关提取。汤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汤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用药足，剂量大。咨询专线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2: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要详细了解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深百舒心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接下来继续有请老中医杨大林老师。
0: 你像我们山东青岛市北区有那么一位听众朋友叫白树琴啊，老大姐今年76岁，患有这高血压呀4-5-6年了，高血压常年在高压170低压100之间，平时就迷迷糊糊，你想想那高压低压都高，他能不迷糊吗？从哪哪转，犯病啊就得躺着，都不敢睁眼睛，一睁开眼睛啊就感觉整个那房顶都在转。这高血压带的心脏病，出现的心脏早搏、头停，平时身上一点劲儿也没有，心率呢也不是很稳定，就忽高忽低的，尤其是还怕动静，跟我讲说平时自己啥也不敢干，老伴儿80多岁了还成天伺候我呢。我万万没想到能收到大林老师你给我送来的这舒心汤，我太高兴了。我又收到了这个深百舒心颗粒，他说到现在舒心汤加上深百舒心颗粒用了能有10多天了，现在这个心脏可得劲了，稳当多了，身上也有劲了。以前胃不好，做过胃镜说是胃炎，平时吃点东西啊总是反酸烧心，这现在连舒心汤带深百舒心颗粒吃了能有10多天了，反酸烧心这个劲儿好多了。没用深百舒心颗粒之前腰可疼了，这段时间呢也不感到那么疼了。现在这个血压呢，高压在140，低压在90左右，脑袋也不晕了，也不迷糊了。哎呦，我可高兴了啊，可高兴了。说现在呀，我就盼着这药能早点到。你包括我们还有哪儿的呢？河北唐山曹妃甸的叫常玉娜啊，女同志，今年65岁，也是患有多种疾病，有糖尿病，有高血压，还有乳腺囊肿。19年乳腺做的手术，那在手术前

抽血检查中查出来得糖尿病。当时大夫还问呢，说你知道自己有糖尿病不？说我不知道呗。平时感觉口干口渴不？说我平时没这症状啊，就是没劲儿啊，没劲儿，但也没往这方面合计呀。所以你看，这手术做完之后，又赶紧给他吃上了那个降糖药。但是说吃这个降糖药啊，胃疼。后来上医院一检查呢，说有胃出血了。说那咋办呢？啊，你又不能不吃降糖药，那打胰岛素吧。就这么的又打上胰岛素了。从一开始十个单位，一直打到现在多少了？大伙猜？45个单位。最高的时候，那餐后血糖啊，25-26个。餐前就16-17个，打这胰岛素也降不下来。去年春节的时候呢，突然间又半身不遂了，去了我们当地的一个脑血栓医院，说是糖尿病性脑血栓，就糖尿病综合症带的，住了有2个星期医院。出院的时候半拉身子还不好使呢，去年10月末又脑出血，医院没办法治了。啊，为啥呀？因为这个血糖高，始终降不下去，完糖尿病又带的高血压，完这药呢吸收的还慢，那个时候已经1天24小时给你下泵了，打那胰岛素，他说没办法啊，讲话了，这医院就差撵着了，啊，说我出院之后我就回家了嘛，回家了就只能天天躺着，我就开始喝你这舒心汤，打你讲那天开始我就开始喝。一开始喝不好，喝一半扔一半，但是呢就这样我也坚持喝，到收到你送给我的这个舒心汤，又有这个深百舒心颗粒了，他说我用到半个月的时候啊，自己能从床上起来了，嗯，能自己坐住了，而且精神头也有了，劲儿也有了，尤其血糖，以往打上胰岛素都不降，现在呢扎上就自己往下降，老伴儿都说你通了。那大林老师啊，我现在自己啊能活动了，不需要人照顾了。之前我乳腺手术那位置啊总是木的，这胳膊呢就总是疼，手臂啊、胳膊、手掌啊、手指头啊全都是肿的。这段时间呢和咱们这个深百舒心颗粒，现在这胳膊、前臂、手也感觉没那么胀了。还有啊，我之前便秘可严重了，现在自从喝上这舒心汤几乎就是1天1次。另外呢，我以前我挺爱唱歌的，自打我得了这病之后啊，我落差很大，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我又有信心了，但是这个信心呢是大林老师您给的啊，所以我一定要跟您走下去，也希望尽快用上这深百舒心颗粒这药。你就说到这儿啊，嗯，咱们就拿这个高血压为例啊，说喝上这个深百舒心颗粒以后，为啥说这个血压血糖它就能够往下平稳的走呢？咱就拿这个血压为例，正常人血压大伙都知道，高压呢基本上就是在个90到140之间，低压呢也就是70到90之间，而一旦你的血液循环系统，就咱说那个心血管啊，或者说这脑血管啊，这里边出现淤堵了，你比如心脏供血出问题了，就心肌缺血了，你再比如说脑血管出现淤堵了，就脑供血出现问题了，脑供血不足了呗，所以这个人呢他就会出现一个自我保护，那我们身体它是有自动自我保护功能的，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办，血管的这个压力啊就会被动的升高啊，这一被动升高是不是血压就高上来了，所以为啥很多人说年轻的时候也没有高血压呀，啊怎么这老了不知道什么时候这血压还高上了呢，有的说退休了血压高上来了，其实啊它跟你退不退休没关系，你就不退休，你到了那个年龄段，你的血压该高它也得高。你看有的女同志说，打绝经以后啊，我这血压就高起来了。其实跟你绝经也没关系，就是血液循环系统，就咱说那个心血管、脑血管，或者是微循环末梢血液

出现淤堵了，所以高血压呀是这么造成的，就像那个马路上堵车似的，因为有了肇事车辆所以才堵车，对不？所以人老了化瘀去堵这是关键，所以你就记住十病九瘀，十个病九个是瘀，所以治病就是化瘀。那为啥说参柏舒心颗粒这药化瘀堵这个这么好呢？第一，药的这个配方好，这里边这个丹参呢化心脏里边淤堵，沙参化脑部淤堵，黄柏呢是化全身这个血脉淤堵，牡蛎呢归肾经，所以它化肾脏的淤堵，龙骨就厉害了，它是深度化淤堵，化顽固淤堵的，所以这药化瘀更全面啊，化瘀更有深度，甚至说更专业。其二呢，这药是以龙骨为主药，龙骨叫啥呀？叫化石啊，所以龙骨能够化顽固的瘀，深度的瘀，同时这药呢还能稳心，还能安脑，这不就安脑吗？还能安五脏，治疗这个心浮鬼介和这个甲痕间结。说什么叫心浮鬼介？什么叫甲痕间结？昨天我跟大家讲了，心浮鬼介中的这个介是病的意思，那心浮鬼介病啊，就是我们现在说的什么呢？冠心病、心绞痛，古人把它形成了什么呢？鬼介。所以古人呢就认为龙骨是治疗心脏疾病的，所以你就说龙骨这药好不好，你就说这舒心汤或者这参柏舒心颗粒这药配方好不好，你发现这药啊是越用越好用，越用你身体越得劲儿。另外呢，这参柏舒心颗粒为啥这么明显呢？治病为啥这么全面呢？为啥？因为中药本身副作用就小。为啥这么快？因为这药舍得用药啊，有的可能还告诉你说你那药啊一天吃一回，有的告诉你一天最多吃两回。你像参柏舒心颗粒这药就明确地告诉你治病那就是一天三次，首先用药上多用一到两次，再者你看药的科数，为啥不生产口服液？因为嫌口服液药物含量低。为啥不是胶囊？因为那一粒胶囊它才能装一颗多点药物，你像这一袋参柏舒心颗粒这是14颗的药物含量，因为是颗粒剂型，已经高度浓缩提纯了，已经破壁树溶了，所以这药直接粘到舌头上就能化，你就没有水啊，它都能溶解都能吸收。所以一袋药14颗的药物含量，它药的含量就高，浓度就高。所以为啥说参柏舒心颗粒这药药效这么快，治病这么全面呢？就在这儿呢。这正常一盒药医院749块钱，里边是45袋参柏舒心颗粒，45副药提取的。这小辉都说了，一副药成本我们药厂是12.2块，要现在看12.2块那真是良心价格。为啥比市面上的便宜那么多呀？因为你像一些丹参呢、沙参呢，人家有自己的这个进药渠道，那么药材好，完事儿还便宜。尤其你像龙骨这药，人家不是说按照你今天的这个价格算的，人家是按照20年前人家存储的那个时候价格算的，所以这一副药合到12.2块。你像咱们抓药，咱们上同仁堂抓一副药多少钱？20多块钱，对不？我自己就抓过吗？在我们这边能合到23、24。所以小辉就说，这一盒参柏舒心颗粒啊，我们光药材的成本就549块钱，我们人工消耗、水电运输都算一起了，一盒药加上200块钱，给医院就是多少啊？749块钱一盒。这现在看我大哥这块，说我大林哥20年没跟我张过一回嘴，这回有需要了，不管咋地我都得帮一把。所以那一盒药200块钱不加了，一盒药就象征性的加1块钱，加这1块钱吧，

我硬给人家加的，依人家那意思啊，这一块钱你就别加了，对不对？没啥用，你说你加这一块钱够干啥的，是不是？这一块钱讲话了能干啥呀？我说那不行啊，好说不好听，550一盒啊，所以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定了之后我就很着急，我怕他一旦反悔呢，一旦有啥变动呢，对不对？讲话了，这计划没有变化快呀，所以咱们要把这药拿到手，咱们才算是真正踏实放心呢，对不？所以那天我就想让他给我们供药，因为咱们有一部分病人呢，他病得比较重，而且比较着急，这小辉就说给不了，我们都没休息，就给你生产药，免费试用的药嘛。现在员工啊都查空轮休呢，你得让人休息呀。而且呢，别个医院也准备提药呢。啊，我说我这边也很着急呀。他说那也没办法，啊，没办法，你得按原则来。啊，我说那这样吧，给一周时间，就7天，7天之后我们来取药。小辉说那也行，但是我跟你说清楚了，不是说你要多少有多少，是我有多少给你多少，啊，没有那么多药，我生产不出来。再一个，人家说的也确实在理，因为没有那么多药生产不出来，啊，你看大伙儿也都抓过舒心汤，一副药保真的话，至少都得在20块钱以上，甚至咱们有不少老同志花多少钱，40块钱吧，我听说有花40多块钱抓的一副药。所以人家说这一副药12.2块，我觉得这就是良心价，良心的说法。如果按照咱们20块钱一副药算，那你一天3副药是不是得60块钱？一个月是不是就得1800多块钱？你这一大盒药500多块钱给解决了，多好啊！慢慢用，一天一袋药能用45天，1个半月，这合一袋药是12块钱。今天是22号。我这几天呢想办法再跟小辉沟通沟通，看看怎么做这一副药能低于10块钱。我一说这一袋药低于10块钱，可能大家伙对这个没有什么概念。如果真能低到10块钱，你算呗，45袋药乘以10，那就相当于是450块钱一盒药，是不是比咱们说的那550块钱又便宜了100块钱？但是如果说这要再低点的话，能低到8块钱呢，是不是合到360块钱？那比这550是不是就便宜了190块钱？这不就将近200块钱吗？我这么一说你明白不？将近200块钱，这不是小钱啊，一盒相当于给你便宜了200块钱，少吗？你这样咱大伙是不是就没有什么负担了，对不？你有啥负担呢？没有了，都能吃得起了，都能用得上了。所以这事儿啊我还得去找小辉沟通啊，大家等我信儿，再给我3天时间，咱们一天一天数着点时间，倒计时好吧。那这2天啊不少人呢咳嗽有痰，我建议大家呀这几天呢煮点鱼腥草和生甘草喝啊，一样15克，鱼腥草清热解毒，有消炎的功效，生甘草呢止咳平喘，而且能化痰啊，手里有舒心汤或者参柏舒心颗粒的，你一起用。那么等咱们这个参柏舒心颗粒这药来了，我真的建议咱大家伙，不管你有条件的还是没条件的，都应该喝点。有条件的呢，就全家用啊，老伴儿、孩子呀，长时间的喝一喝。说没条件的，条件稍差点呢，那你喝的时间就短点。哪怕说你就喝上3个月，它也比不喝强。钱的事呢我去想办法，就像我说的，咱们能便宜一点是一点，争取一袋药让它在8块钱左右，让每一个人呢都能吃得起用得上。所以大家这2天你注意听着点节目，听着点时间，参柏舒心颗粒这药有什么变动大家好随时知道。今天是22号，咱们再等3天，我跟那边啊再协商协商，看能不能这药啊再便宜便宜。完，大家有任何问题，你随时跟我沟通，好吧？那么关于参柏舒心颗粒这药的事儿呢，大伙儿你等我信儿吧，好不好？等我信儿，咱们随时电话联系。这个电话你记好了，

0: 671-2766-400-2766，有事儿啊，咱们电话联系，好吧？
1: 好，感谢大林老师。深柏舒心颗粒医院售价749元一盒，出厂价550元一盒，这一盒里面是45袋，相当于45副舒心汤，一袋12块钱左右。但考虑大家实际情况，大林老师说了，争取一袋药能做到10块钱。如果真能低到10块钱，45袋药相当于450元，比550又便宜100块。如果这一袋药能低到8块钱，45袋药就合到360，这跟550相比，一盒又能省200。但现在最难的是产量问题，因为龙骨这味中药现在已经禁止开采，药厂这些年攒下的这点真龙骨用完了就没了，所以深柏舒心颗粒这药很稀缺。大家给大林老师一点时间，预计3天之后，咱们等待大林老师最终消息。问疾病，问方法，咨询深柏舒心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先进一小段片花，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深柏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柏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它源自长柏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柏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用药足，剂量大。咨询专线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1: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要详细了解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深柏舒心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4: 大林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4: 大林老师。
0: 嗯，
4: 您的节目呀，

0: 是一天都没有落下。你讲的那个，对啊，一直在听。你讲的身板舒心颗粒，
1: 嗯，
0: 我听到一副要不超过10块钱就用上了，所以我一天不落的听，我怕那是好消息。
1: 嗯，
0: 你能给我先报个名吧，我一定要参加这个身板舒心颗粒，因为我特别的需要。等正式发放的时候，我再报个名。这样双保险，我心里就感觉要大世界。
1: 提前先报名呗，啊！
0: 对，大林老师，我姓郭，叫郭凤珍，素仙人，今年59，最开始我是用的您讲的那个舒心汤的方子，这个喝上之后吧，哎呦，我就感觉啊，最开始的时候就是睡觉好多了，
1: 嗯，
0: 睡得好了嘛，这养精神嘛。所以他就感觉身上有劲儿了哈，
1: 是啊，
0: 排便也通了。
1: 嗯，
0: 以前坐在那个马桶上半天，
1: 嗯，
0: 就能排出那个一小条。
1: 嗯，
0: 又上舒心汤那个方子以后吧，坐在马桶上，哇，不，哎呀，一下子就排出那个3-4条，还是那种正常输出的那种，颜色也深，特别的规律，就是排气。排气也少了，小娃的情况也缓解了很多。真的，大林老师，我完全没想到用上成药身板舒心颗粒啊，我的脚竟然也有了感觉。
1: 嗯，
0: 我糖尿病了，15年了。
1: 你本身是糖尿病？
0: 对呀，糖尿病都15年了。
1: 嗯，
0: 是那个拜糖平、达格列净这两种降糖药。那个血糖控制的不理想啊，餐前都一般都是7点多、8点多的这个样子，餐后就更高了呀，餐后达到12、13。
1: 餐后血糖也高。
0: 从去年开始，我的脚就开始发麻。就是那种感觉，就感觉呀、就是说怎么呢，一双脚啊都有一层硬皮。我就去捡是吧，结果一下子坏事儿了，我不小心把那个左脚的拇指给剪破了。
1: 哎呦哈、
0: 当时人没什么感觉，就是没感觉到疼，所以我就没管它。过了一段时间，那个小口子不但没长好，哎呀妈呀，还开始化脓啦，肿啦，那个颜色也发黑。我就开始在家里用碘伏啊，酒精帮它消毒，每天擦。哎呦，擦不行啊。哎，这个到医院去，人家说这是糖尿病足，
1: 对，
0: 得住院，所以我就住院吧，住院吧，治疗他就稍微好多了一些。但是从去年入秋之后啊，我又发现那个左脚不光是拇指发黑，就连那个脚面子，那都是那种乌紫的，就是黑紫的颜色。
1: 也是供血不足的那种表现呗。
0: 对。而且还肿啦。
1: 哎呦，
0: 你说我以前就是穿的37号的鞋，过了一段时间，那37号的鞋就怎么穿都穿不进去，只能穿老伴43号的鞋。
1: 脚肿那么多
0: 啊，那脚都撑开了都。到医院去看，医生又说，哎呦，你这千万要注意啊，别磕了碰了给挤了，要是出了伤口又不知道怎么办。医生说，我自己心里也明白啊。再坏了那得截肢啊。
1: 是啊。
0: 哎呦，你着急呀、在家。后来不是用上了那个身板舒心颗粒嘛。那就不一样了，一天一个变化。我跟您说 啊大林老师。刚用上的第一天，我就感觉那个左脚。它就有那种。就像那种有那个好多小虫子在爬一样啊，就是爬的就是那种麻酥酥的感觉。就上第二天的时候吧，那个脚肿胀啊紧绷的感觉就减轻了。就像那个就是吹气球一直吹把它吹满了。但是你现在看的时候，你就慢慢看，你就感觉那个脚面子上啊有些那个小细纹了哈，有褶皱了，感觉是脚松开了一些，那个颜色那个黑紫的哈也变淡了一些。用到第三天的时候，我跟你说，大林老师，那个脚不是踩在地上吗？哎呦，你能感觉得到哈，踩的是地板呐还是地板砖？
1: 有知觉了呗。
0: 对，就是感觉到穿的是袜子啊。哎呦，原来。

0: 我就是说，我的脚啊，你都不知道，就是它有啥感觉，就是什么也不知道，
1: 嗯，
0: 就有一种感觉，就感觉一张厚厚的皮，好像就是裹在脚上一样的那种感觉，这个成药生柏舒心颗粒啊，比我治脚的那个舒心汤药的那个药效。
1: 那不知道效果那好好的，我咋不知道那用肺来形容的？那肯定啊，无论说从药材上，从咱们说的这个炮制方法上，你再一个就从那个药量上，哪一方面都强了很多。药材咱们药厂选都是最好的药，最起码咱说那龙骨它保真，这一。其二呢，从炮制方法，你像咱们说你是水洗呀，煅烧啊。
0: 提取呀，浓缩呀，你这些咱自己都做不到啊，你不外乎咱们的炮制方法是啥，也就是搁水泡一泡，完了之后就开始煮，对不对？对，而且呢，这一袋颗粒相当于一副药，一袋相当于一副药，那就你要咱们说正常你自己熬的话，咱们一副药熬3次。
1: 对吧？人家这一袋就是一副药，你想想，而且这一袋是14克，药物浓度还高，所以你吃下去之后呢，它为啥短期内它就有效果啊？对不？
0: 对对对，哎呦，这才几天时间啊，那人的感觉不一样。再一个啊，那个血糖也跟着往下降。我家姑娘不是给我买了个血糖监测手表吗？饭前血糖好几次都降到了。
1: 6点多，就是达到了6.5、6.4，就是体感，那就口饭后最高值都没超过12。哎呦，真的呀，看了这个血糖值，我心里那叫一个乐开了花。哎，
0: 就是有希望了，挺好。
1: 我以前不是有那个反流性胃炎嘛，胃就是不消化。只要吃上东西，哪怕是喝水，过一会儿胃里呀就开始火烧火燎的，然后打嗝。 那个喝的水往上反，是吧？反酸水，那种火辣辣的，
0: 是吧？
1: 胃它也不知道饿，一天不吃东西，胃也感觉它是满满的、胀胀的，像皮球一样。但是自打我用上那个生柏舒心颗粒，到现在我感觉这才几天时间啊，这个反酸的那个症状也减轻了很多。这不，昨天晚上哈，我吃了就是嘴馋吃汤圆。 觉得好吃，一下子没忍住，我吃了5个黑芝麻汤圆。吃完了之后我就后悔了呀，我想，哎呀，这下完了，我说这吃多了呀，我说这待会儿不折腾人吧。结果到了晚上，我睡觉的时间点了哈，我的胃再一点动静没有。哎呦，这几天呐，我感觉真的是爱消化了，有胃口了，能吃能喝。
0: 那种能吃能喝的过日子呀，真幸福。那肯定的，所以呀，我听到大英老师给我们争取生柏舒心颗粒，我这心里更有底了。而且价格比自己熬的还便宜，所以必须得用上这个生柏舒心颗粒，价格划算啊。
1: 嗯，行，
0: 对你放心，你别着急，咱们再等个2-3天吧。我这边呢。
1: 最终把这价格给确定了，包括咱说这个生柏舒心颗粒它的数量给它确定下来，到时候呢我就跟大伙说一声啊。好嘞，那我就等您的好消息，到时候呀买回家我让我老伴也用上。老人呢就是不想一天到晚就病病歪歪的，是吧？
0: 是，
1: 都健健康康的，
0: 哎，对喽，
1: 开开心心的。那谢谢你啊，大林老师。
2: 咱们共同努力，把这身体的病啊都给控制住，把身体养好了。好嘞，
3: 对对对，您保重身体，再见再见，
2: 再见。人人都会变老，但在变老的路上，有人活得疲惫，老气横秋；有人活得轻松，老得漂亮。纵使头发白了。 纵使两眼昏花，纵使步履蹒跚，纵使疾病缠身，孤独一人也要坚强、快乐、健康地度过每一天。这里有医有药，这里有治病有养生，这里有回忆有共鸣，这里有陪伴有舒适。

心。这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向您诉说往事与回忆，品味生活与健康。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用真心、真情、专业，伴您过好每一。

0: 你看昨天呢，看见一句话，说人在什么时候会突然醒悟，就像有首诗说的，只因赏错昔日雪，一夜悲宵到天明。所以人在什么时候会突然醒悟啊？爱错一个人的时候，结错一次婚的时候，或者是生了一场大病，再或者呢是生意失败破产的时候，或者是经历了亲人至亲生离死别的时候，那个时候啊，就有一种几种波折见风雪，再见是我也非我的心态。所以世间这东西啊，一半是不值得去争的，一半是不需要去争的。所以古人讲，岁月无言自然安。
1: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大林老师12岁跟着师傅学中医，至今有着50余年的中医经验，是一位从黑土地走出来的地地道道的平民医者。这次受邀走进电波，大林老师说了，希望能以浅显易懂的方式，把老祖宗留下的中医智慧传承下去，把自己毕生所学的方子方法传递出去。如果能在大家治病养生方面有所帮助，这是我们最希望看到的。治病犹如抽丝剥茧，养生贵在点滴坚持。大林老师会在节目中把病给您说得清清楚楚，把病给您看得明明白白。希望大家能够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要详细了解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深百舒心颗粒，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2: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3: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3: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4: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3: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4: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3: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4: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3: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5: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6: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7: 你好，您外卖到了。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8: 哎呦，这太感谢了，
9: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10: 哎，老板，来碗面。
11: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10: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9: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7: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12: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9: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3: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嗯，
14: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亏了。
15: 我太难了，
14: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16: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17: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 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18: 人生在世，天天天。
19: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0: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21: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22: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23: 真侠义图中部第37回，书接前文。张方啊，真有福报，遇上了老侠于成于洞海。西方大侠这人呢，非常的慈悲，就这样决心已定，带着张方到福建九连山寒风岛慈祥观面见三清教主欧阳修。张方心说，话这人可了不起，我早就听说，我要能拜他为师，回到家中父母必然是另眼看待。再说了，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人都是有感情的。张方非常的激动，老人家您真是佛心呐！您说您把我救了，还把我要介绍给81门总门长，往我脸上贴金呢。您老人家这么慈悲，能活180呀？哈哈哈哈！于成于洞海一乐，张方，别往我脸上贴金了，事不宜迟，迟则生变，明日咱们爷俩就走，爷俩带好了船只路费，起身赶奔九连山。也就几天的时间到了，这大海之中有个孤岛，再看故来船只，简短接说靠了岸。

九道山门，门前还有两溜石碑，多达数百块之多，一眼望不到头。再看这座观，年头可不小了，也就是说究竟什么年代修建，谁也说不明白。这爷俩也没心考古啊，上这儿访高人来了。就这么的一看，角门开着，人不少，跑到送信儿、挑水、干杂活，这什么都有，有上千人之多。有人看见他们俩，没有认识的，故此连问都没问。张芳拨了个脑袋，东瞅瞅西看看，观门旁边有棵古树，古树上此时一看吊了个大钟，这口钟大呀，简直出了号了。心说我没看过这么大的家伙，能有几万斤吧。张芳呢正傻愣看着，就见前面来了个胖乎乎的出家道士，年纪在50多岁，挺精神，把袖子一挽，单掌一立，就击这钟，啪，咚咚咚咚，单掌力就发出这种声音。这种击钟之法，见所未见，闻所未闻，让人感觉到十分的奇怪。实际上呢，这是告诉大家开饭了，大伙应该吃饭。于成于洞海也很好奇，我都没见过，看来这个出家的老道有两下子，这手怎么那么硬，比钢钳子都硬，不用打钟打锤子，用手打，那我试试怎么样。于成于洞海也好奇了，来到钟旁，把单掌一立，嗨，啪啪啪啪啪，连击三掌。再看这钟，咚咚咚响了，于成于洞海点了点头啊，赶紧来至近前。哦，这位道长，请问您道号怎么称呼啊？在下无尘道长是也。哦，老夫报报名吧，江湖人称西方大侠长臂飘然走，我姓于啊，干沟于，于成于洞海呀、啊，就是我。哦，无尘道长倒退几步，您是大清国朝33路群侠之一于老侠客。呵呵，正是，我来到闭关不为别的，要求见81门总门长三清教主欧阳修，我跟他老人家还有点交情，但不知无尘道长，81门总门长三清教主欧阳修他老人家可在家呀？哦，您来得真不巧，不过呢，这观上的事儿我负责。实不相瞒，我是他老人家的老徒弟、老疙瘩，最小的那一位。哦，那么无尘道长，咱是不是到里边？哎呀，于老侠，我早听说你跟我们家老当家的有交情，快快快，里边请，里边请。观上的事儿由我打点。到了贺轩了，分宾主落座，又喝茶又吃点心。后来这无尘道长说，我还得带领大家上早课念经，就不在这儿陪您二位了。就这么他退出去。张芳左瞅瞅右看看，觉得哪都挺新鲜。后来人家做完早课，无尘道长又来了，这时候再看于老侠，接着问无尘道长，请问老当家的可在家吗？虽然说这观是我来照看，但是说实在，你别看他老人家是我的师父，我是他的老徒弟，我就见过他一次面，从来再也没见过。有时候游山玩水，有时候呢钓鱼，有时候下棋。

有时候在洞府之中打坐参禅，有时候也在洞府之中修心养性。所以你别看我从12岁就来到此地，可是我只见过我老师一面呢。二位，你们愿待就待，愿等就等，贫道还有琐事，就不奉陪了。说着话，无尘道长拂尘一摆，退出去了。放下他，咱暂且不提。单说他这一走，张芳就睡不着了。到了晚上，来回转悠。哎呀，爷俩干什么呢？到了外边没人的地方，再看张芳跟老师就说：“师傅，看来这事儿里边有水分。我从无尘道长这眼里看出，他说话是撒谎，眼神不定。看来欧阳老剑客老前辈，要我没说错，肯定在观众，只是不愿露面。人家那么高的身份，岂能见咱们呢？再说了，我又是野鸡没名草鞋没号，即使咱们来拜访，人家未必能见。但是我料定肯定他在观众，于城于洞海也是这么想的。高人高人，世外的高人，又是81门的总门长，能随便见人吗？那有失身份。就这么的一老一少在这儿住，吃不楞登住了8个月。这一天于城于洞海实在有点受不住了。张芳，我看我还有本身的事儿，我就不在这儿等着。张芳，你要等着你就等着，我有我的事儿。临行之时把无尘道长找来，取来文房四宝于城于洞海，刷刷点点，真真切切字字写的都发表真心。无论如何告诉81门总门长欧阳修，一定要收张芳为徒，这孩子一片至诚。哎呦，这些年来太苦了，是个苦命的孩子。希望81门总门长三清教主欧阳修大发慈悲，解救张芳，把张芳破例收下，这样将来能够光大门楣，能够铲邪除正。就这么的，上写着千，下坠着万，落款晚辈于城于洞海顿首。这信写的一看发自于肺腑真诚，把无尘道长感动的都哭了。就这么的，张芳和无尘道长跟于城于洞海洒泪而别。于城回自己家处理琐事，暂且不提。翻回头来单说张芳，天天在这儿吃在这儿喝也不行啊，人不能混吃等死，不能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就这么的，张芳勤快，什么活都干，劈柴呀、挑水呀、跑道送信儿啊，没事儿呢也踢踢腿练练功。实际啊，张芳也想学点真实的能耐，但是琢磨着肯定这位81门总门长三清教主欧阳修根本就是在观中没露面。他一琢磨，反正啊，离行之时我老师于城于洞海留下62两银子，我又能干活，我就在这儿待着吧。左待右待，他也没有稳当起儿。这一天自己离开这观，到山上去溜达，走了80里开外，面对大海，悬崖峭壁，高耸陆云。哎呀，有个山峰，张芳心里这个高兴，心说话，我要爬到顶上，
眼望着东北方向，哎，眼望着周围，那有多好，心情也好。张方一想，这什么地方，这什么洞，怎么上得去呢？他就在这个悬崖底下东瞅西看，仔细观察，观察过后发现这石壁光滑如镜，但两边呀有藤萝。这下我冒险攀藤萝而上吧，顺便我试试我的能耐。想到这儿，他把袖面一稳，手持锦尘利落，当着这藤萝就开始爬山，爬呀爬呀爬呀爬呀，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就到了这洞口了。但是要想进洞口，远离着还有那么七八丈远，登着呢这地方没有，抓这个地方也没有，往下一看深不见底，前面又是浩瀚的大海，泛起波浪。张方不傻呀，呵呵，这地方太危险了，一脚要没注意失足了，就得摔个粉身碎骨，命就没了。张方不敢前进了，在上边停留一下，他又下来了。就这么的，好不容易又费了挺大的劲儿，回到观中睡觉呀，半了夜就睡不着了，就有心思了，翻来覆去睡不着，心说我怎么能进那洞去看看呢？想起来了，我没有翅膀不会飞，也没有那么高的梯子，我不会爬到山顶上去来个天鹅下蛋吗？我就不能聪明点？对，眼珠一转，计上心来，眼前一亮，我准备几条绳子，一头拴到树上，另一头拴到我腰上，我顺着绳子不就下去了？打这一天开始，张方就寻找绳子，见绳子就藏起来，见绳子就藏起来。哎呀，床底下都堆满了，估摸着这也差不多了，偷着把这绳子运到山崖之下。这一天一切都准备好了，饱饱的吃了一顿素斋素饭，告诉这位吴尘道长，我出去溜达溜达。吴尘道长也不拦着他，就这么一个人鬼头鬼脑赶奔东北方向，来了好几次了，道路比较熟，顺着草丛和盘山小道来这地方，抬头看方位也对，开始往山顶上运绳子，在头一天就运完了所有的绳子。快黑了，张方又回至观中，不露声色。第二天又吃了很多的素斋素饭，吃了别人的三份，带点干粮开始登山。登到中午时分才爬到山顶，坐下来喘喘气儿吧，手扒着山石往下一看，这地方太美，不过这山也太高，这风也硬呼呼直响，这他瞅着有点天旋地转。爬在山崖闭着眼睛休息一会儿，等平稳了心神，开始接这绳子，一根接一根全都接好，找了棵树把这一头给系牢，恐怕这绳子再断，连拽几次没有什么反应，看来是万无一失。把绳子那头连大腿带腰全都给系好了，仗着胆子来到悬崖边上，开始一步一步的稳稳当当的往下倒。这玩意儿你说多吓人呢？哎呀，张方往下一瞅，脑袋嗡嗡直响，这手要一松下去就没命了。虽然说腰里头有绳子，这玩意儿也不太保险，后来咬着牙横着心，哎呀，就倒倒倒倒倒倒倒，一个劲儿的倒，很顺利，就倒着滑着就到了山洞的旁边，身子在空中悠了这么两悠，就到了洞口边。最后张方一使劲儿，身子狠劲儿往里悠，嘿，双脚落地，就把洞口给抓住了，总算达到目的。
小心翼翼往前又走了那么两步，到了

平坦之处，把腰里的绳子才解开，绳子放于原处，等出来的时候还得顺着绳子再上去。他坐下又微微喘气，真不容易。拢二目往洞里灌胶，外头有亮光还看得清楚，一看这洞体曲曲弯弯呀，发现呢这洞的门口上边有几个字，叫紫藤洞。张方一抖了手，坏了啊，我是进来了，我进来了我就忘了，整个油桶啊做个活摆，里边如果有猛兽，如果有什么消息埋伏，我命不就没了吗？哎呀，我怎么那么糊涂呢？干脆我还是走吧，明天准备好了火把应用之物再说吧。可是转身刚要走，这么功夫，倒吸口冷气，觉得眼前好像有亮光，什么玩意儿？蹲下把眼睛拢住了，仔细观看，在里边放出两道寒光来，可把他吓坏了，脑袋一拨了，吸口冷气，难道是野兽？噔噔噔噔噔，倒退几步，等仔细再一看，是两道光，不是什么野兽，这怎么回事？正在发愣之时，就听里边有人说话，声似巨钟，瓮声瓮气，也加上这个山洞非常的严实，所以说出话来让人听得非常清楚。你实在是太大胆了，你是什么人，竟敢来到我清修的地方？张方一听，是人呐，怪不得那么说是眼睛放出来的光了，有人我就不怕了。这回仔细到近前一看，看出来了，有一座高台，在高台上盘着腿坐着个人，面向着洞口，你看冷不丁在亮处往这儿一看，哎，看不见，里边往外边看，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张方一瞅这人太古怪，怎么闲着没事跑这儿坐着，而且这个人的个头都高，是个大骨架子，心想莫非他就是老剑客八十一门总门长三清教主欧阳修。我听我老师于洞海说了，高人高人都喜欢在石洞之中或者是深山老林进行修炼，莫非他在这儿修炼修身养性，在这儿练心态练禅功也有可能啊。莫非他就是八十一门总门长？张方越想心里越高兴，心说我怀着一颗至诚之心来到九连山寒风岛慈仙观，我为的就是拜欧阳修老剑客为师，无奈我待了那么长时间了，现在没想到我歪打正着真就碰上了，不用问，肯定是他，别人不可能到这儿。张方想到这儿赶紧往这儿一跪，老人家，莫非您就是八十一门总门长吗？三清教主吗？欧阳修闻听这么个动静，然后欧阳修突然说话，对，不错，张方，自从你和于成、于洞海、于老侠来了，贫道就知道，但是你虽为诚心，我最小的徒弟今年都已经50多岁了，我怎么随便收徒呢？我有什么理由收你为徒？光我的徒孙从徒孙，我的徒弟

0: 都造了上千多人，这些人必然对你有意见。张芳，虽然你发自至诚，我也不能收你。你还是从哪儿来回哪儿去吧。张芳一听不干了，老人家，您不能让我这么白白的就上来了。郝玄我没死了，我冒着生命的危险对您老人家是一片至诚，但不知这里究竟是怎么回事，您老人家要不收我，我张芳就跪个钉糟木烂。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人生的第一课。

0: 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注意看，
1: 生年八字牌有什么好牌的？
0: 好奇，
2: 这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
4: 现在还有吗？
0: 审判，
5: 我已经不见了，你究竟能不能吧？
0: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理智。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6: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7: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8: 做自己就好了，
9: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4: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5: 胤禛侠义图中部第38回，书接前文。并太岁张方进入紫藤洞，没想到与81门总门长三清教主欧阳修相遇。这两个人都不说话，保持着沉默。张方一看您老人家不说话，我就在这跪着，跪个水滴石穿，我也不走。哎呀，这时辰是真难熬，半个时辰，一个时辰，俩时辰，四个时辰都过去了。张方在这一跪，跪了很长时间。到了第二天，张方也是人呐，不吃不喝，就这么的跪昏过去了。欧阳修这才把他抱入怀内，发现他支持不住了，知道张方一片至诚，就这么的抱回冠中。张方躺了能有3天3夜，一般人呐叫阴七阳八，说这个人是什么意思呢？不吃不喝，女人7天能不死，男的8天能不死。所以张方躺这几日接近死亡的边缘，口中干渴，眼珠乱转，想要动转已经不能。张方心中暗想，完了完了，我这条小命也算交代了，我遇上的哪是人呢？看来此人一点恻隐之心都没有。玩完了，玩完了。张方闭上眼睛，又这样挺了能有1天1夜，已经没有任何知觉。那位说，你说了半天，这位真是欧阳修吗？嘿嘿，如假包换，正是六合一气真灵子，面壁百年不老翁，三清教主81门总门长欧阳修。原来这欧阳修啊，还真就在观上，哪儿也没去。张方和西方大侠于成于洞海来的时候，他就知道了，早有人告诉他。哎呀，老人家一琢磨，我这把年纪103岁了，我最小的徒弟都50多了，我那个徒子徒孙也有1000来人，这些人能没有想法吗？就算你张方命再苦，我和于成于洞海有点交情，

我也不能随便摸摸脑袋就收徒啊。欧阳修心里想着，就这么的考验考验，看看张方究竟有没有诚心。没想到张方是一片至诚，把老剑客感化了，老剑客受不了了。欧阳修就这么的用起死还魂丹把张方给救过来，然后命人给做了点稀饭咸菜。也给煎俩鸡蛋，张芳吃完之后，这就是缓和过来，那是饿的，饿昏过去了，要不然能是这样吗？张芳得救之后，吃饱了喝足了，心中也高兴了，赶紧往地上一跪，我说老人家，老前辈。不看僧面看佛面，不看鱼清看水清，看在我一颗诚心的份上，您就无论如何百不如何把我给收下，收我为徒吧。您要不收我，我宁愿死，我可没有活头了。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磕头如同鸡钱碎米呀！哎呀！欧阳老剑客一瞅，犯了心思了。我要不收这孩子，他这颗诚心，任何人都为之打动。张芳，算了算了吧，你站起来了吧？老人家，这么一说，你是乐意了。你先站起来再说。不行，您老人家要不答应我。我宁愿还得跪，再跪昏过去，好吧，孩子，起来起来，你是属狗皮膏药的，把我给粘上了，你顺杆爬吧，现在我就破例收你为徒。实际，于老侠、于成、于洞海，你师傅给我那封信，我都看了。你是风流侠张炳、张子美的儿子，是啊，老人家，我可苦了。提起我爹我娘来，我心中就一个字儿，我恨呐。张芳把以往经过、所遭所遇，全都如实讲了，也没隐瞒。哎呀，欧阳修也感到同情。从今儿个起呢，有个套间儿。在套间里，你该吃吃，该喝喝。可惜你长得太难看，三分不像人，七分好像鬼。这脑袋溜尖溜尖的，跟个胡萝卜差不多少。这尖上还长撮黄毛，真是气死画匠，难死猫匠。怎么长这样呢？张芳，你是瓜州的人是吧？是。好。孩子，我知道你受苦了。于成、于洞海跟我确实有点交情。人不常说嘛，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你要高攀于我，那我也破格同意。从明儿个起，你就开始在这儿跟我学功夫。我先瞅瞅你有什么基本的能为。张芳一听，喜出望外，到了第二天也没闲着，把自己身上这点能耐一抖了。欧阳修一笑，嘿嘿，心说话：“于成、于洞海呀、啊，云中侠何力呀、啊，铁掌李元呐、啊，你们都是怎么教的？他这能耐比三脚猫、四本斗稍稍强点，干脆我捞点干的吧。”欧阳老剑客就教了张方一套八卦存阴掌，要讲究这种功夫，一招套八招，88、64招，而且反过来是720路。不过张方这小子挺滑，学了能有1/5，就这么的学会了之后。欧阳修老剑客又传授他一种兵刃，叫三棱吕祖
透

坠，这是给他特意打造的。这种兵刃，善避宝刀宝剑，而且呢，前面那尖儿是钢铁制造的。欧阳修对他特别喜欢，要教给他翻天掌36路，他也学到身上，谈不到精，但是打斗30个回合以内可以保命，一般的侠剑客在30回之内要不了他的性命。张方后来又学得锁骨法，这种锁骨法就像耗子钻盗洞，穿山甲专门盗洞，人是万物之灵，学会了这种功夫那可了得嘛。哎，在任何山洞之中他都能钻了出去，他能想方设法出去，并且欧阳修老剑客还传给他一种能耐，因为发现这张方骨骼甚好，骨骼奇特，教给他锁骨法，锁骨法也叫接骨法。这张方两膀一晃，咔吧，自己骨花就能拿下来，用的时候再把它安上，一抖了膀子，膀子就掉了，一抖了大腿，骨筋就开了，待一会儿一使劲，咔吧，还能安上。这玩意儿教别人还真学不了，学不会。张方就喜欢这种左道旁门之能，所以越学心中越高兴，越学学得越棒。而且这种功夫你拿绳拿锁链捆它捆不住，张方对这个功夫产生了特异的兴趣。就这么的，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吃不楞当，张方在此地待了能有8年之久。欧阳修一看学得差不多了，告诉他，孩子师父紫藤洞你也去了，紫藤洞后边有道石门，这石门叫石香窟，推开这石门你可不能进去，这石门里可有危险，轻则受伤，重则性命不保。你要进了这石门，为师再喜欢你也不能答应你，明白吗？张方心说话，嘿嘿，老师不让我去，我非去不可，肯定这里面有猫腻儿，老师肯定隐藏着事情。张方嘴里就说，师父您老人家放心，我听您的指派也就是了。好，既然这样我就放心了。张方一琢磨，肯定这里有事儿。平常跟吴尘道长他这老师兄关系不错，这一天一看左右无人，把他老师兄引到树林之中，冲着他老师兄吴尘道长就一乐，我说，老师兄，有件事儿我想跟您问问，我听说这紫藤洞后边不能去，究竟这石门里有什么呢？哎呀，这事儿师弟你就别问，不行，我这人刨根问底儿，平常咱们关系也不错，有点好吃的基本有一半我都送给你，你没少沾我的光，我老师于成于洞海给我留下的穿资路费我还给过你1/3呢，我对你那么好，咱老师说这事儿你就不能偷偷告诉我吗？你这么做有点不顾交情了。好吧，别吵吵啊，别吵吵，师弟啊千万别说是我说的，老师一怒恐怕我性命不保，被逐出师门呢。放心，这事儿啊经你的这口中说出来入我的耳朵，只有你知我知天知地知，
我跟谁也不能讲，你就放心吧，我守口如瓶。快说说怎么回事？也就是你吧，张芳，师弟呀，别人我真不能说。好吧，我就告诉你，紫藤洞后边确有一道石门，可是这石门里可有一只怪蟒，这只怪蟒看着咱们镇馆之宝，你可别忘了啊！记住，这东西叫麦门弩，是一种暗器，要使用这种东西，大罗神仙也跑不了。哦，张芳一想，我在山上待了8年，我要能把麦门弩这玩意儿弄到我身上，那还了得吗？使用这种暗器，谁能是我的对手？当然，我要收拾坏人，帮助好人也行。到那时，我拿着他闯荡江湖，铲除武林的败类，我就不愧为81门总门长的弟子，闯荡天下，给我爹我娘都脸上贴金呐！到那时，我回的家，哈哈哈，那不太好了。就这么的，白天不去，到了晚上，这晚上时间也不是太晚，按现在钟表说，晚上6点到8点这个时间，张芳收拾锦尘利落，浑身带好应用之物，这才来到紫藤洞后边的石门，用力把石门这一推开，张芳吓得真是魂飞天外啊！当时吓得就害怕呀，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这心跳成一个了。果然有一只怪蟒，身长10丈，身上花斑点点，眼睛那真是灿若灯笼，大嘴酷似火盆，摇头摆尾，吐着毒信子，此时扑奔他来。猛地跃起，同时感到一股巨大的吸引力。呀！张芳心说话可要了命了。别说夺麦门弩，拿麦门弩，有这大蟒在，我可怎么办呢？就把手中锥子在掌中一晃，跟这大蟒就伸上手了。再看最后，这大蟒正好缠奔他来，张芳比较灵活，身法极快，左躲右闪，忙活了能有20分钟，用自己的透风锥正好扎奔怪蟒，啊，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一个劲儿的扎，连扎了能有数10下。最后这怪蟒让他活活的扎死，张芳忙活的满头大汗，呼呼带喘，这心跳成一个了，心说话，险些我的性命就不保了，终于把这怪蟒给杀死了，可算喘出一口气儿，来到里边把怀内的火扇子、火折子啪嗒打开了，心说里边要是再有怪兽，那我命休矣，要有怪兽野兽，今儿我必死，咬着后槽牙往里闯。庆幸的是，这石门里头啥也没有，打开了这火扇子，结果石门里头顶上有个石桌，石桌上面放着一个小金盒子，把这金盒子打开，里边有黄布和红布，张芳把2层布揭开，里面放的就是镇馆之宝麦门弩。呀哈，张芳心说话，无尘道长，我师兄说的是实情，一句谎话也没有，今天虽然
好悬没把我给吓死，我

0: 性命攸关呐，紧急时刻也算我艺高人胆大，杀死怪蟒，夺得此等宝物。听说了，这是一种暗器，叫麦门弩。这回我拿在身上，就这么的，跟谁也没打招呼，也没告诉，把麦门弩就藏在了身上。古人那个衣服，那非常的长，而且一般人不仔细也看不到，所以张芳就藏在衣服里头，一般人是看不出来的。张芳就这样得了麦门弩，跟谁也没说，回到自己这屋假装睡觉。到了第二天，脑袋还沉呢。单说欧阳修派这无尘道长早上来找张芳，让张芳来见欧阳修。到了鹤轩，张芳倒身便拜：“师父，您老人家找我参见恩师。”再看欧阳修点了点头：“孩子，来到这儿也8年了，你也不小了，20多岁了，也应该离开我闯荡江湖。说实在的，你与红尘有缘呐，与清福无缘。收拾东西下山去吧。”师傅。再看张芳，眼泪掉下来，哭了，鼻子一酸。这个时候，此时欧阳修说：“咱们的门户就是一个正字，尤其孩子，这你是81门总门长，我的徒弟，做事儿一定要一腔的热血，伸张正义，不能犯杀盗淫妄酒这几个字，要做些救好人、救苦难人、救百姓的正义事，不可做坏事，要救济贫苦之人，不要犯了此等五戒。要是你犯了，为师绝不答应你。”我老人家，师父，我记下来了。不过师父有件事儿，我想问问。哦，孩子，你讲吧。老人家，您应该好好保养身体，没事营养营养，吃点鱼虾肉。混账的东西，胡说八道！我乃出家的道士，吃的是素，不动那荤腥，岂能胡说？住嘴！是，老师，您善保龙体，我就走了。混账的东西，胡说八道！我又不是当今皇上，岂能善保龙体？张芳，你呀，这嘴实在是太损了，以后不要胡说，明白吗？是，老师，记下来，记下来。老师，我再给您磕3个头。就这样磕了3个头，爷俩这才出了寒风岛。道爷亲自把张芳送出去，爷俩是洒力分别，不表三清教主欧阳修，单说坏小子张芳，哎呀，这一路上赶紧离开此岛，先到这云中侠何丽的家中，又看了看何丽家的这孩子何问天。闹了半天，在几年前呢，何问天拜于城于洞海为师，是于城于洞海的关门弟子，问了问于洞海的详情，就这么的先给何丽磕头，然后又和何问天回到于洞海处面见于洞海。呀呵，于洞海一看，呀呵，这孩子回来了，心中高兴，就问了问张芳的经过。张芳一晃脑袋一乐：“老人家，嘿嘿，我普奔您这儿来了，我就是特意前来，谢您。”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存折，余额已不足。
1: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空了，
2: 我太难了。
1: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0: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

0: 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1: 你好，您外卖到了。
0: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1: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3: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0: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5: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6: 在河南，时间不是日历上的数字，而是黄河岸边盛夏的风，是玉溪窑洞里的土，是宇宙匠人指尖的温度。
7: 我捡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这麦穗沉甸甸的。
8: 哎，你看这幅版画啊，有西瓜，有凉席，夏至这不就来了吗？
9: 您点的节气咖啡大叔，请问用咖啡杯选用的是五大名瓷之一的钧瓷。
10: 哇，好漂亮！
6: 在河南，你会发现每一步都踩在文化的脉搏上。
1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2: 人生在世，天天天。
1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6: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7: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铜陵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陵出家、次雍正七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看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铜陵传》。
18: 咱们书接前文，群雄请陶少先先到九江府找了个店房住下，然后研究不能都去啊，这四十来位啊怎么办呢，就挑一部分人，永亲王、佟林、东西南北四方侠外加二侠。傻小子炸海金牛玉衡玉宝元说了，那我也得去啊，我去溜达溜达。

也叫赖麒麟，这小猫驴跑的比那马都快呀。那么地上狂奔的是陆地飞腾发，搁这边的林青雄脚打屁股蛋，那马呀撒上欢了。你再看咱那头驴，尘土飞扬啊，这小猫驴跑的边跑啊边甩那尾巴，哇哇哇哇哇哇，哎呦一溜风啊。简短结束，中午的时候就到了陶家铺了。在这个高岗山坡上，雍亲王带着马的司将拢住目光一看，哎呀好美的山村呐、啊！这陶家铺太美了，就见青山四五层，茅屋是人家，坡前柴门小，屋后石径斜，古松盘坐壁，新竹支篱笆，鸡犬满山跑，牛羊卧浅沙，河边吹柳调，田埂种菜瓜，春来一片绿，夏日风凉凉，秋到瓜果熟，冬至酒香发，山村人长寿，田野画桑麻。嘿，雍亲王看了看边上的海川，佟林呐、啊，这人奔波于世，不是名就是利呀、啊！啊，坎坷一生，如果在这小山村烫上壶酒，一壶茶，这一生岂不乐哉呀、啊？将来本爵要是在京城，我想找一个养老的地方，我就会到这儿来啊！雍亲王高兴。那么进了这个乔家铺，大树下有一老者正在那儿喝茶下棋呢。怎么下？自己下。哎，下午道自己跟自己玩，因为这个村子里边的人少，大伙围过来先给见过礼，问老爷子这个陶少仙家在哪儿。哦，你说陶侠客爷呀，早晨遛弯还看着呢。哎，看见没？就我们村里头，门楼最高那个就是他们家。大伙顺着指引的方向就来了，在九江城可买了不少礼物啊，大八件、小八件、中八件啊，外加二十坛子酒，上等的绸缎，上等的好茶，这背包罗散的，这就来到这门口了。一看这门那开着呢，在这个懒凳上坐一个家人，这家人一抬头一看来了这么多人，就站起来了。这时候二侠客上前，我说你好啊，哎呦你好啊，你看山东来的啊，请问一声，这里是陶大侠的家吗？正是。老家您往里通禀一声啊，就说呀，这个我们外边来了几个人，我叫侯廷、侯振元，就说镇东侠、镇南侠、镇北侠、镇西侠啊，还有镇八方四面昆仑侠全来了，听说老头头活得挺好，我们大伙来看看他。哦，稍后片刻，转身进屋了。不大一会儿啊，这个家人转身出来一鞠躬，哎呦，几位，里边请，实在对不起啊，这个，里边请，里边请。怎么还实在对不起呢？大伙儿也没在意啊，这就来到客厅，管家出来，急忙给倒茶，就跟这些人说了，说实在不巧，我们老爷没在家，啊，啊对，啊，哗哗哗哗，细的慢慢，好家伙儿。怎么没在家呀？走了，前天走的，出门了。老夫人呐、老夫人才告诉我们。话音未落，后边有人说话，出来一老太太。哎呦，这老太太呀，那年轻的时候也是练架子，嫁给了陶侠客。老太太姓米呀、啊，米氏。这过去这个女的不张的张，是李的李，是王的王氏吗？嫁谁家呢，就把人丈夫那个姓搁在前边。那陶夫人呢，啊，

他是米，所以淘米氏。老太太毕竟过去是江湖人，所以很是大方。哎呦，各位来啦，在下淘米氏给大家见礼了。哦，哪里哪里啊啊啊！我说老夫人，我叫侯杰，侯敬山。侯廷侯振元，这我哥，这是西侠，这是南侠，这个哎呀我都知道，你们可都是天下的名侠呀，哎，都是有名望的人物。可惜我老头子没在家，今天早晨走的。哦，都走了。那个头少侠上哪儿去了？我老头子说是找朋友去了，出了门就奔北下去了，就走了。哎呀，多不巧啊，那我们喝点茶吧。这就喝了茶，你不能总在这待着。老太太赶紧到处做饭，大伙能吃吗？把东西撂在这儿，说我们这儿路过这儿啊，想见见这个陶少仙侠客，给他带个好。这出来了，到了门口这儿了，二侠就看见把门的，我说你们这个老爷什么时候走的啊？我们老爷好像昨天吧，啊，昨天走的，啊，真是不巧啊。怎么了？我们老爷你们想见他呀？啊，对呀，我们来就是想见他呀。哎，不说旁的了，走吧。大伙就由打陶少仙家出来了。出来之后啊，这个把门的临走还说了这么一句，说你们明天再来看一看，我也不知道怎么事儿。你看，我也不知道怎么事儿。第一次迎接群侠进屋的时候说，实在对不起，我不知道老爷不在家。那么你敢第二次告诉说你们明天再来一次啊，也兴许回来。大伙一听背不住，陶少仙上外头溜达去了，那咱们就在这儿找个地方住一下，明天再来一趟。离此不远呢有个大镇，就找到这个镇店包了这么一个店房，就在这儿住下了。因为有雍亲王啊，所以时刻加小心，这个店不能有杂人，就包了这么个店房。有钱，这些练武术哪能没钱呢？另外有银行跟着。谁银行啊？孔银行啊，孔秀啊，那不银行吗？走遍天下无纸兰，圣手神偷孔秀孔春芳，没钱了就出去，出去就扛回一把带来。哎，所以这个钱有的是。当然了，他偷的都是些赃官污吏啊，偷的都是一些发不义之财的。你像这好人呢，老百姓啊，是吧？苦大仇深的啊，这他不偷。说书的他不偷，他知道说书的不容易，所以有时候还给说书的扔俩钱儿，就这么个意思。大伙摆这桌酒菜，这个吃的时候啊也没有太大心思吃。你看本来热气朝天的跑着来请来了，结果人不在，佟林更是上火，嘴上都有泡了。哎呀，他感觉到这个事情太复杂了，他就问东侠哥哥，这个金银岛就这么厉害吗？东侠就知道啊，佟林是油梭子发白短练，刚走江湖，这才多长时间呢？他对江湖上的一些凶狠击杀都不是那么了解，他就跟佟林说，老哥哥能糊弄你吗？金银岛倒不可怕，小诸葛罗列也不可怕。那么说白了，再深说一下，铁扇寺也并不可怕，他是铁扇寺的门人弟子嘛。但是在铁扇寺的身背后，可是河南登封九鼎洪石玉红岩落沙滩少林寺啊。我跟你说过，罗列可是少林寺大掌门孝子乾坤颠翻宇宙蓝儿的亲徒孙呢、啊、他最喜欢的徒孙。你真要是把罗列得罪了，那势必得罪蓝儿，天下武林问谁敢碰少林。东侠心中暗想，还甭说你佟林呐、啊，你就是把几个门派聚在一起也不敢惹少林呢、啊。所以海川，我们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能把他说服了，把他说通了，就把他说通了。他把韩宝、吴志广只要在金银岛

0: 放出来，别藏到他岛里头，就与他没有关系了，就与他没事了，哎，就这么点事儿。咱们还不希望啊，这个把这事闹翻，绝对不希望。佟林就不吱声了。第二天大伙又去了，还是没在家，那淘米市还是热情留吃饭，大伙又回来了。雍亲王一听，那咱回去吧，到九江府咱们商量商量怎么办，下一步怎么走，既然老侠客没在家，咱们是另寻办法。慢着，一看大伙一看，并太子张方过来了，晃晃悠悠，忽忽悠悠，飘飘荡荡的，拄棍子到的切近。爷，方才呀，我想了一下，你们那爷们就在这儿住，在这个店，我呢领几个人，我去找找陶侠客爷，我背不住能找着，明白吧？我真要他妈他找着呢啊！哎呦我的妈呀，你就别打喷嚏了，那个能找着呢，明天早上我就把他领过来，我要找不着呢，那咱们再走。爷，天头都这时候了，给个机会行吗？嘿，雍亲王一听，张方你能找着吧，差不多吧，不说我能掐会算，前知五百年，后知八百载，我这儿方才打开了我的坑人谱，看了我的害人方，我又把我那本书拿出来了。你那本书叫什么名啊？我那本书啊，叫你生不如死。嗨，雍亲王差不点乐了。张方没啥事就说我有三本书，第一本书叫坑人谱，二本叫害人方，三本叫你生不如死。我有这把握，也给个机会怎么样？好吧，雍亲王一点头，那咱们就再等一天，这个天头已经晚了，是吧？那既然张方胸有成竹，那就让方儿去。就这样，张方就带领了炸海金牛、玉衡、玉宝元、坏着包、张望、孔秀、孔春芳这几个人，就有点店房出来了。玉衡、玉宝元还问呢，我说那个上哪儿找去，奔哪个方向啊？不是哪个方向，哪个方向也不是，你就跟我走吧。唰，这几个人就来到了这陶家铺。在这个陶家铺这儿，张方啊在杂货铺买了好多东西，左一包右一包，右一包左一包的，然后又跑到树林来。这时天头已经黑了，张方在这兜子里头拿出一个东西的一个包，里边啊全是带色儿的东西，也说不上什么玩意儿，搁这水和了和，就给玉衡、玉宝元往脸上抹呀。哎呦，画了一个五色鸡的脸，一块绿的，一块青的，一块粉的，一块白的。哎，他带这么一个彩饰盒，然后把自己也画了，把孔秀也画了，还有坏包张望。大伙不知道并太岁张方要干什么，就问张方，就说了：各位，自打咱们进这个乔家铺啊，就很多问题值得推敲。大树底下下棋那老头说，早晨还看到陶侠客了，结果到他们家老太太说前天走的，那管家说昨天走的，这前后自相矛盾，到底啥时候走的啊？哎呦，那就说明啊一个问题，这陶侠客也根本没走，就在家中藏着呢。
1: 嗯，那他为啥要藏起来呢？
0: 孔秀往前也一探脑袋，哦呀，为啥他藏起来呀？难道说他怕咱们吗？对呀。坏着包张望一低了头，那没必要藏起来呀，那藏起来干嘛呀？这什么意思？我告诉你啥意思啊，陶侠客知道咱们来的用意了，明白了，咱们现在不跟那金银岛顶上了吗？跟金银岛马上又产生了矛盾，这是一个很可怕的问题呀。

0: 你知道吧？这还不是一般的问题呀，这是二般的问题。你能不能说话不哆嗦？我说，我告诉你，我这病啊太严重了，就是。所以呀，陶侠客怎么办？他既不能像潘，又不能像杨。他知道咱们请他来到金银岛劝说小诸葛罗烈把韩宝吴志广交给我们。老陶头一想，能那么办吗？劝也不是，不劝也不是，所以他就来个两头不得罪。你说真要是在家，咱把他请出来了，到那儿一劝，是吧？没劝动，跟咱们这边没面子，对不对？那么如果人家罗列不听他的，他没面子，所以就来了一个躲呀、闪呐、不见呐。越这样越好，所以呀，咱们就得来一个计策。欧呀，什么计策呀？这么讲，我说师叔，说吧，由现在开始，你就是这个哼哼山的。啥叫哼哼山的？哼哼山的二寨主啊！你就说你来给保媒来了。我今天看那米氏老太太挺好，挺漂亮的老太太，年轻前的可漂亮了。你就说哼哼山有个占山为王的大寨主，叫朱九戒。
1: 朱九戒是谁呀？
0: 猪八戒他弟弟朱九戒。你哪这么多话呀？你就说哼哼山的朱九戒大寨主相中了这个米氏，你来给保媒来了。一定要把老太太带走，做压寨夫人，明白不？她要不走，咱们就连抢带砸呀，就给她折腾当真事儿抢啊！凡也加点小心，别把老太太腰弄闪喽。然后呢，这一闹起来，如果说抢出门了，这陶少仙还没出来，那就是真没在家。这一折腾一闹。我觉得用不了半炷香的功夫，老陶头就经不住了。为啥呢？老太太让人抢跑了要，他能不管吗？他自然就出来。你就给我狠着点儿，听明白没？
1: 那行啊，你再说一遍，哼哼山大寨主，猪八戒的弟弟朱九戒，相中了这老太太，让我来保媒。哎，今天晚上就把他抢到哼哼山去，是不是？
0: 对，太聪明了，师叔，你这太有才了，你呀、
1: 那好吧，干别的不行，抢老太太我有两下子。那么这四个人可就合计完了。这天刚一扎黑，这几个人拿着礼物，晃晃荡荡荡荡晃晃，这就进了陶家堡，直接就来到陶少仙他们家门口。咚咚咚咚咚，砸门！哦呀！白天的时候，孔秀啊跟着来了，没吱声，谁也不知道他是个南方口音。另外，这脸都化了，也涂了，根本看不出模样来了。把门的一开门，一看面前站这四个，吓傻了。一看扎海金牛于恒于宝元晃晃荡荡，大脑袋大眼眉大眼珠大嘴叉大鼻头，五大三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那个脸呢五色的，好像五色鸡似的，瞪个老眼珠子。左边站着坏包张望，右边是孔秀，后边跟着病太子张芳，几个人闯进屋中，要抢老太太。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 怎么说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铜陵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陵出家、次雍正七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看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铜陵传》。
1: 咱们书接前文，上文书咱们说到这炸海金牛于恒、于宝元，还有坏了包张王、并太岁张方，走遍天下吴志兰、圣手伸头孔秀、孔春芳，这四位扮成了强盗，来到陶家堡陶少仙家来抢老太太。因为据这个并太岁张方断定，陶少仙肯定在家呢，咱们大家不来请他来吗？他呀想躲这件事儿，所以藏起来了，给来了个既不像潘又不像杨，坐壁上观，趴桥望水流。那既然你藏起来了，我就得想办法把你抠出来。所以并太岁张方定了一计，让牛二小子扮成山大王来抢老太太，说这陶少仙在没在家，真让并太岁张方啊给猜对了，还真在家呢。为什么不出来呀？这里边是有原因的。那么现在武林界最轰动的一件事儿，就是火焰湖金银岛。这个火焰湖金银岛，小诸葛罗列设计砸母龙劫囚车，把那韩宝劫到了金银岛，保护起来了。那么佟林等人就要抓住这韩宝还有吴志广，佟林好洗去罪名啊。现在海川呐、背了大案呐、说那金银岛不好打吗？不好打呀，有这火焰湖啊，天险难以攻破。那雍亲王不跟着佟林的吗？调官兵不就完了吗？用他几十万官兵兵围金银岛，用炮往里轰，夷为平地，这个不行。为什么呢？皇宫丢宝这件事儿是个高度的机密，康熙下命任何人不许张扬出去，只有几个关键人物知道。你想皇宫里边国宝弄丢了，这有失国威国体呀，这老百姓要知道啊，那皇上的威严往哪儿放啊？所以他命佟林是秘密缉捕真正的盗宝之贼。那么雍亲王呢，跟佟林此番出来呀、也是奉父之命调查民意，了解官情，所以有很多事情是不易声张的。那么金银岛如此铜墙铁壁， 那只能请出来小诸葛罗烈最好的朋友陶绍先到那儿说服罗烈。那么现在两下已经是剑拔弩张，身为武林当中人的陶绍先他消息灵通啊，他在暗中密切地注视着金银岛的一切动向。哎呀，不好，有可靠消息，东峡、南峡、北峡、西峡镇八方紫面昆仑峡铜林这些人又打杭州出发，够奔九江地界来了。哎呦，不好，住在了九江，奔我陶家堡这方向下来了。陶绍先眼珠一转，我这忙我怎么帮啊？啊，我说谁呀？我呀，论起关系，我跟小诸葛罗烈那关系非常好，朋友四十几年呐，从没红过脸儿，有礼有往，礼尚往来。我跟东峡、南峡、北峡关系也不错呀，跟二峡关系非常不错。那么这个事儿我出面，如果我到金银岛去劝说罗烈，罗烈给我面子了，他吃了个大亏呀，那就整个铁扇寺所有的人威风扫地，你就甘拜下风，你才点头认输，我把人交出去，盗宝贼在我这儿呢，那事儿我干错了，砸木龙接球车那事儿是我的错，你砸木龙接球车你可触犯了国法呀，你如果罗列如果顺从了威风扫地不说，还有了官司缠身了，如果不

我跟你顶着干。那我陶少先这面子往哪儿搁呀？啊，从面子上我下不来。那么东侠来请我来了，佟林等人都来请我来了，这是瞧得起我。我出去也不是，不出去也不是，那最好还是不出去。我不管这事儿，眼不见心不乱，这事儿你们自行解决，我实在没办法，我担当不起这么大的重任呐。你说我到那儿怎么跟罗烈说呀？所以老陶头眼珠一转，行了，我藏起来吧，就藏在自己家的后院，告诉老伴儿，就是我出去了。他嘱咐他老伴儿说我出去了，没说什么时候出去的。你赶上他老伴儿嘱咐这家人仆人管家，有人问咱们老爷哪儿去了，就说出去了，就这么的。结果这一个出去了，互相说的都不一致，有的说前天走的，有的说方才走的，就这样露出了破绽呢。那么病太水张芳可就明白了，陶老侠可不出去是有原因的啊，他劝谁也不是，不劝也不是，所以干脆来个不见。那好办，我把你抠出来。那么就在这光景晚间呢，陶少先在家后院的小屋，老伴儿给炒了几个菜，正喝着的时候，那管家进来了，说老爷可了不得，外边来了四个人呢，说是哼哼山的，哼哼山的二大王来了，他们哼哼山的大寨主叫什么呢？叫猪八戒的弟弟猪九戒。就好，陶少先眨眨眼睛，没听说过。然后来这个叫朱十戒，说有事儿要找您，说您要不在家的话，老夫人也行，要跟老夫人谈谈。哦，那么米氏，也就是陶米氏，陶少先的老伴儿说，那我出去吧。哎呀，陶少先琢磨，谁？我跟山大王没什么联系，我也就是跟那个小诸葛罗烈我们这有往来呀。那么别的什么占山的、为王的、落草的、为寇的、七抢八夺、刀伤人命的，哎哎，我一概没有来往。什么意思？老伴儿出去看看去。老伴儿出去了，不大一会儿啊，那管家跑进来了。老爷啊，出了一件稀奇事儿。什么事儿？前厅啊正谈着呢，要打起来了。来的那个山大王啊，那朱十戒，说他哥哥朱九戒呢，年轻前就，哎呦，喂喂嘿嘿嘿，说呀，说年轻前啊，就看中了咱们家老夫人，就一个劲儿的追求，追求好几十年，说老夫人嫁给您了。哎呦，他又说了，都这么大岁数了，轮班也该轮到他了。他至今未娶，这朱九戒始终就没找媳妇儿，所以这也到年头了，说是他要把老夫人，这派人来弄到他哼哼山当压寨夫人去。啊！陶少先一听，眼珠子啪就立起来了，这是谁呀？胆敢如此无礼，是不是开玩笑？不像开玩笑，像真事儿。你再去看来，哎，是噔噔噔噔噔噔出去了。那厅里头正谈着呢，这余杭余宝元装成二寨主，坐在这儿，后边站着病太子张芳，这边是张望，后边是孔秀，对个坐的是陶米氏夫人。老太太脸色呀是青的，一开始啊还以为开玩笑，后来一发现不像，这余恒还乐了呢，继续发言，我说是这么事啊，夫人，我就叫你嫂子吧。我哥呀说22岁那年，突然在一片林子里头，或者百花丛中啊，或者在一个小河旁，他也

0: 忘了，反不管在哪儿，就见到你了。那时你还年轻呢，哎呦，那真是一朵牡丹花绽放啊，花红四季，闪电光芒啊，唰，迷倒了一片大老爷们儿啊。当时啊，我哥回家就得了相思病了，这家治的啊，请了马高手、刘高手、张高手啊，这些高手们，这些医生什么病都能治啊，就是治不了相思病啊。后来呀、啊，我这哥哥一打听你说你嫁给老陶头的陶少仙了，我哥哥寻死上吊啊，跑到林子里去上吊去了，结果吊绳折了，一个猛子扎到河里要自杀，结果河水浅呐、啊，底下有块石头把我哥脑袋还干一包，咣一下子。后来我哥奋发图强啊，咬牙切齿，跺足捶胸，要立志，要干一篇大事业，干一番天地啊！男儿没有钱不行，没有事业不行。就这样，我哥哥杀七个宰八个，登岛十六个，跑到哼哼山，扯起大旗造反，拉起伙人马，自立为王，叫哼哼王。我哥姓朱，叫朱九戒。提起我哥，可能你不认识，但是有个猪八戒你认识吧？那是我哥的大哥。我叫朱十戒，我哥就这样想你啊，你想啊，那望穿秋水呀、啊，想你一天，我哥非常寂寞，就在墙上画一道，那就代表一天；想两天画两道，想三天就画三道，那墙上啊都是一道一道又一道，一道一道又一道，是望穿秋水呀、啊。哎呀，这一道一道又一道，你这有多长吗？我告诉你吧，要把它每天画那一道一道又一道连起来，那真是比万里长城还要长啊！你说长城有多长？那也没我哥画那道长啊！相思病啊，一开始啊想盼这老陶头，就你老公死了啊，再娶你。后来一看你老公啊，活得棒棒的，杠杠的，短短的，床床的，蓬蓬的，这什么呢？这都啊，一看一半我死不了。哎呦，一看你老公死不了，我哥够呛啊。我哥一想，活不过老陶头，咋办呢？那轮班也该轮到我哥了吧？就这样，让我当媒人，带领我的手下，想把你老夫人马上就接到哼哼山。当他的压寨夫人，在我哥啊年迈之时，临死之时，拥有你这一朵绽烂的老牡丹，我哥死了也闭上眼睛了，这不彩礼都拿来了吗？两坛酒，还有块糕点，还有两个果子，是吧？这都是我哥给你拿的，这个礼品聘礼。老夫人一瞪眼珠子，这位朋友，你是不是有点精神不好？不是我精神不好啊，是我哥精神不好。不是我哥精神不好，他拿手一指那病太子张芳，是他精神不好，他出的主意，嗨，好像没弄漏了。这时老太太啪一拍桌子，几个狂徒胆敢来到我家搅闹，你们是什么意思？
1: 没意思，
0: 你帮我找找。我哥说了，今天把你拿走也得拿走，不拿走也得拿走。什么叫拿走啊？不是啊，取走也得取走啊，不取走也得取走。来啊，把麻袋拿过来，装上带走。这老太太能让吗？苍狼宝剑拉出来了，这前厅啊打起来了。那管家噔噔噔噔噔噔噔往后边跑，老爷老爷老爷坏了，老爷。陶少先看了一眼，什么玩意儿坏了？哎呦，这前景可热闹了，我也听明白了，哼哼山有个大山大王，年轻前就爱中了老妇人，就没工夫下手。是这什么话？这都是不是就没工夫，没有这个机会，所以他就一直等，等不起了，所以派他弟弟来要强娶老妇人，到他的山寨做压寨夫人。好啊，陶少先老头啪一拍桌就站起来，什么意思？转念一想， 别忙。

0: 稳住，这里边是不是有诈呀？赵氏说不能啊，这谁玩这么一套鬼把戏呀、啊？海底巡城昆仑道长司马空不能，为人忠厚啊，他不能这么干呢、啊。那谁呀、啊？独占北方，萧头南极，昆仑子秋天裘佩云，君子啊！西侠客也那更不能，东侠客那绝对不能，二侠客也不能开这么大玩笑啊！这是想逼我出去？不能啊！没有这么干的，那这事儿背不住，待我秘密关窍。栓给菊花，陶少贤就在那墙上把那镇宅宝剑拉出来呀、啊。老头又打后院就奔前厅下来了。这前厅啊，现在可热闹了。怎么的，傻小子在这说，边上还得有劝的。坏着包张望见老太太啊，躬身搭背施礼。哎呦，我说老人家呀，老人家呀。这个常言说得好，听人劝吃饱饭方才呀、啊。我们这位啊，债主爷说的都是句句事实啊。这常言说得好，人想人得想死，明白吗？人要暗恋一个人得恋死，他贼心不死啊。这玩意儿你是讲说不了啊。你看在我们这个男人心中，这个女人不管你长得漂亮不漂亮，只要对心思，那就是哎呀，那就是有追求的目的，这就叫男人嘛。你像我们这个大债主啊，二来几岁见着您家之后呢，是茶不思饭不想，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他有那么执着的那种精神实在可嘉，要跟别人不早娶了吗？人家就没娶。所以我说老人家你就跟他去吧，啊，到那儿享几年清福，做压寨夫人那多厉害呀。边上孔秀也过来了，哦呀，老人家你就听劝吧，就你这个身体这么好，是不是到我们的山寨还背不住给我们的寨主生个大胖小子嘞。哎呦我的妈呀，老太太快七十了还生什么大胖小子，你们这些狂徒看见啪一剑，老太太能打过这几个人吗？旁边病太子张方啊，喘着粗气，哎呀我的妈呀，哎呀我的妈，这老太太宁死不屈啊，这老太太真啊，贞洁烈女老太太，贞洁烈女老太太太贞洁了，这前的女人有这么贞洁的太少。好，你等我把这口气喘舒服了，我上去去抓这老太太啊，嘿嘿嘿，又打个喷嚏。这厅里这个乱呢，这时陶少先来了，他一看这几个人鬼头鬼脑，那脸上都化着妆啊，抹子青红紫绿蓝，都跟五色鸡似的，这绝不是好人，这绝不是佟林和东侠等人能干出事儿的那种人。胆大狂徒啊，这可能是寻报私仇，我原来得罪过谁，故意到这来挑衅。那好，我看看你们到底是谁。想到这儿，就见陶守信腰连骨一绷，紧手抓宝剑，大喊一声：“狂徒，拿命来！”老人家一跺脚，腰的外边飘身形、纵身形扎起来。他这钢针一出来，就在陶守信的身背后，有人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
1: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2: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0: 你好，您外卖到了。
1: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0: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哎，
3: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1: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5: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6: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7: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8: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9: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亏了，
10: 我太难了。
9: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1: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11: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4: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木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6: 潼关前一场大战，黄飞虎这边啊伤亡太惨了，就因为这个陈潼不光是马快几尘，而且会妖术写法，掌握着一只火龙镖太厉害了，把黄飞虎、黄明、周济全给打死了。幸亏老黄家这头啊人还比较多，黄飞虎有俩兄弟黄飞镖、黄飞豹，还有仨儿子黄天禄、黄天爵、黄天祥，还有两员大将玉柱铜环呢。这些人骑撒战马，乱斗交环，晃动军刃，一起就冲过来了。抢尸体的抢尸体，占这个陈潼的占陈潼。陈潼一琢磨，我呀见好就收吧，现在黄飞虎已经死了，他们是群龙无首啊，不用我跟他们拼命，他们自己就得灭亡啊。想到这儿，陈潼一拨战马，带领着军兵回转潼关，把城门呢关的是噔噔的。那么老黄家这头可就垂头丧气喽，兵退20里，这才扎住了营盘。大伙儿一商量，哎呀，当家主事人已经没了，咱们守着三具冷冰冰的尸体还有什么意思啊？干脆一块自杀了就得了啊！苍啷啷，苍啷啷，苍啷啷啷，宝刀啊，佩剑呢、都拽出来了，横在脖项之上。大将铜环喊了一声：“各位，听我的号令啊！我说一、二、三，咱们就一起抹脖子啊，咔嚓一下，同归于尽呢！啊，注意了啊，听我口号。”一、二、2.5，众人刚要抹脖子，一听怎么还有2.5啊？我说佟将军，这地方怎么还有小数点儿啊？这不合适，这个。哎呀，各位呀，我琢磨过劲儿来了，咱们不能死啊，还得想辙呀。哎呀，这些人呢，简直就是一筹莫展。咱们话分两头，再说有一座仙山古洞啊，哪儿呢？就是清风山紫阳洞，居住着一位老神仙，清虚道德真君。这不前两天吗？道德真君呢，到山底下去溜达去，脚驾祥云，发现了黄飞虎遇难了，他这才从中打救，又抓起了一把神沙，变了一支假的队伍，把太师文仲啊给引回朝歌城去了。清虚道德真君心里头挺痛快，做了好事儿，心安理得回到洞府，正盘膝打坐呢，忽然感觉有点闹心，一阵阵心血来潮啊，赶紧嗅吞灵纹，掐指一算，一个两个三个半，哎呀，算出来了。闹了半天又是黄飞虎遇了难了，哎呀，这可是我的错，我就应该一直把他护送出关，为什么半道我跑回来睡觉来呢？不行，还得派人去呀。他急忙吩咐一声：“白云童儿何在？”“在。”“你呀赶紧到后洞去，请你的师兄来。”这白云童子一转身出去请人去了，

君可就说了：“孩儿啊，你父亲有难，你可下山走上一遭啊。”这位道童傻眼了：“师父啊，我在深山学艺多年呢，您一直也不告诉我我叫什么名字，更没告诉我我爸爸是谁，怎么现在说我父亲有难了呢？徒儿我是胡了八秃的，还请师父明示。”孩子，你的身世啊，为师始终是没讲，为什么呢？就怕你分心耽误了学业，现在到时候了，哎，可以告诉你，你的父亲就是武成王黄飞虎，那么你的名字呢，叫做黄天化。你们一共是弟兄四个人呢，你是老大，哎，叫黄天化，你二弟呢叫黄天禄，你三弟黄天觉，你四弟黄天祥，这是黄氏门庭，香火旺盛。黄天化呀，你为什么会来到这清风山紫阳洞学习道法呢？这就是咱们师徒二人的缘分。那一年呢，我到昆仑山去看望你的师爷，脚驾祥云呢，路过朝歌城，忽然之间发现一道红光是直冲霄汉呢，我感觉很奇怪，这才拨开云头往下观看，闹了半天呢，是你的头上现出了红光，为师就知道你将来是大将的材料，前途不可限量，非常的喜爱于你，所以呢刮了一阵风把你呀就给带走了，带在这仙山古洞前来培养。你相貌清奇，必有大贵，上山那一年你才3岁，现如今蜀往寒来13载，你已经16了。孩子呀，现如今你的父亲黄飞虎被困在潼关，已经命染黄泉了，要想打救他就得你下山了，扶儿过来，为师教导于你。这黄天化把耳朵送过去了，老真君呐，嘚嘚嘚一劲儿嘚嘚，悄悄话说完了，取出来一个小葫芦交给了黄天化，又取出来一口宝剑给了徒儿，孩子呀，速去潼关救父吧，为师悄悄交代的事情千万莫忘，是弟子遵命。黄天化拿起宝葫芦，背好宝剑，脚驾祥云就赶奔潼关呢。这一路上黄天化还琢磨呢，我老师是老神仙，可是做事啊也够缺德的，你说我才3岁，一大胖小子，哎，在我们家后花园玩呢，你刮一阵风就把我带走了，哎，还美其名曰教我能耐，有这么办事的吗？你应该呀跟家长打个招呼，最好呢再写个字据，立个合同，要不然谁知道怎么回事啊？你说你是老神仙，那我爹还以为你是人贩子呢。哎呀，这么办事儿不妥不妥呀。忽然间又想起马上就到潼关了，见着自己的爹爹，见着自己的兄弟姐妹一家亲人，哎呀，更是心潮澎湃呀。那么一路上黄天化心里头怎么想，咱们不用细表了，书说简短，这就到在了潼关城外。往寺外这么一瞧啊，哦，这儿就是潼关，那边呢是连营，他呀奔连营可就来了，到这儿风卷旗号，一看是武成王黄飞虎的旗号，就走过来了，有人把他拦住了，站住，干什么的？善哉呀善哉，烦劳各位到里边通禀一声，就说贫道要求见各位将军。我说啊，你这道童是哪儿来的？
我奶

是，清风山紫阳洞炼气室，师爷不必多问，我绝无恶意。这些站岗的一看来的是个帅小伙，后边呢又没有兵将，大料啊不是潼关派来的奸细，就到里边送信儿去了。这里边还挺热闹呢，这些人呢伏尸大哭，哎，拿着宝剑拽着腰刀，还正想抹脖子呢。一听这报告，黄天彪、黄天豹把泪水呀都擦干了。问一问来的是谁呀？哎呀，两位将军呐、啊、来的是一个小道童，挺干净，面带笑容，没有敌意，请二老爷、三老爷出去看看吧。不想看了，没有精神，让他进来吧。一会儿啊，黄天化进来了，进大帐一看，只见一张张陌生的面孔，都不认识。请问哪一位是黄飞镖呢？我就是黄飞镖。你是谁呀？哎呀，二叔在上，小侄儿给二叔叩头了。说完跪地上邦邦就磕头啊。哎呦，快起来起来起来起来，你口称二叔，这是怎么论的呀？哎呀，二叔啊，我是黄天化呀，我爹爹就是吴成王黄飞虎啊。哎呦，一说这词儿，黄飞镖可就明白了。我说你真是天化呀，天化那孩子命可苦啊，三岁那年在后花园里头玩，哎，忽然之间刮了一阵大风，就把他给刮没了。都说你早就不在人世了，可没想到你长这么大了啊，一表堂堂又回来了。这么多年你到哪儿去了？哎呀，二叔啊，一言难尽呐、啊。我被我师父给救走了，其实啊也不是救走，哎，就是他刮风把我给刮走的，带我到在清风山紫阳洞学道多年。是方才师父跟我说了，我爹反出朝歌，遇上了一点麻烦，叫我下山帮忙。哎呀，我的侄儿啊，你帮不了忙了，你爹已经命然黄泉了。哈哈，二叔啊，这没什么关系。黄天彪一听，这孩子是半疯吧？他爸爸都死了，他还乐，还说没什么关系。有这么说话的吗？他可不明白，这黄天化人家有能耐呀。各位不必难过，我就是为这事儿来的。我爹死了我早就知道，哎，我到这儿让他起死回生。大伙眼睛都瞪大了，这人死如灯灭，草死一堆灰，气化清风，肉化泥，就算是完了，这还能活呀？啊，我有这个本事。众星捧月一般呢，就来在了停放尸体的地方。一看这铺着席子呢，三具冰冷的尸体，正中间武成王黄飞虎，左边黄明，右边周济，啊，这三员大将面如死灰呀，都躺这儿了。黄天化倒在近前，众人呢把道路闪开了。大伙是疑惑不解，黄天化到切近吩咐一声：“来呀，把这遮盖尸体的单子给我撩开。”等撩开一看呢，老惨了，三个人都是让火龙镖给打的，连钻带咬带烧，那好看得了吗？一个个是血肉模糊啊，都打透膛了。人死多时了，这也就是天儿不那么热，要不然呢尸体都得腐烂了。黄天化心说，哎呀，中间这大个子，这红脸的，丹凤眼，卧蚕眉，五柳长髯，这就是我爹呀。哎呦，这可是死得够惨的。各位呀，你们不要慌，我这就救他。把鲜葫芦给拿出来了，盖掀下去，倒出来几粒丹丸。众人一看，

小药丸可不大，哎，也就是黄豆粒大小，但是提鼻子一闻呢，有一股异香味扑鼻，而且刷刷刷刷都闪着霞光呢。先取出来这么三粒，哎，拿出来其中一粒搁到这个黄飞虎的嘴里头，另外两粒呢啊奔奔塞到了黄明和周记的嘴里头。而后啊，黄天化掐诀念咒，哎，有了变化了。再看三粒丹丸滋溜滋溜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分别滚入到三人的肚腹当中，时间不大可就效果明显喽。就见武成王黄飞虎还有大将黄明周记身上的伤口啊，刷刷刷刷刷很快就长平了，哎，复旧如初。这还不说，五脏六腑十二重楼咕噜噜的就像气儿顺过来了一样，这武成王嘎巴一下把眼睛还给睁开了。哎呀，疼死我爷呀。黄明周记也说了话了，异常的好睡，异常的好梦啊。哎呦，仨人全活了。武成王一翻身坐起来了，看看左右，哎呀，是方才我在沙场之上，怎么眨眼之间到这儿了呢？这是什么地方呢？黄飞镖赶紧过来了，大哥，你叫人家给打死了，就是陈同的火龙镖啊，要了你的性命，可是现在你又被人给救活了，救你的人还不是外人，就是这小伙子，你看看他是谁？他呀，就是你的长子黄天化。一开始这黄飞虎没醒悟过来，懵登转向的，后来定了定神儿，这才想明白，哦，是我的孩儿到了，爹呀，我正是那十三年前被大风卷走的天化呀。哎呀，黄天化扑通一声跪在地上，磕膝盖当脚走过来抱住了黄飞虎，父子二人是痛哭失声啊。母子连心，父子天性，这爹这玩意儿可不是瞎叫的，哎，其他的乱七八糟的东西什么玩意儿都取代不了，即便说多年没见面了，有这个基因链在这连着，哎，有心电感应，那也是血肉相连，血浓于水呀。黄飞虎也哭，黄天化也掉眼泪，众人呢也跟着抹大鼻涕，这是高兴的眼泪，高兴的鼻涕呀。黄天彪、黄天豹也都高兴了，几位小弟兄呢，黄天禄、黄天爵、黄天祥都过来拜见大哥。哎呦，这回老黄家人可多喽，老哥仨加上小哥四个，这叫老黄家七条虎，这还了得吗？黄飞虎吩咐一声，来呀，外边杀牛宰马，大排宴宴，咱们庆贺一回。您看了吗？这就是咱们中国的饮食文化，哎，只要是一高兴就得准备胡吃海塞。酒席宴间，黄飞虎啊就问儿子，这么多年都学了哪些道法。那么黄天化把自己的经过讲说了一遍，然后呢四下一撒嘛，他就愣住了，爹爹呀，我太想我娘了，我娘她到哪儿去了？怎么没跟着您呢？难道说离婚了不成？嗨嗨，离什么婚呢？我是丧偶啊，我是啊。纣王那个臭不要脸的，他调戏你妈呀，结果才有如此这般，哎，这么一段。把经过又说一遍。哎呀，黄天化听完了，这眼睛都立起来了，娘啊，哈哈，顿足捶胸，泣不成声啊。大家伙又哭作了一团，还是黄飞虎首先止住悲声，孩儿啊，我的眼泪都哭干了，不然你爹能造反吗？这是逼得我非

0: 缠不可呀。孩子，幸亏你赶来了，这回你可就别走了，跟随为父一起赶奔西岐前去借兵，回过头来好给你的母亲和姑姑是报仇雪恨。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2: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
3: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4: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5: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4: 哎呦，这太感谢了。
6: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7: 哎，老板，来碗面。
8: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7: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6: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9: 啊，走走走，还是你小喜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6: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4: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
5: 人生在世，天天天。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0: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2: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3: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4: 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黄天化这小伙子可就不错，哎，老黄家基因那是杠杠的。他们父子众人坐在一起，就商量着要赶奔西岐。大将周济可就说了：“侄儿啊，天化耶，赶奔西岐倒是挺好，可是潼关拦路啊。这潼关十分了得，尤其守将叫陈同，不知道他使的什么仙家妙术，只见光华一闪，我们性命可就保不住了。有他这种仙术，我们根本就过不去呀。哎，我说叔叔，他会什么仙术啊？那叫旁门左道雕虫小技。你们只管放心，明天就开兵见仗，我爹爹叔叔都露了面，哎，让他们瞧瞧。”第二天呢，擂鼓出战，在关门前就列了队了，而后是讨敌骂阵呢，一个个都跟小老虎差不多少。有人到里边报信，陈同一听就问了：“黄飞虎他们差不多都死绝种了，什么人又讨敌骂战呢？”启禀帅爷，就是黄飞虎本人呢，讨敌骂战呢。胡说八道，他都已经死了，难道说是诈尸了？诈尸也不对呀，一般说诈尸都不会说话呀。哎呦，一点都不错，他不但没死啊，还特别的精神，嗓门还特别的高，特别亮，大概学过这男高音吧。我看他手下那些战将也都来了，哎，就是昨天那两员大将，可能是叫黄明和周济。这陈同更不相信了，昨天这仨人全都让我打死了，怎么今天仨死鬼讨敌骂阵？哎呦，这事儿挺新鲜，这不成了封神演义了吗？这不，我瞧瞧去。带领人马到在了关前呢，催马拖刀仔细观瞧，哎呦呵，还真是这么回事啊，正是黄飞虎带着黄明周济，哎呀，都没死，哎，这是邪门啊，这是，难道说我的宝贝失效了？时间太长，过了保质期了，他不可能的事儿啊！正在疑惑之间，黄飞虎催开五色神牛来到了近前呢，陈同啊，没想到吧？我还活着，而且活得倍儿结实，伤口也没有了。哎，你看看看看，哎，一点伤疤都不存在呀，这就是天意呀！啊，呸！黄飞虎，别看你活着，我照样让你再死一回，拿命来吧！你就。陈同催马抡戟大战武成王，十几个回合过后，陈同一琢磨，我呀别费这牛劲了，还使用我的火龙镖吧，就不相信这玩意儿能过保质期。陈同拨马便走啊，大戟交到单手，由得百宝囊里头啊，曾把这火龙镖又给拽出来了，念念有词啊，鸡。这一声鸡喊得好，比喊鸭子那劲儿大多了，一道寒光啊。陈同一琢磨，行，哎，这没过保质期，哎，跟往常使用这宝贝呀没啥区别。黄飞虎一看， 陈同果然

又是这一招啊！说实话，他心里他害怕呀，都死一回了，能不怕吗？骑在五色神牛上头，两只眼睛就有点发直，不知所措。那黄天化在后头呢，早就准备好了，赶紧把小葫芦嘴儿就打开了，那葫芦嘴儿啊，就对着这陈童，早就瞄好了。一道寒光奔他爹来了，只见黄天化是念念有词啊，喊了一声啊收，就见那只火龙标他会拐弯啊，嗖一下钻到这葫芦里头去了。黄天化把盖儿啊这一扣啊，本儿得嘞，这玩意儿还归我喽。哎呀，陈童一看这东西还带拐弯的啊，怎么钻到小老道那葫芦里头去了？这小老道是谁呀？一看这小伙子可是够精神的，穿着打扮也带劲呢。什么模样啊？哎，有一首《西江月》，专门描写这黄天化，说是顶上爪髻灿烂，道袍大袖迎风，丝绦扣结暗离龙，足下麻鞋珍重。花篮内藏玄妙，背悬宝剑凶锋，潼关父子得相逢，方显麒麟有种。这陈童正看着呢，这位呀迈步来到了阵前，用手点指啊，呆，陈童啊，你认识贫道否？小娃娃，你是何人？嘿，我叫黄天化，是方才跟你打仗的。那是我的爹爹，哎，吴成王黄飞虎，我是他老人家的长子啊。我说陈童啊，你小子会点妖术邪法有什么了不起的？哎，今天看我取你的狗头来。小娃娃，你吹牛，哎，吹牛不吹牛，咱们呢拿事实说话。说着陈童就要催马轮开大戟讨回这火龙镖。黄天化一琢磨，我呀别费那劲了，来点省事儿的吧。啊，苍啷啷把宝剑给拽出来了。这宝剑可了不得，不是咱们那个旅游景点买的那个旅游纪念品。哎，这是清风山紫阳洞镇洞之宝啊，清虚道德真君亲自传授给徒弟的。就见这黄天化双手把宝剑捧在了掌中，嘴中念念有词，那宝剑啊起。再看霞光万道，瑞彩千条啊，宝剑光华夺目啊，唰就飞起来了。陈童还不明白怎么回事呢，就感觉脖子上头凉丝丝的啊，咕噜啪嗒，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脑袋就掉地上了。您瞧了吗？这宝剑还了得吗？它是非铜非铁亦非金，乃是乾元百炼精，变化无形随妙用，要之能杀亦能生啊。按照《封神演义》原文上讲，这口宝剑还有名字，叫做莫邪宝剑。可能有人要问了，那莫邪宝剑不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事儿吗？怎么跑到商朝来了？嗨，《封神演义》这部书啊，有时候写的就不那么严谨。哎，人家原书的作者许仲林就给起个名叫莫邪宝剑。哎，您说咱们怎么抬杠啊？甭管他叫什么名字，反正这宝剑呢是够厉害的。陈童被斩于马下，有道是树倒猢狲散呢。陈童一死，潼关的众军将可就乱了套了。就借这机会，黄明周济一催战马，晃动大斧子，带着众人就往过杀呀！啊，七巧咔嚓，削瓜切菜一般，当时是杀人无数啊！紧接着斩官落锁。黄飞虎一行2000多人就冲过了潼关，

等到在关城这边，黄飞虎拉住了儿子天化，孩儿哎，你可帮了大忙了。武成王心里头想，您注意啊，这是心里头的话，说我呀是这黄天化他爸爸，可是我没尽这个抚养的义务，哎，孩子就长这么大了，黄天化呢又把我给救了，可以说这条命是他给的呀，他就是我重生父母再造爹娘啊，到目前为止我是他爹还他是我爹，到底谁是爹都整不清楚了，哎，关系就这么铁了。黄飞虎就说了，儿啊，你随我一起赶奔西岐城吧。没想到黄天化晃晃脑袋，爹呀，我可不能去了，不但不能去还不能远送了，我琢磨着我呀还得回这紫阳洞去找我恩师复命啊，因为老师交代的清楚，说把各位送过潼关我就算完成任务了，如若不回去复命，师父怪罪下来我担当不起呀。黄飞虎可挺难过，孩儿啊，你师父栽培你多年，当然得听他的，此番分别何时再会呢？哎，那孩儿我可就不知道了，反正我师父说得清楚，将来武王伐纣之时我要正式下山，爹爹您再忍耐一时吧，咱骨肉团聚之日也为期不远了，爹爹保重，各位咱们再会了。说完了抓起了一把土，刷这么一扬，借土遁可就走了。黄飞虎掉了几点伤心的眼泪呀，就见着这么一会儿，顷刻之间这就又走了。哎呀，为什么把聚会又变成一次分手啊？武成王流着眼泪催动人马继续前进，面前就来在了穿云关。这穿云关呢，有一位守将，名字叫做陈吴，他可不是别人，正是前面被杀的内员大将陈同的他哥哥，哎，这是陈氏亲哥俩。早就有探马兰奇报了消息了，这陈吴气的呀，三十神暴跳，七窍内生烟呢，当时就想擂起巨将鼓，点齐三军，哎，就拼命就给弟弟报仇了。这时候闪出一位谋臣来，这位乐呵呵的，主将啊，您不可造次，那黄飞虎勇冠三军，周济等人也是熊皮之将，寡不敌众，弱不惧强啊，咱们家二老爷虽然勇猛，又有火龙镖，都已经把命给搭上了，您要是出马恐怕也不容易取胜啊，以小人观之，当以智取。陈吴一看说话的非是旁人，正是自己得力的谋臣，也是偏将，名叫贺深。哎呀，贺将军呢，你说的虽然有理，可是即将安出啊，哎，能有什么好点子呢？这贺深就说了，须得如此如此，这般这般，不用张弓之箭，可绝皇室一门呐。哦，哈哈哈哈，这陈吴大喜，当时就依计而行，传出号令去，说如果黄飞虎到在关前，须当速报。不一时，有探马就来了，报黄家人马已经到在了穿云关。陈吴传令，掌金鼓，众将上马迎接武成王黄爷爷。说完了，带领着众将乐呵呵的就接出来了。黄飞虎在关城外头呢，一看，哎呦，这大将陈吴怎么乐呵呵的，不像要打仗，好像要会亲家。武成王不明白呀，赶紧抱腕当胸，陈将军呐，我乃是逃难之臣，想要借你这穿云关一过，你看如何呢？哈哈哈，王家千岁呀。

您说话太客气了。您是一国的武成王，我们这些武将啊，都归您一个人指挥。过此穿云关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应当啊，大开城门把您放过去。黄飞虎越听越不明白呀。陈将军呢，你真要放我过关吗？那是自然呢。王家千岁呀，你的事儿我都清楚，你是世代忠良，赤心报国呀。现在为什么造反？就是因为君父于臣，您是没有责任的。另外，我的弟弟叫陈同，他呀不知自量，阻抗行车不识天时啊，理当诛戮，死了是活该。你别看我跟他呀是一奶同胞，但是我们两个人那是截然不同啊。有道是一母之子有欲有咸，一树之果有酸有甜，他是他，我是我。那么我就同情您，哎，我就理解您，理解万岁嘛，对不对？今天呢，您就请到我官城里头，我不光要放您出城，而且呢还要大排宴宴，请您呢好好的吃一顿。王家千岁以为如何呢？黄飞虎一琢磨，哎呀，这事儿可奇了怪了，请我们大吃八喝那当然是好了，这么多天呢，别说众将兵丁这些家眷没补充上营养，就是我呢也缺乏这维生素和微量元素了，不吃点是不合适了。可是这是真的吗？恐怕是酒无好酒，宴无好宴呢。炒菜里头搁两包耗子药，哎，把我们全都给毒死，那他不就大功告成了吗？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黄飞虎有点发愣，他身背后啊过来两员大将，正是黄明和周济，压低了声音，大哥呀，您怕什么呢？见招拆招呗，哎，进他的城关。黄飞虎一想，也是那么回事，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啊，不冒这个险那就吃不上好东西。再者说了，我有五色神牛啊，到里边万一出了什么变故了，我一声号令，这神牛拖着我就能起在空中。得嘞，舍命陪妃子喂嘴探虎狼吧，啊，到关城里边走一走。这才点头应允，多谢陈将军的盛情，我们要多有讨饶了。就这么着，大将陈吴啊把黄飞虎一行就接进了穿云关。人家说话还真算数，就在这率厅当中摆下了酒宴呢。哎呀，林中走兽，云中雁，陆地牛羊，海底鲜，全都是好吃的。这2000多人都有份儿，哎，外边也摆了一大片的酒席。坐这儿开吃开喝吧。那么黄飞虎警惕性是非常的高啊。他们随军带的有宝贝呀，什么呢？象牙的筷子。就拿这玩意儿到菜里边酒里边这么一蘸，如果说有毒的话，那象牙筷子就得变色儿。结果这么一测，全都是好东西，哎，一点毛病没有，那吃饱。甩开腮帮子，颠起大槽牙呀，把这么多天所欠的营养全给补回来了。这大将陈吴也是非常的恭敬，到处给斟酒布菜，哎，说拜年的嗑。等酒席宴散了，又把黄飞虎一行安顿在馆驿当中。哎呀，到晚上啊，黄飞虎睡不着觉了，坐在大厅里头回想着这些日子的事儿。哎，70忠良成画饼，谁知今日入西岐呀，老天若遂平生志，喜鹊从前百事奇。哎呀，心潮翻滚，

0: 这么难受啊？
1: 一更天刚过，二更又催来呀。黄飞虎就琢磨，过去我那日子多好啊，王府华丽，玩设画堂啊，锦堆绣稿，赋比君王，哪知道今天落到这步田地呀。再一听三更鼓又打起来了，哎呀，有些困倦了，往桌子上头这一趴，昏昏沉沉就要睡着了。忽然之间听见这丹池之下一阵风响，呜唰呜，这风吹的可挺有意思，说是无形无影冷然惊，灭烛穿帘太无情，送出白云飞去咬，剪残黄叶落来青，催咒语助舟行，起人愁思恨难平，猛添无限伤心泪，低向阶前作雨声啊。随着风声有一个凄惨的声音在那儿就喊，将军将军啊，这声音怎么那么熟悉呢？好像是我那死去的妻子贾氏夫人。
2: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3: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
4: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2: 哎呦，这太感谢了。
4: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5: 哎，老板，来碗面。
6: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哎，
5: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4: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3: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7: 啊，走走走，还是你小喜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4: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 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8: 人生在世，天天天。
9: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0: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1: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2: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蝴蝶谜》，由孙一演播。
13: 他生不逢时，命运多舛，世事难料，百转千回，坠入江湖却成为关东口碑传颂的抗日女侠。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凭自己多年的艺术经验录制了原创评书《蝴蝶谜》，用诙谐幽默的语言风格为您播讲抗日女侠的经典故事。
14: 咱们书接前文，上文书啊，咱们说到这秀儿夜进大青山，来到万山红这院里头，趴这窗户往里头这么一看，不看魂子罢了，这儿一看秀儿这心呢，如刀扎一样。屋里头啊，这个景这个情让秀儿受不了，很惨呢、啊、惨到什么程度啊，跟那杨白劳卖喜儿那么惨。惨到什么状态，就跟那账主子来要账来，家里头没有钱，最后让人把锅端跑了那么惨。惨的已经没法再惨。这说书的我们都找不着什么词儿啊来形容这种凄凉劲儿，要搁外人看还看不出什么来，不过秀儿一看他受不了。啊，屋里头炕上躺了万山红，几天不见，两腮无肉了已然。那脸呢是苦菜花色儿，嗯，你说芹巴菜色儿就了不得了，怎么还苦菜花色儿？哎呦，像那陈旧的白菜似的，都打了褶了。地上有个药锅子，炕沿边上摆一碗，是药。屋里灯光幽暗，那灯光的火苗来回这么一扇动，更惨了。此情此景，秀儿能受得了吗？书中暗笔交代， 只打秀儿离开大青山，万山红是大病一场。你想啊，那是自己的养女，满月大点就抱在怀中，一点点养大了，领不丁的秀儿走，身上拉去一块肉。万山红大病，这个病还不好治呢，啊，特别想人这病，男女之间又有爱情，那叫相思病，这种病思女病不好治，你什么药还不行，必须得找个心理医生坐那儿劝。哎，各位听众可能也有这个感受，有的，你说媳妇儿出差了，咱就不说别的，就您媳妇儿出差了，走了七八天，你说你在家，放这也不是，撂那也不是，想老婆病，啊，难受，是不是？这想老婆这滋味那更来劲儿，那这你看了不得，你看有的那个他爹他妈出差了他不想，他媳妇儿出差了不得，这是一方面。第二个，儿女外出，想当老人的那想的了不得，成天惦记着，所以儿行千里母担忧嘛，就这么句话。只打秀儿一走，万山红这就完了，整个这人的崩溃了。觉得成天这大脑空空的，什么都没有了，一片空白呀。连爱溜直看着墙，拿东望西，山里的一些公务事情也不处理了，全交给杜林了。所以呀，茶不思饭不想的，能不病吗？想秀儿，秀儿在窗外这儿一看呢，直跺脚啊，真想推开窗户进去，趴在万山红身上大哭一场。可秀儿是个冷静的人，转念一想，不行，这是自己的杀父仇人。哎，就在这么光景，秀儿就觉得这个院里头进了人了。嗖，唰，说怎么都这动静？你看，广播评书嘛，靠语言渲染呢。嗖，唰，你听了害怕。哎，实际当时那个情景也挺吓人，所以我们用语言来描述的时候尽意的整吓人喽，你听了也拘连拘连的。外边来人了，秀儿就感觉到纳闷儿，这地方怎么来人还偷偷摸摸进来，不可能。

门儿底下了，定睛观瞧，唰，眼神递过去了，你就听这声音，唰，这就是目光递过去了。一看外边啊，偷摸进来俩人，这俩人已经有胆的墙外跳进来了，蹲在这墙根底下。哎，这儿吗？是这儿。准成，准成。怎么的啊？你在这把风，我进去。哎，俩人嘀咕，不过嘀咕可是嘀咕啊。秀儿的耳力好，听明白了，一个把风，一个进去。这两个人是干什么的？哎呀，莫非说要行刺万山红？秀儿这手心就出汗了。一个蹲在墙根这儿把风，一个就来到房门这儿，用手一推这房门，哎，里边没插，一抬这底下这门框，这门开了，这人在怀里头摸出一把手枪，嘎巴机头张开，这就进来了。哎呀，秀儿现在看在眼里，明白在心中啊，这是刺客，有人来杀万山红，这是谁呢？秀儿一猫腰又来到床下，长身形往里看，秀儿的手不由自主的就摸到这枪上了。这功夫秀儿怎么不冷静了？不冷静了，你杀万山红可不行，他把那仇那事儿都忘了。要说这个人呢，他是有一定感情的，秀儿小时候在万山红跟前长大的，那就是母亲呢。你看他恨行，你别人恨不行啊？你看他责怪万山红行，别人责怪万山红不行，那哥俩就这样吗？你看那哥俩，哥哥欺负弟弟，叮当叮当把弟弟打一顿，行，你要不信别人啊，打打他这弟弟，你照应照应，他哥哥准伸手揍你，这就这么个道理。哎，就两口打仗似的，两口打起来了，老爷们噼啦啪嚓的一顿大鞋底子把老娘们揍了，那行，他心里头他有这个想法，他有这个感觉，我的老娘们儿，我的媳妇儿，我就揍。你不信你揍揍他媳妇儿照照亮，他那老爷们要不把你拍扁喽，那才怪呢。就这么个意思。秀儿的想法是啥呢？我恨行，他杀我父亲，亲生父亲被杀，但是他杀我父亲的原因是我父亲把人丈夫杀了。但是别人你想杀万山红，那你不是扯一根愣的吗？你闹外星人笑话呢，你在这儿是不是？那绝对不行。所以这枪就在手里头摸上了，拔出来了，往里看，这人就到外地了，用这手把这帘笼挑开之后就进来了，站到地中间。万山红躺在那儿做了个梦，梦见大雪纷飞，北风呼啸，自己骑了马，突然在前边有一个小女孩扎着小手喊娘，我在这儿。万山红翻身下马，抱住女孩，娘两个大笑，这梦就惊醒了。怎么惊醒的呢？睡梦当中突然感觉到冰凉梆硬的枪顶到自己的太阳穴上了。作为多年的女土匪头啊，多年土匪生涯，机灵一下马上就感觉到这是枪。你看那铁棍子和那枪口给你顶到脑瓜门子上，真正行里人马上明白是铁棍子还是枪口，他感觉不一样。这玩意儿就感觉就跟咱打麻将似的，你看那打麻将这有的那个周起来三万四万六条还看不明白呢，人家那个就摸一色摸张，
那就是

感觉，一个是经验，第二感觉。说六万和七万不好摸，哎，人家六万七万摸得非常清楚，那就是靠感觉。这人这枪顶到万山红太阳穴上，万山红就感觉是枪口，不是铁棍子，睁开眼睛，很震惊。不像有那妇女啊炸起来怎么事啊了不得了，哎呀你要干嘛呀，哎呦没有。越那样越完，而且这个场面万山红见过多了，因为当土匪嘛，就如同在黑海行船，随时会碰上无情的暗礁，就像是在漆黑的夜晚，在那崎岖的山路上开一辆大奔驰轿车，没开前大灯，就那么危险。那能不危险吗？危险养成了一种习惯，遇事不慌，哎，这就了不得。睁开眼睛很震惊，脑袋唰由梦中就拽回来了，这不是做梦，这是事实，眼前有一个人要杀我。谁？你是干什么的？万山红，我是谁？你不要多问。考虑到你是多年的行里人，我留你个全尸。多一句话不说，我是谁你别问，就给你留个全尸。这枪啊顶到太阳穴上，这个刺客呀也有刺客的想法。这地方是大青山，是人家万山红的领地，咱们在这儿瞎折腾，折腾出事儿呢，赶紧速战速决，康一枪打完了，抬腿崩就走了，赶紧撩。不行，什么叫撩呢？撩就是跑的意思，东北话就叫撩啊，赶紧撩。秃子话，这个胡子话，风筋扯胡急腐溜，刚要勾枪，啪，枪响了，死了。说谁死了？万山红死了。那完了，万山红死了，我这书啊也到地方了，书也完了。万山红不能死，刺客死了。说谁打的一枪不是别人呢？正是窗外的秀儿。这个秀儿一看这刺客要杀死万山红，心里头什么都不想了，跟万山红的仇啊恨啊什么都不存在了，那种感情啊哗就升华了，就上来了，就来劲儿了。你杀万山红，小子你真是长八个脑袋七个半眼珠啊，你怎么错想了你啊？你想让我没妈没娘那还了得？你杀万山红，小样你小熊仔，你今天你……所以秀儿手疾眼快，不但慢，手枪掏出来就在窗外啪，就这么一枪。这一枪不知要紧呢，子弹穿进去，由这小子后脑海穿进去，由前脑瓜门蹬出去了，啪，这小子尸体是栽在当场。不过咱们书中按笔交代，这个子弹头还没停，顺前窗户飞出去，这一飞出去，外边正好有俩小燕子路过，一下把这燕子又给击落了。子弹头没停，继续往前飞，撞到两棵树，撞坏了一口钟，顺大青山绕了半圈，最后干到美国，弄到伊拉克，整到阿富汗基地，据传说把拉登给撞上死了，那是不可能的。说这是怎么个意思？哎，咱们就说个玩笑，总而言之，秀儿就是把这刺客打死了。说那你这书是不是有点扯呀？不是扯，评书嘛，娱乐一种形式，就茶余饭后说您哈哈一乐，您一乐我就算达到目的了啊，您这一乐我这就高兴，我这一高兴咱们就多说点，就这么个意思。那么你敢秀儿这一枪把这刺客打死在当场，秀儿可没闲着，唰一飘身，你就听这动静，唰就绕到前边去了，那还有个把风的呢。你小子别跑，赶这把风，这小子感觉出来不好，屋里这枪。

一声惨叫。哎，这不对劲儿啊，沙万山红啊，这男的叫和女的叫那应该听懂啊，男的啊女的呀，是这么个意思。男高音女高音你还听不明白吗？民族和通俗的唱法你还不懂吗？是不是、啊、这小子感觉不对劲儿，刚要转身看个究竟，秀儿出来了。这小子一看大事不好，是撒腿就跑，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跑啥呀，不能不跑啊，知道寡不敌众啊。这身大青山地盘，大青山的地界，枪声一响，一会儿马上就来人。你看这两天呢，大青山呢死气沉沉呢，原因是秀儿走了，情绪低落，大伙儿啊早点睡觉吧，早点睡，一个个无精打采的。但枪一响，那就是信号，那就是战鼓，马上就投入战斗，所以得赶紧跑，不跑跑慢了，跑慢抓住脚跟给你多少去。好家这小撒腿就跑，秀儿也后边这就追，蹭蹭追出五步去。秀儿一想啊，别追了，我把你撂在这儿吧，啪啪，这就两枪。这枪你还得要活口，你不能往身上打，打死了不知道谁派来的，那得刨根问底，抓住之后谁派来的啊？怎么事儿？为啥要杀我？盐在哪儿咸，醋在哪儿酸，到底咱们怎么事儿？咱们说清楚。通过这刺客能了解不少情况，所以秀儿没往这刺客身上打，往腿上打。可往腿上打一琢磨，秀儿不行，这玩意儿打到大动脉上，把动脉切断了，失血过多也是死，那就往腿肚子上打。秀儿一琢磨，腿肚子上也不行，这腿肚子万一掐上了小动脉呢？小动脉再断了，失血过多再死呢？干脆秀儿掐的地方也缺德，正是脚后跟的上边，踝子骨的下边，就那根筋，大伙知道吧？各位听书的，咱们都长那根筋，是不是？脚跟那有个筋，梆硬的，这玩意儿得会打，专打这根筋，把这筋掐断。说把这个筋打断了，是不是这个脑袋一下就耷拉起来，这一辈子也抬不起来了？我估计啊，可能是那个事儿，筋一断这脑子就抬不起来。反正现在也没人做试验，如果您要哪位不服，实在想做这个试验，那后果咱们一概不负责。反正秀儿当这么一枪，正掐到这两根筋上，左脚一根筋，右脚一根筋，啪啪，哎呦，这秀儿这枪法这个准，把这筋给掐断了。这小大头朝下嗡呜栽在那儿起不来了。这个时候整个大青山嘟苍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了不得啦，山里进人了，抓刺客呀，哇，响声一片，灯球火把亮子如松，照得跟白昼一样，人影晃动就往这地方来了。秀儿一琢磨，坏了，来人了，来人了，我就不能在这儿多待，赶紧走。因为秀儿也不想跟这些人见面，越见面越伤情啊。我把万山红救了，就算我做养女的一番孝心，这要见着杜桂林怎么说呀，对不对？所以赶紧离开这地方。秀儿一猫腰撒腿够奔正北，找谁去？找赵正义啊。这个赵正义不是让秀儿安排在那石喇子后边，你在这等我，千万别动，我呢到里边去看一看。赵正义在那石喇子后边等了呢，所以他就奔这个石喇这儿来了。到大石喇这儿，往这儿一站，正义，正义，就喊赵正义，喊了几声，没有回应。嗯，秀儿这汗就下来了。正义，正义啊，你在哪儿？没有回音儿。

0: 哎呦，秀文坐这儿啊，啥料把心上人丢了。这次进大青山是领赵正义到青云庵，赵正义说他母亲由关内到关外啊，落发出家了，说是当了尼姑了，还会武功。根据他种种提供的情况，秀儿感觉到好像这人是自己师父青云尼姑，这不领赵正义来了吗？结果告诉赵正义，你在这等着，我去看看万山红。结果回来赵正义没了，哎呀，把个秀儿急的，哎呦，你在哪儿？这种心情啊，那找人的心情那特难受特急。冷静了五六分钟，秀儿一想，我不能在这傻等，我得赶紧找找，莫非说赵正义又回这青云庵了。说这话，秀儿就奔这青云庵来了，离得也不远，就到了青云庵的门口。秀儿一琢磨，不行，我不能敲门，我再敲门进去这就不好，干脆我飞身行跳墙进去，到里边我侦查一下子赵正义是否在里边。赶着秀儿就到了山门这儿，到了山门这儿一琢磨，再敲门呢人家出来，你说我反反复复的，我已经来了一趟了，是不是？我没法跟人解释，说跑尼姑庵来找妈来，有这说法吗？是不是帮赵正义到尼姑庵来找妈来，那不骂人一样吗？干脆我就飞身行跳进去，到里边偷了看一圈，赵正义在里边赶紧走，赵正义不在里边我赶紧上别地方去找。就这么的，秀儿飞身行跳进青云庵，不禁魂子罢了。一进去吓得秀儿呀的一声。欲知详情咱们下讲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
3: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4: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5: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6: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4: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5: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7: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8: 店主一定
9: 自助少买，
7: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7: 主动承担，
10: 走了，
7: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1: 我要吃那个。
7: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2: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7: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1: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2: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绝盛宴，
3: 人生在世，天天天。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5: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6: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7: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蝴蝶谜》，由孙一演播。
8: 他生不逢时，命运多舛，世事难料，百转千回，坠入江湖却成为关东口碑传颂的抗日女侠。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凭自己多年的艺术经验，录制了原创评书《蝴蝶谜》，用诙谐幽默的语言风格为您播讲抗日女侠的经典故事。
9: 咱们书接前文，上文书咱们正说到这秀儿找这赵正义到石喇子后边，发现赵正义不见了。哎呀，把个秀儿急的直转悠啊，这种急跟别的急

0: 不一样，不是一般的急，不是二般的急，它是特殊的急。急在什么地方呢？这个女的要把意中人丢了，把丈夫丢了，那得多着急呀、啊！老爷们要把意中人、情人丢了，把女朋友丢了，着急呀、啊！那比那股票下跌，啊，摸不着大奖，中不了彩票，那还着急呢。所以这秀儿就找到清玉庵来了，因为清玉庵离这地方非常近。他一琢磨，赵正义莫非说二马投唐回清玉庵了？就这么的，秀儿来到清玉庵，由墙外蹦进来的，到后院一看，见屋里灯光亮着的，他来到了窗下，定睛往里看，哟，里边的情景着实让秀儿吓了一跳。怎么的？西墙角这儿站着赵正义，东墙角这儿站着青云尼姑，就是自己的师傅，地当中站一位，礼貌，披了风衣，西服，扎着领带，左手拿着一根蜜蜡烟卷，右手提着把手枪，谁呀？不是旁人呢，正是自己的堂叔，那位胡金龙。说赵正义怎么跑这儿来了？我呀，交代两句，这里边有个过节，我交代一下子，要不然您听了糊涂。这个赵正义啊，在石栏后边等这秀儿，秀儿进山里边了，看万山红去了，他在这儿等了，一会儿长起身来看一看，一会儿又蹲下身去。赵正义又感觉到紧张，又是兴奋，因为这种生活他是第一次经到过，所以啊，这紧张和兴奋心情是交杂在一起。就在这么光景，他还没注意呢，唰，一道鹤影已然到切近，这个身法极其快，赵正义就吓一跳，一看月光下站一尼姑，啊，什么人？
1: 是我，这位师傅，我外来人，
0: 外来人，
1: 就因为你是外来人，这人才严厉起来了。
0: 你是干什么的？讲清楚，还则罢了；讲不清楚，别说我不客气。
1: 我赵正义是读书人呢、啊，说实话，我姓赵，我叫赵正义，我呢，跟一个人到这大青山，到青云庵找一个出家的尼姑，可是这尼姑不在，就这么的领我那人到山里边去了，我就在这儿等了他，我们一会儿就走。出家的师傅，您明白吗？
0: 停，你叫什么名？
1: 赵正义。
0: 啊，
1: 就看这尼姑往上一掌身，眉毛抬起来了，往前迈了一步。这尼姑谁呀？不是别人呐，正是青云尼姑。就看青云尼姑泪打眶中出。
0: 你再说一遍，你姓什么？
1: 我姓赵。
0: 你父亲姓什么？
1: 我父亲姓王。
0: 这不废话吗？他姓赵，他爹就得姓赵啊！把个赵正义整懵了。
1: 我爹也姓赵。
0: 你父亲叫什么名字？
1: 我父亲叫赵志成。
0: 哎呀，义儿！
1: 把个赵正义吓一跳。
0: 我，哎呀，孩子！
1: 就看青云尼姑抓住赵正义的手，这位是谁呀？正是赵正义的母亲。前文书我说过，赵正义不说了吗？我到东北呀、啊，第一是寻求发展和生存，第二个找我的母亲。我的母亲呢、啊，据说是落发出家了。赵正义的父亲叫赵志成，母亲叫李云香。早年的时候，赵志成、李云香两个人追随孙中山革命，那么在日本呢，参加了孙中山先生的同盟会，后来到国内，两口子又参加了武昌起义。南北议和的时候，孙中山先生把这总统的宝座让给了袁世凯，袁世凯成了窃国的大盗。 赶赵志成和李云香

两口子是心灰意冷，可调过头来，袁世凯是枪杀革命党人呢、把赵志诚给杀了。李云香一跺脚，就成立了一个叫爱国会。这个爱国会啊，就是声讨袁世凯，反对外强侵略，遵照孙先生的革命宗旨，继续革命。可后来这官里风声吃紧，李云香啊在关内待不了了，置身来到东北干什么呢？来发展爱国会的会员，壮大组织。可是这爱国会呢反对国民党，特别是抗日战争爆发，他发现这个国民党不抗日，共产党抗日，所以啊李云香最近活动极其频繁。书中按笔交代，李云香的功夫可不错呀，父亲原来是个武教师，把一身的功夫传给李云香。李云香由关里到关外的时候，把8岁的孩子寄养在一个邻居的家中，置身到了东北了。可为了安全起见，隐姓埋名，落发出家。这落发出家呀，他就更方便一些，到哪儿游说呀，还有一些活动啊，是比较方便的。这也是为了需要，为了什么呢？为了爱国会的行动需要。那么李云香能不想自己的孩子吗？在清安的时候，那有一天不是万山红把秀儿送来了吗？哎呦，李云香一看这秀儿这孩子，水汪汪的大眼睛啊，孩子长得还漂亮，一问8、9岁。哎呀，又想起自己的孩子了，跟这孩子也是年岁晃上晃下，就这么把秀儿留在身边收为徒弟，不但把文化交给了秀儿，把武功也传给了秀儿。李云香呢，也是有意的发展秀儿将来能成为爱国会的骨干。后来发现这孩子有爱国主义思想，后来又一打听说上哈尔滨去读书去了，那么李云香就暗中打听蝴蝶迷的下落，也知道了秀儿的所作所为所干的一些惊天动地的事情。李云香啊，有时候感觉到非常欣慰，自己这徒弟出息了。后来秀儿当大青山的大当家的，再后来就是离开了大青山。李云香一琢磨，不行，我得去找去，把孩子找回来，因为这孩子是个力量。就这么李云香啊去找秀儿，可今天这李云香就觉得闹心。哎呀，这心是把抓周长的，坐也不是，站也不是，也不知道怎么个事儿。这就急忙往回返，以为家中出事儿了呢。实际啊，这是母子共性，母子连心。今天赵正义到清安去找他去，所以啊，可能也是一种感觉，李云香才闹心，半夜回来的。赶离这青云庵不远，他发现石喇那儿蹲一个人，这人是干什么的？我们青云庵跟大青山有个规矩啊，他不许山里的土匪靠近我青云庵。这人在那儿鬼鬼祟祟的，一会儿抬头，一会儿低下身，这是什么意思？这哪来的这位？所以李云香一纵身到了前进，可一问，赵正义说了，我叫赵正义，这个赵正义这个名字是他跟丈夫一起给起的。赵正义，你父亲叫什么名？赵志诚。哎呀，我的儿啊，拉住了赵正义的手。赵正义一听这句话明白八分，你是，我是你娘李云香。母子二人抱头痛哭，赶紧咱们到青云庵吧，这儿不是讲话之地，孩子你怎么来的？赵正义啊，就把自己的遭遇，秀儿领子到山里头，现在秀儿去到那儿见万山红，怎么这情况跟自己的母亲一说。李云香把赵正义领到青云庵，娘两个坐到屋里正唠嗑的时候，一挑帘笼，外边进来一位，谁呢？正是胡金龙。前文书我说过一段，这个胡金龙是胡金堂的堂弟，
是国民党黑龙江

邦部特务局的局长，专门秘密逮捕共产党人，而且凡是靠近共产党的秘密协会、秘密民间组织以及爱国人士都是他们暗杀的对象。最近呢，这位胡金龙就把这目光注意到了李云香的身上，通过大量的取证和调查，发现在黑龙江有个爱国会会长李云香是个出家的尼姑，以出家人的身份秘密网络一些会员抗日攻击国民党，这个必须得除掉。就这么的，胡金龙已经秘密的监视跟踪清冤的人多少日子了。今天晚上来了，挑帘龙进来，枪啪往这儿一顶，娘两个站起来了。什么人？什么人？青云尼姑，你的真名叫李云香，我们已经掌握了。你的丈夫叫赵志成，早年跟孙中山先生革命，后来被袁世凯杀掉，你现在是黑龙江爱国会的会长，网络一些党羽，秘密勾结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经过总部的决定，准备对你执行枪决。说这几句话的时候，那个声调啊，那个语气啊，阴森森的，听着都让人家毛骨悚然。李云祥面对黑洞洞的枪口，心里头非常难过。自己跟郑一儿刚见面，母子刚刚团圆，结果杀手上门。你是什么人？我姓胡，我叫胡金龙。李云祥，念起你早年跟孙先生革过命，我让你死得明白。我是国民党黑龙江部特务局的局长，我们的任务就是处死那些跟共产党一条船上的人，所以你就是被杀的其中一位。啪，就是一枪，就听胡金龙一声惨叫，哎呀，这枪啪往地上一扔啊，噌，顺这门就窜出去了，撒腿就跑。说谁打的一枪啊？胡金龙打这个李云香啊，那咱们有点太残忍了啊！说书的也不讲理了，咱们得怎么也得讲感情，人家娘俩刚见面，完了我这边就整一杀手把李云香杀了，那多惨呢、啊！哎，咱不讲那么惨，谁打的呢？秀儿，秀儿及时赶到这窗外一听，明白了，哦，你要杀我师父，我师父是赵正义的母亲，那还了得？说白了，我要嫁给赵正义，那是我婆婆，你敢杀我婆婆，我让你成为婆婆老。但是一想到胡金龙又是自己的堂叔，还救过自己的命，几次帮过自己的忙，所以这个仇也好情也好交杂在一起呀、啊、这秀儿有点为难。但是这枪也得开，这一枪正打到胡金龙的手腕子上，把胡金龙的枪给击落在地。胡金龙那人多聪明啊，什么叫聪明啊？一看事儿不好赶紧就跑，那叫聪明。你那玩意就像打麻将似的，坐那儿老也不开胡。有的那聪明的，哎呀不行了，明天我还得上班啊，咱们后天见，后天再赢呗，再捞，后天要捞不回来大后天再捞。有的那不行，死气白咧的坐那嘎玩，多展呐！这个兜里头输个精光，哎，回家呀、啊，那觉才睡得稳当，他才舒服。所以啊，这个见识不好，抬腿就跑，就这么个意思。赶胡金龙一撒腿，唰就没影了。秀儿蹦进来，师傅，啊，秀儿，正义，你没伤着吧？你看，还是惦记自己的心上人。赵正义一看，哎呀。秀儿，你也没事吧？三个人坐在一起，敞开心扉的谈唠。这回李云香的庐山真面目也露出来了，秀儿的师父。另外，李云香也看出来了，自己的儿子赵正义跟这秀儿两个人啊，已经是眉来眼去，传递信息。什么信息？爱情的信息呗。那眼神刷刷来回地，那作为一个过来人，什么不明白？
李云香啊就问了秀儿的一切情况，秀儿也如实的说了。李云香点点头，秀儿啊，这么办，既然你想离开大青山，师父我呢也不留你，正义呢跟着你我也放心，你跟着正义我也放心，我们有个爱国会，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将来加入爱国会，共同抵抗外寇，共同抗日，这是一条光明正路。眼下我感觉到你们应该回到李家围子，养精蓄锐，召集人马，将来振臂一呼，那时咱们跟小日本好好的干一干。师父，你目前有危险吗？这个胡金龙啊是我个叔叔，他的一切情况我知道，他是专门捕杀跟共产党一条心的人，另外他网络整个黑龙江的柳子行，想组织一个跟共产党对抗的队伍。师父你可千万加小心。行了，师父我今天非常高兴能见着我儿子了，这真是个天意，真就是天意。谈唠了一个多小时，最后分手了。分手的时候，李云香看了一眼自己的儿子，正义呀，好好照顾秀儿。娘，你放心吧，我一定好好照顾她。这个话已经点破了。秀儿在边上听了，脸都一红啊。这师父已经是暗示了，告诉自己的儿子，她就是你未来的媳妇，你呢好好的照顾她。书要往快了说，赵正义跟秀儿两个人回到李家围子，已经接近中午了。这一进李家围子，这李大财主不是吗，早晨没看到赵正义和秀儿，哎呀急的就像缺什么似的，一琢磨可能人家年轻人谈恋爱背不住早晨起来去压马路去了，不过这玩意儿起的也太早了，因为李银浩个毛病四点多钟就起来，可四点多钟就没见着这秀儿和赵正义，这俩人压马路压的也太早啊！中午回来了，李银浩啊拉住赵正义的手，赵老师 干什么去了，秀儿老师来来来来，我今天呢请来几个朋友啊，大伙聚一聚，这都是我的好朋友，早就听说你，所以都是慕名来看您。东家啊，我在这儿待着尽量别声张，声张的话怕出事儿。哎呀没事儿，我这几个朋友都是铁哥们儿，不大伙儿来了五六个，都是李银浩的好朋友，大伙又聚在一起。他这些朋友啊都追星族，早就听说过蝴蝶迷的英雄事迹，你别看一个个都五六十岁，坐在蝴蝶迷面前呢还有点拘谨，拿着酒杯也不太敢拿，是拿筷子也有点哆里哆嗦，你看看蝴蝶迷是明星嘛，是不是大腕，就这么个意思。这底下这一帮都追星族，大伙连吃带喝的，蝴蝶迷呢作为秀儿来说非常稳重，越稳重大伙越感觉到秀儿可亲。李银浩啊看了一眼秀儿，秀儿老师啊，我跟你讲吧，我们这些人你知道我们都干什么的不？您是干什么的？就因为你打日本人，所以啊我才要跟你说，我们都是爱国会的人呐。啊，这句话秀儿可万没想到哦，闹了半天这李银浩都是爱国会的人呢。爱国会的会长呢是我师父，是赵正义的母亲，这个李银浩还不知道呢。我们爱国会啊就是打小日本，明白吗？可是这小日本怎么打呢？我们有个会长，但是我不能告诉你我们会长是谁，这是秘密。我们这会长说了，一旦时机成熟了就开打日本子，可是领打日本子没人领了打呀，是不是？这没人领打我们这就不敢打，所以我们想选个头。这不你来了吗？你来了正对我们心思，我们就想选你当我们李家围子爱国分会抗日队的大队长，我李银浩呢当副队长，其余我这些铁哥们都当副副队长，你看怎么样？秀儿一听啊差不点没乐喽。这事儿啊容我考虑考虑。好好，那你就考虑。

0: 考虑考虑。不过秀儿，咱可把话说明白啊，枪和钱不成问题，要枪咱们有枪，要钱咱有钱，你说怎么武装都行啊，这个你一声令下，我马上购买武器。嗯，好。饭吃完了，秀儿回到屋中更是兴奋了，李银浩是爱国会的，这像家一样，真要是知道自己的师父是爱国会的会长赵正义，是爱国会会长李云香的儿子，肯定李银浩更加高兴。坐在屋中啊，在这思前想后，在想日后的路怎么往下走，渐渐的就天黑了，掌上灯，看了会儿书，隔着窗户能看到赵正义那屋，那屋里那灯光也亮着呢，就看赵正义在屋里来回走动。这是怎么的？他闹心呢，恋爱的表现。你看这年轻人恋爱啊，那把握不住啊，闹心，把抓柔肠，坐也不是，站也不是的。哎，赵正义现在正处在一种青春期恋爱体现症，这叫。所以呢，赵正义有心到秀儿那屋吧，还怕人家笑话，不去吧还闹心。就在这么个节骨眼上，突然秀儿就发现赵正义窗户底下有个人影唰过去了。嗯，噗，秀儿就把灯熄灭了，就看这个人呢高抬腿，慢落步，捏足轻松来到秀儿的窗下。秀儿通过这人走步的脚步声发现此人功夫相当的高，来到窗下往里边细听，窗户里边站的是秀儿，这人这耳朵贴到窗户上听了半天，就看这脑袋呀还晃了晃，那意思好像不是这屋。秀儿一琢磨，这是谁呀，就看这大脑袋呀一掌身又奔里院去了。秀儿把门推开，手掐着枪跟着这人一直走进里院，领不丁秀儿是大喝一声，这人一回头。欲知详情咱们下讲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4: 哎，王叔，您这拖拉机防护罩咋没了？这多危险啊。
5: 哎呀，用了十几年都没事，烧个罩子不碍事儿。
4: 就是老王家这铁牛啊可皮实了，哪能容易出事儿啊。
6: 大娘，去年邻村张大爷就因为防护罩缺失，袖子被卷进去，手指都受伤了。
5: 还有着事儿？
6: 您看啊，这是咱农机技术员发到村里的宣传册，这农机安全七不准第一条就是不准拆除安全防护装置，这还有事故照片呢。
4: 哎呦喂，可吓人了呀！他大白，你赶紧看看，你可别不上心呢。
5: 懂，我这就装上，安全第一。
7: 遵守农机安全规范，护航乡村振兴之路。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1: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2: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3: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4: 我是其他垃圾桶，
5: 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0: 垃圾分类我参与。
6: 这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7: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8: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6: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8: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6: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8: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9: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10: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11: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12: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13: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4: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13: 啊，我来教你用。方便。
12: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13: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12: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15: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0: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16: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15: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0: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0: 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0: 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4: 我不会喝酒。
0: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4: 谢谢姐姐。
5: 怎么有点头晕呢？
6: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7: 欢迎选择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8: 试试。
9: 我不会抽烟。
7: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9: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6: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5: 这是什么事儿啊？不要！
6: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0: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11: 我是甲骨谷地，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0: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12: 我是龙门石窟，奔流不息的伊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13: 哎，别碰我！
12: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0: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12: 太过沉重。
0: 静静欣赏，
12: 静静欣赏，
0: 才是对文物
12: 最好的保护。最好的保护。
14: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15: 人生在世，天天天。
1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7: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6: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8: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9: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5: 薛宝钗开始玩套路，就这招啊，那简直是太损了。嘴里头喊着，黛玉呀，我看你往哪里藏，脚底下呢啊，噔噔噔噔，加重了脚步，什么意思？哎，嫁祸于人。贾宝玉常说那么一句话，女人呢都是水做的，可都是好水吗？往往有时候也冒

呢，就好像什么都没听见一样，哎，乐呵呵奔小红和坠儿还来了。哟，我说你们两个把林姑娘藏在哪儿了？坠儿都懵了都。哎呦，我说宝姑娘啊，您说这话我们不懂啊，我们也没见着林姑娘啊。哎呦呦，刚才林姑娘啊就在你们窗户外头蹲着，在那玩水来着，我过来想悄悄地吓她一下，可是我脚步太重了，哎，还没到跟前呢，林姑娘就发现我了，因此上她转身可就藏起来了。依我说呀，准是藏在这滴翠亭里了，哎，我得仔细地找一找。说着话是煞有介事奔滴翠亭就来了，进到里头左转一圈右转一圈，哎呀，怎么找不着吧，嗯，别处再看看去吧。说着话一转身啊，腾腾腾腾由打这亭子里头出来，奔那边假山就去了，是渐行渐远，嘴里头还念念叨叨呢。哎呦，黛玉呀，你钻到假山洞里头去那多危险呢，被蛇给咬喽可就麻烦了。宝钗嘴里头这么说，心里头咯嘎直乐呀，心说我这招是太高明了，遮遮掩掩把这事儿啊就给挡过去了。您说他缺德不缺德？你是挡过去了，那林黛玉受得了吗？平白无故被栽赃陷害。果不其然呐，小红听了宝钗的话之后是信以为真，等宝钗走远了，她捧一把拉住了坠儿。哎呦呦，可了不得了，闹了半天是林姑娘蹲在咱们窗户外头偷听了，咱们的话可是秘密呀，林姑娘给听去可是麻烦透了。坠儿想了想，我说小红姐姐呀，就算林姑娘给听了去，那又能怎地呀，她能管得着吗？咱们各干各的事儿不就得了吗？嗨，坠儿啊，你哪里知道那林姑娘嘴刻薄心又细，倘若是走漏了风声，那便如何是好呢？坠儿也有点发懵。哎，不怕没好事儿，是就怕没好人。如果说咱们的话让宝姑娘给听了去，那倒没什么，可偏偏让林姑娘给听着了。就通过这件事儿就看得出来，宝姑娘是那么样的厚道，那么样的可爱，可是林姑娘是那么样的缺德，那么样的作损。您看了吗？薛宝钗栽赃陷害是宣告成功，由打这儿开始，连这坠儿带这小红都认为林黛玉是偷听秘密的坏人，反而觉得薛宝钗挺厚道。哎，那是厚道吗？都厚道大劲儿了都。正在这么个时候，就见方官、香菱、思琪、世叔等几个人呢，都奔滴翠亭这边来了。那么小红和坠儿呢，咯楼一声把话给咽回去，就假装没事人一样啊，跟众人凑到一块是说说笑笑，遮掩一番。猛然间，小红就发现那边山坡上头吧，站着一人，冲自己不停地招手呢。揉揉眼睛仔细一瞧，招手的正是王熙凤。那小红多有眼力劲儿啊，赶紧一转身呐、蹭蹭蹭蹭奔着凤姐这儿可就来了。到在近前之后是满脸堆笑。哟，二奶奶，您是叫我呢吧，啊，有什么事儿啊？王熙凤上上下下打量小红，一看这个丫鬟生的是干净俏丽，说话知趣儿。凤姐儿呢可就笑了。哎呦，我身旁的丫头啊这会儿没跟着我，可是我猛然间呢想起一件事儿来，我要找一个人立马回去给捎话，不知你能干不能干呢，说的齐全不齐全呢？小红也乐了，二奶奶呀，您有什么话要捎只管吩咐我就是了，若是说的不齐全误了奶奶的事儿，任凭奶奶责罚便是。哦，凤姐越听越高兴，就面前这个丫鬟说话巴巴的，哎，尿炕花花的，怎么看怎么漂亮，怎么看怎么可爱。那你就帮我跑一趟，不过我得问清楚了，你的主人是哪家小姐呀？
你给我办事儿去了，等回头我得。

告诉你主人呢。小红赶紧回禀，嗯，我的主人呢是宝二爷。哎呦，我说的呢，老子英雄而好汉，强将手下无弱兵，既是宝玉的丫鬟，那肯定是错不了啊。你呀，马上去倒在我的家里头，告诉你平儿姐姐，就说外屋桌子上头的汝窑盘子架底下呀，放着一卷银子，那是160两，是给绣匠的工钱。等张才媳妇来领的时候呢，当面给他称好了，再让他拿走。当面锣对面鼓，千千万万的，不能出差错。另外呢，你再把里屋床头有一个小荷包给我取来。哎，是嘞。这小红答应一声，扭身可就跑了。这就是办事的人，哎，讲效率呀，得跑步前进。这节骨眼上，你不能迈着四方的步，那放着四棱的屁，走路直颠的，脚下像安了弹簧，哎，就怕踩死个蚂蚁，那可就坏菜喽。咱们说书就是快呀，这小红一溜烟儿到王熙凤他们家，哎，见了平儿，把事情办的是妥妥的。然后呢，转身回到大观园，到原来那山坡啊寻找凤姐儿。可是这么一看，哟，凤姐儿不见了。这小红可有点着急呀，因为她知道自己的身份是干粗活的丫头，这地位是极其的低下，不能乱走乱跑。这怡红院里头所有的丫鬟都比她身份高，哎，都管着她。所以说凤姐儿这个事儿必须得抓紧时间完成啊。哎呀，这可怎么办呢？四下里头一望，就见那边啊有探春有宝钗，哎，正在池塘旁边观看金鱼呢。这小红赶紧凑到近前，是满脸陪笑。嗯，姑娘们呐，可知道二奶奶到哪儿去了吗？探春告诉她说，二奶奶赶奔大奶奶屋里头去了。大奶奶是谁呢？哎，就是李纨李公才。小红听明白了，道了一声谢，是转身就走啊，是直奔稻香村。一边走着一边腿肚子转筋，心里头咚咕隆咚直敲鼓。为什么呢？因为这条路不太平，容易遇上人呢。如果说遇上宝玉，哎，那没问题了，又忠厚又老实又善良。可是啊，阎王好见是小鬼难堂，如果说遇上那帮丫鬟，那可就倒了八辈五的血霉喽。小红心里头默默地念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保佑我呀，可千千万万别遇上那些刁钻古怪的丫鬟，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一边念着一边往前走，猛一抬头，呀哈，还真不错，念佛还是真管用。果然呢，没遇上一个丫鬟，哎，遇上了一大群。好家伙，什么晴雯呐，碧痕呐，绮霞射月秋纹，嗡嗡的一大帮啊。这回想躲啊都没法躲了，好几十只眼睛盯着他呢。小红没有办法，只好往路旁边这么规规矩矩的一站。对面这帮丫鬟呢，呼啦超就把小红就给包围了。这里头嘴巴最不饶人的就是晴雯，上一眼下一眼看了72眼，最后冲着小红一撅嘴，啊，呸，我说你就知道疯啊，那院子里头花也不浇，鸟也不喂，茶炉子也不拢，你就知道外头闲逛啊，还有个丫鬟样吗？小红一琢磨，我呀，我不能怕，我退一寸他们进一尺，我退一尺他们得进10丈。想到这儿，小红啊把小腰板拔得直直的。我说晴雯姐姐，您说这话可不符合实际情况啊，谁闲逛去了？是刚才我遇见了连二奶奶，二奶奶让我上他们家呀给她取东西去了，不信的话您瞧瞧这个。说着话，把掌中的荷包是高高举起，让众人观瞧。丫鬟秋纹一阵的冷笑，哦，我说人家腰杆这么硬呢，闹了半天是爬上高枝儿了啊，还能把咱们放在眼里头吗？我说小红啊，你要是有本事，从今儿你就出来。

0: 了园子。
1: 你呀，你就把自己挂在高枝上，那才算是牛呢。他这意思是说，小红，哎，以后你别在怡红院了，哎，别伺候宝二爷了，你去伺候王熙凤去吧。你秋文说完了，把眼睛一斜，又瞧瞧其他的丫鬟，我说咱们别搭理他了啊，快走吧。这帮人呢，啊，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啊，全都过去了。这小红也不能跟他们较真啊，是忍气吞声来找凤姐儿。等到在了稻香村李纨的房中，果然呢看见凤姐儿了，哎，正坐在这儿和李公才聊天呢。小红多懂礼貌啊，赶紧上前回话。这小嘴儿啊，叭叭叭叭说的是相当的清楚。然后呢就把荷包交给了凤姐儿。王熙凤一瞧非常满意呀，嗯，好，我交代的事儿你办的是滴水都不漏。那么我还得问一问，那平儿有没有旁的事儿让你转述给我的？嗯，二奶奶呀，果然有。平姐姐说，我们奶奶问这里奶奶好，等吴奶奶好些，我们奶奶要约着吴奶奶来瞧奶奶来呢。舅奶奶带了信儿来了，问奶奶好，还要和这里的姑奶奶寻两丸延年神宴万金丹，等有了就顺便给那边舅奶奶带了去。这小红啊，就像说绕口令一样，那嘴唇太有劲儿了，哎，像绷着猴皮筋儿呢，像上着弹簧呢，啊，本本本本是铜锅炒蹦豆啊。李纨在旁边听着呢，都懵了都，哎呀，什么爷爷奶奶的一大堆呀，我都听不懂了我都。凤姐儿却是非常的高兴，我呀就喜欢这种七探八探的，哎，说话干脆的人儿。讨厌那种扭扭捏捏蚊子似的哼哼唧唧的，那样的就算美人了，我看那样的算有病。说着话他一伸手就接过了荷包，又看了一眼小红，你这个丫头吧确实是挺可爱，干脆你别给宝玉干了啊，你跟着我去干去吧，你呢认我做干妈，我认你当干闺女，只要我稍稍的一调教吧，你是准保成才呀。我说你愿意不愿意呢？小红听完了面现难色，二奶奶呀，您说收我当干闺女，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不过呢，这里头有个岔头，就是我的亲妈呀，就是您的干闺女，我在当您的干闺女，那我跟我妈不是坟地改菜园子拉平了吗？一说这话，王熙凤傻眼了，扭向回头就问这李纨，这丫头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李纨呢扑哧一声乐出来了，感情你不认识她呀？她叫小红，原名叫林红玉，她爸爸就是林之孝，林之孝的媳妇儿不是你的干闺女吗？书中代言，哎，还真就有这么回事儿。论理说呢，林之孝的媳妇儿也就是小红他妈，比这王熙凤啊大好几岁呢。可是身份地位不一样，王熙凤那

是主人，林之孝夫妻两个那是奴才，所以说攀高枝儿，这年龄大的就认了年龄小的当了干妈了，要不怎么说江湖大乱道呢？王熙凤听明白之后也乐了，啊，那认干闺女这个事儿啊，先缓一缓。小红啊，现在让你换工作，哎，跳槽到我那儿去当丫头，这事儿行不行呢？小红一听，呵，眼前一亮啊，心说我在怡红院里头就像人间地狱，就那帮丫头，哎，什么晴雯呐，碧痕呐，麝月呀，等等等等，欺负我踩我呀，我呀就好像打在了阴山背后犄角旮旯，哎，永世不得翻身，人挪活树挪死，干脆我跟了二奶奶不。想到这儿，小红是满脸带笑，哎呀，愿意不愿意我们呢也不敢说，只是跟着二奶奶您呢学些眉眼高低出入上下大小的事儿，我们也能见识见识啊。您看了吗？这叫话有三说，巧说为妙，既表达了自己的意思，同时呢又给这王熙凤啊啪啪啪啪拍了一顿小马屁，是舒舒服服的。正说到这儿，王夫人的丫头啊来请凤姐儿，凤姐儿辞别了李纨，随着那丫头可就去了。小红呢也暂时先回转怡红院，咱们都压下不表。翻回头来再说贾宝玉，刚才宝钗已经看见了，这宝玉是赶奔潇湘馆呐，去找林妹妹。就这地方太有吸引力了，贾宝玉那双腿呀好像是有毛病，三拐两拐准拐到这儿来。等进了潇湘馆，这么一瞧，林黛玉呀刚刚梳洗完毕走出了屋门，这宝玉乐乐呵呵往上就迎啊，哎呦，好妹妹，我跟你呀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三日不见了好似九秋，也不知道多少秋了。今天你看什么新书没有吧？啊，写什么新诗句没有吧？这宝玉乐乐呵呵是没话找话，要是往常啊，林黛玉得有来言去语，得跟他谈唠起来，可是今天一反常态呀。再看这林妹妹根本就不搭理这宝哥哥，一扭头奔丫鬟去了，哎，得得得得给他们安排工作。安排完了还是拿贾宝玉当空气，迈步往外头走，和宝玉呀擦肩而过，出了房门刷刷刷刷，哎，人家颠儿了。耶，这宝玉可就懵了，心说什么事儿啊，生我这么大气。他哪里知道啊，昨夜晚间有一段公案，也就是黛玉到怡红院去，哎，敲门呢，敲了半天没敲开，里边晴雯呢嗷嗷嗷还骂了一阵子，这林妹妹哭了一晚上了，这一宿都没睡呀，所以说今天起床是相当的晚，看见宝玉心里头就堵个大疙瘩，是一言不发，迈步出了潇湘馆，奔山坡那边可就去了，三拐两拐拐进了一片树林。这宝玉根本就不明白怎么回事，所以说呢只能在林妹妹屁股后头啊，啊，颠儿吧颠儿颠儿吧颠儿，哎，就这么跟着。单说山坡那地方有两位大美女，一个是薛宝钗，一个是贾探春，这姐妹二人正在观看仙鹤跳舞呢。黛玉呀奔他们俩可就去了，仨人凑到一块是又说又笑啊。宝玉一瞧，哦，你不跑了那就好办，揉揉揉揉来在了近前，这一张嘴想和林妹妹聊几句呢，可是一旁边探春来了，要二哥哥呀你赶紧过来，我有话跟你说。哎呀，宝玉这为难呐，有心不搭理探春，可毕竟说这是同父异母的亲妹妹呀，再者说了这兄妹二人感情甚好，怎能不理呢？没有办法，只能过来呀和探春聊这么几句。探春呢，说说东说说西，说说做鞋的事儿，说说贾环的事儿。说实话吧，宝玉根本就听不进去，就盼着探春赶紧说。

0: 完了，他好找林黛玉说话去。这探春呢，打开话匣子，嘚嘚了半天，这才算是结束。哎呦，贾宝玉长出了一口气，总算是完了。我呀，赶紧去找黛玉。想到这儿，抬头这么一看，哎呦，可坏了菜了！这么会儿功夫，林黛玉呀是踪迹不见。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宝玉抬头一看，林妹妹又没影了，也不知道她又到哪里去躲猫猫。有心去找他去吧，可又一琢磨，算了算了，不如索性等他两天，哎，等他消一消气儿，是再去找他不迟啊。这宝玉一低头，呀呵，就发现这地上头有许多的落花，什么凤仙呢，石榴啊，花色品种还挺多呢，红艳艳的铺了一地。宝玉长叹一声，哎，肯定是他生了气了，这几天连落花也没收拾，待我呀把这些残花送了过去，明天再一块问他吧。这时候宝钗拉起探春要到那边玩去，宝玉跟我们一块走吧。哎，好好好，哎，你们先行一步，我一会儿就来呀。这俩女孩子叽叽喳喳可就走了，宝玉一个人呢，就把地上这些落花给他捡起来，用衣服这么兜着，是登山渡水，过树穿花，一直够奔一个所在。什么所在呀？哎，就是葬花冢，也就是那天他和林黛玉一起埋花的那个地方。等快到花冢了，侧耳这么一听，呀哈，怎么有一个女孩子在那边呜呜咽咽正在哭呢？而且一边哭还一边念念叨叨，好像是受了天大的委屈。宝玉心说，这指不定是哪房里头的丫头受了嫌弃了，跑到这儿来哭鼻子来了。嗯，不行，我得劝上一劝，别哭坏了身子呀。想到这儿迈步想往前走看个究竟，可是又仔细这么一听，呀，坏了坏了坏了坏了坏了，正在哭啼的非是旁者，正是自己那梦中情人林黛玉。林妹妹呀，嘴里头叨叨念念，仔细这么一听呢，原来是新作的一首长诗。各位，就这首诗可不得了了，它的题目叫做《葬花吟》。说《红楼梦》，旁的诗词歌赋都可以省略，唯独这一首我必须得全文的给您背诵一回，否则

那就是缺斤短两，哎，坑害消费者。那林妹妹哭道是：花谢花飞花满天，红绡香缎有谁怜？游丝软细飘春屑，落絮轻沾扑绣帘。闺中女儿惜春暮，愁绪满怀无事处。手把花锄出绣闺，忍踏落花来复去。柳丝榆荚自芳菲，不管桃飘与李飞。桃李明年能再发，明年闺中知有谁？三月春潮已筑城，梁间燕子太无情。明年花发虽可啄，却不到人去梁空潮也清。一年360日，风刀霜剑严相逼。明媚鲜艳能几时，一朝漂泊难寻觅。花开易见落难寻，阶前闷杀葬花人。独以花锄泪暗洒，洒上空枝见血痕。杜鹃无语正黄昏，鹤雏归去掩重门。青灯照壁人初睡，冷雨敲窗被未温。怪奴底事被伤神，半为连春半恼春。连春忽至恼忽去，至又无言去不闻。昨宵庭外悲歌发，知是花魂与鸟魂。花魂鸟魂总难留，鸟自无言花自休。愿奴泪下生双翼，随花飞到天尽头。天尽头何处有香秋？未若锦囊收艳骨，一抔净土掩风流。至本节来还节去，强于污闹现渠沟。而今死去农收葬，未卜农身何日丧。农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农知是谁？试看春残花渐落，便是红颜老死时。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各位，就这首《葬花吟》是悲悲惨惨凄凄凉凉啊。由于这个地方这是重点，所以必须的多点评这么两句。说这个人要生存，一是靠吃穿住得有起码的保障，另外一个就是靠心理平衡。您看这林黛玉吃穿住全都依赖贾府，表面上看是挺好，而实际上不怎么样啊，给他提供吃穿住的环境却经常的破坏他的心理平衡。方方面面来的刺激可太多了，哎，有有形的有无形的。您比如说头天晚上他到怡红院去串门去，吃了闭门羹，哎，让晴雯呢给关到门外头，说啥也不让他进去，这就是有形的刺激。另外呢，杨妃戏彩蝶，也就是薛宝钗呀，在滴翠亭偷听小红和坠儿谈话，然后呢栽赃陷害嫁祸于人，那就是无形的刺激。这些玩意儿都太严重了，林黛玉怎么排遣呢？就有那么几个途径，哎，是哭鼻子，和贾宝玉闹别扭，哎，写诗葬花求得心理平衡。这首《葬花吟》呢，就是林妹妹受了刺激的产物。
这首诗里头有对春光的爱怜，有对落花的惋惜，有对理想的追求，有对节操的坚贞，有对环境的揭露，有对榆柳的轻蔑，有对青春的依恋，有对时光的无奈，哎，等等等等。所有这些既是写花也是写人，写尽了叙述文字难以表达的少女受压抑的复杂的心态。那位说了，这葬花吟全都是文言呢，你这说书的能不能把它翻译成大白话，让我们大伙儿啊一听就明白。咱们说翻译是可以翻译，但是翻译成白话之后，您再一听，白开水一倒，那简直的就是受累不讨好啊。这个呢就像咒语一样，只能按原文音译那么去念，绝不能翻译出来。您比如说有那么几句佛教咒语，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摩诃。如果说您想念这几句咒语，您呢就这么念就得了，不能把它翻译成大白话，翻译过来之后它就不像咒语了，它就不灵了。咱就一句话吧，这葬花吟呢过于凄惨，而且贾宝玉听完了心灵产生了共鸣啊，一阵阵的感叹，从中感悟到了人生的短暂，岁月的无情，世事的变幻，灵魂的归属，精神的哀伤，宇宙的虚无，那真是花影不离身左右，鸟声只在耳东西。贾宝玉呀，实在是忍不住了，就像发疯了一样啊，两只手这么一抖，唰，就把用衣服襟兜的这些落花全都给撒到地上了。紧跟着，嗷一声蹦起多高来，身子一斜倒在地上，是就地翻滚呐。光是打滚还不算，而且是哇哇大哭。就宝玉这个哭声，我有心给您学一学，可是太吓人了，也太难听了，所以也给免了。您别说，他这一哭还是真有效果。那边不是有林妹妹吗？也在悲啼，也在哭呢。可是猛然间，这边男生哭起来，把那边女生啊就给镇住了。咯楼一声，黛玉没动静了，侧耳仔细听，还琢磨呢，这是谁呀？怎么嚎得比我还惨呢？这才轻移帘布过来，拨开了花丛，仔细观瞧，看明白了，正是宝玉。林妹妹心说，人人都笑话我有痴病，闹了半天呢，她跟我是一样的痴啊。想到这儿，往前走了两步，用手点指，你个狠心短命的。刚说到这儿呀，林黛玉机灵灵打一冷战，心说我这叫什么词儿 啊还狠心短命的。一般来说都是媳妇儿骂自己的男人喜欢骂这一句，这是专用词汇呀，我怎么把这词儿给用上了？他感觉呀相当的不合适，所以呢长叹一声，是抽身就走。宝玉呢瞧见黛玉，也急忙忙止住了悲声，你且站住，我知道你不理我，可是我现在就想说一句话，你听我说完这一句，你再走行是不行呢？黛玉本来不想理他，可是一琢磨，只有一句话，说不定啊这里头大有文章呢，所以止住了脚步，一回头，一句话呀，那你就说吧。宝玉咯咯一笑，我说是一句话，实际上呢，实际上是两句话。黛玉一听，嘿，他怎么又耍赖呀，平白无故的翻了一倍。我如果说两句话也听，他马上又得说了，是四句话，是八句话，是十六句话。这玩意儿二的 n 次方，受了受不了啊。想到这儿，把脸呱嗒往下一沉，扭头又走。宝玉在身后啊是长叹了一声，唉，既有今日，何必当初啊。就这八个字把黛玉给勾住了，回头问他，当初如何，今日又怎样呢？
当初姑娘你来了，我陪着一

一块玩一块说笑，甭管什么，我多么心爱的，只要是姑娘你要，我就给你拿去。我爱吃的，听见姑娘也爱吃，连忙啊，干干净净的收着，等姑娘吃。一桌子吃饭，一床上睡觉，丫头们想不到的，我怕姑娘生气，我替丫头们想到了。我心里头想着，哥哥妹妹们从小长大，亲也罢，热也罢，和气到了，才见得比别人好啊。如今谁成想，姑娘你人大心大，不把我放在眼里头了，倒把我这个亲姑表兄三日不理，四日不见的。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又没有一个亲兄弟姐妹，虽然说有两个，也不是一个妈的。我和你一样啊，是独一个，咱们的心也是一个滋味。谁知道啊，我是白操了这个心了，弄得我整天呢孤鬼似的。你也应当让我明白明白，我是怎么得罪你了。我要是真有了错处，你就骂我几句，打我几下，我也不恼。可你总是这么不理我，让我是丈二金刚，我摸不着头，我有冤我没处诉啊。我就是死了，我也是冤死鬼呀。说到这儿，这贾宝玉动了真感情了，声泪俱下，哭的那难听劲儿啊，哎，说书人又没法学喽。您瞧了吗，贾宝玉使用这一招叫做先声夺人，是反客为主。本来林黛玉孤独寂寞冷，可是现在呢，宝玉非说自己是孤独寂寞冷，哎，这林黛玉不搭理自己是不道德的行为。您别说，就这一下子还真就把黛玉给镇住了，低低的声音就问他，那么昨天晚上为什么我去你那儿，你不叫丫头给我开门呢？我怎么叫门都不开，害得我整整的站了一夜呀。宝玉闻听吃惊非小，哎呀呀，林妹妹，你这话是从何说起呢？我要是那样的话，我立刻就死在你面前。哎，大清早的，什么死呀活呀的，你也不忌讳了。昨天给我吃闭门羹的事儿，你说有呢就有，说没有就没有，也犯不上什么起誓发愿呢。哎呀，林妹妹呀，我真是天大的冤枉。昨天晚上我回来是相当的晚了，宝姐姐又去串门，我陪她坐了一小会儿就把她送出来了，我也没看着你呀，更不知道给你吃了闭门羹了。哦哦。林黛玉仔细想了一想，扑哧一下她乐了，我呀猜明白了，想必是你的丫头们昨天晚上懒得动弹，然后呢就假传你的圣旨。宝玉一听啊也明白了，哎呦，肯定是那么回事。林妹妹你就等着吧，我回到怡红院去一定得调查明白，把那个给你吃闭门羹的人我把他揪出来，哎，好好的，哎，我问问他，一定给你出气不就得了吗。哎呦，你那些丫头啊惯得也太不像样子了，说话那么难听，也确实啊，确实该教训教训了。要不然的话，今天伤了我倒是小事儿，明天给你得罪了什么宝姑娘，后天又给你得罪了什么贝姑娘，那事儿啊可就大了，不是啊。黛玉说完了一抿嘴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乐起来没完了。贾宝玉瞧着他，两只眼睛又发直啊。林妹妹，你笑得可真美呀。哟，你又说疯话了。一天乌云是满散。这时候呢来了一个小丫鬟，请他们过去吃饭去。于是乎这兄妹二人就一同往前头来了。首先来在了王夫人的上房屋。到这一看，薛宝钗也在这儿坐着呢，王熙凤呢在里间屋收拾东西呢。那么王夫人见了黛玉，虽然说不是那么太喜欢，可是呢表面上的话也得说上几句呀。
黛玉呀

0: 你现在吃那鲍太医的药可好些了吗？黛玉说还不大见好，老太太还叫我吃王大夫的药呢。宝玉在旁边听的是清清楚楚，一提这个病啊药啊，他心里头咯噔一下子，可就想起来了，林妹妹是天生体弱，她这个病是怎么得的呢？哎，主要都是心病。有道是心病还得心药医呀。说实话，这些日子贾宝玉没闲着，四处就跑啊奔波呀，寻找一个方子。什么方子呢？治心病的方子。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就这个方子还真让宝玉给得着了。宝二爷就想照方抓药，给林妹妹配好这个新药方。可是呢，这里边的药材呀太名贵了，宝玉一时半会儿还拿不出那么多钱来。今天一看啊，我亲妈在这儿呢，她有钱呢，富婆啊。所以呢，眼珠子叽里咕噜一转，是想出词来了。娘啊，林妹妹她得的是内症，天生的弱，所以说受不得一点风寒。我想呢，光吃补药是不成的，哎，应该给她吃一些呀散风寒的药。王夫人一听，想了想，我听大夫讲有一种丸药，但是名字呢一时半会儿我还想不起来了。哎呦娘啊，我猜猜吧，啊，是不是那个人参养荣丸呢？要不然就是什么八珍益母丸，再不然呢就是六味地黄丸。王夫人摆了摆手，不是不是都不是啊，我记得那药名里头好像有金刚两个字。宝玉一听把两手这么一摊，金刚，我没听说有个金刚丸呢。如果说有金刚丸的话，那肯定也有菩萨散，哎，还有佛爷膏，还有罗汉丹，还有善男信女大补汤。好嘛，就这套嗑啊，把在场众人给逗的哇全都乐了。宝玉一瞧，好，我这个包袱响了，这事儿就好办呢。他这才继续开言，要说出那个神奇的药方。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问疾病、问方法、咨询深百舒心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 400-8844。

0: 6761-2766 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收音机前的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大伙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非常高兴在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那我又来跟大伙聊天唠嗑了。你看昨天呢，看见一句话，说人在什么时候会突然醒悟？就像有首诗说的，只因赏错昔日雪，一夜悲宵到天明。所以人在什么时候会突然醒悟啊？爱错一个人的时候，结错一次婚的时候，或者是生了一场大病，再或者呢是生意失败破产的时候，或者是经历了亲人至亲生离死别的时候，那个时候啊，就有一种几种波折见风雪，再见是我也非我的心态。所以世间这东西啊，一半是不值得去争的，一半是不需要去争的。所以古人讲，岁月无言自然安。我给大伙讲一个真实的事儿，那是发生在2006年啊，我遇到一患者，这病人呢当时是34、35岁，也是机缘巧合，他的老姨跟我是同事啊，我们在一个医院，只是说他老姨是负责后勤部门的，我在医院门诊。那个时候我是刚从哈尔滨调到北京，也就有3年多的时间吧。有一天他的老姨就找到我了，说杨主任呐，我有个外甥刚做完这脑部的手术，有1年的时间吧，所以这个手术完成到现在，造成他面部有一半啊是瘫痪了，完身上呢就跟那脑血栓那症状似的啊，一半的身子不好使唤，不好使唤那一侧那个手握拳呐、胳膊腿屈伸呐、都没问题，但就是不协调，有的时候自己走路都摔跟头，平衡感呢特别不好。这个手术完呢，他那边那个大脑就像失重了似的，所以平衡感特别差。现在这个一侧的脸，就左侧眼睛闭不上，一天呢总得滴那个眼药水，嘴角说话吧就漏风，一鼓腮帮子吧他憋不住啊。你看咱们一鼓腮帮能鼓起来，他一鼓起来之后吧，这一侧就开始漏风，那个嘴角就不自主的往外流口水。你看这不结婚不到2年半，小孩现在1岁多了，心理负担可大了。我带他到处做那个康复已经做半年多了，但是效果不那么明显，我就合计让你给看看。我说那他现在在哪儿呢？说现在在北京呢，一直就在我家住着。我说那你哪天抽空你给他带来吧，带来我看看。你这光说我也没办法给他看呢。就这么的，等他姨有一天把他带来的时候，我一看，哎呦，你要冷丁一瞅啊，那确实挺吓人。我不知道大伙儿你看没看过那个巴黎圣母院，就那个巴黎圣母院里那不有个敲钟人吗，卡西谋多，跟他长得挺相似的，弯着个腰啊，背也驼着，尤其那张脸看着吓人，就是脑部这神经啊太密了，你有多少个头发你差不多就有多少个神经，甚至比那还要多呢。你想想又细又密的，你手术过程当中那难免会有一些什么呢，磕碰啊、刮伤啊，对不对，等等，所以它很容易造成就是经络的不通畅，神经支配的功能障碍。所以这不嘛，带的他这肢体胳膊走路啊生活呀、不那么协调。你说像半身不遂吧，人家这胳膊腿还能活动，你说正常吧，这走走路吧自己都摔跟头，就是因为他支配不灵活，支配不协调，就像那个小孩刚学走路似啊，为啥他摔跟头啊，就是他那个神经发育还不完善，他支配起来吧不是那么太协调，尤其是手术之后影响到这面部了，整个这一侧的脸呢就全都塌陷了，那一侧面部的肌肉就全没了， 所以戴的那个眼眶子、颧骨，还有那腮帮子，整个一侧的这个脸肌肉就全没了，讲话了就塌陷下去了，萎缩了。所以一打眼看，哎呦，那面部看着挺狰狞的，啊，你要是晚上看的话，那吓人，的确吓人，啊，我这是有心理准备，啊，我这一看我都觉得有点狰狞。所以他没来之前呢，他老姨就跟我说了，说你看这刚结婚啊，不到两年半，孩子才一岁多点儿，就怕他总这样，人家那女方不干，所以呢也是挺着急的。我就跟他交流啊，交流过程当中你发现一点问题没有啊，反正交流过程当中啊，我挺佩服这孩子的。怎么说呢，这孩子那个家境条件呢也不太好，父母也都下岗，好在他家里有一个小卖部，过去那个楼房改的一个小卖部，就是把那个窗户改成门了啊。这一改成门，正好他面对着一个什么呢 KTV， 就是那唱歌的地方啊。所以小卖部卖点烟呐、卖点酒之类的，维持一家人的生活。这孩子也挺争气的，就学习一直很好。穷人家的孩子，你想改变命运，我还是那话，你就得通过学习来改变。你说我扛砖头，我扛麻袋啊，我吃苦，我现在我能干活，我不怕苦，我不怕累啊，我吃苦啊，你要有那个吃苦的劲儿，你用在学习上，你

他说我不想让父母太累，这父母每天挣钱啊，熬夜呀，为啥？他对面不是那个 KTV 唱歌的地方吗？人家那个 KTV 开到几点，说我们家的小卖部就得干到几点，所以这父母太累了啊。这一上学，特别是上大学，一学期的学费得四五千五六千，你再加上生活费，这一学期下来还不得小一万块钱呢。他说我念一个不花钱的学校，说什么学校不花钱呢？对不？有人说哪有不花钱的学校？有，那不仅没有学费，更主要是啥呀？伙食费都给你免了。所以他当时考的那个就是陆军军官学院，在学校期间呢，学习成绩也特别优异，所以毕业之后呢，分配到部队任副排长。因为军校毕业出来，他就是副排长。当时呢，也有不少人给他介绍对象，因为这小伙子非常优秀啊，讲话了长得也是眉清目秀的板正，对不对？帅小伙，小伙呢比较务实，所以最后啊，他找了一个老家的姑娘，说那姑娘呢，我见过，长得也不矮，得有个1米67、1米68，甚至能到1米70那么个个头。那女同志长这个就不矮了，对不？这论北京话讲，就这姑娘长得挺飒，当然这小伙长得也不错呀，就郎才女貌嘛，对不？个也不矮，也得有1米8左右啊，身体也挺好的，身材样貌那都没得说。所以俩人在一起谈的也挺好，谈了1年多吧，俩人就登记结婚了。其实在登记的那时候啊，小伙就已经有点不舒服的感觉了。怎么的呢？就总困，总没精神头，就无论怎么出操怎么练，这两条腿始终就感觉软绵绵的，无论是走路还是跑步就一点劲儿没有，而且平衡感特别差。你比如说部队啊，讲了走正步啊，得走一条直线，他说什么也走不正，就走着走着就偏了，走着走着就歪了。别人看东西是正的，他看东西是歪的，啊，别人看这东西是歪呢，哎，他看着就是直溜的。有的时候呢，领导在上边开会呢，他坐在下边听，听着听着就睡着了。同事啊，领导啊，都以为可能是要结婚了，要忙活的事儿多，心里想的事儿多，累的，所以也就没把这个当回事儿。他自己呢，也没往病上合计。你想，我一当兵的，我天天出操，我锻炼，我身体棒棒的，是不是？我能有啥事儿？结果结完婚不到4个月，有一天部队出去拉练，在整个拉练的过程当中，这人呢就昏迷了，完了之后就给送到医院了。结果这一圈检查下来，其他的全都正常，就唯独这个脑 CT 出问题了，所以这手术做了10多个小时。那你想啊，如果说这要是容易的话，那几个小时就做完了，对吧？你说咱们做阑尾炎手术容易吗？有的时候半个小时、40分钟就做完了，你遇到那胖一点的也就1个小时，对不对？那一做做10多个小时，可想而知这个手术难度得有多大。做了10多个小时，就说明他这个手术做得很费劲。所以当时手术做完之后，这孩子一直处于一个昏迷状态，4天没醒过来啊。他就跟我讲，就说他昏迷了这4天，下了3次病危通知书，就告诉你这人不行了啊，因为你得家属签字啊。他说他爱人根本就接受不了，那个时候他爱人就已经怀孕3、4个月了，所以下病危通知书的时候，他爱人就哭，就跟他母亲哭啊，说我不管怎么的，我都得把这孩子生下来，就他还没看见孩子一眼呢，那再难我也得把这孩子生下来。好在是什么呢？挺到第4天，他说也算是老天爷给命，怎么的苏醒了。苏醒了之后，他妈就问他，说孩儿啊，你知道你睡了多长时间不？说不知道。你睡了4天呢，那在这4天呢，给你下了3次病危通知书啊，你这是在鬼门关上捡回来一条命啊。所以就这么的，在医院又住了1个多月的医院。啊，连重症监护室加住院。他说出院之后，就他这老姨啊，就我这同事呗，管后勤的同事啊，就带着他在北京四处做康复，也花了不少钱，

始终这个状态不太好，所以最后没招了嘛，这不说找中医找杨主任给看看有啥好办法没。我说你这个病啊，我接触过几例，一般像你这个病啊都是胎带的，不是说我后天生气呀、啊、我怎么地呀、啊、我锻炼呐、啊、我累呀、啊、造成的，不是，一般都是啥呢，就是你母亲在怀孕期间造成的。你比如说你母亲在怀孕期间生气了，着急上火了，说你看为啥不让孕妇怀孕期间生气呢，因为一生气就容易淤，一淤堵对胎儿就不好啊，对孕妇身体也不好，对母亲身体也不好。他说哎呦，那你这么说大夫我明白了，因为我听我母亲说过啊，说她怀我的时候啊，我爷爷奶奶就不管，完事呢我爸还总喝酒，可能那段时间我母亲就总生气。我说那就对上号了，那对上号了，大多都是那个时间造成的，因为母亲的身体和孩子的身体它是相通的，它是通过一根脐带，气血相通，经络相通，连着五脏六腑都是通的。所以为什么母亲肝不好的现在生孩子不让自然分娩呢，就怕把一些病传染给孩子。所以你发现现在很多病其实啊都是遗传性的，你比如说心脏不好的，高血压，再有糖尿病，你再比如说甲减呢、甲亢啊，还有那个肾炎呢、胃炎呢，可能很多人说这病也遗传呢，就那肾炎、胃炎，对呀，所以在怀孕期间生点气，这一下子就瘀了。中医讲啥呀？肝郁气滞啊，对不？气滞而瘀，瘀而成结，结是啥呀？那就是瘀吗？对不对？结不就是瘀吗？在心脏叫心梗，在乳腺叫增生，在肾脏叫囊肿，在脑袋叫血栓。只有啊，我们不生气才能不出现这种情况。你一旦生气了，它就会有这种情况。只是说你这个、啊、是胎带来的，所以先天性啊就有这么个毛病。你在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且在手术过程当中，这也说了，避免不了碰到一些神经啊一些组织。那么碰到之后呢，就会出现一些损伤，出现淤结，这又会形成新的淤堵。你说靠自己慢慢吸收，那得吸收到何年何月呀、啊？就跟咱老百姓做菜啊、做汤啊，一不小心啊烫了个血泡似的。说你要小还行，小它慢慢就吸收了，你挺大一血泡，那它根本就吸收不了，所以你就得怎么的，给它挑破了。把那水呀慢慢的给它放出来，完了之后再一点一点的去吸收。脑部的这个损伤，这个淤堵呢也是这样的，它吸收不了啊，所以就得需要你外在的去化瘀。你不能说我再次开颅手术，是不是？所以没办法，就需要你不断的去化瘀。因为那个时候啊，参柏舒心颗粒已经在临床两年了，就是成药在医院两年是什么概念？一年大约差不多得有上万人在用，那么两年呢，就是几万人，甚至都小十万人在用了。所以这药无论从安全性还是可靠性，都是非常不错的一个药。当时他姨，就他那老姨，不在我们医院后勤吗？所以对这个药也是比较熟悉的。我一说，他老姨就说了：“那这药没问题啊，这药咱们医院。”我看有不少人都在用呢，都说了不错啊。我们大夫自己有时候也开这药吃，说杨主任呐、啊，那你看这孩子用不用再扎扎针灸啥的呀？我说意义不大。他如果要是脑血栓可以，他胳膊腿还不像脑血栓病人那样都能动换，屈伸啥的都没问题，就是不协调。这个问题是在脑袋上，脑袋给带的啊，还有淤堵。所以现在呀，就得给他用这个药去化瘀。你像参柏舒心颗粒这药里边的主要不就龙骨吗？龙骨这药其实啊有三点好：第一，化瘀好；第二，对心脑好；第三，对这个结节呀有化瘀散解的好处。需要化瘀，所以你先这么用着，一天三次先用着，再后期呀、啊，我看看。根据他用药的这个身体变化，需不需要配合针灸？就这么。

0: 大概用了能有几个月的时间啊，也就三十个月吧，就明显就不一样了。他那瘫痪的一侧的脸那都没有了肌肉，就开始一点一点的怎么的鼓起来了，原来不都塌陷了吗，都干瘪的啊，那肉啊是不是讲话了，肉眼可见的他就回来了。这一回来呀、啊、这人瞅着好看多了，自然了，好看多了啊，看着也不那么恐怖了。有一年左右时间吧，走路啊小跑啊，就人呢、啊、你只有经历过生死，经历过大事，一下子就顿悟了，一下子就看明白了，就是平平淡淡的活着，就像我说的，一家人没病没灾的活着，谁也别有啥事儿，都没啥大事儿，没啥大病，这比啥都强。所以一晃快二十年的时间了，他也从我嘴里说的那个小伙子到如今五十多岁了，在几年前他就已经办理退休了，现在一门心思的培养孩子。他当时生了个小姑娘，几年前考入了我们医学院啊，也是我的一名学生。所以每次上课呀啊，我都会问他，我说你父亲现在身体咋样啊，他说挺好，现在一天可自律了，成天跑步，一天至少跑十公里呢，完了之后还给我妈做饭，一天心态可好了。所以人这一辈子啊，有多少计较就有多少心病，有多少宽容就有多少快乐，心思越简单身体越健康。所以啥事儿得想开，心宽病自退，心安身自安嘛，自然而然你就没病没灾了。你说我说的对不？
1: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它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关提取。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白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用药足，剂量大。咨询专线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2: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要详细了解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深百舒心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接下来继续有请老中医杨大林老师。
0: 你像我们山东青岛市北区有那么一位听众朋友叫白树琴啊，老大姐今年76岁，患有这高血压呀4-5-6年了，高血压常年在高压170低压100之间，平时就迷迷糊糊，你想想那高压低压都高，他能不迷糊吗？从哪哪转，犯病啊就得躺着，都不敢睁眼睛，一睁开眼睛啊就感觉整个那房顶都在转。这高血压带的心脏病，出现的心脏早搏头停，平时身上一点劲儿也没有，心率呢也不是很稳定，就忽高忽低的，尤其是还怕动静，跟我讲说平时自己啥也不敢干，老伴儿80多岁了还成天伺候我呢。我万万没想到能收到大林老师你给我送来的这舒心汤，我太高兴了。我又收到了这个深百舒心颗粒，他说到现在舒心汤加上深百舒心颗粒用了能有10多天了，现在这个心脏可得劲儿了，稳当多了，身上也有劲儿了。以前胃不好，做过胃镜说是胃炎，平时吃点东西啊总是反酸烧心，这现在

连舒心汤带深柏舒心颗粒吃了能有十多天了，反酸烧心这个劲儿好多了。没用深柏舒心颗粒之前腰可疼了，这段时间呢也不感到那么疼了。现在这个血压呢，高压在140，低压在90左右，脑袋也不晕了，也不迷糊了。哎呦，我可高兴了啊，可高兴了。说现在呀，我就盼着这药能早点到。你包括我们还有哪儿的呢？河北唐山曹妃甸的，叫常玉娜啊，女同志，今年65岁，也是患有多种疾病，有糖尿病，有高血压，还有乳腺囊肿。2019年乳腺做的手术，那在手术前抽血检查中查出来得糖尿病，当时大夫还问呢。说你知道自己有糖尿病不？说我不知道呗。平时感觉口干口渴不？说我平时没这症状啊，就是没劲儿啊，没劲儿，但也没往这方面合计呀。所以你看，这手术做完之后，又赶紧给他吃上了那个降糖药。但是说吃这个降糖药啊，胃疼。后来上医院一检查呢，说有胃出血了。说那咋办呢？啊，你又不能不吃降糖药，那打胰岛素吧。就这么的又打上胰岛素了，从一开始10个单位一直打到现在多少了大伙猜？45个单位。最高的时候那餐后血糖啊25-26个，餐前就16-17个，打这胰岛素也降不下来。去年春节的时候呢，突然间又半身不遂了，去了我们当地的一个脑血栓医院，说是糖尿病性脑血栓，就糖尿病综合症带的，住了2个星期医院。出院的时候半拉身子还不好使呢，去年10月末又脑出血，医院没办法治了啊。为啥呀？因为这个血糖高始终降不下去，完糖尿病又带的高血压，完这药呢吸收的还慢，那个时候已经1天24小时给你下泵了，打那胰岛素。他说没办法啊，讲话了，这医院就差撵着了啊！说我出院之后我就回家了嘛，回家了就只能天天躺着，我就开始喝你这舒心汤。打你讲那天开始我就开始喝，一开始喝不好，喝一半扔一半，但是呢就这样我也坚持喝。到收到你送给我的这个舒心汤，又有这个深柏舒心颗粒了，他说我用到半个月的时候啊，自己能从床上起来了啊，能自己坐住了，而且精神头也有了，劲儿也有了，尤其血糖，以往打上胰岛素都不降，现在呢扎上就自己往下降。老伴儿都说你通了。那大林老师啊，我现在自己啊能活动了，不需要人照顾了。之前我乳腺手术那位置啊总是木的，这胳膊呢就总是疼，手臂啊胳膊手掌啊手指头啊全都是肿的。这段时间呢和咱们这个深柏舒心颗粒，现在这胳膊前臂手也感觉没那么胀了。还有啊，我之前便秘可严重了，现在自从喝上这舒心汤几乎就是1天1次。另外呢，我以前我挺爱唱歌的，自打我得了这病之后啊，我落差很大，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我又有信心了。但是这个信心呢是大林老师您给的啊，所以我一定要跟您走下去，也希望尽快用上这深柏舒心颗粒这药。你说到这儿啊，咱们就拿这个高血压为例啊，说喝上这个深柏舒心颗粒以后，为啥说这个血压血糖它就能够往下平稳的走呢？咱就拿这个血压为例，正常人血压大伙都知道，高压呢基本上就是在个90到140之间，低压呢也就是70到90之间。而一旦你的血液循环系统，就咱说那个心血管啊，或者说这脑血管啊，这里边出现淤堵了，你比如心脏供血出问题了，就心肌缺血了，你再比如说脑血管出现淤堵了，就脑供血出现问题了，脑供血不足了呗。所以这个人呢他就会出现一个自我保护，
那我们身体它是有自动自我保护功能的，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办？血管的这个压力啊就会被动的升高啊，这一被动升高是不是血压就高上来了？所以为啥很多人说年轻的时候也没有高血压呀，啊怎么这老了不知道什么时候这血压还高上了呢？有的说退休了血压高上来了，其实啊它跟你退不退休没关系，你就不退休，你到了那个年龄段你的血压该高它也得高。你看有的女同志说打绝经以后啊我这血压就高起来了，其实跟你绝经也没关系，就是血液循环系统，就咱说那个心血管脑血管或者是微循环末梢血液出现淤堵了，所以高血压呀是这么造成的。就像那个马路上堵车似的，因为有了肇事车辆所以才堵车，对不？所以人老了化瘀去堵这是关键。所以你就记住十病九瘀，十个病九个是瘀，所以治病就是化瘀。那为啥说参柏舒心颗粒这药化瘀堵这个这么好呢？第一，药的这个配方好，这里边这个丹参呢化心脏里边淤堵，沙参化脑部淤堵，黄柏呢是化全身这个血脉淤堵，牡蛎呢归肾经，所以它化肾脏的淤堵，龙骨就厉害了，它是深度化淤堵，化顽固淤堵的，所以这药化瘀更全面啊，化瘀更有深度，甚至说更专业。其二呢，这药是以龙骨为主药，龙骨叫啥呀？叫化石啊，所以龙骨能够化顽固的瘀，深度的瘀，同时这药呢还能稳心，还能安脑，这不就安脑吗？还能安五脏，治疗这个心浮鬼介和这个甲痕间结。说什么叫心浮鬼介？什么叫甲痕间结？昨天我跟大家讲了，心浮鬼介中的这个介是病的意思，那心浮鬼介病啊，就是我们现在说的什么呢？冠心病、心绞痛，古人把它形成了什么呢？鬼介。所以古人呢就认为龙骨是治疗心脏疾病的，所以你就说龙骨这药好不好，你就说这舒心汤或者这参柏舒心颗粒这药配方好不好，你发现这药啊是越用越好用，越用你身体越得劲儿。另外呢，这参柏舒心颗粒为啥这么明显呢？治病为啥这么全面呢？为啥？因为中药本身副作用就小。为啥这么快？因为这药舍得用药啊，有的可能还告诉你说你那药啊一天吃一回，有的告诉你一天最多吃两回。你像参柏舒心颗粒这药就明确地告诉你，治病那就是一天三次，首先用药上多用一到两次，再者你看药的科数，为啥不生产口服液？因为嫌口服液药物含量低。为啥不是胶囊？因为那一粒胶囊它才能装一颗多点药物，你像这一袋参柏舒心颗粒这是14颗的药物含量，因为是颗粒剂型，已经高度浓缩提纯了，已经破壁树溶了，所以这药直接粘到舌头上就能化，你就没有水啊，它都能溶解都能吸收。所以一袋药14颗的药物含量，它药的含量就高，浓度就高。所以为啥说参柏舒心颗粒这药药效这么快，治病这么全面呢？就在这儿呢。这正常一盒药医院749块钱，里边是45袋参柏舒心颗粒，45副药提取的。这小辉都说了，一副药成本我们药厂是12.2块，要现在看12.2块那真是良心价格。为啥比市面上的便宜那么多呀？因为你像一些丹参呢、沙参呢，人家有自己的这个进药渠道，那么药材好，完事儿还便宜。尤其你像龙骨这药，人家不是说按照你今天的这个价格算的，人家是按照20年前人家存储的那个时候价格算的，
所以这一副药合到12.2块。你像。

0: 咱们抓药，咱们上同仁堂抓，一副药多少钱？20多块钱，对不？我自己就抓过吗？在我们这边能合到23、24，所以小辉就说这一盒深柏舒心颗粒啊，我们光药材的成本就549块钱，我们人工消耗、水电运输都算一起了，一盒药加上200块钱，给医院就是多少啊？749块钱一盒。这现在看我大哥这块，说我大林哥20年没跟我张过一回嘴，这回有需要了，不管咋地我都得帮一把，所以那一盒药200块钱不加了，一盒药就象征性的加1块钱，加这1块钱吧，还是我硬给人家加的，依人家那意思啊，这1块钱你就别加了，对不对？没啥用，你说你加这1块钱够干啥的？是不是？这1块钱讲话了能干啥呀？我说那不行，啊、嗯，好说不好听。550一盒，啊，所以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定了之后我就很着急，我怕他一旦反悔呢，一旦有啥变动呢，对不对？讲话了，这计划没有变化快呀。所以咱们要把这药拿到手，咱们才算是真正踏实放心呢，对不？所以那天我就想让他给我们供药，因为咱们有一部分病人呢，他病得比较重，而且比较着急。这小辉就说给不了。我们都没休息，就给你生产药，免费试用的药嘛。现在员工啊都插空轮休呢，你得让人休息呀。而且呢，别个医院也准备提药呢。啊，我说我这边也很着急呀。他说那也没办法，啊，没办法，你得按原则来。啊，我说那这样吧，给1周时间，就7天，7天之后我们来取药。小辉说那也行，但是我跟你说清楚了。不是说你要多少有多少，是我有多少给你多少，啊，没有那么多药，我生产不出来。再一个，人家说的也确实在理，因为没有那么多药生产不出来，啊，你看大伙儿也都抓过舒心汤，一副药保真的话，至少都得在20块钱以上，甚至咱们有不少老同志花多少钱，40块钱吧，我听说有花40多块钱抓的一副药。所以人家说这一副药12.2块，我觉得这就是良心价，良心的说法。如果按照咱们20块钱一副药算，那你1天3副药是不是得60块钱？一个月是不是就得1800多块钱？你这一大盒药500多块钱给解决了，多好啊！慢慢用，1天1袋药，能用45天，1个半月，这合1袋药是12块钱。今天是22号。我这几天呢想办法再跟小辉沟通沟通，看看怎么做这一副药能低于10块钱。我一说这一袋药低于10块钱，可能大家伙对这个没有什么概念。如果真能低到10块钱，你算呗，45袋药乘以10，那就相当于是450块钱一盒药，是不是比咱们说的那550块钱又便宜了100块钱？但是如果说这药再低点的话，能低到8块钱呢，是不是合到360块钱？那比这550是不是就便宜了190块钱？这不就将近200块钱吗？我这么一说你明白不？将近200块钱，这不是小钱啊，一盒相当于给你便宜了200块钱，少吗？你这样咱大伙是不是就没有什么负担了？对不？你有啥负担呢？没有了，都能吃得起了，都能用得上了。所以这事儿啊我还得去找小辉沟通啊，大家等我信儿，再给我3天时间，咱们1天1天数着点时间倒计时，好吧？那这两天啊不少人呢咳嗽有痰，我建议大家呀这几天呢煮点鱼腥草和生甘草喝啊，一样15克，鱼腥草清热解毒，有消炎的功效，生甘草呢止咳平喘，而且能化痰，啊，手里有舒心汤或者深柏舒心颗粒的，你一起用。那么等咱们这个深柏舒心颗粒这药来了，我真的建议咱大家伙，不管你有条件的还是没条件的，都应该喝点。有条件的呢，就全家用，啊，老伴儿、孩子呀，长时间的喝一喝。说没条件的，条件稍差点呢，那你喝的时间就短点儿。哪怕说你就喝上3个月， 它也比不喝强。钱的事呢，我去想办法。就像我说的，咱们能便宜一点是一点，争取一袋药让它在8块钱左右，让每一个人呢都能吃得起用得上。所以大家这两天你注意听着点节目，听着点时间，森柏舒心颗粒这药有什么变动，大家好随时知道。今天是22号，咱们再等3天，我跟那边啊再协商协商，看能不能这药啊再便宜便宜。完，大家有任何问题你随时跟我沟通，好吧？那么关于森柏舒心颗粒这药的事儿呢，大伙你等我信儿吧，好不好？等我信儿，咱们随时电话联系。这个电话你记好了，400-671-2766，400-671-2766。有事儿啊，咱们电话联系，好吧？
1: 好，感谢大林老师。森柏舒心颗粒医院售价749元一盒，出厂价550元一盒，这一盒里面是45袋，相当于45副舒心汤，一袋12块钱左右。但考虑大家实际情况，大林老师说了，争取一袋药能做到10块钱。如果真能低到10块钱，45袋药相当于450元，比550又便宜100块。如果这一袋药能低到8块钱，45袋药就合到360，这跟550相比，一盒又能省200。但现在最难的是产量问题，因为龙骨这味中药现在已经禁止开采，药厂这些年攒下的这点真龙骨用完了就没了，所以森柏舒心颗粒这药很稀缺。大家给大林老师一点时间，预计3天之后，咱们等待大林老师最终消息。问疾病，问方法，咨询森柏舒心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先进一小段片花，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森柏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森柏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它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8罐提取，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森柏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用药足，剂量大。咨询专线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276

0: 866。
1: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要详细了解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深柏舒心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大林老师。您好。
3: 哎，你好，
2: 大林老师。
3: 嗯，
2: 您的节目呀，我是一天都没有落下。你讲的那个，对啊，一直在听。你讲的深柏舒心颗粒，
3: 嗯，
2: 我听到一副要不超过10块钱就用上了。所以我一天不落的听，我怕那是好消息。
3: 嗯。
2: 你能给我先报个名吧，我一定要参加这个深柏舒心颗粒，因为我特别的需要。等正式发放的时候，我再报个名，这样双保险，我心里就感觉要大一些。
3: 提前先报名呗，啊。
2: 对对对对，大林老师，我姓郭，叫郭凤珍，宿迁人，今年59，最开始我是用的您讲的那个舒心汤的方子，
3: 嗯，
2: 这个喝上之后吧。哎呦，我就感觉啊，最开始的时候就是睡觉好多了，
3: 嗯，
2: 睡得好了吧，这养精神嘛，
3: 啊，
2: 所以他就感觉身上有劲儿了哈，
3: 是啊，
2: 排便也通了，
3: 嗯，
2: 以前坐在那个马桶上半天，
3: 嗯，
2: 就能排出那个一小条，
3: 嗯，
2: 用上舒心汤那个方子以后吧，坐在马桶上，
3: 嗯，
2: 哦，不，哎呀，一下子就排出那个3-4条，还是那种正常输出的那种，
3: 嗯，
2: 也睡也深。
3: 啊，
2: 特别的规律，
3: 啊，
2: 就是排气也少了，小娃的情况也缓解了很多。
3: 嗯，
2: 真的，大林老师，我完全没想到用上陈药深柏舒心颗粒啊，我的脚竟然也有了感觉。
3: 嗯，
2: 我糖尿病了，15年了。
3: 啊，你本身是糖尿病？
2: 对呀，啊，糖尿病都15年了，
3: 嗯，
2: 是那个拜糖平、达格列净这两种降糖药。
3: 嗯，
2: 那个血糖控制的不理想啊，餐前都一般都是7点多、8点多的这个样子，餐后就更高了呀。餐后，达到12、13。
3: 啊，餐后血糖也高。
2: 从去年开始，
3: 嗯，
2: 我的脚就开始发麻。
3: 嗯。
2: 就是那种感觉，就感觉呀，啊，就是说怎么呢？一双脚啊，都有一层硬皮。
3: 嗯。
2: 我就去捡是吧？
3: 嗯。
2: 结果一下子坏事儿了，我不小心把那个左脚的拇指给剪破了。
3: 哎呦哈，嗯！
2: 当时人没什么感觉，就是没感觉到疼，
3: 嗯，
2: 所以我就没管它。过了一段时间，嗯，那个小口子不但没长好，哎呀妈呀，还开始化脓啦，
3: 嗯，
2: 肿啦，那个颜色也发黑。
3: 啊，
2: 我就开始在家里用碘伏啊、酒精帮它消毒，每天擦。
3: 嗯，
2: 哎呦，擦不行啊。
3: 嗯，
2: 啊，这个到医院去，人家说这是糖尿病足，
3: 对，
2: 得住院，所以我就住院吧，
3: 嗯，
2: 住院吧，治疗，他就稍微好多了一些。
3: 嗯，
2: 但是从去年入秋之后啊，我又发现那个左脚不光是拇指发黑，就连那个脚面子，
3: 嗯，
2: 那都是那种乌紫的，就是黑紫的颜色。
3: 嗯，也是供血不足的那种表现呗。
2: 对对对对对。
3: 嗯，
2: 而且还肿啦。
3: 嗯，哎呦，
2: 你说我以前就是穿的37号的鞋，过了一段时间，
3: 嗯，
2: 那37号的鞋就怎么穿都穿不进去，只能穿老伴儿43号的鞋。
3: 哎呦，脚肿那么多
2: 啊，那脚都撑开了都。到医院去看，医生说，哎呦，你这千万要注意呀，啊，别磕了碰了给挤了，要是出了伤口，
3: 嗯，
2: 又不知道怎么办。医生说，我自己心里也明白啊，
3: 嗯，
2: 再坏了那得截肢啊。
3: 嗯，是啊。
2: 哎呦，你着急呀，啊，在家。后来不是又上了那个深柏舒心颗粒嘛，
3: 嗯，
2: 那就不一样了，一天一个变化。
3: 嗯，
2: 我跟您说 啊，大林老师，刚用上的第一天，
3: 嗯，
2: 我就感觉那个左脚，
3: 嗯，
2: 它就有那种。就有那种就像那种有那个好多小虫子在爬一样啊，
3: 嗯，
2: 就是爬的就是那种麻酥酥的感觉。 就上第二天的时候吧，哎，那个脚肿胀啊紧绷的感觉就减轻了，
3: 嗯，
2: 就像那个就是吹气球一直吹把它吹满了，
3: 嗯，
2: 但是你现在看的时候你就慢慢看，你就感觉哎那个脚面子上啊有些那个小细纹了哈，
3: 嗯，
2: 有褶皱了，哎，感觉是脚松开了一些，那个颜色，那个黑紫黑紫的哈，也变淡了一些。
3: 哎，
2: 用到第三天的时候，我跟你说，大庆老师，那个脚不是踩在地上吗？
3: 嗯，
2: 哎呦，你能感觉得到哈，踩的是地板呐，还是地板砖？就是，
3: 有知觉了呗。
2: 对，就是感觉到，穿的是袜子啊。哎呦，原来那个脚啊，你都不知道，就是它有啥感觉，就是什么也不知道。
3: 嗯，
2: 就有一种感觉，就感觉一张厚厚的皮，好像就是裹在脚上一样的那种感觉。那个成药生板舒心颗粒啊，比我治脚的那个舒心汤药的那个药效，那不知道效果那好多少啊，不知道那用肺来形容的。
3: 那肯定的，无论说从药材上。从咱们说的这个炮制方法上，你再一个就从那个药量上，哪一方面都强了很多。药材咱们药厂选都是最好的药，最起码咱说那龙骨它保真，这一。其二呢，从炮制方法，你像咱们说你是水洗呀，煅烧啊，提取呀，浓缩呀，你这些咱自己都做不到啊。你不外乎咱们的炮制方法是啥？也就是搁水泡一泡。完了之后就开始煮，对不对？
2: 对，
3: 嗯，而且呢，这一袋颗粒相当于一副药
2: 哦，
3: 一袋相当于一副药啊，那就你要咱们说正常你自己熬的话，咱们一副药熬三次，对吧？人家这一袋就是一副药，你想想，而且这一袋是14克啊，药物浓度还高，所以你吃下去之后呢，它为啥短期内它就有效果啊？对不？
2: 对，哎呦，这才几天时间啊，那人的感觉不一样。再一个啊，那个血糖也跟着往下降。我家姑娘不是给我买了个血糖监测手表吗？饭前血糖好几次都降到了6点多，就是达到了6.5、6.4，就是七以下。那个我饭后最高的都没超过12。哎呦，真的呀！看了这个血糖值，我心里那叫一个乐开了花。
3: 哎，就是有希望了，挺好。
2: 我以前不是有那个反流性胃炎嘛，胃就是不消化。只要吃上东西，哪怕是喝水，过一会胃里啊就开始火烧火燎的，然后打嗝，那个喝的水往上反，对吧？反上水，胃是火辣辣的。
3: 是吧？
2: 胃他也不知道饿，一天不吃东西，胃也。感觉它是满满的胀胀的像皮球一样，但是自打我用上那个真百舒心颗粒，到现在我感觉这才几天时间啊，这个反酸的那个症状也减轻了很多。这不昨天晚上哈，我吃了就是嘴馋吃汤圆，觉得好吃，一下子没忍住，我吃了5个黑芝麻汤圆。吃完了之后我就后悔了呀，我想哎呀这下完了，我说这吃多了呀，我说这待会儿不折腾人吧。结果到了晚上我睡觉的时间点了哈，我的胃再一点动静没有。哎呦，这几天呢，我感觉真的是爱消化了，有胃口了，能吃能喝，那种能吃能喝的过日子呀，真幸福。所以呀，我听到大英老师给我们争取生板舒心颗粒，我的心里更有底了。而且价格比自己熬的还便宜，所以必须得用上这个生板舒心颗粒，价格划算啊。
3: 行，对你放心，你别着急，咱们再等个2-3天吧。我这边呢，最终把这价格给确定了，包括咱说这个生板舒心颗粒它的数量给它确定下来，到时候呢，我就跟大伙说一声啊。
2: 好嘞，那我就等您的好消息，到时候啊，买回家我让我老伴也用上。
3: 哎，
2: 老人呐，就是富强，一天到晚就病病歪歪的，是吧？
3: 是，
2: 都健健康康的，
3: 哎，对喽，
2: 开开心心的。那谢谢你啊，大林老师。
3: 咱们共同努力，把这身体的病啊都给控制住，把身体养好了。好嘞，
2: 对，您保重身体。
3: 再见，老妹妹。
2: 再见，再见。
3: 再见。
0: 人人都会变老，但在变老的路上，有人活得疲惫，老气横秋，有人活得轻松，老得漂亮。纵使头发白了，纵使两眼昏花，纵使步履蹒跚，纵使疾病缠身，孤独一人也要坚强、快乐、健康地度过每一天。这里有医有药，这里有治病有养生，这里有回忆有共鸣，这里有陪伴有舒心。这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向您诉说往事与回忆，品味生活与健康。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用真心真情专业伴您过好每一

0: 你看昨天呢，看见一句话，说人在什么时候会突然醒悟，就像有首诗说的，只因赏错昔日雪，一夜悲宵到天明。所以人在什么时候会突然醒悟啊？爱错一个人的时候，结错一次婚的时候，或者是生了一场大病，再或者呢是生意失败破产的时候，或者是经历了亲人至亲生离死别的时候，那个时候啊，就有一种几种波折见风雪，再见是我也非我的心态。所以世间这东西啊，一半是不值得去争的，一半是不需要去争的。所以古人讲，岁月无言自然安。
1: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大林老师12岁跟着师傅学中医，至今有着50余年的中医经验，是一位从黑土地走出来的地地道道的平民医者。这次受邀走进电波，大林老师说了，希望能以浅显易懂的方式，把老祖宗留下的中医智慧传承下去，把自己毕生所学的方子方法传递出去。如果能在大家治病养生方面有所帮助，这是我们最希望看到的。治病犹如抽丝剥茧，养生贵在点滴坚持。大林老师会在节目中把病给您说得清清楚楚，把病给您看得明明白白。希望大家能够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要详细了解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深柏舒心颗粒，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2: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3: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3: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4: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3: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4: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3: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为医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4: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3: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5: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6: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7: 你好，您外卖到了。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8: 哎呦，这太感谢了，
9: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10: 哎，老板，来碗面。
11: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10: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9: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7: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12: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9: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3: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14: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15: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13: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4: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5: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16: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17: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空了，
18: 我太难了。
17: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19: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20: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

0: 坚定，心中热爱。
1: 人生在世，天天天。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3: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4: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5: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着没有，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施工案》，由孙一播讲。
6: 第35讲，上文书啊，咱们正说到北京城皇宫里的四司八处都总管大太监梁九公，带领两名锦衣卫秘密潜进江都县，面见施世伦，带着皇上的圣旨以及亲笔的一封信。这是发生了一件大事儿啊！皇上亲自给来信，了得吗？要没有急天之事，他绝不能这么办。什么事儿啊？五天前高丽国来了封专文，这个专文呢，在清朝就是国王与国王之间一种专递的文书，要通商贸易。这康熙就给打回去一个专文，那必须得把那金镶玉玺扣上，就是那撮那国印，那皇上啊有三种错。一种呢叫木玺，木玺啊就是私人的错。还有一种呢就是铜玺，这种错啊是给各省总督用的，发放什么文件，实施什么法令，就搁那铜玺就可以了。玉玺是国与国之间，比如往法国去专文，那就得把玉玺扣上；往那英国啊，给美国，你看这么说吧，国与国之间呢，这整个浪是一国家的象征啊。告诉四司八处都总管梁九公，梁公公到这朝阳正院，说这玉玺谁掌握呀？给娘娘那儿。梁九公去了，等一刻不回来，等一刻不回来，这康熙直转悠。我大一刻呀，跑回来，满头大汗呐，那嘴唇子直哆嗦。皇上一看他这模样，皇上也这模样，不是，你怎么的了？这有什么病子呢？把这窗户都关上，门都插上。主子，坏了，何事？玉玺丢了。我的妈呀，就这一句话把皇上康熙弄的在那凳子上，拿现在的钟表计算，足足能有十分钟没动地方啊。什么？玉玺丢了。大点声，玉玺丢了，不见了，快带我走。这就急急忙忙的来到正宫，正宫娘娘啊，吓得丢了。不但玉玺丢了，皇上的一件黄马褂、五藻团龙跨马服也不见了，任何蛛丝马迹没有发觉，丢的这么蹊跷。这个贼呀，什么也没动。而且那玉玺放的位置，除了娘娘、皇上以外，再就梁九公知道，别人根本不可能知道。这给你摸着走了。哎呀，这康熙可傻了，这不要声张，这你找谁呀？镇静，现在就需要镇静了。你要传出去，那了得吗？皇上玉玺没了。另外康熙心里明白的，

0: 那皇上把玉玺都丢了，就这么戒备森严的皇宫，这贼就飞来飞去的，我这皇上脑袋还能保住吗？不要声张，任何人不许知道。就连这提起锦衣卫的头，御林军的头，九门提督，凡是京城搞治安这些的人吧，不让他们一个知道，包括所有满朝文武大臣。现在皇上又静下来，一直到晚间了，召见侍郎，他就开始琢磨这事儿怎么办，谁的主意多，谁最忠，那得心腹大臣召见侍郎，半夜把侍郎给被窝整出来，弄进皇宫去，在南书房啊。主子，奴才叩见主子。啊，是的人赶紧起来，这屋里啊没有别人，就是梁九公、康熙、侍郎。侍郎，朕有一事想跟你说说。侍郎不傻呀，侍郎心里头明白，你半夜把我弄来肯定是有急事。主子吩咐，哎，玉玺丢了，就这一句话把侍郎弄忽悠家，顺在凳子上嘣就掉下去了。
1: 啊啊，
0: 什么？你要镇静。他劝他镇静呢。什么时候丢的？不知道。高丽国国王来了一封专文，我本欲扣上玉玺打回专文，派梁九公到正院前去求玉玺，不但玉玺丢了，还丢了一件黄马褂，没发现任何可疑的地方。另外，梁公公白天的时候已把锦衣卫和九门提督人找来，旁敲侧击的看看这皇宫里边有没有什么不正常的地方，找了半天没有，可见此贼身份得多高，务必得把玉玺找到，此事不可声张，不能让满朝文武大臣知道，不能惊动朝野。我把你找来是想让你出主意，你看这事儿怎么办。侍郎啊，御前所有大臣曾经官拜水军大帅，这脑袋快给地上转了两圈。皇上，此事啊得秘密侦破，交给谁呢？此人必须得头脑反应敏捷，另外这个人得没什么地位，第三他得有武林当中的人，除此三点以外别的就不重要了。我倒想起个人来，我的犬子施世伦现在不在江都县当小县太的，他手下有些练武术的，什么黄天霸、贺天宝，这些人都是武林当中的豪客，被我儿收到喜下当了差人，忠心耿耿辅保大清国朝，并无二念。皇上，这个案子非同寻常，据臣所思啊，没有家贼，引不来外鬼。你成想啊，他能在正院里边把玉玺拿走，就可见的是这个人是断定出玉玺准在什么地，这个时间掌握得极准，所以咱们都判断不了。你把世伦召见回来，秘密让他进京，给他一道金。

0: 只他一特令，他就能办了。好，皇上立即下圣旨，亲自写了封信，你们秘密潜进北京城，打扮成平常老百姓，限期一个月，务必把金镶玉玺找到，五早团龙跨马夫给我寻回来。金牌一到。
1: 见官大三级，满朝文武，谁要犯了，可秘密处斩，先斩后奏。那得有特令。一切安排完毕，在锦衣卫里挑出两个最忠心耿耿的，经过各方面的筛选，这个人对皇上曾经三次救过皇上命。 曾经大义灭亲，怎么怎么怎么地，这个留下。筛选出两名武功高强的锦衣卫士，保护梁九公。干什么呢？江都县下旨啊，800里快马接报。啊，这个节是迅捷的节，必须得快。到了江都县，哎呀，当面啊。
0: 梁九公一说呀，把施世伦吓得直突突。谢主隆恩，好了，你离开江都县，不可声张。另外呢，我已通过扬州知府把你调出去。扬州知府，我们也没跟他说明，就说因国需要，斩调云南。 明天走，我们先到的扬州，他有一个县太接你之印，一切给安排妥妥当当。连夜，梁九公就走了。第二天呢，扬州知府就来人了，新来县太爷，科班出身，也行，来的时候一打听施工的一些功绩，挺佩服，我要步你后尘，好好做人民的父母官，就这么样。 这施工写了印了，把黄天霸等人召集到一起。梁九公特意嘱咐：“你的核心这几个人物能知道，其余人绝不能让他们知道。能把皇宫玉玺盗走，这就说明在北京城有一伙极强的黑势力。为什么我们秘密来呀？怕半路给截杀。” 所以这伙强大的势力，恐怕你们碰不动，什么事情都要秘密进行。也就是说，在不惊动任何人的情况下，要把玉玺安全无恙的转到皇宫里，别人都不知道，就得把玉玺找回来，不能让别人知道。把玉玺找回来，把那人秘密的处死，也就算完了。这件事情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这是秘密敢死罪，召集伙大伙，各位，现在有一件事情跟大伙得说清楚，我已谢印，咱们有一件事情在为皇上要效忠，什么事情大家不必问，从今天开始，都是平常老百姓，分两路。 秘密潜进北京城，分两路，秘密潜回北京城啊！施大人离开江都县，书说简短，废话少讲，来到北京城了。施大人都没回施琅家，就是没回他父亲家。为啥呢？什么时间进北京，什么时间离开？
1: 怎么个路线？用什么方法破这案子？皇上已在信上写的明明白白，除你之外，任何人不能让知晓。单独行动权，在东四牌楼租了两间大房舍，两个大院，天罡队的人外加施世伦住进来了。外边对外说，是来倒腾买卖的。 做皮行生意的，对内大伙都明白，连黄天霸都不知道，到这儿。

0: 第二天的晚上，师傅把黄天霸找来了，把关泰找来，东挡马彪，西挡周正、朱光总这几个人找来了，这一摊牌啊，大伙是目瞪口呆。这里黄天霸比较冷静，是的人，你说吧，怎么办？天霸，这里有几个可能性。此贼没惊动任何人，就在皇宫里把玉玺拿走了，没破坏任何东西，甚至探囊取物，就知道这东西在哪儿，到那儿伸手就拿走了，这就说明有内线。第二，他敢派人去偷玉玺，此人是贼心不小，有推倒满清政府的心。那么就说有这么大的胆子是相当的庞大，凭咱们恐怕碰不动，但是也得硬碰。在哪儿招手？就在皇宫里。这个案子的破绽就在皇宫。黄天霸，我命你今夜晚潜进皇宫，要抓拿罪犯。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着没有？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施公案》，由孙一播讲。
5: 第36讲，上文书啊，咱们正说到施大人召开了一紧急会议，干什么呢？皇上不把玉玺丢了吗？密令施世伦一个月之内破案。所以呢，施大人判断呢，是内线外贼里应外合把这玉玺拿走了。要想破这案子，得先在内里解能不能查出蛛丝马迹来，也就是皇宫里边谁去执行这个任务。黄天霸要夜进皇宫，他带领着东等马彪、西等周正、花刀关泰这三个人，四个人呢，组成了一个潜进皇宫的尖刀，要插进皇宫，探出虚实，破了此案。这四个人出来了，这黄天霸呀，来过北京，可是到皇宫这儿啊，傻了，进不去。他这玩意儿是矛盾的，怎么说呢？皇上啊，把玉玺丢了。这两天屯如电枕，坐卧不安宁。哎呀，这个贼能把玉玺偷走，要晚上来把我脑袋再拧走怎么办？所以啊，他告诉梁九公，加紧防卫啊，多加御林军。现在啊，这皇宫不是吗？十不一岗，五不一哨，外边基本上用兵给围住了。这根本进不去，左一圈绕，右一圈绕，没门。几个人又摸回来了，是的，进不去。
6: 那啊得怎么办呢？
5: 想进皇宫啊，不是一件容易事情。这件事情啊，必须得周密。要想进皇宫，必须得记住老爷子的势力啊。怎么说？把咱们带着。这事儿施琅不知道吗？让施琅把我们带着，或者说跟皇宫里的梁公公联系，把咱们带进去方算可以。要不然的话，

0: 进不去。
1: 想要探进去，这容易吗？
0: 史大人点点头，回家见自己的爹爹。一看儿子回来了，爷俩在密室商量半天，最后呢，这石郎啊点头应允，好吧，那我就往里带人。把自己的大轿抬到后院，这黄天霸告诉东当马彪、西当周正，娘们哥俩弄搬凿斧锯，把这轿给他改个装，改两层的金顶绿泥大轿，搁两层的，底下又帮上一层，人藏到轿底。那师郎坐的是八抬大轿，里边能藏俩人。黄天霸和关泰钻进去了，这是白天，你敢钻到这轿里啊，师郎写上禁帖，派人送进皇宫。南书房康熙一看，哦，想要见我，那有事儿呗，可能召见师郎，起轿，大轿一起奔皇宫来。谁能验师郎的大轿？抬轿的咱拿点门，那个往天这个轿挺清秀的，不这么沉的。这今天咋这么……哦，可能这两天咱们老爷发福胖了，那里头多俩人呢，给那轿底里边藏了。进到南书房，这个轿啊得顺到五朝门外，这个大轿顺到五朝门外，你这个轿不能直接进皇宫，你不能进到太和殿那边去。哎，这又是个麻烦事儿。这个五朝门外，那往里边更加森严壁垒，呵，这也进不去。师长这汗都下来了，到南书房啊，说吧，我呀带了两个人，他们呢就是来破这案子，他们必须得先在宫内招手，所以我把他藏到轿底了，现在在五朝门外，这个轿啊不让进了。好，传口旨让大轿顺进来，这轿顺进来进了五朝门，这师郎啊出了口气，这到里边就好办了，赶黄天霸还有关泰两个人趁人不注意在轿里头出来，藏到了荷花缸里，两边大荷花缸，弄个吸管叼到嘴上，人藏到里头能透空气啊，在里边一待就是三个时辰，拿现在的钟点计算六个小时，赶师两个人办完这事儿就回家了。天都黑了，两个人才在荷花的缸里摸出来，哪到我这地方，现在这皇宫里就一个人知道，康熙知道我这宫里来了两个外人，破这案子来了。但皇上一想啊，我就在书房里待着吧。单说黄天霸和关泰两个人开摸飞檐走壁，可是加点小心，这皇宫大的高手抓住你，那不由分说呀，抓住你一问干嘛来了，你能说实话吗？我来破案来了。破什么案？玉玺溜了，受得了吗？还不能说实话，不能说实话那得罪寡凌迟，那得把你杀了，一刀刀把你拉了。你到皇宫干嘛来了？你刺王杀驾，那得祸灭九族。所以两个人格外的加小心，转悠来转悠去，书说简短，转悠到这么一个院，俩人也不知道什么院，反正就摸到这院里来了。天头已然半夜子时了，两个人这饿的停着点吧，这院还不错啊，奇花异草的挺幽静。关泰，你从这边走，我从这边走，俩人分开了。单说黄天霸摸到这院里来呀，上哪儿去找这祖司马季去？那就得碰吧，
1: 但是。

皇天爸爸知道，我们两个摸进皇宫，这事儿要办好了，能找着点毛病。要找不着毛病，在里头一待就得几天，白天上哪儿睡去？那不能老在那荷花缸里藏着，上御后园后铺没架，反藏个地方也行啊。这思前想后，前面有暖楼，也不知道什么地方吧。黄天霸就摸进来了，上楼了，倒挂金莲呢，脚尖勾着房檐打在窗下，舌尖阴破着窗棂纸，在里边啊，做一个美妇人，四十来岁儿，长得挺漂亮的，干什么呢？再一看一封信，这屋里的一个人也没有。就在这时啊，外边有说话：“娘娘，您怎么还不睡呢？啊，你睡吧。”黄天霸注意到一个细节，什么细节呢？说外边说：“娘娘，您睡吧。”说这过去那宫女跟这个娘娘说话，这么直截了当。就那皇上跟大臣呢，有时候下棋啊也说点那些话，不像那个戏剧啊电影里头整那么威然啊。你看那皇上还跟大臣开玩笑呢，不是那么过于的那么严。就娘娘身边这贴丫鬟，那跟娘娘处的又好的话，像娘两个一个，就跟那母女似的，心地善良娘娘如果丫鬟有点什么病，那就像他有病似的，紧着张罗给看呢。但是在官场上，在外场上，那得体现出帝王这种威严。黄天霸注意到什么细节？外边这声音说：“您睡吧。”这个娘娘这一哆嗦，啊，好，这封信就往那书底下压。这有毛病，娘娘，那在宫里称了娘娘，那不用问。哦，黄天霸一想，我把这封信得弄到手，这封信呢就备不住能说明点问题，他在上面挂了。黄天霸一反身上，在房檐上等着，趴在这房檐上不时的斜头瞅那灯灭没灭。黄天霸可没带什么熏香，为什么呢？正门正派啊，练武术的正门正派忌讳这个。他领不丁一抬头，离他这儿能有五六丈远，也是在一间房顶上趴了一个人。黄天霸敢断定这个人呢绝不是官差。就看这人一转身，穿房越脊，滚几爬坡。黄天霸在后边跟上，我先跟你看看到底是谁。你要是皇宫打的高手的话，你绝不能这么办。电闪一样跑出多了远呢、啊、前边有一院，这人翻身进院，顺着院里面出去，看见了这人在一个后窗户那儿往里听声，一顺手在百宝囊里头拿出一熏香盒子来。什么叫熏香盒子？那里边是熏香，这玩意就是个仙毫，就是仙鹤，把上盖周开，里边有药，把火折子打着，把白鸟点着了，放到里边，盖一盖，让里边燃烧，这么一闷，一拽这仙鹤这腿，那腰顺着烟出去了，就在那仙鹤那嘴出去。人要闻声以后马上昏迷不醒啊。这人就把这熏香盒子顺那小孔插进去。黄天霸也想了，这可不行，我们到这来破案子，这就背不住是贼，你来干嘛来？你来行刺来了。哎呦，高抬腿慢落步，捏足擒足，来到这人的身背后微微一拍的，这人一激灵，给点到鸡尾穴上，砰，给点住了，这都

0: 是秘密进行啊。探手一夹，把人夹到颈后边一个大假山石的后边放着。黄天霸拿出一把牛尖刀来，他可知道凡是敢进皇宫里行刺的，这人这胆子得多大呀，这都是横人呢。说谁带你来的，你要不说我把你左眼珠给你抠出来。说黄天霸问两声，这人没吱声。哦，黄天霸想起来了，哑穴还给点上了，震开了哑穴以后，他捂住这人的嘴，你要敢吵吵，一刀宰了。这人喘个出气，说吧，你要干什么，谁派你来的，你要不说把你眼珠给你抠出来。就看这人呢一低头，前胸第二个扣是个红色的纽扣，一低头就把这纽扣刀住了，啪往上一抬头，把这纽扣咬破了，往下一咽，现在的终点也就两秒钟都不到，七窍流血而身亡，死了。啊，这黄天霸可吓懵了，这什么组织里的，这真是敢死队啊，抓住了问口供不说自杀。黄天霸感觉到事情严重，把这人塞到假山石的石窟里，在这人兜里头什么也没有搜到，啥也没找到，除了身上几件兵刃以外没别的。黄天霸转身又来到那西楼，这回啊看信那个娘娘睡了。黄天霸想，行了，我呀就摸进去吧，把窗户慢慢周开。这黄天霸这胆子也真够大的，他摸进来的，到桌子上找这封信，就开始摸这封信，摸到书，听到娘娘睡了，那个幔帐撂了。黄天霸想，他把这封信放哪儿了呢？能不能在这封书里头？他伸手啊把这书拿起来了，刚拿起来的时候，黄天霸就叫得不好，领不丁就在那桌子底下伸出一只手来抓住黄天霸的手腕子，这么一较劲，别动，把黄天霸吓得机灵，家伙他受得了吗这个？哎呦，谁呀这是？听声音呐，黄天霸才把这心放稳当了，谁呀？官太，这小花刀官太啊，也说不上怎么的模糊进来了，用手啊在黑暗中点指，那意思黄天霸你别吱声。这两个人由这屋里出来了，来到了院外。天霸，官太，你怎么也？我呀，在前窗户进来的，这封信呢？我已然把它偷出来了，你不是想窥视这封信吗？我在暗中啊已看的是清清楚楚啊，所以我先进的屋。哎呦，黄天霸非常佩服官太高，你看看自己这点心事啊，自己这点举动都被人官太发现，都被人官太看在眼里。两人找一个必经之地，打开这封信，把那火折点着，急速的看了看。这封信呢，乃是双国老索奈给他女儿来的。这内容是什么呢？货已到手，女儿不必担心。近来情况紧急，听人言，有人暗中破此案，不要露出半点蛛丝马迹。不明白什么意思，这封信拿出来啊还得给您送回去。为什么呢？施工部吩咐了吗？咱们是暗中破案，不可露出破绽来，抓住什么罪证到时候再说，这都是虚的啊，没抓住实的不行。 又把这封信给送回来。得知这个情况啊，很不容易啊。黄天霸的意思呢，马上一开皇宫，赶紧回去禀报施世伦。就此这封信内容，看看能不能找出点什么来。再出去，皇宫好进，出去也难出啊。这就开始绕上了，最后啊，绕到了皇宫的后边，在一地沟里爬出来的。这个地沟直通护城河，俩人扎进护城河，在护城河跑出来的，赶回到了自己的家呀，也就是那东喇子胡同。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黑了夜，路灯还是没灭，俺内心开始想你了。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4: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3: 哎呦，这太感谢了。
5: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6: 哎，老板，来碗面。
7: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6: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5: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4: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8: 啊，走走走。还是你小喜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5: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9: 小金盾来了。
10: 啊，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1: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12: 看，小金盾，
11: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13: 妈妈，
12: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1: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
13: 妈妈，是小金盾。
11: 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12: 还有
11: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14: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15: 人生在世，天天天。
1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7: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8: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9: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20: 悠悠历史长河，几经风霜雨雪，苍茫大地几度沉浮，烽火戏诸侯，历山化夜雨，生在帝王家，奈何几多愁。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独创微评书这一崭新的评书表演形式，快速清晰地为您解读中国帝王史话中那些鲜为人知的帝王故事，带您走进不一样的历史长河。

评书快餐，唐朝帝王史话，高祖李渊。话说公元611年，这个大隋朝的皇帝隋炀帝杨广实施暴政，使老百姓生灵涂炭，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物极必反呢、那官逼民反，不能不反。这个遍地都是起义军，瓦岗寨的。咱们单说一股起义。

太原府的，此人姓李，单字林渊。这个李渊是唐国公，国家的公，政府的高官呢，那起码掐指一算也得是国务院那级的，世袭唐国公啊。这么大个官员怎么造反了？盐的哪儿咸，醋打哪儿酸，容我交代两句。由于四面八方造反，这个杨广懵了，成天在屋里头就琢磨，他怎么这么造反呢？他怎么就都反了呢？这是有人整我呀，谁想当皇上？他就找个算卦的，这算卦刘半仙儿给他一算，就告诉杨广，将来夺你天下的是个姓李的，我看呐，你就收拾那姓李的就行，家小心姓李的。好，这杨广就一查，满朝文武高级官员姓李的20多人全都给掐尖入狱。那还感觉都不够，在各省查，哎，查来查去就查到太原镇守使唐国公李渊这儿了。他姓李，你问问他，他爹姓什么？他爹也姓李，那他爷爷呢？也姓李，他怎么就姓李呢？因为这李渊有两下子，就隋炀帝杨广也是个爱才之人。这杨广有这么个好处，你要有才，他真喜欢你。你别看他是个暴君，另外杨广开凿大运河呀，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一件伟业。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那不好的那个咱们得说，好的那个咱们也得赞扬。这一年，这个杨广就走到了山西太原附近，离这个太原120里地有个晋阳宫。说这晋阳宫干什么的？哎呀，就是一座大宫殿。这个杨广啊，为了行走方便，因为他常年在外边玩，游山玩水，他为了吃住方便，你说住旅店吧，条件不好，住宾馆吧，那年还少，五星级的没几家。杨广就下了一声命令，在全国各地主要交通干线上给我修宫殿。那超豪华宾馆呢，里边吃的住的玩的桑拿什么都有，而且每个宫里边还养了400名美女。他走到那儿，哎，就玩就吃。说这400名美女，说皇上不来怎么办，也在那儿盯班，还给加班费，哎，就那么个意思。所以这个宫殿非常大，他在山西这个宫叫晋阳宫，这个晋阳宫里边有美女500多人，是个大行宫。这个总管姓裴，叫裴寂，哎，裴寂这人很有思想。这杨广这一年呢，就走到了山西，就住在了晋阳宫，这离太原就100多里地了。他就把这贴身的校尉找来了，你呀，给我准备20名刀斧手，准备好啊，带好家伙，就在前大厅给我埋伏好。这边他列下了一道圣旨啊，干什么？召见李渊，在晋阳宫相见。目的是啥呀？就在当场，咔嚓，就把你咔嚓。结果这道圣旨就到了太原府，圣旨到。李渊呢，这一年是50岁，身高6尺开外，微健发胖，满脸的腐相，大脸盘子，2道剑眉，海下3绺花白胡须，箭步走出，跪地接旨：“臣李渊接旨。”圣旨的大致意思是，

0: 您不能去啊，您去了还能回来吗？
1: 啊，
0: 那您是什么意思？
1: 啥意思？现在这个杨广时时暴政，而且疑心特大，我早已听说了他在宫中找人入狱啊。爹，他今日来此，住在晋阳宫，这情名一时是假的，酒无好酒，宴无好宴，大有鸿门宴的味道。爹，另外您是镇守使，拥兵自重，他根本不放心你，而早已料定他已起了杀心，所以爹您不能前往。哎，李渊听完这汗下来了，他知道自己这二儿子聪明啊，非常聪明。你记住，凡是谁家老二，哎，排行在二的都聪明，那玩意儿才怪的，小时候就聪明。另外李世民提出很多意见，就平日里提出都是正确意见，李渊也采纳，今天他这么一说，老龙正在沙滩，我一句话惊醒了梦中人呢。哦，那怎么办呢？皇上的圣旨啊，使者就在门外，难道说我抗旨不遵？爹，您不能去吧？那我送死下谁去啊？那您就得喝出点了。怎么办？您就得弄点伤，就说换服饰之中不小心撞得满面是鲜血，病了，有伤了，官不拆病人呢。另外我出去把这使者给他稳住。爹，您就得把那存折拿出来了，多使钱了，花钱买命吧。
0: 好好，
1: 世民，我怎么弄出伤来呀？爹，这个您自己看着办吧。哎，李世民噔噔噔上前院了，单说李渊跑后花园来了，把自己弄成伤，我怎么弄？他四外看，摸出块大青砖来，往哪儿比划呢？砸脑袋，用劲过猛，我再弄个脑浆迸裂，万朵桃花开。砸肚子，再把我砸拉肚了。砸腿，我在砸，哎呀，砸哪儿都感觉到不合适，哎呀，把个李渊急得通身是汗。我砸，哎，他一抬头，外边进来他们家的管家，这人姓王，叫王文敖，正好到后院来。哎，李渊抬头看着，你过来。哎哎，老爷什么事儿？把这砖拿了啊？什么意思？你看我顺眼不？顺眼。王毛心中想，顺个屁，上回我偷一两银子，你看你把我揍的、啊、顺眼，可顺眼了。老爷不行，你要想起阶级仇民族恨，你就恨我，你咬牙切齿，怒目横眉，你要对我踏上亿万只脚，让我永世不得翻身，你看我别扭不？老爷，说实话，我看你真别扭。
0: 那就好了，砸
1: 啊！哗！一听这句话，那王文敖尿了。谁敢砸唐国公啊？我的妈呀！来，您是怎么的？我让你砸你就砸，快点砸，砸慢了我要治你的罪。哎，那管家也很聪明，好嘞，知道老爷要来自救，说皇上圣旨下了，消息灵通莫过于管家呀。这也是老爷身边的近人，这小子咬牙一瞪眼珠子，把这大砖头子照准李渊脑袋上啊，啪，就这么一下子。这个力量还不能太大，也不能太轻，太大了砸死呢，太轻砸不出血呢，这玩意儿得是技术活。哎，你得有那窍门儿。

真砸？我当废话，老爷您告诉我砸的，这血噗就出来了。你说这李渊五个这脑袋呀，当当当当当当当当，这就跑到了前院。单说李世民，使者到了，爹在换衣服，热情款待这下圣旨的使者，拿出来50两黄金。大人呐，我们太原府穷，没什么孝敬您的，这50两黄金您买杯茶吧。这一句话没把使者吓懵了，我的妈呀，50两黄金是买杯茶呀还是买座城啊？那可是黄金呢、啊、这使者喂，哎呀二公子啊，你太客气了啊，这哎呀这我不能要，本说不能要，揣兜了。放心吧二公子，日后朝中有什么事情啊，你进讲当面，我是一定给办。刚说到这儿，连龙一条李渊由外边进来了。哎呦大人呐，哎呀大人呐，满脸是血，把使者吓一跳。哎呀，哎，问你谁呀、啊、哎，我是李渊的渊呐。你怎么了？还怎么了？哎大人呐，由于皇上召见我，我马上我说把这衣服换了吧，结果你说我这一拿这衣服，那一箱子塌了，正砸到我的脑后门子上，我这个哎呦，你看我这样、说话一翻了白眼跟头，啪栽桨在地。李世民一看，爹爹呀，哎哎呀爹，你这爷俩演戏演得多好啊，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毕业，高材生，非常逼真。这使者也麻爪的，这唐国公满脸是血，砸成这样，重伤啊！哎呀，这怎么办？唐国公啊，怎么办？李世民呢，看了一眼，使者大人呢、啊，你回去之后，请在皇上面前把我们的真相说明。我父亲现在身得重伤，实在没法去见皇上，万望大人美言几句。事到如今，只好这么办了。好吧，二公子啊，赶紧给你父亲治病啊！我回旨。这使者走了，见到了皇上杨广。万岁，我这圣旨送到之后，唐国公李渊一听您召见他，心花怒放，满脸带笑，马上就要来见皇上。这使者让李世民给使上钱了，一想我得狠点说的，结果呢，他说我得换身新的衣服，就到了后院。臣亲眼见到他这个衣服箱子，由于年头太多了，他一打开这衣服箱子这个门坏了。万岁呀、啊，我亲眼所见，那衣服箱子咔嚓就塌下来了。结果呀、啊，他这个上边有个房梁，这个房梁受到这个衣饰箱子这么一震，这房梁咔崩折了，那盖儿哭塌下来了，险些把臣都砸死在里边。好在李渊呢、啊、钻到桌子底下去了，结果砸的这脑袋上边16个包，后背上划了9道口子，大腿那地方还挨了一钉子，脚脖子还肿了，整个是面目全非，不成样子。杨广一听，哦，原来拿衣服把房子拿塌了，那可能吗？不过一看这使者这个说话这个态度，不像是假的。果然如此吗？万岁啊，臣整死我也不敢撒谎啊。哦，原来如此。我问你，你在外观上看这个李渊对朕是否忠心？哎呀万岁，跟您这么说吧，我一进去我就看大堂上悬挂着您的画像，底下

0: 摆放了6个香炉。我到二堂一看，摆放着您的画像，里边摆放着9个香炉，香烟缭绕。我到三堂一看，上边供着您的画像，底下摆放了12个香炉。我到后堂一看，摆放着您的画像，底下24个香。行，杨广一琢磨，这李渊干嘛的？是不是卖香炉的？哦，如此说来，他对朕还是忠心，10000个忠心，请您放心。好吧，既然砸成这个样子啊，来人呐！把御医派去，随行的御医，给这唐国公看看病。这个杨广打发御医去看病，2层意思。1层，看是不是真的被砸了，探听一下，是不是像这使者说的那样。2来，那意思你对我忠心，啊，咱们君臣有父子的感情啊。我呢也得用点皇恩浩大之意，就打发个御医去了。到那给唐国公李渊看病，李世民能不明白吗？小伙脑袋叉叉叉叉叉一顿转，知道立刻使上钱，多了没拿呀，50两黄金，把御医吓得，我的妈，这些钱，二公子你有什么话就吩咐吧。到皇上那儿怎么说你比我清楚。哎，好，御医回来了，万岁呀，我的妈呀，我一看李渊面目全非呀，我跟你说，那脑袋上90多个包，后背上80多个口子，估计呀3年之内起不来床。杨广一听就这样吗？好吧，看这意思李渊确实有伤在身，是真的，看起来对我也是忠心，对吧？绝对忠心。走，杨广离开晋阳宫。这边太原府的李渊呢，一听皇上走了，长出了口气呀、啊，唉，虚惊一场啊。可李世民跟他爹说：“爹，不行啊，这个屠刀时刻就在脑袋上悬着。”这杨广喜怒无常，说不上哪一天翻脸，一下圣旨让您进京，说你不去，不去给你抬去。那怎么办呢？爹，他盯上你了。一儿臣之间，我想到京都去一趟，在皇上跟前儿有不少弄臣、姓臣、宦官，这些人都是皇上的近人，咱们就得拿钱买通他们。让他们在皇上面前多加美言。另外，爹，我想跟您说点事儿。说吧，皇上既然盯上您了，恐怕日后咱们就没有消停日子了。你看现在全国这形势啊，老百姓纷纷造反，各路齐军杀声连天，瓦岗寨的、窦建德的、王世充的，共计10几路反王，咱们这不是坐以待毙吗？一而之间，不如扯起大旗，揭竿而起，推倒杨广，咱们起兵造反。既然他说这个天下是老李家人要夺他的皇位，那莫不如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干脆咱就干。住口！李渊一听，眼珠子一瞪，气死我也！爹，您怎么了？怎么了？咱们老李家世袭的唐国公，咱们是国家的栋梁，咱帮着先帝打天下容易吗？你简直是个叛臣贼子，大逆不道！来人呐！哟。这卫士就进来了，王爷，拿下李世民，给我掐尖入狱。一声喊喝不料紧，李世民被送进大牢。欲知详情，精彩节目下章分解。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0052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悠悠历史长河，几经风霜雨雪，苍茫大地几度沉浮，烽火戏诸侯，历山化夜雨，生在帝王家，奈何几多愁。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独创微评书这一崭新的评书表演形式，快速清晰地为您解读中国帝王史话中那些鲜为人知的帝王故事，带您走进不一样的历史长河。

评书快餐，唐朝帝王史话，高祖李渊第二讲。这个李世民跟他爹一说，说咱们造反，李渊是勃然大怒，把李世民掐进大牢啊。说为什么呢？为什么？这个李渊呢，还是一个愚忠之人。最主要一点，他就怕自己府内有隋炀帝杨广派的奸细，真要把这件事儿这番话又传到了杨广的耳朵里，那灭族之罪呀。所以李渊把李世民塞进大牢，回到家中还怒气未消。这个李渊的夫人姓窦，叫窦氏。李渊的大儿子叫李建成，二儿子叫李世民，三子叫李玄霸，四儿子叫李元吉。这大儿子过来了，爹，您怎么了？哎，事情是这么回事，就把李世民劝他反叛的这事儿说了一遍。我现在把世民押进了大牢。爹，儿子有句话，您听不听？说吧。我赞成二弟之举啊！呸！来呀、啊，押进大牢，咔，又塞进去。三儿子李玄霸过来了，爹，您为什么把我大哥塞进大牢？事情是这么回事。爹，我也赞成大哥二哥之举，塞进大牢，进去了。四儿子来了。爹，您为什么把我大哥、二哥、三哥押进大牢？事情是这么回事儿。我也赞成我三个哥哥之举，押进大牢，塞进去了。他媳妇儿来了，老头子，为啥把我大儿子、二儿子、三儿子、四儿子全塞进大牢？事情是这么一回事儿。老头子，我也赞成我四个儿子之举，来呀、啊，给我塞进大拉回来。晚上睡觉我冷，都没舍得把老伴儿扔进去。你看看那夫妻嘛，他们两口子相濡以沫的，那感情是非常之深。就在这么个光景，外头进来人报回禀老爷，外边柴少柴侯爷来了啊。快点接、啊、外边进了一个人，小伙子长得倍儿帅，精神饱满，气轩昂，跪下给唐国公李渊磕头。起来吧，咱们风尘仆仆来了，来的时候连个信儿都没给我。岳父大人，我呀奉皇差前去办事，路过太原。哦，原来如此。这人谁呀、啊、这人叫柴少，他是世袭的一等侯，家中住在京都。这个李渊有个女儿叫平阳公主，就许配给柴少。那么这个柴少呢，和这李渊就是翁婿的关系。这柴少在京都，在皇上御前当了差事，

0: 这次奉皇上之命办事，路过太原，顺便到老丈人家来拜望拜望。这中国有句俗语啊，叫进门休问荣枯事，是边看容颜便得知。什么意思呢？比方说你到谁家串门去，一进门，哎呀，一看人家两口子欢天喜地的，满脸带笑啊，哈哈，来了，赶紧坐啊，上茶，赶紧上茶。你一打听，不用问，儿子考上大学了，本人涨升工资了，晋升为科长了，喜事临门呢。哎，他有好事儿，他都带在脸上。你不信，你到这家串门去，一看两口子往那儿一坐，愁眉苦脸。你一打听，儿子刚判完刑，自己受贿那俩钱儿还让纪检委给查出来了，净倒霉事儿。所以进门休问荣枯事，边看容颜便得知。柴少是个聪明人，虽说老丈人这声音很高，但是眉宇之中透出了一种气，好像一种怒气。行完大礼坐那儿了。岳父大人，近来身体可好啊？好好好。岳父大人，莫非有什么仇事吗？哎，柴少啊，我跟市民他们生了点气。
1: 生了点气？
0: 对。
1: 您怎么了？市民很孝顺呢。
0: 哎，事情啊是这么一回事儿。
1: 哦，
0: 岳父大人呢、啊、小婿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讲在当面，发自内心的，出自肺腑的，我也赞成我那四位兄弟之举啊。来人呐，哟，啪，武士进来了，把两边人等吓一跳。
1: 上菜的，
0: 怎么喊上菜的？不得抓起来吗？这个那爹和儿子是一层关系，那老丈人和姑爷又一层关系。你看那老丈人跟那姑爷多真，都是互相的谦让礼让，他有个面子问题。这李渊喊来人呢，那意思把柴少抓起来，可一琢磨不对，人家本身老柴家世袭的一等侯，公侯伯爵嘛，我是唐国公，人家跟我就差半级，这是一个。第二个，这是自己的门婿姑爷子，你说把这姑爷子抓起来，我在姑娘那儿怎么交代呀？我四儿一女啊，我最心疼的就是我那女儿。所以这来人呢喊完了，武士也扎巴一膀进来了。老头，哎呀，那脑袋快，来得特别快，紧接着就喊俩字儿：上菜。哎，好家伙，山珍海味的摆上。方才喊来人呢，这一嗓子出去把柴少吓一跳，一琢磨我这老丈人怎么疯了怎么的。不过一听上菜，柴少乐了：岳父大人，我给您倒上一杯，您呐灭去心头火，不要着急。老人家，当今世上百姓陷入水深泥沃之中，生灵涂炭，哀鸿遍野，阳广无道啊，四外造反，几十路反亡，硝烟四起。老人家，趁此时举义旗，正是时机，机会难得。柴少，咱们这是家宴，不要言谈国事，吃饭。哎，不让说了，饭吃完了，安排柴少后院休息。李渊转身回到房中，老伴儿紧着嘀咕：你看你那脾气，四个儿子你全都给抓起来了，这要传出去啊，这要让皇上知道了，不就起心了吗？你赶紧把他们放出来。你知道个什么啊？在咱们唐国公府，你知道这杨广皇上安没安奸细？ 我这

0: 给外人看的。总言之，就是不能造反，但是也不能妄言，不能瞎说。第二天，把四个儿子放出来了，齐刷往这一站，你们四个给我听好了啊，咱们是世袭的唐国公，拿国家的俸禄，理应报效皇恩，不可言起无逆之言，谁要再敢说，我要他的脑袋。另外，你们听了，有别人造反的，没有咱们老李家造反的，下去吧。是，四个儿子走了。这里边呢，李世民心中打了鼓了，他从他父亲的眼神之中，他发现个问题。你别看李渊这嘴冷硬，斩钉截铁，但有一点，那目光之中也很迷茫，就这人很矛盾，还有争取的地方，可以把他纳入统一战线。这李世民回到家中，这李世民家中有好多毛氏，这毛氏就给出了主意了，二公子，你如果要想让你父亲扯起大旗揭竿而动，你呀，找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晋阳宫的总管裴寂。这个裴寂早有反意，另外裴寂这个人呢，计谋多端，能言善辩，有好多主意可用。哦，那好吧，我去见裴寂。前文书我交代了，这杨广在全国各地建造了几十座豪华宫殿，就为了行走方便，为了吃喝玩乐方便，在这个宫殿里边还养了几百名美女供他享乐。那么离太原100多里地儿就有个晋阳宫，这个大总管是裴寂。李世民骑着马就来到晋阳宫求见裴寂，裴寂正在屋里坐着呢，这两天挺累挺乏呀。为什么呢？这个杨广皇帝刚离开晋阳宫，刚走几天。另外前两天裴寂也挺担心，前文书我说了，这个杨广要杀这个李渊，下圣旨请李渊到晋阳宫来，可这李渊瞪眼珠子没来，装伤装病。这裴寂正在屋里喝茶呢，外边来报说二公子李世民求见，赶紧接。李世民来了，没别的意思，就是看一看你老。哈哈哈哈，世民呐，你可是个聪明人呐啊！喝酒。俩人平日认识，但是没有深交。李世民由这一天开始是左一趟来右一趟来，一连来了一个多月，这个人就怕接触，一接触就有感情，最后达到了密友的程度，就是无话不谈。李世民最后把自己的这想法就跟这裴寂说了，当今皇上昏庸无道，我想劝我爹起兵。我早有此意。裴寂一拍桌子，这就说明是志同道合呀，我早有这想法，不过我爹老顽固，脑袋不开窍，他就瞪眼珠子不同意，你看怎么办？哦，容我想想啊。这思考问题得找个静地方，他把李世民呢扔到大堂里了。这裴寂就来到这后花园呢，这个晋阳宫好豪华呀，这个后花园奇花异草，好家伙，美景如画。哎，他就在这甬道上来回溜达，思考怎么办呢？怎么能把李渊整反了呢？用什么招呢？哎呀，哎，想起来了，他急忙噔噔噔回来见到李世民。世民，你父亲有没有什么爱好？
1: 我父亲呢？我父亲看书，除了看书呢，喝茶，除了喝茶呢，饮酒，除了饮酒呢，交友，就再就是喜欢字画。

问你他最嗜好最爱好的是什么？最爱好的就是还是饮酒，多少年的陈酿他特别喜欢。好，那就这么定，你呀、啊、给我回去传个信儿，就说我请他来饮酒，一定到。好嘞。李世民转身走了，见到李渊说，晋阳宫大总管裴寂请您过去饮酒啊。李渊呢点了点头，第一个他想看一看晋阳宫多么豪华。哎呀，这个杨广修这个晋阳宫啊，耗费人力物资财力老了，但是李渊作为一个宫不能到那儿随便去溜达，但这次听说总管请过去，那得过去。第二个，李世民告诉李渊说，裴寂给你准备了千年陈酿。好，就带了护卫队的就来了。这一到晋阳宫啊，李渊一抬头一看，偌大晋阳宫金碧辉煌，气势磅礴呀。裴寂老早的出门迎接，这裴寂也是二品大员呢，但有一点，这是唐国公，马上上前见礼。那么李渊来是微服来的，不是穿的这王爷的袍子怎么怎么地，没有，就是便装打扮。两个人互相见完礼，携手揽腕步入晋阳宫。首先第一个项目，参观晋阳宫。这一参观，这就绕着半天儿。外边就把酒宴摆上了，裴寂就跟这李渊说：“唐国公，你呀，就放开胆子，你来晋阳宫这件事儿，就即便皇上知道也没什么，因为我是总管嘛。另外，皇上有好多好酒啊，咱们不妨得偷着喝点啊。上，哗。”女儿红，状元春，葡萄绿，你反正说吧，这酒都是高档酒摆上了。不大会儿把歌舞班子叫来了，这就连拉带唱带跳带喝，眼见的日落西山。唐国公一想，我得走啊，这就要走。哎，别走，晚上还一顿呢、啊、晚上这顿更好。好家伙，上菜。就看上菜的这些人，一行行，一当当，一溜溜，噼里啪嚓把这菜一摆上。唐国公李渊一看，嚯，什么四蒸，什么四蒸四炸，四煮四捞，蒸羊羔，蒸熊掌，蒸鹿耳，烧花鸭，烧产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么猴头鹅，鲨鱼翅，海参鱼肚，鱼鲍鱼，干黄鲈鱼，鲈金菜，青剁蘑菇，冷炖煎，清蒸八宝猪，江米灌汁鸭，灌鹌鹑，鹿氏家，鹿舌，山鸡，土福，菜蟒，银鱼。这酒菜一上来，开怀畅饮。喝酒当中，裴寂就问唐国公李渊：“唐国公，你对皇上忠心否？”哎呀呀呀，我对皇上实在忠心，表里如一。好，喝上三杯。这就喝三杯。唐国公，你对皇上忠心否？那还用问？喝上三杯。哎，左一句你对皇上忠心否，右一句你对皇上忠心否，每次都三杯，把唐国公灌醉了。赶紧扶到后宅休息，这就扶到后宫。简短解说，唐国公都不知道被自己扶到哪儿去了，迷迷糊糊就嫁到后院。他那些贴身护卫啊，也都喝得一个个晃晃荡荡的。裴寂告诉给安排睡觉，今天不走了，就在这晋阳宫住下。简短解说，第二天的早晨，东方露出鱼肚白，唐国公醒了，感觉到脑瓜子有点沉呐、啊，他迷迷糊糊睁开眼睛，他就拿着手往边上摸，还以为在家呢。老伴儿，老伴儿，你的皮肤怎么变得这么光滑了啊？
他一睁

0: 眼睛，以为边上躺着老伴呢，往左边一看，哎，十足的一个大美人。他往右边一看，十足的一个大美人，一左一右，哎呀，李渊噌，不是坐起来，各位呀，鲤鱼打挺，噌窜出去了。再看这屋墙上的装饰，床上的盖的铺的都是龙凤呈祥图，这什么地方？哎呀，他正在这儿瞠目结舌的时候，那个门梆就开了。胆大李渊，你竟敢睡皇上的嫔妃，卧住龙床，你该当何罪？谁呀？裴寂进来了，后边跟着四名武士，明晃晃战亮亮的钢刀。啊，这谁的地方？谁的地方？这是皇上的行宫啊，这行宫里这个屋你住的地方就是皇上的卧室啊，你睡的就是皇上的龙床，你铺的是皇上的龙褥子，盖的是皇上的龙被，枕的是皇上的龙枕头，你使用的是皇上最喜欢的嫔妃。这俩姑娘奔就坐起来，救命啊，将军呐、啊！昨天晚上唐国公李渊动用武力，以非常的手段把我们两个拉上了龙床。哎呀，就这一句话，这个李渊差点坐地下。带走！说的这句话带走，四名武士道得切近，抓起唐国公李渊要急往京都。欲知详情，精彩节目尽在下章。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你好，您外卖到了。
3: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2: 哎呦，这太感谢了。
4: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

0: 心意。
1: 哎，老板，来碗面。
2: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哎，
1: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3: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4: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5: 啊，走走走，还是你小喜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3: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6: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7: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8: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9: 人生在世，天天天。
1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1: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2: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3: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4: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命。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15: 龙啸云勉强的一笑，一个人的名字啊，也许会记错，但这个外号却是绝不会起错的。有的人明明其笨如牛，也可以起个名字叫聪明，但一个人的外号呢，若是疯子，那他一定是个疯子。李寻欢本来不想说话的，却忍不住地说道，但一个人呢，若是太聪明了，知道的事太多，也许慢慢的就会变成了疯子。哦，因为到了那种时候，他就会觉得呀，做了疯子就会变得快乐些。所以有人最大的痛苦就是他明明想做疯子，却做不到。啊，呵呵，唉，幸好啊，我一向不是个聪明的人，也永远不会有这种烦恼。龙啸云当然不会有这种烦恼，他根本不会有任何一种烦恼，因为他已将各种烦恼全部给别人了。李寻欢沉默了很面的人，大哥你也应该早已明白。哎，是。虽然只说了一个字，龙啸云却说得很慢很慢，而且目光中似乎带着一些惭愧。他毕竟也是个人，无论什么样的人，多少总有些人性。李寻欢继续说道，那么大哥无论要我做什么，都该当面对我说明白才是。只要我能做到的，我是一定会去想办法做到。龙啸云慢慢地举起酒杯，仿佛要用酒杯挡住自己的脸。李寻欢为他做的实在已太多。

0: 过了很久，他才长长叹了口气。哎，我明白你的意思，可是时间有时啊会改变很多事。李寻欢的目中的痛苦之色更重了，黯然地说道：我也知道大哥你对我呀有些误会
1: 啊。误会？
0: 是误会，完全是误会。但有些事呢，大哥你本不该误会我的。龙啸云目中突也露出一种痛苦之色，沉默了很久才一字字缓缓说道：但也有件事我绝没有误会。
2: 哪件事啊？
0: 这句话问出来他已后悔了，因为他已知道龙啸云说的是哪件事，他本就该知道的。可怕的是龙啸云这十来岁的孩子居然也像是猜出了他父亲要说的是什么，弯着腰悄悄地退了出去。龙啸云又沉默了很久：
3: 哎，我知道啊，你这些年来一直都很痛苦。
2: 大多数人呢都有痛苦，
3: 但你的痛苦比别人都深得多，也重得多。
2: 哦，
3: 因为你将你最心爱的人让给了别人做妻子。
0: 酒杯的酒泼了出来，因为李寻欢的手在抖。龙啸云继续说道：
3: 但你的痛苦还不够深，因为一个人若是肯牺牲自己成全别人，他会觉得自己很伟大，这种感觉就会将他的痛苦减轻。
0: 这话不但很尖锐，而且也不能说没有道理，只不过这种道理并不是绝对的。龙啸云的手也在抖，他继续说道：
3: 真正的痛苦是什么，也许你还不知道。
0: 李寻欢看了他一眼：也许。
3: 当一个男人知道他的妻子原来是别人让给他的，而且他的妻子一直还在爱着那个人，这才是最大的痛苦啊。
0: 这的确是最大的痛苦，不但是痛苦，而且还是一种羞辱。这种话本是男人死也不肯说出来的，因为这种事对他的自己伤害实在太大，太深又太重，没有人能忍心对自己如此羞辱，如此伤害。但龙啸云现在却将这种事儿说了出来，在李寻欢面前说了出来。李寻欢的心在往下沉，他从龙啸云这句话中发现了两件事：第一，龙啸云的确也很痛苦，而且痛苦的也很深，所以他才会变得这么厉害，若是换了别的男人或许也会变成这样子的。李寻欢突然觉得龙啸云也是个很可怜的人，可怜的人做出来的事往往就会很可怕。第二，龙啸云既在他面前说出了这句话，只怕就绝不会再放过他。生死之间，李寻欢看得本很淡，但现在他能死吗？话说的并不多，但每句话都说得很慢，而且

0: 喝酒会使人变得冲动，最冷酷的人若是冲动了起来，也会变得有些感情了。又过了很久，龙小云终于缓缓地说，今天我说的话本是不该说的。李寻欢淡淡地笑了笑，每个人呢，偶尔都会说出一些他不该说的话，否则他就不是人了。今天我请你来，也不是为了要说这些话。我知道，你可知道我请你来是为了什么吗？我知道。龙小云第一次露出了惊讶之色，动容地说，怎么，你知道？我知道。他没等龙小云再问，接着又说，你认为星云庄园中真有藏宝？龙小云这次考虑的很久，才回答了一个字，是。你认为我知道这些宝贝藏在哪里？你应该知道。我这个人呢，一向有个毛病。
1: 毛病？
0: 若说这世上我有一个朋友，那人也是你。我说的任何话也许都是假的，但这句话却绝不是骗你。李寻欢也在凝视着他，长长叹了口气，哎，我也相信你啊。因为他没有说完这句话，又不停地咳嗽了起来。等他咳嗽完了，龙小云才替他接了下去，你相信我，因为你知道你已没有被我利用的价值，我已不必再骗你，是不是？李寻欢以沉默回答了这句话，龙小云站了起来，慢慢地转了两个圈。屋里很静，他的脚步声却越来越重，显得他的心也有些不安，也许只不过是故意让李寻欢觉得他的心很不安。然后他突然停下脚步，停在了李寻欢的面前。你一定认为我不会杀你？李寻欢的神色很平静，平静的令人无法想象。无论你怎么样做，我都不怪你，但我绝不会杀你。我知道。不错，你当然知道，你一向很了解我。他突然又变得有些激动，因为我纵然杀了你，也挽回不了林诗音的心，只有令林诗音更恨我。李寻欢长长叹了口气，哎呀，人生中啊，本有些事儿是谁也无可奈何的。无可奈何这四个字看来虽平淡，其实却是人生中最大的悲哀，最大的痛苦。遇到的这种事儿，你根本无法挣扎，无法奋斗，也无法反抗。就算你将自己的肉全都割裂，将自己的心也割成碎片，还是无可奈何。就算你宁可身化成灰，永坠地狱，还是换不回你所失去的。也许你根本就永远未曾得到。龙小云的拳握紧了，声音也嘶哑了，我虽不杀你，也不能放你。李寻欢慢慢地点了点头，因为我还有被你利用的价值。但这句话他并没有说出来，无论龙小云如何伤害他，出卖他，但直到现在他还没有说过一句伤害龙小云的话。龙小云的拳头反而握得更紧，因为在李寻欢的面前，他才会觉得自己是那么样的渺小，自己是那么样的卑贱。所以李寻欢那种伟大的友情非但没有感动他，反而会使他更愤怒。他紧握着拳，瞪着李寻欢，缓缓说道，我要带你去见一个

0: 人。这人早就想见到你了，你也许也想见他。屋子很大，这么大的屋子只有一个窗户，很小的窗户，离地很高，窗户是关着的，看不到窗外的景色，门也很小，肩膀稍微宽一点的人就只能侧着身子出入，门也是关着的，墙上漆着白色的漆，漆得很厚，仿佛不愿意让人看出这墙是石壁，是土，还是铜铁所铸。墙角里有两张床，是木床，床上的被褥很干净，却很简陋。除此之外，屋里就只有一张很大的桌子，桌子上堆满了各式各样的账册、卷宗。一个人正站在桌子前翻阅着，不时用朱笔在卷宗上勾画批改，嘴里还时不时地露出一丝得意的笑容。他是站着的，因为屋里没有椅子，连一张椅子都没有。他认为一个人只要是坐下去，就会令自己的精神松弛，一个人的精神如果松弛，就容易造成错误，一点微小的错误就可能令数件事儿失败。这正如大江的防堤上，只要有一个很小的裂口，就可能崩溃。这个人的精神永不松弛，他永无错误，他从未失败过。还有个人站在他身后，这个人的身子站得更直更挺，就像一杆枪。他就这样站着，也不知站了多久，连一根手指都没有动过，也不知从哪儿飞来一只蚊子，在他的眼前是飞来飞去，打着转。这个人的眼睛连眨都没有眨，蚊子停留在了他的鼻子尖上，开始吸血，他还是不动。他整个人似已完全麻木，既不知痛苦，也不知哀乐，他甚至不知道自己是为什么而活着。这两个人自然就是金无命和上官金鸿，像他们这样的人，世上也许还找不到第三个。江湖中名声最响、势力最大、财力也最雄厚的金钱帮主，他的住所竟如此粗陋，生活竟如此简朴，这简直是谁也无法想象的事。因为金钱在他的眼中只不过是一种工具，女人也是工具。世上所有的享受在他的眼中都是种工具，他完全不屑一顾，他唯一的爱好就是权力，除了权力之外再也没有别的，他为权力而生，甚至也可以为权力而死。屋里静得出奇，除了翻动书册时发出的沙沙声之外就没有别的声音。灯已燃起，他们在这里也不知工作了多久，站了多久，只知道窗外的天色已由暗而明，又由明而暗，他们似乎永远不知道疲倦，也觉不出饥饿。这时门外突然有人敲门，只有一声，很轻。上官金鸿的手没有停，也没有抬头。金无命说道：
1: 谁？
0: 门外应声地答道：179。
1: 什么事啊？
0: 有人求见帮主。
1: 什么人？
0: 他不肯说出姓名来。
1: 为什么是求见？
0: 他也要等到见到帮主之后才肯说出来。金无命不说话了。上官金鸿突然说道：
2: 人在哪里啊？
0: 就在前院。上官金鸿的手没有停下，头也没有抬。
2: 杀了他。
0: 门外人点了一下头。
2: 是。
0: 上官金鸿突然就问道：
2: 这人是谁带来的？
0: 是第八舵主向松。
2: 连向松一起杀。
0: 是。金无命往前迈了半步。
1: 我去。
0: 他这两个字说出，他的人已到了门口，拉开了门，是一闪身而不见。
1: 要杀人，金无命从不落后，何况向松号称风雨流星，
0: 一双流星锤在兵器谱中 排名十九，要杀他并不容易。来找上官金鸿的人又是谁呢？找他有什么事儿呢？上官金鸿竟完全不在意，这人竟连一丝好奇的心都没有，这人实在已没有人性。他的头还是没抬，手还是没有停下。门开了，金无命一闪而入。上官金鸿并没有问死了吗，因为他知道金无命杀人从不失手。他只是说道：“
2: 去，向松没有还手，送他家属黄金万两。向松如果还了手，灭他的满门。”
0: 金无命低着头说：“
3: 我没有杀他。”
0: 上官金鸿这才豁然抬头，他的目光刀一般的瞪着他。金无命脸上毫无表情：“
3: 因为他带来的人我不能杀。”“
2: 是人皆可杀，他为何不能杀？”“
3: 我不杀孩子。”
0: 上官金鸿似乎也愣了，慢慢的放下了笔：“
2: 怎么，你说要见我的只是个孩子？”“
3: 是。”“
2: 是个什么样的孩子呢？”“
3: 是个残废的孩子。”
0: 上官金鸿的目光中射出了光，沉吟着终于说道：“
2: 带他进来。”
0: 居然会有孩子来求见上官金鸿，这种事儿简直连上官金鸿自己都无法相信。那么这个孩子若非太大胆，就是太疯狂。

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00-0052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6: 来的的确是个孩子，他脸色苍白，几乎完全没有血色。他目中也没有孩子那明亮的光彩，目光呆滞而深沉。他行走得很慢，背也是佝偻着的。这孩子看来就像是个老人。这孩子竟是龙小云。无论谁见的龙小云这样的孩子，都忍不住要多瞧上几眼。上官金鸿也不例外，他的目光就像是刀锋般的射在了龙小云的脸上。无论谁见到上官金鸿这种锐利逼人的目光，纵不发抖也会吓得两腿发软，说不出话来。龙小云却是例外，他慢慢地走进来，躬身一礼：“晚辈龙小云拜见帮主。”“
7: 哦，龙小云。
6: 龙小云是你什么人呢？”“
7: 是家父。”“
6: 是你父亲叫你来的？”“
7: 是。”“
6: 他自己为何不来啊？”“
7: 家父若来求见，非但未能见帮主之面，而且还可能有杀身之祸。”“
6: 你认为我不会杀你？”“
7: 三尺之同，性命早已悬于帮主执掌之间，帮主非不能杀，乃不屑杀。”
6: 上官金鸿的脸色居然缓和下来。“你年纪虽小啊，身体虽弱，这胆子还倒不小。”“
7: 前辈，一个人若有所求，无论谁的胆子都会大的。”“
6: 说得好。”
7: 他突然回头向金无命笑了笑。“
6: 你听他说这些话，能听得出他是个孩子吗？”
7: 金无命脸上全无表情，冷冷地说道：“
8: 我没有听。”
7: 上官金鸿凝视着他，脸上那一丝难见的笑容突然冻结。龙小云虽然低着头，却一直在留意着他们的表情，对这两人之间的关系似乎很感兴趣。
6: 上官金鸿终于开口，缓缓说道：“不说话是你最大的长处，不听人说话却可能是你的致命伤。”
7: 金无命这次索性连话都不说了。又沉默了很久，上官金鸿才回过头来看了一眼龙小云：“
6: 你们求的是什么事儿啊？”
7: 龙小云低着头：“
9: 每件事都有很多种说法，晚辈本也可将此事说得委婉些，但帮主日理万机，晚辈不敢多扰，只能选择最直接的说法。”“
6: 很好，对付说话啰嗦的人，我只有一种法子，那就是将他的舌头割下来。
9: 晚辈此来只是要和帮主谈一笔交易。”“
6: 什么交易？”
7: 上官金鸿一愣，脸色变得更冷了。“
6: 以前也有人和我谈过交易，你可愿知道我对付他们的法子吗？”“
9: 晚辈在听着。”“
6: 我对付他们也只有一种法子，乱刀分尸。”
7: 龙小云神色不变，淡淡地说道：“
9: 但这个交易却和别人不同，否则晚辈也不敢来了。”“
6: 交易就是交易，有何不同啊？”“
9: 这交易对帮主有百利而无一害， 哦，
6: 帮主威震天下，富可敌国，世上所有的东西帮主说拿来就可拿来。
9: 的确如此，所以我根本不必和别人谈交易。
6: 但世上还有样东西帮主未必能得得到。
9: 哦，
6: 这样的东西本身的价值也许并不高，但在帮主说来就不同了。
9: 为什么？
6: 因为世上只有得不到的东西才最珍贵。
9: 你说的那是什么呢？
6: 李寻欢的令。上官金虹冷漠的目光突然变得炙热，厉声说道：
9: 你说什么？
6: 李寻欢的命已在我们掌握之中，只要帮主愿意，晚辈随时可将他奉上。上官金虹又沉默了下来，过了很久很久，等他那炙热的目光又冷漠，他才淡淡说道：
9: 李寻欢何足道哉，我根本就未将他放在眼里。
6: 既然如此，晚辈告退。他再也不说第二句话，长长一转过身子走了出去。他走得很慢，却绝没回头。上官金虹也没有再瞧他一眼。
9: 龙小云慢慢地走到门口，拉开了门。
6: 上官金虹突然说道：
9: 慢着。
6: 龙小云目光中露出一丝得意之色，但等他回过头时，目光又变得攻击那儿呆滞，躬身说道：
10: 帮主还有什么吩咐吗？
6: 上官金虹并没有看他，只是凝视着案前的烛火，缓缓说道：
9: 你想以李寻欢的命来换什么呢？
6: 家父九牧帮主名声，只恨无缘失经。
9: 这是废话，我只想听你要求的是什么。
6: 家父但求能在天下英雄面前与帮主结为八拜之交。
9: 上官金虹目光中又射出了怒火，但瞬间平息，淡淡地说道：
6: 看来龙啸云倒也不愧是个聪明人呐、只可惜这件事儿却做得太笨了。
10: 这种法子的确很笨，但最笨的法子往往最有效。
9: 你有把握把这交易能谈成？
6: 若无把握，晚辈何必冒死而来呢？
9: 龙小云只有你这一个独子，是吗？
6: 是。
9: 即使如此，他就不该要你来的。
6: 这只因为是换了别人前来，根本无法见到帮主之面。
9: 你们本是交易的买主，但你一来情况就变了。
6: 帮主认为可以用我来要挟家父，逼他交出李寻欢来。
9: 正是如此。
6: 龙小云突然笑了笑。帮主素有知人之明，但对家父却看错了。
9: 上官金虹冷笑地说道：难道他宁可让我杀了你，也不肯交出李寻欢？
6: 正是。
9: 难道他不是人？
6: 是人，但人却有很多种。
9: 他是哪一种呢？
6: 家父和帮主是同样的一种人，为了达到目的，不择一切手段，也不惜牺牲一切。
9: 上官金虹的嘴闭上了，闭成了一条线。过了很久，他才缓缓说道：
6: 近20年来，也没人敢在我面前说这种话了。
9: 龙小云说道：
10: 就因为帮主是这种人，是一晚辈才敢来说这种话，才能打动帮主这种人。
9: 我若不答应，你们难道就要放了李寻欢？
6: 是。
9: 你不怕他杀了你们报仇吗？
6: 李寻欢是另一种人，他绝不会做出这种事儿的。
9: 他笑了笑，接着说道：
6: 他若会做这种事儿，遭遇也不会有今日之悲惨。
9: 上官金虹厉声说道：你们纵然放了他，又怎知我不能亲手杀了他呢？
6: 小李飞刀，力不虚发。
9: 你认为连我也躲不过他那一刀吗？
6: 至少帮主并没有十分的把握，是吗？
9: 哼，
10: 千金之子坐不垂堂，以帮主现在的身份地位，又何必冒这个险呢？
6: 上官金虹的嘴又闭上了。龙小云继续说道，
10: 何况家父武功虽不甚高，但声望地位心计机智都不在别人之下，帮主与他结为兄弟也是有利而无害的。
6: 上官金虹又沉默了半晌，突然问道，李寻欢也是他的兄弟是吗？
9: 是，他既然能出卖李寻欢，又怎知不会出卖我呢？
10: 因为帮主不是李寻欢。
6: 这种话说得很简单，也很尖锐。上官金虹突然纵声而笑，
9: 不错呀，龙小云就算有胆子出卖我，也没有那么大的本事。
10: 帮主答应了。
6: 上官金虹骤然停住了笑声，我怎么知道李寻欢已在你们的掌握之中啊？
10: 只要帮主发出请帖，邀请天下英雄来参与家父与帮主结拜之盛典，
9: 你认为他们敢来？
10: 来不来都不重要，只要大家知道这件事就行了。
9: 你呀，考虑的倒很周到。
10: 这件事帮主也许还要考虑，晚辈就落脚在城中如云客栈，等候帮主的消息。
6: 他慢慢的又接着说道，
10: 只要帮主请帖发出，有人收到，晚辈随时都可将李寻欢带到帮主这里来。
9: 带到这里来？你父子恐怕还没有那么大的本事。
10: 这点晚辈自然也知道，连少林寺新梅大师和田七爷都做不到的事，晚辈自然更做不到了。
9: 只不过，不过怎样？
10: 一路上若有京先生护送，就可万无一失了。
6: 上官金虹沉吟着，还没说话，金无命突然说道，我去。龙小云脸上初次露出了喜色，一一到地，
10: 多谢。
6: 上官金虹又沉默良久，突然问道，
9: 你武功已被废，永不复遇，下手的人是那李寻欢吗？
6: 龙小云苍白的脸色一下变成了铁青，低着头说，
10: 是。
6: 上官金虹瞪着他的脸，一字字问道，
9: 你恨他？
6: 龙小云的拳已握，沉默了很久，终于又回答了一个字，
10: 是。
9: 哎，其实啊，你非但不敢恨他，你还应该感激他才是啊。
6: 龙小云吃了一惊，抬起头，感谢？
9: 若不是他已废去了你的武功，你今天已死在这里了。
6: 龙小云的头又低下了。上官金虹继续说道，
9: 你小小的年纪已如此阴沉狠毒啊，不出20年就可与我争一日之长短，若非你已残废，我怎么能放过你呢？啊！
6: 龙小云紧咬着牙，牙根已出了血，但他的头始终未曾抬起。
5: 黑暗，黑暗中有人在呻吟，在喘息着，然后一切声息都静寂。过了很久很久，有女人的声音轻轻地问，
11: 有时啊，我总忍不住想问你一句话。
5: 这女人声音甜笑而娇弱，男人若想抵抗这种声音的诱惑魅力，只有变成聋子。一个男人的声音说道，
9: 你为什么不问？
5: 这男人的声音很奇特，你在很近的地方听他说话，声音却像是来自很遥远之处，你在很远的地方听，声音就仿佛近在耳畔。女人说道，
11: 你究竟真的是个人还是铁打的？ 你感觉不出吗？你若真是个人呢，为什么永远不会累呢？怎么你受不了？女人痴痴地笑着，你以为我会求饶啊？你为何不再试试？现在不行。为什么？因为现在我要你去做一件事。无论你要我做什么，我都答应。好，你现在就去杀了阿飞。女人似乎愣住了，过了半晌才叹了口气。哎，我早就对你说过，现在还没有到杀他的时候，现在已到了。女人似又愣了愣，为什么？难道李寻欢已死了？虽还没有死，已离死不远了。他现在在哪里啊？已在我的掌握之中。这几天我几乎天天晚上跟你在一起，你用什么法子将他抓起来的？难道你会分身术？我要的东西用不着我自己动手，自然会有人送来的。谁送来的？谁有这么大本事能抓住李寻欢呢？龙小云。女人似乎又吃了一惊，然后又笑了。不错，当然是龙小云，只有李寻欢的好朋友才能害了李寻欢。要想打倒他，无论用什么样的兵器都很困难，只有用情感。你倒很了解这个李寻欢呢。我对敌人一向比朋友了解很清楚，比如说我就不了解你。这个女人立刻又改变了话题，接着说，我也很明白龙小云的为人，她绝不会平白无故的将李寻欢送给你。哦，她不愿意自己杀死李寻欢，所以才借刀杀人。你认为她只有这个目的？她还想怎样？她还要和我结拜成兄弟。哎，这人呐，倒真会占便宜。可是你难道答应了他？
12: 嗯，
11: 你难道看不出他是想利用你？
12: 只不过他龙小云想的未免太天真了些。
11: 天真？
12: 他认为啊，做了我的结义兄弟，我就不会动他了。其实啊，莫说

0: 亲兄弟，就算亲兄弟，又如何呀？
1: 不错，他可以出卖李寻欢，你自然也可以出卖他。
0: 龙啸云在我的眼中虽一文不值，但他那个儿子却是个厉害的角色。
1: 你见过了那小鬼吗？
0: 这次龙啸云并没有来，是他的儿子来的。
1: 哎，不错，那孩子的确是人小鬼大。
0: 男人沉默了半晌，突然说道，好，你走吧。
1: 怎么，你不想多留我待一会儿？
0: 不想。女人悠悠地说道，
1: 别的男人跟我在一起总舍不得离开我，多陪我一刻也是好的，只有你呀，每次只要一做完事儿，你就赶我走。
0: 因为我既不是别的男人，也不是你的朋友，我们只不过是在互相的利用而已。既然我们心里都很明白，又何必还虚情假意，肉麻当有趣呢？屋子里很暗，屋子外却有光，是星光。星光下目立着一个人，守候在屋子外，一双死灰色的眼睛茫然注视着远方，整个人看来就像是一块灰石刻出来的。但现在这双死灰色的眼睛却带着一种无法形容的痛苦之色，他简直无法再站在这里。他无法忍受屋子里发出的那些声音，但他必须忍受。他这一生只忠于一个人，上官金鸿。他的生命甚至连他的灵感都是属于上官金鸿的。门开了，一个窈窕的人影悄悄地来到他的身后，星光映在这个女人的脸上，这张脸是清新美丽纯真，无论谁看到这张脸都绝对想不到她方才做过了什么事儿。仙子般的外貌，魔鬼会有一种安全感，无论做什么事都愉快得很。他突然又趴在了金无命的耳边悄悄地说，我还要告诉你个秘密。上官红啊，虽然年纪大，却还是很强壮，这也许是因为他的经验呐，比别人丰富。他银铃般的娇笑着走了。
1: 金无命还是没有动，但身上的每一根肌肉都在颤抖。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0: 还能够定植在阴道。
1: 嗯，
0: 你说这个是不是真的？
1: 哎呦，就我说实话吧，静止，你读这个卡片上的几行字啊，就用咱们年轻化人的这个讲，你知道是什么吗？
0: 嗯，
1: 就是我对我的人生都产生了怀疑。
0: 你怎么能震惊了？
1: 对呀、啊，就以我毕生所学啊，我根本就无法理解到从肠道到阴道它咋过去的呀？
0: 就是我看到这个我也挺懵。
1: 嗯，
0: 因为导播跟着您学嘛，咱也算是半个专业人士了。
1: 嗯、
0: 他也问，他说：“静儿姐，他咋过去的呢？
1: 可不吗？
0: 这不符合人体结构啊！”
1: 嗯，
0: 还说呢，你好好问问老师，
1: 嗯、
0: 给解答解答。
1: 你说说，这种就可笑不可笑吧？什么是益生菌？我说白了，它是一种细菌，只不过这种细菌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的，对吧？就好细菌嘛。
0: 嗯、
1: 那你想一想。细菌能够进入到我们血液当中，还在里面繁殖，那叫什么病啊？那就叫败血症了，你知道吧？
0: 哦，
1: 我们说败血症，败血症怎么来的？
0: 要命啊！
1: 就是你血液当中有这个细菌和病毒了。
0: 对，
1: 那要人命的呀。
0: 嗯，
1: 重症啊，你还指望他给你保健？你说说这话就一点常识都没有。
0: 对，关键是你看这么一想，你吃这个还能好？
1: 啊，对呀。
0: 那您这么一说，确实是我们的尿液有细菌，其实它都不行。
1: 那当然了。
0: 你更何况是血液呢？
1: 可不吗？
0: 人的血液里面是不可以有细菌，就好菌坏菌啥都不行，
1: 都不行，是吧？
0: 挺吓人。
1: 对，我就这么说吧，稍微懂点这个医学常识的，咱们都知道，益生菌它的作用范畴就是在我们的消化道。
0: 嗯嗯，
1: 而且主要在哪儿？在肠道当中。
0: 嗯，
1: 它根本不可能，也不应该进入到我们血液当中，这血液循环那还了得吗？
0: 对，
1: 想去哪儿去哪儿。你就把咱人当成冬虫夏草了，让细菌控制你的身体。
0: 嗯，
1: 啊，这细菌在你身体当中啊肆意的生长和寄生，那真要他说的卖的益生菌有这两下子，你吃完了以后那坏了，
0: 更吓人，
1: 那完了是吧、嗯？我们人都被这个细菌感染了，是吧？外部是人壳子，内部全都是细菌了。
0: 哎，但是您刚才讲说益生菌嘛，它是细菌，它不能入血。
1: 对啊，
0: 这个我们肯定能听懂。
1: 嗯，
0: 但您为什么说定植率达到90%，它不可能呢？为什么这是假的呢？
1: 一定是假的。为什么呢？我告诉你啊，静石，你比如说像咱们说的，元代的美国杜邦的益生菌，
0: 嗯，
1: 人家的这个菌种，它的筛选技术、生产工艺，那不用说，你就他们家的这个益生菌，他都不敢拍着胸脯说自己的益生菌定植率在90%以上。
0: 明白。那你说定植下来这么难吗？
1: 非常难。
0: 是吗？
1: 它也是个大浪淘沙的过程，它必须要过五关斩六将的这个经历。
0: 嗯，
1: 不是说你说它能定植它就能定植的。
0: 嗯，
1: 不是说你说它活它就能活下来的，你得问它经没经过三抗实验。
0: 嗯，
1: 明白吧？就益生菌一定要经过三抗实验的，你没有这个三抗实验，别的都瞎说。
0: 明白
1: 啊。然后你得看这个益生菌它了不了解每个人不同的肠道菌群的酸碱环境。
0: 嗯，
1: 每个人都不一样啊。
0: 嗯，
1: 然后它知不知道我们消化液里面的那些酶有多霸道？
0: 那超霸道哎，
1: 对不对？消化酶什么给你消化不了啊？
0: 对、
1: 是吧？连那个超级病毒都被我们的消化酶都给消化掉了，别说你这小小的益生菌了。
0: 是的。
1: 所以说除了看菌株之外，看数量之外，定植率确实也是一个关键的硬指标，而它背后一定是三抗实验的结果。
0: 嗯，
1: 没有经过三抗实验的那种菌株根本不可能啊在我们的肠道当中能够存活。
0: 嗯，
1: 对吧？益生菌淘汰赛我告诉你残酷的第一关你知道是哪儿吗？
0: 嗯，
1: 胃酸。
0: 胃酸。
1: 哎
0: 哎，这像什么？就好比一个大学生，
1: 嗯，
0: 你毕业了，你没有真正经历过社会的毒打和严格的筛选，
1: 嗯，
0: 你就没有办法说自己在社会上真正的立足
1: 啊。对，
0: 是不是？你还很脆皮儿。
1: 没错，是吧？这个益生菌首先你要是没有经过胃酸的这个考验的话，那别的都白说。
0: 嗯，
1: 是吧？因为我们首先啊抛开客观现实的谈这个定植率啊，那就是伪科学。
0: 嗯，
1: 我们得先了解人体的消化道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
0: 嗯，
1: 对吧？静石，你知道吗？咱们人的消化道它是多么恶劣的一种环境吗？
0: 啥样啊？那得呀，
1: 那特别复杂。
0: 哦，
1: 啊，你比如说，我们吃的骨头，是吧？酸的、甜的、硬的、软的，
0: 都得靠它来消化，
1: 都得靠我们的消化道来消化。
0: 哦，它全都能给你碾碎了。
1: 那你想过没有，你的消化系统有多么的强大？
0: 嗯，
1: 我跟你讲个真事儿啊。
0: 嗯，
1: 就我们的一个同事，他们家小孩不懂事儿，
0: 嗯，
1: 就把那个1块钱的硬币不是吞到肚子里了。

0: 小嘛，然后孩子呢就害怕，害怕怎么办呢？就一直没说，
1: 嗯，
0: 然后就经常老喊肚子疼，然后吃了不少的药也没见好啊，
1: 嗯，
0: 后来这孩子实在是瞒不住了，就说实话了，他把那硬币吞到肚子里了，然后他妈就吓坏了嘛，赶紧跑到医院带着孩子去了，是吧？花了好几千块钱做那个肠镜的那个造影，好不容易找到了。然后医生呢给他用那种就是泻药，就帮助孩子把这个硬币给排出来了。你知道排出来之后那硬币都变成啥样了吗？
1: 那得啥样了？
0: 硬币表面已经腐蚀的坑坑洼洼的了，
1: 嗯，
0: 本来挺厚的那么一块钱的钢镚儿，我告诉你取出来薄的，我告诉你像一毛钱那个硬币似的了。
1: 哎，关键是还好他取出来了
0: 啊，
1: 这把硬币吃了可太危险了。
0: 重点不在这儿，重点我想说什么呢，硬币呀、啊，那一块钱的硬币你想是什么材质啊？钱币本身就是为了流通设计的，必须得是耐腐蚀的。
1: 嗯，
0: 可就是这么耐造的这种东西，

0: 种钢都扛不住的，你那益生菌它是个生命啊，凭啥你说你就能扛住这个胃酸呢？
1: 嗯，
0: 对不对？
1: 嗯，益生菌到底是不是智商税？除了改善肠胃，它真的能够帮助我们改善身体其他的老毛病吗？那老师您说啊，别人家有人宣传说有包埋技术，它可以耐得住胃酸的
0: 啊，说有这个包埋技术能把这个胃酸躲开是吧？
1: 对。
0: 那我问你，什么材料能够耐这个强酸的腐蚀？
1: 嗯，
0: 学化学都知道，装那个强酸的容器你得用啥的呀？
1: 得玻璃吧？
0: 玻璃的。
1: 对，它装硫酸啊盐酸啊都用玻璃，
0: 必须用玻璃的，别的材质都不行。
1: 嗯，
0: 是吧？只有玻璃跟这个强酸它是不反应的。
1: 嗯，
0: 那你想一想，除非你这个益生菌你表面包埋了一层玻璃
1: 啊，
0: 那玻璃能吃吗？
1: 那玻璃可比那个钢镚吓人多了。
0: 对呀、啊，那可不。
1: 哎，他老师，就是别人家宣传嘛，说包埋技术用的不是玻璃，是高分子的化学材料
0: 啊，
1: 高科技的，
0: 还高科技是吧？我讲个笑话你就明白了，是吧？一个小姑娘相亲，问小伙子干啥工作的，小伙子说，我是从事高分子化学材料的覆盖与表面整合工程的高级工程师。
1: 哎呦，这名头可够赫亮的
0: 啊！小姑娘一听，哎呦，太厉害了。后来发现，小伙子在夜市摆摊儿贴手机膜，
1: 手机贴膜起了个高级工程师的名儿。
0: 你看看，
1: 这名儿挺长，挺唬人。
0: 对呀、啊，
1: 高分子化学材料的覆盖什么？和表面整合
0: 工
1: 程，工
0: 程高级工程师，你看看，
1: 太逗了。
0: 所以说，所谓的高分子材料，说白了，就有可能就是一个塑料膜。
1: 嗯，
0: 哎，你多少层的包埋，用的也是塑料膜，明白了吧？那塑料膜对咱们人体有害无益啊，全都是害处啊。
1: 嗯，
0: 对吧？
1: 现在婴儿的血液里好像说能检查出来微塑料，那挺吓人呢。
0: 对呀、啊，不只是小孩啊，咱们研究发现很多成年人，包括中老年人，血管老化都和这个微塑料的这种材料有着直接的关系。
1: 是这个塑料啊，几百年不降解。
0: 对，
1: 现在我们穿的衣服那聚酯纤维的，
0: 嗯，
1: 那就是塑料。
0: 对，
1: 外卖的盒子，甚至是药品里边它都有塑料。
0: 对，
1: 防不胜防。
0: 防不胜防。
1: 嗯
0: 啊，那么从我们医学的角度来讲，不该在你身体当中的东西最好别让它进去。
1: 嗯，
0: 一旦进去了，它注定的就是有害的。
1: 嗯，
0: 很难排出来的。
1: 是，
0: 就像刚才说的，微塑料进入到身体当中，连血液透析，我告诉你，这个微塑料都透析不彻底。
1: 嗯，
0: 所以说用塑料给你包埋的这个益生菌，你吃，你不找病的吗？
1: 嗯，
0: 那不坑害你的吗？那可不是帮你啊。
1: 关键吧。他不用这种技术，胃酸这关没法过呀。
0: 对呀、啊，所以说实际上来讲，胃酸还是第一关。
1: 嗯
0: 啊，还有第二关呢。
1: 嗯，
0: 就是我们人体分泌的各种各样的消化酶呢。
1: 消化酶比胃酸还厉害。
0: 有过之而无不及。
1: 哎呦，
0: 消化酶和这个胃酸比起来，它更霸道。
1: 嗯，
0: 我们常见的胆结石，就是我们不吃早餐，胆汁分泌之后淤积凝固，最后形成的。我告诉你，这都是轻的，
1: 嗯，
0: 是吧？严重的，比如说血脂太高的，消化液、消化酶乱分泌的，我告诉你，有的啊，就把自己的胰腺都给消化了。
1: 哇！
0: 那这种情况就是什么病？叫胰腺炎。
1: 嗯，
0: 你看看，他把自己我们身体当中组织器官都能够消化了，你说说你这个消化酶得多厉害？
1: 嗯，
0: 那你益生菌，你说你凭啥呀？能抵抗得了他呀？
1: 这有点像武侠小说里边当时那个讲什么化骨粉呢、啊？
0: 化骨粉，对，
1: 把自己给自己灭得干干净净的。
0: 所以说吧，就是第一关胃酸干掉了80%的这个益生菌，
1: 嗯，
0: 第二关消化酶又干掉了那剩的20%，
1: 嗯，
0: 那好了，没完事儿呢，还有第三关呢，
1: 这还没完没了了。
0: 对，第三关就是我们肠道的这种碱性环境，
1: 嗯，
0: 你看胃酸是强酸。但是跑到我们肠道当中了，就变成碱性的环境了。
1: 嗯，
0: 我们成年人的肠道吧，总长度大概能达到9米左右。
1: 哦，
0: 那么其中呢，我们的结肠段 pH 值在5.5到7.5之间。
1: 嗯，
0: 这个属于一种弱碱性环境。像之前咱们国家科学进步奖突破性的成就，就是能够在盐碱地里头能长出水稻来。
1: 嗯，
0: 知道这事儿吧？
1: 嗯。
0: 那为啥研究这个突破那是备受瞩目的呢？就是因为碱性的环境根本就不适合任何的生物的生长。
1: 哎，我在网上也刷到过
0: 啊，
1: 有人给科学院

0: 你直接留言
1: 啊
0: 说自己家香皂上长霉菌了
1: 啊，
0: 然后底下网友都挺乐呵，
1: 嗯，
0: 说他没常识，笑话他，说香皂啊那是碱性环境，它怎么能长霉菌呢？说那不可能，
1: 根本就不可能，
0: 真的。
1: 对，这就从反面证明了，
0: 嗯，
1: 这种碱的这种环境啊，是多么不适合这个生物的生长。香皂本身是碱性的吧？
0: 嗯。
1: 你要想在香皂上长出那个霉菌来，我告诉你，那比金子、陨石都值钱，是吧？
0: 哇，
1: 你想想，死海为啥叫死海？
0: 嗯，
1: 就是因为这个死海里面盐分特别高，碱性特别强，里面什么生物都活不了，
0: 对呀，死海，
1: 对吧？要是有人在死海里头能够养活这个生物，全世界科学家都得疯喽，那是生物学界的重大的突破，明白了？
0: 但是我捋一下啊，按您这么说，一个益生菌要想在肠道里边定植起作用，它的一生呢，必须得像过关斩将一样。
1: 对。
0: 先后通过强酸，
1: 啊，
0: 然后强效化酶，
1: 哎，
0: 然后弱碱，
1: 对，
0: 三道鬼门关，
1: 啊，
0: 少一关都不行。
1: 没错，这个
0: 哦，
1: 就是三抗实验的必要性，抗酸、抗酶、抗碱。
0: 哦，
1: 你的益生菌如果没有经过这三关的考验，还有筛选，你谈什么定植啊？谈什么存活呀？那都是空中楼阁吗？这是忽悠人的文字游戏呀，
0: 对。
1: 是吧？真正能够定植下来的好的菌株，一定要经过极端的环境的这种训练筛选，才能够最后留下来。
0: 听您这么一说，其实益生菌想活着到达肠道比考公都难。
1: 那可不，
0: 那同样都是益生菌，为啥它就能过关斩将呢？
1: 因为人家杜邦公司的人家这个技术，所以说大家伙回过头来看看咱们家里头那益生菌，它经过这个三抗实验了吗？对吧？它能够在强酸啊、消化酶，还有我们
0: 对，
1: 肠道的碱性环境当中
0: 能活下来
1: 能存活下来吗？
0: 吗？
1: 如果这些都没有，它凭什么跟你扯什么几百亿、几百亿什么包埋技术啊，还什么什么定植率？那基本就是在那胡说八道、空中楼阁，对不对？
0: 肯定是这样的。益生菌就到底能不能活得起作用，是背后必须有实打实的先进的技术来支撑的，
1: 没错，
0: 而且必须得经过人体消化环境高度相似的这样的真的模拟实验，
1: 对，
0: 通过三抗严格筛选出来的，它才有资格谈存活率这个话
1: 对
0: 题，
1: 对对，
0: 才能讲到说定植这个事儿。
1: 对，所以说我一直在强调，最好的能用于临床辅助治疗我们这个消化系统疾病的益生菌这样的产品，核心技术你绕不开这三抗实验。
0: 这你再给我们讲讲呗。
1: 前面说了，好的这个菌株要经过胃酸、消化酶，还有肠道的碱性环境三道鬼门关，最后筛选，最后剩下来的，这非常难了吧？大家伙也听明白了，对吧？但是很多普通的益生菌，甭管它是片剂还是胶囊，可能在我们胃里头就已经被团灭了。
0: 哦，
1: 这个时候它崩不崩解还有啥意义啊？
0: 对，
1: 全成尸体了，没有活性了，是
0: 对。
1: 吧？我们说的真正的益生菌那样的产品，一定是特殊工艺制成的那种片剂。吃下去之后呢，在我们胃里，它处于一种休眠的保护状态。等它安全的通过我们的胃了，到达这个肠道了，指定的战场万的这个数量的活性的益生菌，一下子给它释放出来。你看，
0: 明白了，就好比是空降兵，就你跳的时候你不能开伞，
1: 对，
0: 你得快到敌人阵地了你再开伞，
1: 对，
0: 然后这时候你才能够集中你的局部兵力的优势，要占领这个阵地。
1: 没错。是不是？而且在我们肠道这种复杂的环境当中，不同的益生菌、不同的这种兵种吧，它也有自己擅长的这种作战的战区。有些益生菌它就喜欢在偏酸的这种肠段儿，是吧？它来定植。有些呢，则是适应一种偏碱的这种环境来进行定植。然后它们就自己各自找这个自己的阵地，来迅速的扎根、繁殖，发挥它最大的作用。
0: 明白了。
1: 其实目前来讲啊，能够做到这种抵抗胃酸、消化酶、肠道碱性环境这三种考验的，就少数那么几家。杜邦集团他们来源的这个菌株就是其中之一。
0: 哦，
1: 包括我们说的常温的激活，包括瞬时的崩解的技术，这种技术，我告诉你，可不是说哪些企业都掌握的，只有少数的几家能够掌握做到的，明白了吧？
0: 明白。那咱们用益生菌也得用这种真正有效的、质量有保证的，
1: 对，
0: 经过试验认证的，
1: 什么样？

0: 的益生菌才是真正的益生菌。大家伙记住了啊，一个能够真正起到作用的益生菌，它必须要满足几个硬指标，缺一不可。第一个，它的菌株要特别的明确。第二个，数量要特别的足够，必须写清楚每一粒的含量。第三个，啊，刚才我说的
1: 三抗，
0: 一定要通过三抗，
1: 这个太重要了
0: 啊！它得扛住胃酸、消化酶、肠道的碱性环境。第四，精准投送，采用什么呢？叫常温激活技术，只有到达了这个肠道的这个温度，它才能够瞬间的崩解。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没必要吃。
1: 哎，
0: 你看看，
1: 还真是，你说咱们听众朋友今天啊，听了老师的讲课，咱们也是明白了，因为老师拆解的非常的详细呀，知道益生菌它这个行业的内幕和真正的判断的标准是什么样的。如果说呢，我们还有关益生菌或者其他健康方面的疑问，也记得关注我们的节目，随时打来电话400-6064-789 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
3: 是啊，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喂，是梁老师吗？
4: 哎，是我，你好，这位朋友啊。
5: 梁老师啊，我说听你又讲这个益生菌了。
4: 哦。
5: 啥时候能带你这益生菌啊？
4: 哦。
5: 我在你这订啊。
4: 哎呦。
5: 之前你给大伙发放了那个美国进口那个益生菌，我吃了有半年。
4: 您是咱们的老朋友了，之前用过咱们发放的那个美国的益生菌是吧？
5: 对对对，
4: 具体跟我说说怎么个情况。
5: 哎呀，我是老慢支了，
4: 还
5: 带着个哮喘，
4: 哦，
5: 都好些年了。这天一凉呢，或者一变天啊，就咳嗽上不来气，
4: 哦，
5: 痰呢也多，晚上根本就躺不平。
4: 你多大年岁了？平时抽不抽烟呢？
5: 哦，我今年68了。
4: 嗯，
5: 之前抽，现在戒了。
4: 应该。
5: 我这毛病啊，少说也有个10来年了。
4: 啊。
5: 年纪大时候啊，在厂子里边干活，这些年呢药没断过，这喷雾剂呢随身带着，
4: 嗯，
5: 抗生素呢也是常客，
4: 明白，
5: 病情呢也是反反复复的，
4: 嗯，
5: 要不是你之前在节目里讲这益生菌能改善这个肺子这个毛病，
4: 嗯，
5: 还不知道呢，
4: 还不知道呢。
5: 哎，
4: 其实你这种情况吧，尤其是长期的用这个抗生素啊，这个抗生素吧，哎呀，怎么说呢，又爱又恨吧。虽然说抗生素用上了，它能够压制住我们这个感染的问题，但是抗生素它也会把我们肠道当中的益生菌它也给消灭了。啊，你要长此以往的话，它反而会影响到我们整体的人的这个免疫力。啊，所以说你看你这个病情才是反反复复的。那你用上这个益生菌之后，它免疫力上来了，那我肺部的这个感染是不是明显的靠我们的免疫力就会改善呢？对不对？
5: 哎，是的，但是梁老师啊，我还有个事
4: 儿啊。
5: 后来我在那全球购订的那个益生菌吃没了
4: 啊，
5: 我就在别家了也订了。
4: 哦，
5: 这不都是益生菌吗？
4: 就没效果呗，在别人家买的是吧？
5: 嗯，
4: 那就对了。百亿活菌是吧？它里面是百亿活菌，它说了什么菌株了吗？啊，
0: 他有没有这个菌株的编码编号啊，有没有身份证啊，有没有经过三抗的实验呢，有没有我们肠道温度的激活呀。

0: 它还有没有我们肠道的模拟实验呢？这些我告诉你，都决定了这个活菌能不能在我们这个肠道当中定植。它有这些吗？
1: 呀，这都没说。
0: 它根本就不存在全家人通用的益生菌，是吧？老年人和中年人还有这个小孩能用一样的益生菌吗？明白吧？这就跟我们吃药一样，小孩感冒吃这感冒药和老人的这个降压药，它能是一种吗？益生菌这个配方啊，它是高度细分的，有调理肠道的，有增强免疫力的，有专门针对老年人的，有专门给小孩吃的，这个配比是完全不同的。你说那种全家都能吃，恰恰证明了他根本就不专业。
1: 我看他写的这百亿活菌，我就寻思这数量这么大，
0: 这不就大忽悠吗？打擦边球吗？是吧？他抛开菌种、菌株和工艺这些不谈，只谈这个数量啊，这就是经典的一个忽悠的套路。我告诉你，第一个，咱们给大家伙带来的益生菌，它这个配方记住了，它是有针对性的，是专属于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啊。里面六种菌株是咱们中老年朋友最需要的菌株啊，比如说里面这个保加利亚乳杆菌、罗伊氏乳杆菌、动物双歧杆菌、婴儿双歧杆菌，还有这个肠双歧杆菌、两歧双歧杆菌，每一个菌株都是针对咱们中老年朋友这个肠道的老化问题的、免疫力下降的问题的，各司其职，协同作战。我告诉你，从这个我们肠道温度的激活到三抗实验，人体肠道的模拟的实验，每一项都是实打实通过的。益生菌的定植率这个效果是非常高的。那就算咱说百亿活菌，你没有这种技术，那你到肠道你所剩无几了，那有啥用啊？这就是益生菌和益生菌根本的区别。
1: 哎呀，你真不该图便宜啊。
0: 对，
1: 好不便宜。
0: 是、嗯、
1: 老师啊，那你说的这各项这个标准都顶着这益生菌啥时候能有啊？我想赶紧先定上。
0: 你这样吧，你听我节目吧，如果有消息的话，我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好啊？
1: 嗯，那好嘞，
0: 好吧，
1: 谢谢您了，我就走
0: 了。嗯，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再见啊。
1: 好，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呀，是梁老师吗？
0: 哎，是我。
3: 哎，梁老师您好，您好。
0: 哎，你好啊，嗯。
3: 哎，梁老师啊，
0: 嗯，
3: 我可盼着您再讲那个益生菌呢啊。
0: 是吗？
3: 之前呢，您发放的那个美国的海利牌的益生菌呢，后来呀，我一直打电话问，主持告诉我没有。哎呦，我等着这个着急呀、啊。
0: 哦，就是咱们是老朋友，然后用过咱们之前的这个美国的益生菌是吧？
3: 哎，是的，是的。
0: 我告诉你啊，真正的临床应用的益生菌，它可是整体调理我们人体的。你比如说哈，我们长期的高血压的患者，这个血流呢会反复的冲击我们的血管壁，就像这个水管子长期的承受高压一样，它肯定我们这个血管壁就变硬了，受损了，对吧？
3: 嗯嗯。
0: 那很多的降压药是什么呢？是强行的降压啊，但是对于那种已经发生血管硬化的这种修复来讲，基本上没有作用了。那吃这个益生菌为啥能改善呢？就是因为哈、啊，我们人体啊，肠脑轴还有全身的微循环它得到改善了，就是我们肠道菌群一旦平衡了的话，它产生的炎症因子就会大大的减少，那么对于我们血管壁的这种慢性的刺激就会明显的减轻了，你血管的环境压力也就变小了，自然而然它这个慢慢的就恢复原本的弹性了，你血压也就会慢慢的变得平稳了啊。
3: 哦，明白了明白了，就是说肠子好了，毒素少了，血管的毛病呢就跟着轻了呗，是吧？
0: 就是这个意思。哎，你看看啊。
3: 啊，哎呀老师啊，后来呀我在咱们这里买的那个益生菌吃完了，
0: 嗯，
3: 也在网上买过别的牌子的益生菌。
0: 你现在不在手头上吗？你把那个配料表你给我读一下，我听听。
3: 我看看配料表啊。
0: 嗯。
3: 哎，等会儿梁老师，我戴个老花镜吧，要不这个字太小了、嗯、我看不清楚啊。
0: 没事，不着急。
3: 嗯配料有低聚果糖，
0: 嗯，
3: 低聚木糖，低聚那个甘露醇
0: 啊，
3: 鸡乙二醇。
0: 行了行了，不用念了、
3: 嗯、
0: 不用念了，就这几样，一个正经的益生菌的菌。

0: 猪的名都没有。我告诉你，我不得不说啊，就这个配料表，它实在是有点儿。
1: 哦，
0: 前面这俩果糖、木糖咱就不说了。第一聚甘露醇，它是一种渗透性的泻药的成分，啊，还有刚才你说那个聚乙二醇，它是医用的泻药，就
1: 啊。
0: 是医院在给患者做肠镜之前，就让喝那个清肠的药物，啊，就是这个东西，
1: 哦，
0: 它的作用就是强行的把肠道里面的水分给你吸出来，让人拉肚子，把肠子给排空，啊，你看看你说你这成分是吧？你这不是调理肠道呢？是天天在给自己下泻药呢，你啊，你吃这个，
1: 哎呦，我的天呐，那我说怎么一吃就拉了，停了就不行了呢？这不成了依赖了吗？
0: 你慢慢就会有依赖性的啊。你这不
1: 哦。
0: 是培养你自己的肠道功能，它这是用泻药的成分强行的让你排便，那你说这能是调理吗？是吧？对你这个肠道的健康，我告诉你一点好处都没有，你更别说改善什么高血压和动脉硬化的问题了，门儿都没有啊。
1: 哎呦，梁老师啊，听您这一说呀，我这后背都发凉了。
0: 你
1: 我
0: 看看
1: 这
0: 你
1: 哪是吃益生菌呢？
0: 这，
1: 我这是天天在吃泻药啊！
0: 对呀，
1: 哎呦，得亏今天呢是给您打电话发现了，要不我还会吃的嘞。
0: 就是我有的时候就说哈、啊，咱们中老年人想改善健康，尤其是血管、肠道这样的大问题，咱们一定得选对、选真才有用，是吧？而且还要选那种有良心的高品质的产品，你不然就像您这样的，钱花了，时间耽误了，反而给你的身体带来额外的伤害。那不适得其反了吗？南辕北辙了吗？对不对？
1: 哎，谁说不是呢？哎呀，这次教训可太深刻了啊！
0: 真正靠谱的好产品，它一定是敢把一切都给大家伙说的明明白白的、透透彻彻的，是不是？你就像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带来的益生菌，你就看它的说明书，是吧？第一，它的数量是实打实的，
1: 是的。
0: 我们说那个数量是每一粒儿的数量，不是含糊其辞说一盒，每一粒儿就有720亿的高活性的益生菌，再有咱们带给大家伙那个益生菌，它那个配料表是特别干净的。如果大家伙到手，你就自己看一下，它里面就6种专利的益生菌和天然的膳食纤维。这6种专利的这个益生菌是专门针对中老年朋友的配方，没有那些什么名字花里胡哨的，什么果糖啊、木糖啊来凑数的，那都是辅料，是吧？更不可能有什么像这个聚乙二醇这样的泻药的成分，那是不可能有的啊。
1: 哎，这一对比啊，高下立判了啊！
0: 对，
1: 还是在您这买啊，心里最踏实、最安心。哎，梁老师啊，那这么好的益生菌呢，到底什么时候还能有啊？
0: 哎呀，什么时候还有？你就听节目吧啊，因为这个我正在联系呢，有消息的话我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好啊？
1: 嗯，好嘞，好嘞，那就再见了哈，梁老
0: 好，
1: 师，等你消息了哈。
0: 好啊，再见啊，嗯，
1: 好好，谢谢，谢谢。
0: 我跟你讲个真事儿啊，就我们的一个同事。他们家小孩不懂事儿，就把那个1块钱的硬币不就吞到肚子里了吗？小嘛，然后孩子呢就害怕，害怕怎么办呢？就一直没说，然后就经常老喊肚子疼，然后吃了不少的药也没见好啊。后来这孩子实在是瞒不住了，就说实话了，他把那硬币吞到肚子里了，然后他妈就吓坏了嘛，赶紧跑到医院带着孩子去了，是吧？花了好几千块钱做那个肠镜的那个造影，
2: 嚯！
0: 好不容易找到了，然后医生呢给他用那种就是泻药，就帮助孩子把这个硬币给排出来了。你知道排出来之后那硬币都变成啥样了吗？
2: 那得啥样了？
0: 硬币表面已经腐蚀的坑坑洼洼的了，本来挺厚的那么1块钱的钢镚儿，我告诉你取出来薄的，我告诉你像1毛钱那个硬币似的了。
2: 哎，关键是还好他取出来了，
0: 啊，
2: 这把硬币吃了可太危险了。
0: 重点不在这儿。重点我想说什么呢？硬币呀、啊，那1块钱的硬币，你想是什么材质啊？钱币本身就是为了流通设计的，必须得是耐腐蚀的。可就是这么耐造的这种东西，就在我们人的消化道当中，就走那么一遭，就给腐蚀成就那种样子了。你想一想，我们的胃肠道，它功能得多强大吧？
2: 真是哈，这硬币吃进去那几天啊，腐蚀掉一大半儿，
0: 你看，
2: 那胃酸太厉害了。
0: 胃酸多厉害，是不是？学化学的都知道，装那个强酸的容器，你得用啥的呀？
2: 得玻璃吧？
0: 玻璃的，
2: 对，它装硫酸啊、盐酸啊，都用玻璃。
0: 必须用玻璃的，别的材质都不行，是吧？只有玻璃跟这个强酸它是不反应的。那你想一想，除非你这个益生菌，你表面包埋了一层玻璃，
2: 啊，
0: 那玻璃能吃吗？
2: 那玻璃可比那个钢镚儿吓人多了。
0: 对呀、啊，那可不。
2: 哎，他老师就是别人家宣传嘛，
0: 啊，
2: 说包埋技术用的不是玻璃，是高分子的化学材料
0: 啊，
2: 高科技的，
0: 还高科技是吧？我讲个笑话你就明白了，是吧、嗯？一个小姑娘相亲，问小伙子干啥工作的，小伙子说我是从事高分子化学材料的覆盖与表面整合工程的高级工程师。
2: 哎呦，这名头可够赫亮的
0: 啊！小姑娘一听，哎呦，太厉害了！后来发现，小伙子在夜市摆摊儿贴手机膜，
2: 手机贴膜起了个高级工程师的名儿。
0: 你看看，
2: 这名儿挺长，挺唬人。
0: 对呀、啊，
2: 高分子化学材料的覆盖什么？和表面整合
0: 工程，
2: 工程
0: 高级工程师，你看看，
2: 太逗了。
0: 所以说，所谓的高分子材料，说白了，就有可能就是一个塑料膜。
2: 嗯，
0: 哎，你多少层的包埋，用的也是塑料膜，明白了吧、
2: 嗯？
0: 那塑料膜对咱们人体有害无益啊，全都是害处啊。
2: 嗯，
0: 对吧？
2: 现在婴儿的血液里好像说能检查出来微塑料，那挺吓人呢。
0: 对呀、啊，不只是小孩啊，咱们研究发现很多成年人，包括中老年人，血管老化都和这个微塑料的这种材料有着直接的关系。
2: 是这个塑料啊，几百年不降解。
0: 对，
2: 现在我们穿的衣服那聚酯纤维的，
0: 嗯，
2: 那就是塑料。
0: 对，
2: 外卖的盒子，甚至是药品里边它都有塑料。
0: 对，
2: 防不胜防。
0: 防不胜防。
2: 嗯
0: 啊，那么从我们医学的角度来讲。不该在你身体当中的东西最好别让它进去，
2: 嗯，
0: 一旦进去了它注定的就是有害的，
2: 嗯，
0: 很难排出来的。
2: 是
0: 就像刚才说的微塑料进入到身体当中，连血液透析，我告诉你这个微塑料都透析不彻底，
2: 嗯，
0: 所以说用塑料给你包埋的这个益生菌你吃，你不找病的吗？
2: 嗯，
0: 那不坑害你的吗？那可不是帮你啊，
2: 关键吧，那不用这种技术，胃酸这关没法过呀。
0: 对呀、啊，所以说实际上来讲，胃酸还是第一关。
2: 嗯
0: 啊，还有第二关呢。
2: 嗯，
0: 就是我们人体分泌的各种各样的消化酶呢。
2: 消化酶比胃酸还厉害。
0: 有过之而无不及。
2: 哎呦，
0: 消化酶和这个胃酸比起来，它更霸道。
2: 嗯，
0: 我们常见的胆结石，就是我们不吃早餐，胆汁分泌之后淤积凝固，最后形成的。我告诉你这都是轻的，
2: 嗯，
0: 是吧，严重的比如说血脂太高的，消化液消化酶乱分泌的，我告诉你有的啊就把自己的胰腺都给消化了。
2: 哇，
0: 你的这种情况就是什么病，叫胰腺炎。
2: 嗯，
0: 你看看他把自己我们身体当中组织器官都能够消化了，你说说你这个消化酶得多厉害。
2: 嗯，
0: 那你益生菌你说你凭啥呀，能抵抗得了他呀？
2: 这有点像武侠小说里边当时那个讲的什么化骨粉呢、啊？
0: 化骨粉，对，
2: 把自己给自己灭得干干净净的。
0: 所以说吧，就是第一关胃酸干掉了80%的这个益生菌，
2: 嗯，
0: 第二关消化酶又干掉了那剩的20%，
2: 嗯，
0: 那好了，没完事儿呢，还有第三关呢，
2: 这还没完没了了。
0: 对，第三关就是我们肠道的这种碱性环境，
2: 嗯，
0: 你看胃酸是强酸。但是跑到我们肠道当中了，就变成碱性的环境了。
2: 嗯，
0: 我们成年人的肠道吧，总长度大概能达到9米左右。
2: 哦，
0: 那么其中呢，我们的结肠段 pH 值在5.5到7.5之间。
2: 嗯，
0: 这个属于一种弱碱性环境。像之前咱们国家科学进步奖突破性的成就，就是能够在盐碱地里头能长出水稻来。
2: 嗯，
0: 知道这事儿吧？
2: 嗯。
0: 那为啥研究这个突破那是备受瞩目的呢？就是因为碱性的环境根本就不适合任何的生物的生长。
2: 哎，我在网上也刷到过
0: 啊，
2: 有人给科学院直接留言
0: 啊，
2: 说自己家香皂上长霉菌了
0: 啊，
2: 然后底下网友都挺乐呵，
0: 嗯，
2: 说他没常识，笑话他，说香皂啊那是碱性环境，它怎么能长霉菌呢？说那不可能，
0: 根本就不可能，
2: 真的。
0: 对，这就从反面证明了，
2: 嗯，
0: 这种碱的这种环境啊是多么不适合这个生物的生长。香皂本身是碱性的吧，
2: 嗯，
0: 你要想在香皂上长出那个霉菌来，我告诉你那比金子陨石都值钱。
2: 哇，
0: 你想想死海为啥叫死海，
2: 嗯，
0: 就是因为这个死海里面盐分特别高，碱性特别强，里面什么生物都活不了。
2: 对，死海
0: 对吧， 要是有人在死海里头能够养活这个生物，全世界科学家都得疯了。
2: 嗯，
0: 那是生物学界的重大的突破。
2: 嗯，
0: 明白了。
2: 但是我捋一下啊，
0: 嗯，
2: 按您这么说，一个益生菌要想在肠道里边定植起作用，
0: 嗯，
2: 它的一生呢，必须得像过关斩将一样，

0: 对，
1: 先后通过强酸
0: 啊，
1: 然后强硝化酶，
0: 哎，
1: 然后弱碱，
0: 对，
1: 三道鬼门关
0: 啊，
1: 少一关都不行。
0: 没错，
1: 哦，
0: 这个就是三抗实验的必要性，抗酸、抗酶、抗碱。
1: 哦，
0: 你的益生菌如果没有经过这三关的考验，还有筛选，你谈什么定植啊？
1: 嗯，
0: 谈什么存活呀？那都是空中楼阁吗？这是忽悠人的文字游戏呀、啊，
1: 对，
0: 是吧？真正能够定植下来的好的菌株，一定要经过极端的环境的这种训练筛选，才能够最后留下来。
1: 听您这么一说，其实益生菌想活着到达肠道，比考公都难。
0: 那可不，
1: 那同样都是益生菌，为啥它就能过关斩将呢？
0: 因为人家杜邦公司的人家这个技术，所以说大家伙回过头来看看咱们家里的那益生菌。它经过这个三抗实验了吗？对吧？它能够在强酸啊、消化酶，还有我们肠道的碱性环境当中
1: 能活下来
0: 吗？能存活下来吗？
1: 嗯，
0: 如果这些都没有，它凭什么跟你扯什么几百亿、几百亿什么包埋技术啊，还什么什么定植率？那基本就是在那胡说八道、空中楼阁，对不对？
1: 嗯，肯定是这样的。益生菌就到底能不能活得起作用，是背后必须有实打实的先进的技术来支撑的。
0: 没错。
1: 而且必须得经过人体消化环境高度相似的这样的真的模拟实验，
0: 对，
1: 通过三抗严格筛选出来的，他才有资格谈存活率这个话题。
0: 对，
1: 才能讲到说定植这个事儿。
0: 对，所以说我一直在强调，最好的能用于临床辅助治疗我们这个消化系统疾病的益生菌这样的产品，
1: 嗯，
0: 核心技术你绕不开这三抗实验。
1: 嗯，这你再给我们讲讲呗。
0: 前面说了，好的这个菌株要经过胃酸、消化酶，还有肠道的碱性环境三道鬼门关，最后筛选，最后剩下来的，这非常难了吧？
1: 嗯，
0: 大家伙也听明白了，对吧？但是很多普通的益生菌，甭管它是片剂还是胶囊，可能在我们胃里头就已经被团灭了。
1: 哦，
0: 这个时候它崩不崩解还有啥意义啊？
1: 对，
0: 全成尸体了，没有活性了，是吧？
1: 对，
0: 我们说的真正的益生菌那样的产品，一定是特殊工艺制成的那种片剂。
1: 嗯，
0: 吃下去之后呢，在我们胃里它处于一种休眠的保护状态。
1: 嗯，
0: 等它安全的通过我们的胃了，到达这个肠道了，指定的战场了，我们肠道特定的这种肠道的温度环境下，这层保护才会瞬间的精准的溶解，把里面啊亿万的这个数量的活性的益生菌一下子给它释放出来。
1: 嗯，
0: 你看，
1: 明白了，就好比是空降兵，就你跳的时候你不能开伞，
0: 对，
1: 你得快到敌人阵地了你再开伞，
0: 对，
1: 然后这时候你才能够集中你的局部兵力的优势，然后占领这个阵地。
0: 没错，是不是？
1: 嗯，
0: 而且在我们肠道这种复杂的环境当中，不同的益生菌、不同的这种兵种吧，它也有自己擅长的这种作战的战区。
1: 嗯，
0: 有些益生菌它就喜欢在偏酸的这种肠段啊，它来定植。
1: 嗯，
0: 有些呢则是适应一种偏碱的这种环境来进行定植。
1: 嗯，
0: 然后他们就自己各自找这个自己的阵地，来迅速的扎根繁殖，发挥的最大的作用。
1: 明白了。
0: 其实目前来讲啊，能够做到这种抵抗胃酸、消化酶、肠道碱性环境这三种考验的，就少数那么几家。
1: 嗯，
0: 杜邦集团他们来源的这个菌株就是其中之一。
1: 哦，
0: 包括我们说的常温的激活，包括瞬时的崩解的技术，这种技术，
1: 嗯，
0: 我告诉你，可不是说哪些企业都掌握的，只有少数的几家能够掌握做到的。
1: 嗯，
0: 明白了吧？
1: 明白。那咱们用益生菌也得用这种真正有效的、质量有保证的，
0: 对，
1: 经过试验认证的。
0: 什么样的益生菌才是真正的益生菌？大家伙记住了啊，一个能够真正起到作用的益生菌，它必须要满足几个硬指标，缺一不可。
1: 嗯，
0: 第一个，它的菌株要特别的明确。
1: 嗯，
0: 第二个，数量要特别的足够，必须写清楚每一粒的含量。第三个，啊，刚才我说的
1: 三抗，
0: 一定要通过三抗，
1: 这个太重要了
0: 啊！它得扛住胃酸、消化酶、
1: 啊、
0: 肠道的碱性环境。
1: 啊、嗯，
0: 第四，精准投送，采用什么呢？叫常温激活技术，只有到达了这个肠道的这个温度，它才能够瞬间的崩解，在别的位置、哎，不崩解，就确保了什么呢？活的这个菌群直达我们的肠道。
1: 嗯。
0: 然后第五是啥？配方要专业。
1: 嗯。
0: 要针对老年人的需求，科学的复配，五点都具备了，它才能起作用。
1: 嗯、
0: 如果这五条有一条不满足，

0: 告诉你，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没必要吃。
1: 哎，
0: 你看看，
1: 还真是。你说咱们听众朋友今天啊，听了老师的讲课，咱们也是明白了，因为老师拆解的非常的详细呀，知道益生菌它这个行业的内幕和真正的判断的标准是什么样的。如果说呢，我们还有关益生菌或者其他健康方面的疑问，也记得关注我们的节目，随时打来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
3: 是啊，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喂，是梁老师吗？
0: 哎，是我。你好，这位朋友啊。
4: 梁老师啊，我说听你又讲这个益生菌了。
0: 哦，
4: 啥时候能带着这益生菌啊？
0: 哦，
4: 我在您这订啊。
0: 哎呦，
4: 之前一个大伙发放了那个美国进口那个益生菌，我吃了有半年。
0: 您是咱们的老朋友了，之前用过咱们发放的那个美国的益生菌是吧？
4: 对对对，
0: 具体跟我说说怎么个情况。
4: 哎呀，我是老慢支了，实在这个哮喘，
0: 哦，
4: 都好些年了。这天一凉呢，或者一变天啊，就咳嗽上不来气，
0: 哦，
4: 痰的也多，晚上根本就躺不平。
0: 你多大年岁了？平时抽不抽烟呢？
4: 哦，我今年68了。
0: 嗯，
4: 之前抽，现在戒了。
0: 应该。
4: 我这毛病啊，少说也有个十来年了。
0: 啊、
4: 哦，年轻那时候啊，在厂子里边干活。这些年呢，药没断过，这喷雾剂呢随身带着，
0: 啊、哦，
4: 抗生素呢也是常吃，
0: 明白。
4: 病情呢也是反反复复的，
0: 嗯。
4: 要不是你之前在节目里讲，这益生菌能改善这个肺子这个毛病，
0: 嗯，
4: 还不知道呢，
0: 还不知道呢。
4: 哎，
0: 其实你这种情况吧，尤其是长期的用这个抗生素啊，这个抗生素吧，哎呀，怎么说呢，又爱又恨吧。虽然说抗生素用上了，它能够压制住我们这个感染的问题，但是抗生素它也会把我们肠道当中的益生菌它也给消灭了。啊，你要长此以往的话，它反而会影响到我们整体的人的这个免疫力。啊，所以说你看你这个病情才是反反复复的。那你用上这个益生菌之后，它免疫力上来了，那我肺部的这个感染是不是明显的靠我们的免疫力就会改善呢？对不对？
4: 哎，是的，但是梁老师啊，我还有个事
0: 儿啊。
4: 后来我在那全球购订的那个益生菌吃没了
0: 啊，
4: 我就在别家了也订了。
0: 哦，
4: 这不都是益生菌吗？
0: 就没效果呗，在别人家买的是吧？
4: 嗯，
0: 那就对了。百亿活菌是吧？它里面是百亿活菌，它说了什么菌株了吗？啊，它有没有这个菌株的编码编号啊？有没有身份证啊？有没有经过三抗的实验呢？有没有我们肠道温度的激活呀？它还有没有我们肠道的模拟实验呢？这些我告诉你，都决定了这个活菌能不能在我们这个肠道当中定植。它有这些吗？
4: 呀，那都没说。
0: 它根本就不存在全家人通用的益生菌，是吧？
4: 嗯、
0: 老年人和中年人还有这个小孩能用一样的益生菌吗？明白吧？这就跟我们吃药一样，小孩感冒吃这感冒药和老人的这个降压药，它能是一种吗？益生菌这个配方啊，它是高度细分的，有调理肠道的，有增强免疫力的，有专门针对老年人的，有专门给小孩吃的，这个配比是完全不同的。 你说那种

0: 全家都能吃，恰恰证明了他根本就不专业。
1: 我看他写的这百亿火炬，我就寻思这数量这么大，
0: 这不就大忽悠吗？打擦边球吗？是吧？他抛开菌种、菌株和工艺这些不谈，只谈这个数量啊，这就是经典的一个忽悠的套路。我告诉你，第一个，咱们给大家伙带来的益生菌，它这个配方记住了，它是有针对性的，是专属于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啊。里面6种菌株是咱们中老年朋友最需要的菌株，啊，比如说里面这个保加利亚乳杆菌、罗伊氏乳杆菌、动物双歧杆菌、婴儿双歧杆菌，还有这个肠双歧杆菌、两栖双歧杆菌，每一个菌株都是针对咱们中老年朋友这个肠道的老化问题的、免疫力下降的问题的，各司其职，协同作战。我告诉你，从这个我们肠道温度的激活到三抗实验，人体肠道的模拟的实验，每一项都是实打实通过的。益生菌的定植率这个效果是非常高的。那就算咱说百亿活菌，你没有这种技术，那你到肠道你所剩无几了，那有啥用啊？这就是益生菌和益生菌根本的区别。
1: 哎呀，你真不该图便宜呀、啊，好
0: 对，
1: 不便宜。
0: 是，
1: 老师啊，那你说的这各项这个标准都顶着这益生菌，啥时候能有啊？我想赶紧先订上。
0: 你这样吧，你听我节目吧，如果有消息的话，我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好？啊，
1: 嗯，那好嘞，
0: 好吧，
1: 谢谢您
0: 啊，
1: 了，我就
0: 好
1: 等
0: 了，
1: 着了。
0: 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再见啊，
1: 好，再
0: 好。
1: 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呀，是梁老师吗？
0: 哎，是我。
3: 哎，梁老师，您好，您好。
0: 哎，你好啊，
3: 哎，梁老师啊，我可盼着您再讲那个益生菌呢啊！
0: 是吗？哎
3: 之前呢，您发放的那个美国的海力牌的益生菌呢，后来呀，我一直打电话问，总是告诉我没有。哎呀，我等的这个着急呀。
0: 哦，就是咱们是老朋友，然后用过咱们之前的这个美国的益生菌，是吧？
3: 哎，是的，是的。
0: 我告诉你啊，真正的临床应用的益生菌，它可是整体调理我们人体的。你比如说哈，我们长期的高血压的患者，这个血流呢会反复的冲击我们的血管壁，就像这个水管子长期的承受高压一样，它肯定我们这个血管壁就变硬了，受损了，对吧？那很多的降压药是什么呢？是强行的降压，啊，但是对于那种已经发生血管硬化的这种修复来讲，基本上没有作用了。那吃这个益生菌为啥能改善呢？就是因为哈，我们人体啊，肠脑轴还有全身的微循环，它得到改善了。就是我们肠道菌群一旦平衡了的话，它产生的炎症因子就会大大的减少。那么，对于我们血管壁的这种慢性的刺激，就会明显的减轻了，你血管的环境压力也就变小了，自然而然，它这个慢慢的就恢复原本的弹性了，你血压也就会慢慢的变得平稳了啊。
3: 哦，明白了，明白了，就是说肠子好了，毒素少了，血管的毛病呢就跟着轻了呗，是
0: 就是
3: 吧？
0: 这个意思，哎，你看看啊。
3: 啊，哎呀，老师啊，后来呀，我在咱们这里买的那个益生菌吃完了，也在网上买过别的牌子的益生菌。
0: 你现在不在手头上吗？你把那个配料表你给我读一下，我听听。
3: 我看看配料表啊。哎，等会儿梁老师，我戴个老花镜吧，要不这个字太小了，我看不清楚啊。
0: 没事儿，不着急。
3: 配料有低聚果糖、低聚木糖、低聚那个甘露醇、
0: 啊，
3: 鸡油
0: 行
3: 醇。
0: 了行了，不用念了，不用念了，就这几样，一个正经的益生菌的菌株的名都没有。我告诉你，我不得不说啊，就这个配料表，它实在是有点儿。前面这俩果糖、木糖咱就不说了，低聚甘露醇它是一种渗透性的泻药的成分，啊，还有刚才你说那个聚乙二醇，它是医用的泻药。就是医院在给患者做肠镜之前，就让喝那个清肠的药物，啊，就是这个东西，它的作用就是强行的把肠道里面的水分给你吸出来，让人拉肚子，把肠子给排空，啊，你看看你说你这成分，是吧？你这不是调理肠道呢， 是天天在给自己。

0: 你下泻药呢你啊，你吃这个。
1: 哎呦我的天哪，那我说怎么一吃就拉了，停了就不行了呢？这不成了依赖了吗？
0: 你慢慢就会有依赖性的啊。
1: 哦，
0: 你这不是培养你自己的肠道功能，他这是用泻药的成分强行的让你排便，那你说这能是调理吗？是吧？对你这个肠道健康，我告诉你一点好处都没有，你更别说改善什么高血压和动脉硬化的问题了，门都没有啊！
1: 哎呦，梁老师啊，听您这一说呀，我这后背都发凉了。
0: 你看
1: 我这哪是吃益生菌呢？
0: 嗯，
1: 我这是天天在吃泻药啊。
0: 对呀。
1: 哎呦，得快今天呢是给您打电话发现了，要不我还会吃的嘞。
0: 就是我有的时候就说啊，咱们中老年人想改善健康，尤其是血管、肠道这样的大问题，咱们一定得选对、选真才有用，是吧？而且还要选那种有良心的高品质的产品，你不然就像您这样的，钱花了，时间耽误了，反而给你的身体带来额外的伤害，那不适得其反了吗？南辕北辙了吗？对不对？
1: 哎，谁说不是呢？哎呀，这次教授可太深刻了啊！
0: 真正靠谱的好产品，它一定是敢把一切都给大家伙说的明明白白的、透透彻彻的、是不是？你就像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带来的益生菌，你就看它的说明书，是吧？
1: 嗯。
0: 第一，它的数量是实打实的。
1: 是的。
0: 我们说那个数量是每一粒儿的数量，不是含糊其辞说一盒，每一粒儿就有720亿的高活性的益生菌。再有，咱们带给大家伙那个益生菌，它那个配料表是特别干净的。如果大家伙到手你就自己看一下，它里面就6种专利的益生菌和天然的膳食纤维，这6种专利的这个益生菌是专门针对中老年朋友的配方，没有那些什么名字花里胡哨的什么果糖啊、木糖啊来凑数的，那都是辅料，是吧？更不可能有什么像这个聚乙二醇这样的泻药的成分，那是不可能有的啊。
1: 哎，这一对比啊，高下立判了啊！
0: 对，
1: 还是在您这买啊，心里最踏实、最安心。哎，梁老师啊，那这么好的益生菌呢、啊，到底什么时候还能有啊？
0: 哎呀，什么时候还有？你就听节目吧啊！因为这个我正在联系呢，有消息的话，我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好啊？
1: 嗯，好嘞，好嘞，那就再见了哈，梁老师，等你消息了。
0: 好啊，再见啊，嗯，
1: 好好，谢谢，谢谢，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4: 好了，要正式开始了，要忙了。1 2 1 2 3 4 1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您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神经酸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奉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谢石。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

0: 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水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老师啊，
1: 哎，
0: 现在年轻人这压力是真大啊。
1: 是吧，
0: 我都开始为我儿子担心了。
1: 哎，你儿子才多大呀，怎么现在就担心？
0: 早吗？
1: 对呀，有点早。确实啊，真的，嗯，现在这个年轻人就业环境这压力特别大，
0: 特别大，
1: 是吧？你看很多人，哎呀，就是因为面临着这种就业的环境，
0: 嗯，
1: 很多年轻人就喜欢什么呢，图个稳定，
0: 嗯，
1: 是吧，
0: 嗯，
1: 记住啊，有的时候一个人的成功他不一定决定于你，决定谁知道吧，
0: 嗯，
1: 决定于你的对手，明白我的意思吧？
0: 哎，对手太强。
1: 哎，你看看，你看考公根本就不是及格就行。
0: 可能我下100分的力，他下120分的力。
1: 啊，对呀，啊，你看看，你考99，人家考100。
0: 对。
1: 对吧？你取决于别人。
0: 对。
1: 是吧？不是说有及格线你及格就行的。
0: 嗯。
1: 他是一场只能当第一的那种淘汰赛。
0: 嗯。
1: 报名的人，你想一想，那哪个不是人尖啊？
0: 嗯。
1: 哪个不是玩了命的学的那种精英啊？
0: 对。
1: 你觉得咱们现在，你比如说考这个什么清华北大难吧，
0: 嗯，
1: 但是清华北大的这个毕业的学生你还真就不一定能考上公务员。
0: 嗯，
1: 考公的这种大浪淘沙他能留下来的，我告诉你必定是什么真金。
0: 嗯，
1: 昨天咱们在节目当中不讲到我们该怎么样选那种真正的好的益生菌吗？
0: 嗯，
1: 我想到这个了。
0: 嗯，
1: 是吧，我昨天跟大家伙说了，只说这个益生菌的数量，不说菌种菌株的话，这属于什么？
0: 耍流氓。
1: 耍流氓，
0: 嗯，
1: 对吧？然后还有什么，就是能够真正定植在我们肠道当中的益生菌，
0: 嗯，
1: 我告诉你啊，就这个益生菌啊，它也需要过五关斩六将才能够定植在我们这个肠道当中的。
0: 没错哈，
1: 是吧？
0: 就您昨天不是说了吗，要选我们就选真正适合老年人的菌株。
1: 对，嗯，
0: 但老师道理是这个道理，但这个益生菌咱们很难得到。
1: 对呀，啊，
0: 那您一说益生菌，很多的听众朋友呢就会给我们留言，
1: 嗯，
0: 让您帮忙看看，
1: 哦，
0: 说自己吃的益生菌怎么样啊。
1: 明白。
0: 那您是专业人士，您帮我们分析分析，就什么样的益生菌吃了是真正对中老年人有帮助的
1: 啊？就是大家伙都留言了呗。
0: 对，有留言啊。
1: 那咱们看看留言都说什么了。
0: 导播还写了一个小卡片呢，给我记上了。
1: 嗯，
0: 有一个手机尾号是6573的大姨，他就说了自己在别人家买了个千亿活菌
1: 啊，千亿的活菌株的，还有
0: 宣称呢吃了之后啊能治疗慢性的阴道炎。
1: 呵，
0: 吃了之后呢益生菌不仅能够定植在肠道还能够定植在阴道。
1: 嗯，
0: 你说这个是不是真的？
1: 哎呦，就我说实话吧，就是你读这个卡片上的几行字啊，就用咱们年轻化人的这个讲，你知道是什么吗？
0: 嗯，
1: 就是我对我的人生都产生了怀疑。
0: 你怎么能震惊了？
1: 对呀，啊，就以我毕生所学啊，我根本就无法理解到从肠道到阴道它咋过去的呀。
0: 就是我看到这个我也挺懵。
1: 嗯，
0: 因为导播跟着您学嘛，咱也算是半个专业人士了，
1: 嗯，
0: 他也问，他说静儿姐它咋过去的呢？
1: 可不吗？
0: 这不符合人体结构啊。
1: 嗯，
0: 还说呢你好好问问老师，
1: 嗯，
0: 给解答解答。
1: 你说说这种就可笑不可笑吧。什么是益生菌？我说白了它是一种细菌，只不过这种细菌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的，对吧？
0: 嗯，
1: 就好细菌吧。那你想一想，细菌能够进入到我们血液当中还在里面繁殖，那叫什么病啊？那就叫败血症了，你知道吧？
0: 哦，
1: 我们说败血症，败血症怎么来的？
0: 要命啊，
1: 就是你血液当中有这个细菌和病毒了。
0: 对，
1: 那要人命的呀。
0: 嗯，
1: 重症啊，你还指望他给你保健？你说说这话就一点常识都没有。
0: 对，关键是你看这么一想，你吃这个还能好
1: 啊？对呀。
0: 那您这么一说确实是，我们的尿液有细菌其实它都不行。
1: 那当然了，
0: 你更何况是血液呢？
1: 你可不吗？
0: 人的血液里面是不可以有细菌，就好菌坏菌啥都不行，
1: 都不行，是吧？
0: 挺吓人。
1: 对，我就这么说吧，稍微懂点这个医学常识的咱们都知道，益生菌它的作用范畴就是在我们的消化道。
0: 嗯嗯，
1: 而且主要在哪儿？在肠道当中。
0: 嗯，
1: 它根本不可能也不应该进入到我们血液当中。

0: 循循环，那还了得吗？
1: 对，
0: 想去哪儿去哪儿，你就把个人当成冬虫夏草了，让细菌控制你的身体。
1: 嗯，
0: 啊，这细菌在你身体当中啊肆意的生长和寄生，那真要他说的卖的益生菌有这两下子，你吃完了以后那坏了，
1: 更吓人，
0: 那完了是吧？我们人都被这个细菌感染了。是吧，外部是人壳子，内部全都是细菌了。
1: 哎，但是您刚才讲说益生菌嘛，它是细菌，它不能入血。
0: 对啊，
1: 这个我们肯定能听懂。
0: 嗯，
1: 但您为什么说定植率达到 90% 它不可能呢？为什么这是假的呢？
0: 一定是假的。为什么呢？我告诉你啊，静石，你比如说像咱们说的元代的美国杜邦的益生菌，
1: 嗯，
0: 人家的这个菌种，它的筛选技术、生产工艺，那不用说，你就他们家的这个益生菌，他都不敢拍着胸脯说自己的益生菌定植率在90%以上。
1: 明白。那你说定植下来这么难吗？
0: 非常难。
1: 是吗？
0: 它也是个大浪淘沙的过程，它必须要过五关斩六将的这个经历。
1: 嗯，
0: 不是说你说它能定植它就能定植的。
1: 嗯，
0: 不是说你说它活它就能活下来的，你得问它经没经过三抗实验。
1: 嗯，
0: 明白吧？就益生菌一定要经过三抗实验的，你没有这个三抗实验，别的都瞎说。
1: 明白
0: 啊。然后你得看这个益生菌它了不了解每个人不同的肠道菌群的酸碱环境。
1: 嗯，
0: 每个人都不一样啊。
1: 嗯，
0: 然后它知不知道我们消化液里面的那些酶有多霸道？
1: 那超霸道哎，
0: 对不对？消化酶什么给你消化不了啊？
1: 对，
0: 是吧？连那个超级病毒都被我们的消化酶都给消化掉了，别说你这小小的益生菌了。
1: 是的。
0: 所以说除了看菌株之外，看数量之外，定植率确实也是一个关键的硬指标，而它背后一定是三抗实验的结果。
1: 嗯，
0: 没有经过三抗实验的那种菌株根本不可能啊在我们的肠道当中能够存活。
1: 嗯，
0: 对吧？益生菌淘汰赛我告诉你残酷的第一关你知道是哪儿吗？
1: 嗯，
0: 胃酸。
1: 胃酸。
0: 哎
1: 哎，这像什么？就好比一个大学生，
0: 嗯，
1: 你毕业了，你没有真正经历过社会的毒打和严格的筛选，
0: 嗯，
1: 你就没有办法说自己在社会上真正的立足
0: 啊。对，
1: 是不是？你还很脆皮儿。
0: 没错，是吧？这个益生菌首先你要是没有经过胃酸的这个考验的话，那别的都白说。
1: 嗯，
0: 是吧？因为我们首先啊抛开客观现实的谈这个定植率啊，那就是伪科学。
1: 嗯，
0: 我们得先了解人体的消化道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
1: 嗯，
0: 对吧？静石，你知道吗？咱们人的消化道它是多么恶劣的一种环境吗？
1: 啥样啊？那得呀，
0: 那特别复杂。
1: 哦，
0: 啊，你比如说，我们吃的骨头，是吧？酸的、甜的、硬的、软的，
1: 都得靠它来消化，
0: 都得靠我们的消化道来消化。
1: 哦，它全都能给你碾碎了。
0: 那你想过没有，你的消化系统有多么的强大？
1: 嗯，
0: 我跟你讲个真事儿啊。
1: 嗯，
0: 就我们的一个同事，他们家小孩不懂事儿，
1: 嗯，
0: 就把那个1块钱的硬币不是吞到肚子里了吗？
1: 嗯、
0: 小嘛。然后孩子呢就害怕，害怕怎么办呢？就一直没说。
1: 嗯，
0: 然后就经常老喊肚子疼，然后吃了不少的药也没见好啊。
1: 嗯，
0: 后来这孩子实在是瞒不住了，就说实话了。
1: 嗯，
0: 他把那硬币吞到肚子里了，然后他妈就吓坏了嘛，赶紧跑到医院带着孩子去了，是吧？花了好几千块钱做那个肠镜的那个造影，
1: 嚯，
0: 好不容易找到了。然后医生呢给他用那种就是泻药，就帮助孩子把这个硬币给排出来了。你知道排出来之后那硬币都变成啥样了吗？
1: 那得啥样了？
0: 硬币表面已经腐蚀的坑坑洼洼的了。
1: 嗯，
0: 本来挺厚的那么1块钱的钢镚儿，我告诉你取出来薄的，我告诉你像1毛钱那个硬币似的了。
1: 哎，关键是还好他取出来了
0: 啊，
1: 这把硬币吃了可太危险了。
0: 重点不在这儿，重点我想说什么呢、
1: 哦、
0: 硬币呀、啊，那个1块钱的硬币你想是什么材质啊？钱币本身就是为了流通设计的，必须得是耐腐蚀的。
1: 嗯，
0: 可就是这么耐造的这种东西就在我们人的消化道当中就走那么一遭就给腐蚀成就那种样子了、
1: 嗯、
0: 你想一想我们的胃肠道它功能得多强大吧。
1: 真是哈，这硬币吃进去那几天啊腐蚀掉一大半，
0: 你看
1: 那胃酸太厉害了。
0: 胃酸多厉害，
1: 嗯，
0: 是不是？那你想一想你吃那种普通的益生菌，第一关我说的就是胃酸这关。
1: 嗯，
0: 胃酸那是强酸的，
1: 嗯，
0: 特种钢都扛不住的。你那益生菌它是个生命啊，凭啥你说你就能扛住这个胃酸呢？
1: 嗯，
0: 对不对？
1: 嗯，益生菌到底是不是智商税？除了改善肠胃，它真的能够

0: 开是吧？
1: 对。
0: 那我问你，什么材料能够耐这个强酸的腐蚀？
1: 嗯，
0: 学化学都知道，装那个强酸的容器，你得用啥的呀？
1: 得玻璃吧？
0: 玻璃的。
1: 对，它装硫酸啊、盐酸啊，都用玻璃。
0: 必须用玻璃的，别的材质都不行。
1: 嗯，
0: 是吧？只有玻璃跟这个强酸它是不反应的。
1: 嗯，
0: 那你想一想，除非你这个益生菌，你表面包埋了一层玻璃。
1: 啊，
0: 那玻璃能吃吗？
1: 那玻璃可比那个钢镚吓人多了。
0: 对呀、啊，那可不。
1: 哎，他老师就是别人家宣传嘛，
0: 啊、
1: 嗯，说包埋技术用的不是玻璃，是高分子的化学材料
0: 啊，
1: 高科技的，
0: 还高科技是吧？我讲个笑话你就明白了，是吧、
1: 嗯？
0: 一个小姑娘相亲，问小伙子干啥工作的，小伙子说我是从事高分子化学材料的覆盖与表面整合工程的高级工程师。
1: 哎呦，这名头可够赫亮的
0: 啊！小姑娘一听，哎呦，太厉害了！后来发现，小伙子在夜市摆摊儿贴手机膜，
1: 手机贴膜起了个高级工程师的名儿。
0: 你看看，
1: 这名儿挺长，挺唬人。
0: 对呀、啊，
1: 高分子化学材料的覆盖什么？
0: 和
1: 表面整合
0: 工
1: 程，工
0: 程高级工程师，你看看，
1: 太逗了。
0: 所以说，所谓的高分子材料，说白了，就有可能就是一个塑料膜。
1: 嗯，
0: 哎，你多少层的包埋，用的也是塑料膜，明白了吧、
1: 嗯？
0: 那塑料膜对咱们人体有害无益啊，全都是害处啊。
1: 嗯，
0: 对吧？
1: 现在婴儿的血液里好像说能检查出来微塑料，那挺吓人呢。
0: 对呀、啊，不只是小孩啊，咱们研究发现很多成年人，包括中老年人，血管老化都和这个微塑料的这种材料有着直接的关系。
1: 是这个塑料啊，几百年不降解。
0: 对，
1: 现在我们穿的衣服那聚酯纤维的，
0: 嗯，
1: 那就是塑料。
0: 对，
1: 外卖的盒子，甚至是药品里边它都有塑料。
0: 对，
1: 防不胜防。
0: 防不胜防。
1: 嗯
0: 啊，那么从我们医学的角度来讲，不该在你身体当中的东西最好别让它进去。
1: 嗯，
0: 一旦进去了，它注定的就是有害的。
1: 嗯，
0: 很难排出来的。
1: 是，
0: 就像刚才说的，微塑料进入到身体当中，连血液透析，我告诉你，这个微塑料都透析不彻底。
1: 嗯，
0: 所以说用塑料给你包埋的这个益生菌，你吃，你不找病的吗？
1: 嗯，
0: 那不坑害你的吗？那可不是帮你啊。
1: 关键吧。那不用这种技术，胃酸这关没法过呀。
0: 对呀、啊，所以说实际上来讲，胃酸还是第一关。
1: 嗯
0: 啊，还有第二关呢。
1: 嗯，
0: 就是我们人体分泌的各种各样的消化酶呢。
1: 消化酶比胃酸还厉害。
0: 有过之而无不及。
1: 哎呦，
0: 消化酶和这个胃酸比起来，它更霸道了。
1: 嗯，
0: 我们常见的胆结石，就是我们不吃早餐，胆汁分泌之后淤积凝固，最后形成的。我告诉你，这都是轻的，
1: 嗯，
0: 是吧？严重的，比如说血脂太高的，消化液、消化酶乱分泌的，我告诉你，有的啊，就把自己的胰腺都给消化了。
1: 哇！
0: 你的这种情况就是什么病？叫胰腺炎。
1: 嗯，
0: 你看看，他把自己我们身体当中组织器官都能够消化了，你说说你这个消化酶得多厉害？
1: 嗯，
0: 那你益生菌，你说你凭啥呀？能抵抗得了他呀？
1: 这有点像武侠小说里边当时那个讲什么化骨粉呢、啊？
0: 化骨粉，对，
1: 把自己给自己灭得干干净净的。
0: 所以说吧，就是第一关胃酸干掉了80%的这个益生菌，
1: 嗯，
0: 第二关消化酶又干掉了那剩的20%，
1: 嗯，
0: 那好了，没完事儿呢，还有第三关呢，
1: 这还没完没了了。
0: 对，第三关就是我们肠道的这种碱性环境，
1: 嗯，
0: 你看胃酸是强酸。但是跑到我们肠道当中了，就变成碱性的环境了。
1: 嗯，
0: 我们成年人的肠道吧，总长度大概能达到9米左右。
1: 哦，
0: 那么其中呢，我们的结肠段 pH 值在5.5到7.5之间。
1: 嗯，
0: 这个属于一种弱碱性环境。像之前咱们国家科学进步奖突破性的成就，就是能够在盐碱地里头能长出水稻来。
1: 嗯，
0: 知道这事儿吧？
1: 嗯。
0: 那为啥研究这个突破那是备受瞩目的呢？就是因为碱性的环境根本就不适合任何的生物的生长。
1: 哎，我在网上也刷到过
0: 啊，
1: 有人给科学院直接留言
0: 啊，
1: 说自己家香皂上长霉菌了
0: 啊，
1: 然后底下网友都挺乐呵，
0: 嗯，
1: 说他没常识，笑话他，说香皂啊那是碱性环境，它怎么能长霉菌呢？说那不可能，
0: 根本就不可能，
1: 真的。
0: 对，这就从反面证明了，
1: 嗯，
0: 这种碱的这种环境啊是多么不适合这个生物的生长。香皂本身是碱性的吧，
1: 嗯，
0: 你要想在香皂上长出那个霉菌来，我告诉你，那比金子陨石都值。

0: 钱。
1: 哇，
0: 你想想死海为啥叫死海？
1: 嗯，
0: 就是因为这个死海里面盐分特别高，碱性特别强，里面什么生物都活不了。
1: 对啊，死海，
0: 对吧？要是有人在死海里头能够养活这个生物，全世界科学家都得疯了。
1: 嗯，
0: 那是生物学界的重大的突破。
1: 嗯，
0: 明白了。
1: 但是我捋一下啊，
0: 嗯，
1: 按您这么说，一个益生菌要想在肠道里边定植起作用，
0: 嗯，
1: 它的一生呢必须得像过关斩将一样，
0: 对，
1: 先后通过强酸
0: 啊，
1: 然后强消化酶，
0: 哎，
1: 然后弱碱，
0: 对，
1: 三道鬼门关
0: 啊，
1: 少一关都不行。
0: 没错，
1: 哦，
0: 这个就是三抗实验的必要性，抗酸、抗酶、抗碱。
1: 哦，
0: 你的益生菌如果没有经过这三关的考验，还有筛选，你谈什么定植啊？
1: 嗯，
0: 谈什么存活呀？那都是空中楼阁吗？这是忽悠人的文字游戏呀，
1: 对，
0: 是吧？真正能够定植下来的好的菌株，一定要经过极端的环境的这种训练筛选，才能够最后留下来。
1: 听您这么一说，其实益生菌想活着到达肠道比考公都难。
0: 那可不，
1: 那同样都是益生菌，为啥它就能过关斩将呢？
0: 因为人家杜邦公司的人家这个技术。所以说大家伙回过头来看看咱们家里的那益生菌，它经过这个三抗实验了吗？对吧？它能够在强酸啊、消化酶还有我们肠道的碱性环境当中
1: 能活下来，
0: 能存活下来吗？
1: 嗯，
0: 如果这些都没有，他凭什么跟你扯什么几百亿几百亿什么包埋技术啊，还什么什么定植率，那基本就是在那胡说八道，空中楼阁。
1: 嗯，
0: 对不对？
1: 肯定是这样的。益生菌就到底能不能活得起作用，是背后必须有实打实的先进的技术来支撑的。
0: 没错，
1: 而且必须得经过人体消化环境高度相似的这样的真的模拟实验，
0: 对，
1: 通过三抗严格筛选出来的，他才有资格谈存活率这个话题。
0: 对， 对， 对，
1: 才能讲到说定植这个事儿。
0: 对，所以说我一直在强调，最好的能用于临床辅助治疗我们这个消化系统疾病的益生菌这样的产品，
1: 嗯，
0: 核心技术你绕不开这三抗实验。
1: 嗯，这你再给我们讲讲呗。
0: 前面说了，好的这个菌株要经过胃酸、消化酶还有肠道的碱性环境三道鬼门关，最后筛选，最后剩下来的，这非常难了吧。
1: 嗯，
0: 大家伙也听明白了对吧？但是很多普通的益生菌，甭管它是片剂还是胶囊，可能在我们胃里头就已经被团灭了。
1: 哦，
0: 这个时候它崩不崩解还有啥意义啊？
1: 对，
0: 全成尸体了，没有活性了，是吧？
1: 对，
0: 我们说的真正的益生菌那样的产品，一定是特殊工艺制成的这种片剂。
1: 嗯，
0: 吃下去之后呢，在我们胃里它处于一种休眠的保护状态。
1: 嗯，
0: 等它安全的通过我们的胃了，到达这个肠道了，指定的战场了，我们肠道特定的这种肠道的温度环境下，这层保护才会瞬间的精准的溶解，把里面啊亿万的这个数量的活性的益生菌一下子给它释放出来。
1: 嗯，
0: 你看
1: 明白了，就好比是空降兵，就你跳的时候你不能开伞，
0: 对，
1: 你得快到敌人阵地了你再开伞，
0: 对，
1: 然后这时候你才能够集中你的局部兵力的优势，然后占领这个阵地。
0: 没错，是不是？
1: 嗯，
0: 而且在我们肠道这种复杂的环境当中，不同的益生菌、不同的这种兵种吧，它有自己擅长的这种作战的战区。
1: 嗯，
0: 有些益生菌它就喜欢在偏酸的这种肠段啊，它来定植。
1: 嗯，
0: 有些呢则是适应一种偏碱的这种环境来进行定植。
1: 嗯，
0: 然后他们就自己各自找这个自己的阵地，来迅速的扎根繁殖，发挥的最大的作用。
1: 明白了。
0: 其实目前来讲啊，能够做到这种抵抗胃酸、消化酶、肠道碱性环境这三种考验的，就少数那么几家。
1: 嗯，
0: 杜邦集团他们来源的这个菌株就是其中之一。
1: 哦，
0: 包括我们说的常温的激活，包括瞬时的崩解的技术，这种技术，
1: 嗯，
0: 我告诉你，可不是说哪些企业都掌握的，只有少数的几家能够掌握做到的。
1: 嗯，
0: 明白了吧？
1: 明白。那咱们用益生菌也得用这种真正有效的、质量有保证的，
0: 对，
1: 经过试验认证的。
0: 什么样的益生菌才是真正的益生菌？大家伙记住了啊，一个能够真正起到作用的益生菌，它必须要满足几个硬指标，缺一不可。
1: 嗯，
0: 第一个，它的菌株要特别的明确。
1: 嗯，
0: 第二个，数量要特别的足够，必须写清楚每一粒的含量。第三个，啊，刚才我说的
1: 三抗，
0: 一定要通过三抗，
1: 这个太重要了
0: 啊！它得扛住胃酸、消化酶、
1: 啊、
0: 肠道的碱性环境。
1: 啊、嗯，
0: 第四，

0: 精准投送，采用什么呢？叫常温激活技术，只有到达了这个肠道的这个温度，它才能够瞬间的崩解，在别的位置，哎，不崩解，就确保了什么呢？活的这个菌群直达我们的肠道。
1: 嗯。
0: 然后第五是啥？配方要专业。
1: 嗯。
0: 要针对老年人的需求，科学的复配，五点都具备了，它才能起作用。如果这五条有一条不满足，我告诉你，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没必要吃。
1: 哎，
0: 你看看，
1: 还真是。你说咱们听众朋友今天啊听了老师的讲课，咱们也是明白了，因为老师拆解的非常的详细呀，知道益生菌它这个行业的内幕和真正的判断的标准是什么样的。如果说呢我们还有关益生菌或者其他健康方面的疑问，也记得关注我们的节目，随时打来电话400-6064-789 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
3: 是啊，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喂，是梁老师吗？
4: 哎，是我。你好，这位朋友啊。
5: 梁老师啊。
4: 嗯，
5: 我说听你又讲到益生菌了。
4: 哦，
5: 啥时候能带着这益生菌啊？
4: 哦，
5: 我在你这订啊。
4: 哎呦，
5: 之前一个大方发放了那个美国进口那个益生菌，我吃了有半年。
4: 您是咱们的老朋友了，之前用过咱们发放的那个美国的益生菌是吧？
5: 对对对，
4: 具体跟我说说怎么个情况。
5: 哎呀，我是老慢支了，
4: 还
5: 在这个哮喘。
4: 哦，
5: 都好些年了，这天一凉呢，或者一变天啊，就咳嗽上不来气。
4: 哦，
5: 痰呢也多，晚上根本就躺不平。
4: 你多大年岁了？平时抽不抽烟呢？
5: 哦，我今年68了。
4: 嗯，
5: 之前抽，现在戒了。
4: 应该。
5: 我这毛病啊，少说也有个十来年了。
4: 啊。
5: 年轻那时候啊，在厂子里面干活，这些年呢药没断过，这喷雾剂呢随身带着，
4: 啊，
5: 抗生素呢也是常吃，
4: 明白。
5: 病情呢也是反反复复的，
4: 嗯。
5: 要不是你之前在节目里讲，这益生菌能改善这个肺子这个毛病，
4: 嗯，
5: 还不知道呢，
4: 还不知道呢。
5: 哎，
4: 其实你这种情况吧，尤其是长期的用这个抗生素啊，这个抗生素吧，哎呀，怎么说呢，又爱又恨吧。虽然说抗生素用上了，它能够压制住我们这个感染的问题，但是抗生素它也会把我们肠道当中的益生菌它也给消灭了。啊，你要长此以往的话，它反而会影响到我们整体的人的这个免疫力。啊，所以说你看你这个病情才是反反复复的。那你用上这个益生菌之后，它免疫力上来了，那我肺部的这个感染是不是明显的靠我们的免疫力就会改善呢？对不对？
5: 哎，是的，但是梁老师啊，我还有个事
4: 儿啊。
5: 后来我在那全球购订的那个益生菌吃没了
4: 啊，
5: 我就在别家了也订了。
4: 哦，
5: 这不都是益生菌吗？
4: 就没效果呗，在别人家买的是吧？
5: 嗯，
4: 那就对了。百亿活菌是吧？它里面是百亿活菌，它说了什么菌株了吗？啊，它有没有这个菌株的编码编号啊？有没有身份证啊？有没有经过三抗的实验呢？有没有我们肠道温度的激活呀？它还有没有我们肠道的模拟实验呢？这些我告诉你，都决定了这个活菌能不能在我们这个肠道当中定植。它有这些吗？
5: 呀，那都没说。

0: 它根本就不存在全家人通用的益生菌，是吧？老年人和中年人还有这个小孩能用一样的益生菌吗？明白吧？这就跟我们吃药一样，小孩感冒吃这感冒药和老人的这个降压药，它能是一种吗？益生菌这个配方啊，它是高度细分的，有调理肠道的，有增强免疫力的，有专门针对老年人的，有专门给小孩吃的，这个配比是完全不同的。你说那种全家都能吃，恰恰证明了他根本就不专业。
1: 我看他写的这百亿活菌，我就寻思这数量这么大，
0: 这不就大忽悠吗？打擦边球吗？是吧？他抛开菌种、菌株和工艺这些不谈，只谈这个数量啊，这就是经典的一个忽悠的套路。我告诉你，第一个，咱们给大家伙带来的益生菌，它这个配方记住了，它是有针对性的，是专属于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啊。里面六种菌株是咱们中老年朋友最需要的菌株啊，比如说里面这个保加利亚乳杆菌、罗伊氏乳杆菌、动物双歧杆菌、婴儿双歧杆菌，还有这个肠双歧杆菌、两歧双歧杆菌，每一个菌株都是针对咱们中老年朋友这个肠道的老化问题的、免疫力下降的问题的，各司其职，协同作战。我告诉你，从这个我们肠道温度的激活到三抗实验，人体肠道的模拟的实验，每一项都是实打实通过的。益生菌的定植率这个效果是非常高的。那就算咱说百亿活菌，你没有这种技术，那你到肠道你所剩无几了，那有啥用啊？这就是益生菌和益生菌根本的区别。
1: 你该不该图便宜啊？
0: 对，
1: 好不便宜
0: 是、
1: 老师啊，那你说的这各项这个标准都顶着这益生菌，啥时候能有啊？我想赶紧先定上。
0: 你这样吧，你听我节目吧，如果有消息的话，我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好啊？
1: 那好嘞，
0: 好吧，
1: 谢谢您了，我就等着
0: 了。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再见啊。
1: 好，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呀，是梁老师吗？
0: 哎，是我。
3: 哎，梁老师，您好，您好。
0: 哎，你好啊，
3: 哎，梁老师啊，我可盼着您再讲那个益生菌呢啊。
0: 是吗？
3: 之前呢，您发放的那个美国的海利牌的益生菌呢，后来呀，我一直打电话问，总是告诉我没有。哎呀，我等着这个着急呀、
0: 哦，就是咱们是老朋友，然后用过咱们之前的这个美国的益生菌是吧？
3: 哎，是的是的。
0: 我告诉你啊，真正的临床应用的益生菌、它可是整体调理我们人体的、你比如说哈，我们长期的高血压的患者，这个血流呢会反复的冲击我们的血管壁、就像这个水管子长期的承受高压一样，它肯定我们这个血管壁就变硬了，受损了，对吧？那很多的降压药是什么呢？是强行的降压啊，但是对于那种已经发生血管硬化的这种修复来讲，基本上没有作用了。那吃这个益生菌为啥能改善呢？就是因为哈、我们人体啊，肠脑轴还有全身的微循环它得到改善了，就是我们肠道菌群一旦平衡了的话，它产生的炎症因子就会大大的减少，那么对于我们血管壁的这种慢性的刺激就会明显的减轻了，你血管的环境压力也就变小了，自然而然它这个慢慢的就恢复原本的弹性了，你血压也就会慢慢的变得平稳了啊。
3: 哦，明白了明白了，就是说肠子好了，毒素少了，血管的毛病呢就跟着轻了呗，是吧？
0: 就是这个意思。哎，你看看啊。
3: 啊，哎呀，老师啊，后来呀，我在咱们这里买的那个益生菌吃完了，也在网上买过别的牌子的益生菌。
0: 你现在不在手头上吗？你把那个配料表你给我读一下，我听听。
3: 我看看配料表啊。等会儿梁老师，我戴个老花镜吧，要不这个字太小了，我看不清楚啊。
0: 没事，不着急。
3: 配料有低聚果糖，低聚木糖。第一句那个甘露醇
0: 啊，
3: 鸡乙二醇。
0: 行了行了，不用念了、不用念了，就这几样，一个正经的益生菌的菌株的名都没有。我告诉你，我不得不说啊，就这个配料表它实在是有点
3: 哦，
0: 前面这俩果糖木糖咱就不说了，第一 聚甘露醇它是一种渗透性的泻药的成分啊，还有刚才你说那个聚乙二醇，它是医用的泻药，就是医院在给患者做肠镜之前就让喝那个清肠的药物啊，就是这个东西，它的作用就是强行的把肠道里面的水分给你吸出来，让人拉肚子，把肠子给排空啊。你看看你说你这成分是吧，你这不是调理肠道呢，是天天在给自己下泻药呢，你啊，你吃这个。
3: 哎呦我的天哪，那我说怎么一吃就拉了，停了就不行了呢，这不成了依赖了吗？
0: 你慢慢就会有依赖性的啊。
3: 哦，
0: 你这不是培养你自己的肠道功能，它这是用泻药的成分强行的让你排便，那你说这能是调理吗？是吧，对，
3: 会吃的嘞。
0: 就是我有的时候就说啊，咱们中老年人想改善健康，尤其是血管肠道这样的大问题，咱们一定得选对选真才有用，是吧？而且还要选那种有良心的高品质的产品，你不然就像您这样的，钱花了时间耽误了，反而给你的身体带来额外的伤害，那不适得其反了吗？南辕北辙了吗？对不对？
3: 哎，谁说不是呢？哎呀，这次叫深刻，太深刻了啊。
0: 真正靠谱的好产品，它一定是敢把一切都给大家伙说的明明白白的，透透彻彻的，是不是？你就像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带来的益生菌，你就看它的说明书，是吧？第一，它的数量是实打实的，
3: 是的。
0: 我们说那个数量是每一粒儿的数量，不是含糊其辞说一盒，每一粒儿就有720亿的高活性的益生菌。再有，咱们带给大家伙那个益生菌，它那个配料表是特别干净的。如果大家伙到手你就自己看一下，它里面就6种专利的益生菌和天然的膳食纤维，这6种专利的这个益生菌是专门针对中老年朋友的配方，没有那些什么名字花里胡哨的什么果糖啊木糖啊来凑数的，那都是辅料，是吧？更不可能有什么像这个聚乙二醇这样的泻药的成分，那是不可能有的啊。
3: 哎，这一对比啊，高下立判了啊！
0: 对，
3: 还是在您这买啊，心里最踏实、最安心。哎，梁老师啊，那这么好的益生菌呢、啊，到底什么时候还能有啊？
0: 哎呀，什么时候还有？你就听节目吧啊！因为这个我正在联系呢，有消息的话，我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好啊？
3: 嗯，好嘞，好嘞，那就再见了哈，梁老师，等你消息了。
0: 好啊，再见啊，嗯。
3: 好好，谢谢，谢谢。
4: 嗯，
0: 我跟你讲个真事儿啊，
4: 嗯，
0: 就我们的一个同事。他们家小孩不懂事儿，
4: 嗯，
0: 就把那个1块钱的硬币不就吞到肚子里了吗、
4: 嗯、
0: 小嘛，然后孩子呢就害怕，害怕怎么办呢，就一直没说，
4: 嗯，
0: 然后就经常老喊肚子疼，然后吃了不少的药也没见好啊，
4: 嗯，
0: 后来这孩子实在是瞒不住了，就说实话了，他把那硬币吞到肚子里了、
4: 哦、
0: 然后他妈就吓坏了嘛，赶紧跑到医院带着孩子去了，是吧，花了好几千块钱做那个肠镜的那个造影，
4: 嚯，
0: 好不容易找到了，然后医生呢给他用那种就是泻药，就帮助孩子把这个硬币给排出来了。你知道排出来之后那硬币都变成啥样了吗？
4: 那得啥样了？
0: 硬币表面已经腐蚀的坑坑洼洼的了，
4: 嗯，
0: 本来挺厚的那么1块钱的钢镚儿，我告诉你取出来薄的，我告诉你像1毛钱那个硬币似的了。
4: 哎，关键是还好他取出来了
0: 啊，
4: 这把硬币吃了可太危险了。
0: 重点不在这儿，重点我想说什么呢、硬币呀、啊、那个1块钱的硬币你想是什么材质啊，钱币本身就是为了流通设计的，必须得是耐腐蚀的，
4: 嗯，
0: 可就是这么耐造的这种东西就在我们人的消化道当中就走那么一遭，就给腐蚀成就那种样子了、
4: 嗯、
0: 你想一想我们的胃肠道它功能得多强大吧，
4: 真是哈，这硬币吃进去那几天啊腐蚀掉一大半，
0: 你看
4: 那胃酸太厉害了，
0: 胃酸多厉害，
4: 嗯，
0: 是不是学化学都知道装那个强酸的容器你得用啥的呀，
4: 得玻璃吧，
0: 玻璃的，
4: 对，它装硫酸啊盐酸啊都用玻璃，
0: 必须用玻璃的，别的材质都不行，
4: 嗯，
0: 是吧，只有玻璃跟这个强酸它是不反应的，
4: 嗯，
0: 那你想一想，除非你这个益生菌你表面包埋了一层玻璃
4: 啊，
0: 那玻璃能吃吗？
4: 那玻璃可比那个钢镚儿吓人多了，
0: 对呀、啊、那可不。
4: 哎，他老师就是别人家宣传嘛，
0: 嗯，
4: 说包埋技术用的不是玻璃，是高分子的化学材料，
0: 啊，
4: 高科技的，
0: 还高科技是吧，我讲个笑话你就明白了，是吧、
4: 嗯、
0: 一个小姑娘相亲问小伙子干啥工作的，小伙子说我是从事高分子化学材料的覆盖与表面整合工程的高级工程师。
4: 哎呦，这名头可够赫亮的
0: 啊！小姑娘一听，哎呦，太厉害了。

0: 后来发现小伙子在夜市摆摊儿贴手机膜。
1: 手机贴膜起了个高级工程师的名儿。
0: 你看看
1: 这名儿挺长挺唬人。
0: 对呀、啊、
1: 高分子化学材料的覆盖什么和表面整合
0: 工
1: 程。工
0: 程高级工程师你看看。
1: 太逗了。
0: 所以说所谓的高分子材料说白了就有可能就是一个塑料膜。
1: 嗯。
0: 哎你多少层的包埋用的也是塑料膜。
1: 嗯、
0: 明白了吧那塑料膜对咱们人体有害无益啊全都是害处啊。
1: 嗯、
0: 哎、对吧
1: 现在婴儿的血液里好像说能检查出来微塑料那挺吓人呢。
0: 对啊不只是小孩啊咱们研究发现很多成年人包括中老年人血管老化都和这个微塑料的这种材料有着直接的关系。
1: 是这个塑料啊几百年不降解。
0: 对。
1: 现在我们穿的衣服那聚酯纤维的
0: 嗯
1: 那就是塑料。
0: 对。
1: 外卖的盒子甚至是药品里边它都有塑料。
0: 对。
1: 防不胜防。
0: 防不胜防。
1: 嗯。
0: 啊。那么从我们医学的角度来讲不该在你身体当中的东西最好别让它进去。
1: 嗯。
0: 一旦进去了它注定的就是有害的。
1: 嗯。
0: 很难排出来的。
1: 是。
0: 就像刚才说的微塑料进入到身体当中。连血液透析我告诉你这个微塑料都透析不彻底。
1: 嗯。
0: 所以说用塑料给你包埋的这个益生菌你吃你不找病的吗
1: 嗯。
0: 那不坑害你的吗那可不是帮你啊。
1: 关键吧。那不用这种技术胃酸这关没法过呀。
0: 对呀、啊。所以说实际上来讲胃酸还是第一关。
1: 嗯。
0: 啊还有第二关呢。
1: 嗯。
0: 就是我们人体分泌的各种各样的消化酶呢。
1: 消化酶比胃酸还厉害。
0: 有过之而无不及。
1: 哎呦。
0: 消化酶和这个胃酸比起来它更霸道。
1: 嗯。
0: 我们常见的胆结石。就是我们不吃早餐胆汁分泌之后淤积凝固最后形成的。我告诉你这都是轻的
1: 嗯
0: 是吧严重的比如说血脂太高的消化液消化酶乱分泌的我告诉你有的啊就把自己的胰腺都给消化了。
1: 哇
0: 那这种情况就是什么病叫胰腺炎。
1: 嗯
0: 你看看他把自己我们身体当中组织器官都能消化了你说说你这个消化酶得多厉害
1: 嗯
0: 那你益生菌你说你凭啥呀能抵抗得了他呀
1: 这有点像武侠小说里边当时那个讲什么化骨粉呢、啊、
0: 化骨粉对
1: 把自己给自己灭得干干净净的
0: 所以说吧就是第一关胃酸干掉了80%的这个益生菌
1: 嗯
0: 第二关消化酶又干掉了那剩的20%
1: 嗯
0: 那好了没完事儿呢还有第三关呢
1: 这还没完没了了
0: 对第三关就是我们肠道的这种碱性环境
1: 嗯
0: 你看胃酸是强酸但是跑到我们肠道当中了就变成碱性的环境了
1: 嗯
0: 我们成年人的肠道吧总长度大概能达到9米左右
1: 哦
0: 那么其中呢我们的结肠段 pH 值在5.5到7.5之间
1: 嗯
0: 这个属于一种弱碱性环境像之前咱们国家科学进步奖突破性的成就就是能够在盐碱地里头能长出水稻来
1: 嗯
0: 知道这事儿吧
1: 嗯
0: 那为啥研究这个突破那是备受瞩目的呢就是因为碱性的环境根本就不适合任何的生物的生长
1: 哎，我在网上也刷到过
0: 啊，
1: 有人给科学院直接留言、
0: 啊、
1: 说自己家香皂上长霉菌了
0: 啊，
1: 然后底下网友都挺乐呵、
0: 嗯、
1: 说他没常识笑话他说香皂啊那是碱性环境它怎么能长霉菌呢说那不可能
0: 根本就不可能
1: 真的
0: 对这就从反面证明了
1: 嗯
0: 这种碱的这种环境啊是多么不适合这个生物的生长。香皂本身是碱性的吧
1: 嗯
0: 你要想在香皂上长出那个霉菌来我告诉你那比金子陨石都值钱。
1: 哇
0: 你想想死海为啥叫死海
1: 嗯
0: 就是因为这个死海里面盐分特别高碱性特别强里面什么生物都活不了。
1: 对啊死海。
0: 对吧要是有人在死海里头能够养活这个生物全世界科学家都得疯了
1: 嗯
0: 那是生物学界的重大的突破
1: 嗯
0: 明白了
1: 但是我捋一下啊
0: 嗯
1: 按您这么说一个益生菌要想在肠道里边定植起作用
0: 嗯
1: 它的一生呢必须得像过关斩将一样
0: 对
1: 先后通过强酸
0: 啊
1: 然后强消化酶
0: 哎
1: 然后弱碱
0: 对
1: 三道鬼门关
0: 啊
1: 少一关都不行
0: 没错
1: 哦
0: 这个就是三抗实验的必要性抗酸抗酶抗碱
1: 哦
0: 你的益生菌如果没有经过这三关的考验还有筛选你谈什么定植啊
1: 嗯
0: 谈什么存活呀那都是空中楼阁吗这是忽悠人的文字游戏呀
1: 对
0: 是吧 真正能够定植下来的好。

0: 菌株，一定要经过极端的环境的这种训练筛选才能够最后留下来。
1: 听您这么一说，其实益生菌想活着到达肠道比口供都难。
0: 那可不，
1: 那同样都是益生菌，为啥它就能过关斩将呢？
0: 因为人家杜邦公司的人家这个技术。所以说大家伙回过头来看看咱们家里的那益生菌，它经过这个三抗实验了吗？对吧，它能够在强酸啊、消化酶还有我们肠道的碱性环境当中
1: 能活下来
0: 吗？能存活下来吗？
1: 嗯，
0: 如果这些都没有，他凭什么跟你扯什么几百亿几百亿什么包埋技术啊，还什么什么定值率，那基本就是在那胡说八道，空中楼阁，对不对？
1: 嗯，肯定是这样的。益生菌就到底能不能活得起作用，是背后必须有实打实的先进的技术来支撑的。
0: 没错，
1: 而且必须得经过人体消化环境高度相似的这样的真的模拟实验，
0: 对，
1: 通过三抗严格筛选出来的，他才有资格谈存活率这个话题。
0: 对， 对， 对，
1: 才能讲到说定值这个事儿。
0: 对，所以说我一直在强调，最好的能用于临床辅助治疗我们这个消化系统疾病的益生菌这样的产品，
1: 嗯，
0: 核心技术你绕不开这三抗实验。
1: 嗯，这你再给我们讲讲呗。
0: 前面说了，好的这个菌株要经过胃酸、消化酶还有肠道的碱性环境三道鬼门关，最后筛选，最后剩下来的，这非常难了吧。
1: 嗯，
0: 大家伙也听明白了对吧。但是很多普通的益生菌，甭管它是片剂还是胶囊，可能在我们胃里头就已经被团灭了。
1: 哦，
0: 这个时候它崩不崩解还有啥意义啊？
1: 对，
0: 全成尸体了，没有活性了，是吧。
1: 对，
0: 我们说的真正的益生菌那样的产品一定是特殊工艺制成的那种片剂。
1: 嗯，
0: 吃下去之后呢，在我们胃里它处于一种休眠的保护状态。
1: 嗯，
0: 等它安全的通过我们的胃了，到达这个肠道了，指定的战场了，我们肠道特定的这种肠道的温度环境下，这层保护才会瞬间的精准的溶解，把里面啊亿万的这个数量的活性的益生菌一下子给它释放出来。
1: 嗯，
0: 你看，
1: 明白了，就好比是空降兵，就你跳的时候你不能开伞，
0: 对，
1: 你得快到敌人阵地了你再开伞，
0: 对，
1: 然后这时候你才能够集中你的局部兵力的优势，然后占领这个阵地。
0: 没错，是不是？
1: 嗯，
0: 而且在我们肠道这种复杂的环境当中，不同的益生菌、不同的这种兵种吧，它也有自己擅长的这种作战的战区。
1: 嗯，
0: 有些益生菌它就喜欢在偏酸的这种肠段啊，它来定植。
1: 嗯，
0: 有些呢则是适应一种偏碱的这种环境来进行定植。
1: 嗯，
0: 然后他们就自己各自找这个自己的阵地，来迅速的扎根繁殖，发挥的最大的作用。
1: 明白了。
0: 其实目前来讲啊，能够做到这种抵抗胃酸、消化酶、肠道碱性环境这三种考验的，就少数那么几家。
1: 嗯，
0: 杜邦集团他们来源的这个菌株就是其中之一。
1: 哦，
0: 包括我们说的常温的激活，包括瞬时的崩解的技术，这种技术，
1: 嗯，
0: 我告诉你，可不是说哪些企业都掌握的，只有少数的几家能够掌握做到的。
1: 嗯，
0: 明白了吧？
1: 明白。那咱们用益生菌也得用这种真正有效的、质量有保证的，
0: 对，
1: 经过试验认证的。
0: 什么样的益生菌才是真正的益生菌？大家伙记住了啊，一个能够真正起到作用的益生菌，它必须要满足几个硬指标，缺一不可。
1: 嗯，
0: 第一个，它的菌株要特别的明确。
1: 嗯，
0: 第二个，数量要特别的足够，必须写清楚每一粒的含量。第三个，啊，刚才我说的
1: 三抗，
0: 一定要通过三抗，
1: 这个太重要了
0: 啊！它得扛住胃酸、消化酶、
1: 啊、
0: 肠道的碱性环境。
1: 啊、
0: 嗯，第四，精准投送，采用什么呢？叫常温激活技术，只有到达了这个肠道的这个温度，它才能够瞬间的崩解，在别的位置、哎，不崩解，就确保了什么呢？活的这个菌群直达我们的肠道。
1: 嗯，
0: 然后第五是啥？配方要专业，
1: 嗯，
0: 要针对老年人的需求科学的复配，五点都具备了，它才能起作用。
1: 嗯、
0: 如果这五条有一条不满足，我告诉你，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没必要吃。
1: 哎，
0: 你看看，
1: 还真是。你说咱们听众朋友今天啊听了老师的讲课，咱们也是明白了，因为老师拆解的非常的详细呀、啊，知道益生菌它这个行业的内幕和真正的判断的标准是什么样的。如果说呢我们还有关益生菌或者其他健康方面的疑问，也记得关注我们的节目，随时打来电话400-6064-789 400-6064-789 击败

0: 酒。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1: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
2: 是啊，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1: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喂，是梁老师吗？
3: 哎，是我，你好，这位朋友啊。
4: 梁老师啊，
3: 嗯，
4: 我说听你又讲这个益生菌了。
3: 哦，
4: 啥时候能带着这益生菌啊？
3: 哦，
4: 我在你这订啊。
3: 哎呦，
4: 之前你给大伙发放了那个美国进口那个益生菌，我吃了有半年。
3: 您是咱们的老朋友了，之前用过咱们发放的那个美国的益生菌是吧？
4: 对对对，
3: 具体跟我说说怎么个情况。
4: 哎呀，我是老慢支了，
3: 还
4: 带着个哮喘。
3: 哦，
4: 都好些年了，这天一凉呢，或者一变天啊，就咳嗽上不来气。
3: 哦，
4: 痰呢也多，晚上根本就躺不平。
3: 你多大年岁了？平时抽不抽烟呢？
4: 哦，我今年68了。
3: 嗯，
4: 之前抽，现在戒了。
3: 应该，
4: 我这毛病啊，少说也有个十来年了。
3: 啊、哦。
4: 年轻那时候啊，在厂子里面干活，这些年呢药没断过，这喷雾剂呢随身带着，抗生素呢也是常客。
3: 明白。
4: 病情呢也是反反复复的。
3: 嗯。
4: 要不是你之前在节目里讲，这益生菌能改善这个肺子这个毛病，
3: 嗯，
4: 还不知道呢。
3: 还不知道呢。
4: 哎。
3: 其实你这种情况吧，尤其是长期的用这个抗生素啊，这个抗生素吧，哎呀，怎么说呢，又爱又恨吧。虽然说抗生素用上了，它能够压制住我们这个感染的问题，但是抗生素它也会把我们肠道当中的益生菌它也给消灭了。啊，你要长此以往的话，它反而会影响到我们整体的人的这个免疫力。啊，所以说你看你这个病情才是反反复复的。那你用上这个益生菌之后，它免疫力上来了，那我肺部的这个感染是不是明显的靠我们的免疫力就会改善呢？对不对？
4: 哎，是的，但是梁老师啊，我还有个事
3: 儿啊。
4: 后来我在那全球购订的那个益生菌吃没了
3: 啊，
4: 我就在别家了也订了。
3: 哦，
4: 这不都是益生菌吗？
3: 就没效果呗，在别人家买的是吧？
4: 嗯，
3: 那就对了。百亿活菌是吧？它里面是百亿活菌，它说了什么菌株了吗？啊，它有没有这个菌株的编码编号啊？有没有身份证啊？有没有经过三抗的实验呢？有没有我们肠道温度的激活呀？它还有没有我们肠道的模拟实验呢？这些我告诉你都决定了这个活菌能不能在我们这个肠道当中定植。它有这些吗？
4: 呀，那都没说。
3: 它根本就不存在全家人通用的益生菌，是吧？老年人和中年人还有这个小孩能用一样的益生菌吗？明白吧？这就跟我们吃药一样，小孩感冒吃这感冒药和老人的这个降压药，它能是一种吗？益生菌这个配方啊，它是高度细分的，有调理肠道的，有增强免疫力的，有专门针对老年人的，有专门给小孩吃的，这个配比是完全不同的。你说那种全家都能吃，恰恰证明了它根本就不专业。
4: 我看他写的这百亿活菌，我就寻思着这数量这么大，
3: 这不就大忽悠吗？打擦边球吗？是吧？他抛开菌种、菌株和工艺这些不谈，只谈这个数量啊，这就是经典的一个忽悠的套路。我告诉你，第一个，咱们给大家伙带来的益生菌，它这个配方记住了，它是有针对性的，是专属于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啊。 里面六种菌株是咱们中老年朋友最需要的菌株啊，比如说里面这个保加利亚乳杆菌、罗伊氏乳杆菌、动物双歧杆菌、婴儿双歧杆菌，还有这个肠双歧杆菌、两歧双歧杆菌，每一个菌株都是针对咱们中老年朋友这个肠道的老化问题的、免疫力下降的问题的，各司其职，协同作战。我告诉你，从这个我们肠道温度的激活到三抗实验，人体肠道的模拟的实验，每一项都是实打实通过的。益生菌的定植率这个效果是非常高的。那就算咱说百亿活菌，你没有这种技术，那你到肠道你所剩无几了，那有啥用啊？这就是益生菌和益生菌根本的区别。
4: 哎呀，你真不该图便宜啊。
3: 对，
4: 好不便宜。
3: 是、
4: 嗯、老师啊，那你说的这各项这个标准都顶着这益生菌啥时候能有啊？我想赶紧先定上。
3: 你这样吧，你听我节目吧，如果有消息的话，我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好啊？
4: 嗯，那好嘞，
3: 好吧，
4: 谢谢您了，我就走
3: 了。
4: 好了，
3: 嗯，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再见啊。
4: 好，再见，
0: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哎呀，是梁老师吗？
3: 哎，是我。
5: 哎，梁老师您好，您好。
3: 哎，你好啊，嗯。
5: 哎，梁老师啊，
3: 嗯，
5: 我可盼着您再讲那个益生菌了啊。
3: 是吗？
5: 之前呢，您发放的那个美国的海利牌的益生菌呢，后来呀，我一直打电话问，总是告诉我没有。哎呦，我等着这个着急呀、啊。
3: 哦，就是咱们是老朋友，然后用过咱们之前的这个美国的益生菌是吧？
5: 哎，是的，是的。
3: 我告诉你啊，真正的临床应用的益生菌，它可是整体调理我们人体的。你比如说哈，我们长期的高血压的患者，这个血流呢会反复的冲击我们的血管壁，就像这个水管子长期的承受高压一样，它肯定我们这个血管壁就变硬了，受损了，对吧？
5: 嗯嗯。
3: 那很多的降压药是什么呢？是强行的降压啊。但是对于那种已经发生血管硬化的这种修复来讲，基本上没有作用了。那吃这个益生菌为啥能改善呢？就是因为哈，我们人体啊，肠脑轴还有全身的微循环它得到改善了，就是我们肠道菌群一旦平衡了的话，它产生的炎症因子就会大大的减少，那么对于我们血管壁的这种慢性的刺激就会明显的减轻了，你血管的环境压力也就变小了，自然而然它这个慢慢的就恢复原本的弹性了，你血压也就会慢慢的变得平稳了啊。
5: 哦，明白了明白了，就是说肠子好了，毒素少了，血管的毛病呢就跟着轻了呗，是吧？
3: 就是这个意思。哎，你看看啊。
5: 啊，哎呀老师啊，后来呀我在咱们这里买的那个益生菌吃完了，
3: 嗯，
5: 也在网上买过别的牌子的益生菌。
3: 你现在不在手头上吗？你把那个配料表你给我读一下，我听听。
5: 我看看配料表啊。
3: 嗯。
5: 哎，等会儿梁老师，我戴个老花镜吧，要不这个字太小了，我看不清楚啊。
3: 没事，不着急。
5: 嗯，配料有低聚果糖，
3: 嗯，
5: 低聚木糖，低聚那个甘露醇
3: 啊，
5: 鸡乙二醇。
3: 行了，行了，不用念了，不用念了，就这几样，一个正经的益生菌的菌株的名都没有。我告诉你，我不得不说啊，就这个配料表。它实在是有点儿，
5: 哦，
3: 前面这俩果糖、木糖咱就不说了，低聚甘露醇它是一种渗透性的泻药的成分，啊，还有刚才你说那个聚乙二醇，
5: 嗯，
3: 它是医用的泻药，就是医院在给患者做肠镜之前，就让喝那个清肠的药物，啊，就是这个东西，它的作用就是强行的把肠道里面的水分给你吸出来，让人拉肚子，把肠子给排空。啊，你看看，你说你这成分是吧？你这不是调理肠道呢，是天天在给自己下泻药呢。你啊，你吃这个？
5: 哎呦，我的天哪！那我说怎么一吃就拉了，停了就不行了呢？这不成了依赖了吗？
3: 你慢慢就会有依赖性的，啊，
5: 哦，
3: 你这不是培养你自己的肠道功能，他这是用泻药的成分强行的让你排便，那你说这能是调理吗？是吧？对你这个肠道健康，我告诉你一点好处都没有。 你更别说改善什么高血压和动脉硬化的问题了，门都没有啊。
5: 哎呦，梁老师啊，听您这一说。

0: 呀，我这后背都发凉了。
1: 你看
0: 我这哪是吃益生菌呢？
1: 嗯，
0: 我这是天天在吃泻药啊。
1: 对呀。
0: 哎呦，德华今天呢是给您打电话发现了，要不我还会吃的嘞。
1: 就是我有的时候就说啊，咱们中老年人想改善健康，尤其是血管、肠道这样的大问题，咱们一定得选对、选真才有用，是吧？而且还要选那种有良心的高品质的产品。你不然就像您这样的，钱花了，时间耽误了，反而给你的身体带来额外的伤害，那不适得其反了吗？南辕北辙了吗？对不对？
0: 哎，谁说不是呢？哎呀，这次教训可太深刻了啊！
1: 真正靠谱的好产品，它一定是敢把一切都给大家伙说的明明白白的、透透彻彻的、是不是？你就像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带来的益生菌，你就看它的说明书，是吧？
0: 嗯。
1: 第一，它的数量是实打实的。
0: 是的，
1: 我们说那个数量是每一粒儿的数量，不是含糊其辞说一盒，每一粒儿就有720亿的高活性的益生菌。再有，咱们带给大家伙那个益生菌，它那个配料表是特别干净的，如果大家伙到手你就自己看一下，它里面就6种专利的益生菌和天然的膳食纤维，这6种专利的这个益生菌是专门针对中老年朋友的配方，没有那些什么名字花里胡哨的什么果糖啊、木糖啊来凑数的，那都是辅料，是吧？更不可能有什么像这个聚乙二醇这样的泻药的成分，那是不可能有的啊。
0: 哎，这一对比啊，高下立判呢啊。
1: 对，
0: 还是在您这买啊，心里最踏实最安心。哎，苗老师啊，那这么好的益生菌呢、啊、到底什么时候还能有啊？
1: 哎呀，什么时候还有你就听节目吧啊，因为这个我正在联系呢，有消息的话我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好啊？
0: 嗯，好嘞好嘞，那就再见了哈，梁老师，等你消息了哈。
1: 好啊，再见啊。嗯，
0: 好好，谢谢谢谢，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4: 好了，要正式开始了，要忙了。1 2 1 2 3 4 1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您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神经酸片呢？
0: 是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奉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 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老师啊，
1: 哎，
0: 现在年轻人这压力是真大啊。
1: 是吧？
0: 我都开始为我儿子担心了。
1: 哎，你儿子才多大呀，怎么现在

0: 早吗？
1: 对呀、啊，有点早，确实啊，真的，嗯，现在这个年轻人就业环境这压力特别大，
0: 特别大，
1: 是吧？你看很多人，哎呀，就是因为面临着这种就业的环境，
0: 嗯，
1: 很多年轻人就喜欢什么呢？图个稳定，
0: 嗯，
1: 是吧？
0: 嗯、
1: 记住啊，有的时候一个人的成功，他不一定决定于你，决定谁知道吧？
0: 嗯，
1: 决定于你的对手。明白我的意思吧、
0: 哎、对手太强。
1: 哎，你看看你看考公根本就不是及格就行。
0: 可能我下100分的力他下120分的力。
1: 啊对啊，你看看你考99人家考100。
0: 对。
1: 对吧，你取决于别人。
0: 对。
1: 是吧，不是说有及格线你及格就行的。
0: 嗯。
1: 他是一场只能当第一的那种淘汰赛。
0: 嗯。
1: 报名的人你想一想，那哪个不是人尖啊，
0: 嗯。
1: 哪个不是玩了命的学的那种精英啊，
0: 对。
1: 你觉得咱们现在你比如说考这个什么清华北大难吧，
0: 嗯，
1: 但是清华北大的这个毕业的学生你还真就不一定能考上公务员。
0: 嗯，
1: 考公的这种大浪淘沙他能留下来的我告诉你必定是什么真金。
0: 嗯，
1: 昨天咱们在节目当中不讲到我们该怎么样选那种真正的好的益生菌吗？
0: 嗯，
1: 我想到这个了。
0: 嗯，
1: 是吧，我昨天跟大家伙说了，只说这个益生菌的数量，不说菌种菌株的话，这属于什么？
0: 耍流氓。
1: 耍流氓、
0: 嗯、
1: 对吧。然后还有什么，就是能够真正定植在我们肠道当中的益生菌。
0: 嗯，
1: 我告诉你啊，就这个益生菌啊，它也需要过五关斩六将才能够定植在我们这个肠道当中的。
0: 没错哈。
1: 是吧，
0: 就您昨天不是说了吗，要选我们就选真正适合老年人的菌株。
1: 对。嗯，
0: 但老师道理是这个道理，但这个益生菌咱们很难得到。
1: 对呀、啊、
0: 那您一说益生菌，很多的听众朋友呢就会给我们留言，
1: 嗯，
0: 让您帮忙看看、
1: 哦、
0: 说自己吃的益生菌怎么样啊。
1: 明白。
0: 那您是专业人士，您帮我们分析分析，就什么样的益生菌吃了是真正对中老年人有帮助的
1: 啊？就是大家伙都留言了呗。
0: 对，有留言啊。
1: 那咱们看看留言都说什么了。
0: 导播还写了一个小卡片呢，给我记上了。
1: 嗯，
0: 有一个手机尾号是6573的大姨，他就说了自己在别人家买了个千亿活菌
1: 啊，千亿的活菌株的、
0: 啊、
1: 哎呦，
0: 宣称呢吃了之后啊能治疗慢性的阴道炎。
1: 呵，
0: 吃了之后呢益生菌不仅能够定植在肠道还能够定植在阴道。
1: 嗯，
0: 你说这个是不是真的？
1: 哎呦，就我说实话吧，静止，你读这个卡片上的几行字啊，就用咱们年轻化人的这个讲，你知道是什么吗？
0: 嗯，
1: 就是我对我的人生都产生了怀疑。
0: 你怎么能震惊了？
1: 对呀、啊，就以我毕生所学啊，我根本就无法理解到从肠道到阴道它咋过去的呀。
0: 就是我看到这个我也挺懵。
1: 嗯，
0: 因为导播跟着您学嘛，咱也算是半个专业人士了、
1: 嗯、
0: 他也问，他说静儿姐他咋过去的呢？
1: 可不吗？
0: 这不符合人体结构啊。
1: 嗯，
0: 还说呢你好好问问老师、
1: 嗯、
0: 给解答解答。
1: 你说说这种就可笑不可笑吧。什么是益生菌？我说白了它是一种细菌，只不过这种细菌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的，对吧、
0: 嗯、
1: 就好细菌嘛。那你想一想，细菌能够进入到我们血液当中还在里面繁殖，那叫什么病啊？那就叫败血症了，你知道吧。
0: 哦，
1: 我们说败血症，败血症怎么来的？
0: 要命啊，
1: 就是你血液当中有这个细菌和病毒了。
0: 对，
1: 那要人命的呀。
0: 嗯，
1: 重症啊，你还指望他给你保健？你说说这话就一点常识都没有。
0: 对，关键是你看这么一想，你吃这个还能好
1: 啊？对呀。
0: 那您这么一说确实是，我们的尿液有细菌其实它都不行。
1: 那当然了，
0: 你更何况是血液呢？
1: 你可不吗，
0: 人的血液里面是不可以有细菌，就好菌坏菌啥都不行，
1: 都不行，是吧？
0: 挺吓人。
1: 对，我就这么说吧，稍微懂点这个医学常识的咱们都知道，益生菌它的作用范畴就是在我们的消化道。
0: 嗯嗯，
1: 而且主要在哪儿？在肠道当中。
0: 嗯，
1: 它根本不可能也不应该进入到我们血液当中，这血液循环的还了得吗？
0: 对，
1: 想去哪儿去哪儿，你就把咱人当成冬虫夏草了，让细菌控制你的身体。
0: 嗯，
1: 啊，这细菌在你身体当中啊肆意的生长和寄生，那真要他说的卖的益生菌有这两下子，你吃完了以后那坏了，
0: 更吓人，
1: 那完了，是吧、嗯、我们人都被这个细菌感染了， 是吧？外部是人壳子，内部全都是细菌了。
0: 哎，但是您刚才讲说益生菌嘛，它是细菌，它不能入血。
1: 对啊，
0: 这个我们肯定能听懂。
1: 嗯，
0: 但您为什么说

0: 净值率达到90%，它不可能呢？为什么这是假的呢？
1: 一定是假的。为什么呢？我告诉你啊，净值，你比如说像咱们说的元代的美国杜邦的益生菌，
0: 嗯，
1: 人家的这个菌种，它的筛选技术、生产工艺，那不用说，你就他们家的这个益生菌，他都不敢拍着胸脯说自己的益生菌定值率在90%以上。
0: 明白？那你说定值下来这么难吗？
1: 非常难。
0: 是吗？
1: 它也是个大浪淘沙的过程，它必须要过五关斩六将的这个经历。
0: 嗯，
1: 不是说你说它能定值，它就能定值的。
0: 嗯，
1: 不是说你说它活，它就能活下来的。你得问他经没经过三抗实验，
0: 嗯，
1: 明白吧？就益生菌一定要经过三抗实验的，你没有这个三抗实验，别的都瞎说。
0: 明白
1: 啊？然后你得看这个益生菌，他了不了解每个人不同的肠道菌群的酸碱环境，
0: 嗯，
1: 每个人都不一样啊，
0: 嗯。
1: 然后他知不知道我们消化液里面的那些酶有多霸道？
0: 那超霸道哎，
1: 对不对？消化酶什么给你消化不了啊？
0: 对，
1: 是吧？连那个超级病毒都被我们的消化酶都给消化掉了，别说你这小小的益生菌了。
0: 是的，
1: 所以说除了看菌株之外，看数量之外，定值率确实也是一个关键的硬指标，而它背后一定是三抗实验的结果。
0: 嗯，
1: 没有经过三抗实验的那种菌株，根本不可能啊，在我们的肠道当中能够存活，
0: 嗯，
1: 对吧？益生菌淘汰赛，我告诉你，残酷的第一关，你知道是哪儿吗？
0: 嗯，
1: 胃酸，
0: 胃酸，
1: 哎
0: 哎，这像什么？就好比一个大学生，
1: 嗯，
0: 你毕业了，你没有真正经历过社会的毒打和严格的筛选，
1: 嗯，
0: 你就没有办法说自己在社会上真正的立足
1: 啊，对，
0: 是不是？你还很脆皮儿，
1: 没错，是吧？这个益生菌，首先你要是没有经过胃酸的这个考验的话，那别的都白说，
0: 嗯，
1: 是吧？因为我们首先啊，抛开客观现实的谈这个定值率啊，那就是伪科学。
0: 嗯，
1: 我们得先了解人体的消化道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
0: 嗯，
1: 对吧？净食，你知道吗？咱们人的消化道它是多么恶劣的一种环境吗？
0: 啥样啊？那得呀，
1: 那特别复杂。
0: 哦，
1: 啊，你比如说，我们吃的骨头，是吧？酸的、甜的、硬的、软的，
0: 都得靠它来消化，
1: 都得靠我们的消化道来消化。
0: 哦，它全都能给你碾碎了。
1: 那你想过没有，你的消化系统有多么的强大？
0: 嗯，
1: 我跟你讲个真事儿啊。
0: 嗯，
1: 就我们的一个同事，他们家小孩不懂事儿，
0: 嗯，
1: 就把那个1块钱的硬币不是吞到肚子里了吗？
0: 嗯、
1: 小嘛，然后孩子呢就害怕，害怕怎么办呢？就一直没说，
0: 嗯，
1: 然后就经常老喊肚子疼，然后吃了不少的药也没见好啊。
0: 嗯，
1: 后来这孩子实在是瞒不住了，就说实话了，他把那硬币吞到肚子里了，然后他妈就吓坏了嘛，赶紧跑到医院带着孩子去了，是吧？花了好几千块钱做那个肠镜的那个造影，好不容易找到了，然后医生呢给他用那种就是泻药，就帮助孩子把这个硬币给排出来了。你知道排出来之后那硬币都变成啥样了吗？
0: 那得啥样了？
1: 硬币表面已经腐蚀的坑坑洼洼的了。
0: 嗯，
1: 本来挺厚的那么1块钱的钢镚儿，我告诉你，取出来薄的，我告诉你，像1毛钱那个硬币似的了。
0: 哎，关键是还好他取出来了
1: 啊！
0: 这把硬币吃了可太危险了。
1: 重点不在这儿，重点我想说什么呢？硬币呀、啊，那个1块钱的硬币，你想是什么材质啊？钱币本身就是为了流通设计的，必须得是耐腐蚀的。
0: 嗯，
1: 可就是这么耐造的这种东西，就在我们人的消化道当中就走那么一遭。就给腐蚀成就那种样子了、
0: 嗯、
1: 你想一想我们的胃肠道它功能得多强大吧。
0: 真是哈，这硬币吃进去那几天啊，腐蚀掉一大半，
1: 你看
0: 那胃酸太厉害了。
1: 胃酸多厉害，
0: 嗯，
1: 是不是？那你想一想，你吃那种普通的益生菌，第一关我说的就是胃酸这关。
0: 嗯，
1: 胃酸那是强酸的，
0: 嗯，
1: 特种钢都扛不住的。你那益生菌它是个生命啊，凭啥你说你就能扛住这个胃酸呢？
0: 嗯，
1: 对不对？
0: 嗯，益生菌到底是不是智商税？除了改善肠胃，它真的能够帮助我们改善身体其他的老毛病吗？那老师您说啊，别人家有人宣传说有包埋技术，它可以耐得住胃酸的
1: 啊，说有这个包埋技术能把这个胃酸躲开，是吧？
0: 对。
1: 那我问你，什么材料能够耐这个强酸的腐蚀？
0: 嗯，
1: 学化学都知道，装那个强酸的容器你得用啥的呀？
0: 得玻璃吧？
1: 玻璃的。
0: 对，它装硫酸啊盐酸啊都用玻璃，
1: 必须用玻璃的，别的材质都不行。
0: 嗯，
1: 是吧？只有玻璃跟这个强酸。

0: 高科技的，
1: 还高科技是吧？我讲个笑话你就明白了，是吧？一个小姑娘相亲，问小伙子干啥工作的，小伙子说，我是从事高分子化学材料的覆盖与表面整合工程的高级工程师。
0: 哎呦，这名头可够赫亮的
1: 啊！小姑娘一听，哎呦，太厉害了！后来发现，小伙子在夜市摆摊儿贴手机膜，
0: 手机贴膜起了个高级工程师的名儿。
1: 你看看，
0: 这名儿挺长，挺唬人。
1: 对呀、啊，
0: 高分子化学材料的覆盖什么？和表面整合
1: 工
0: 程
1: 高级工程师，你看看，
0: 太逗了。
1: 所以说所谓的高分子材料，说白了就有可能就是一个塑料膜。
0: 嗯，
1: 哎，你多少层的包埋用的也是塑料膜，明白了吧？那塑料膜对咱们人体有害无益啊，全都是害处啊。
0: 嗯，
1: 对吧？
0: 现在婴儿的血液里好像说能检查出来微塑料，那挺吓人的。
1: 对呀、啊，不只是小孩啊，咱们研究发现很多成年人，包括中老年人，血管老化都和这个微塑料的这种材料有着直接的关系。
0: 是这个塑料啊，几百年不降解。
1: 对，
0: 现在我们穿的衣服那聚酯纤维的，
1: 嗯，
0: 那就是塑料。
1: 对，
0: 外卖的盒子，甚至是药品里边它都有塑料。
1: 对，
0: 防不胜防。
1: 防不胜防。
0: 嗯
1: 啊，那么从我们医学的角度来讲，不该在你身体当中的东西最好别让它进去。
0: 嗯，
1: 一旦进去了，它注定的就是有害的。
0: 嗯，
1: 很难排出来的。
0: 是，
1: 就像刚才说的，微塑料进入到身体当中，连血液透析，我告诉你，这个微塑料都透析不彻底。
0: 嗯，
1: 所以说用塑料给你包埋的这个益生菌，你吃，你不找病的吗？
0: 嗯，
1: 那不坑害你的吗？那可不是帮你啊。
0: 关键吧。他不用这种技术，胃酸这关没法过呀。
1: 对呀、啊，所以说实际上来讲，胃酸还是第一关。
0: 嗯
1: 啊，还有第二关呢。
0: 嗯，
1: 就是我们人体分泌的各种各样的消化酶呢。
0: 消化酶比胃酸还厉害。
1: 有过之而无不及。
0: 哎呦，
1: 消化酶和这个胃酸比起来，它更霸道了。
0: 嗯，
1: 我们常见的胆结石，就是我们不吃早餐，胆汁分泌之后淤积凝固，最后形成的。我告诉你，这都是轻的，
0: 嗯，
1: 是吧？严重的，比如说血脂太高的，消化液、消化酶乱分泌的，我告诉你，有的啊，就把自己的胰腺都给消化了。
0: 哇！
1: 那这种情况就是什么病？叫胰腺炎。
0: 嗯，
1: 你看看，他把自己我们身体当中组织器官都给消化了，你说说你这个消化酶得多厉害？
0: 嗯，
1: 那你益生菌，你说你凭啥呀？能抵抗得了他呀？
0: 这有点像武侠小说里边当时那个讲的什么化骨粉呢、啊？
1: 化骨粉，对，
0: 把自己给自己灭得干干净净的。
1: 所以说吧，就是第一关胃酸干掉了80%的这个益生菌，
0: 嗯，
1: 第二关消化酶又干掉了那剩的20%，
0: 嗯，
1: 那好了，没完事儿呢，还有第三关呢，
0: 这还没完没了了。
1: 对，第三关就是我们肠道的这种碱性环境，
0: 嗯，
1: 你看胃酸是强酸。但是跑到我们肠道当中了，就变成碱性的环境了。
0: 嗯，
1: 我们成年人的肠道吧，总长度大概能达到9米左右。
0: 哦，
1: 那么其中呢，我们的结肠段 pH 值在5.5到7.5之间。
0: 嗯，
1: 这个属于一种弱碱性环境。像之前咱们国家科学进步奖突破性的成就，就是能够在盐碱地里头能长出水稻来。
0: 嗯，
1: 知道这事儿吧？
0: 嗯。
1: 那为啥研究这个突破那是备受瞩目的呢？就是因为碱性的环境根本就不适合任何的生物的生长。
0: 哎，我在网上也刷到过
1: 啊，
0: 有人给科学院直接留言
1: 啊，
0: 说自己家香皂上长霉菌了
1: 啊，
0: 然后底下网友都挺乐呵，
1: 嗯，
0: 说他没常识，笑话他，说香皂啊那是碱性环境，它怎么能长霉菌呢？说那不可能，
1: 根本就不可能，
0: 真的。
1: 对。这就从反面证明了，
0: 嗯，
1: 这种碱的这种环境啊，是多么不适合这个生物的生长。香皂本身是碱性的吧？
0: 嗯，
1: 你要想在香皂上长出那个霉菌来，我告诉你，那比金子、陨石都值钱。
0: 嚯！
1: 你想想，死海为啥叫死海？
0: 嗯，
1: 就是因为这个死海里面盐分特别高，碱性特别强，里面什么生物都活不了。
0: 对呀，死海，
1: 对吧？要是有人在死海里头能够养活这个生物，全世界科学家都得疯了。
0: 嗯，
1: 那是生物学界的重大的突破。
0: 嗯，
1: 明白了。
0: 但是我捋一下啊，
1: 嗯，
0: 按您这么说，一个益生菌要想在肠道里边定植起作用，
1: 嗯，
0: 它的一生呢必须得像过关斩将一样，
1: 对，
0: 先后通过强酸
1: 啊，
0: 然后强消化酶，
1: 哎，
0: 然后弱碱，
1: 对，
0: 三道鬼门关
1: 啊，
0: 少一关都不行。
1: 没错，
0: 哦，
1: 这个就是。

0: 三抗实验的必要性，抗酸、抗酶、抗碱。
1: 哦，
0: 你的益生菌如果没有经过这三关的考验还有筛选，你谈什么定植啊？
1: 嗯，
0: 谈什么存活呀？那都是空中楼阁吗？这是忽悠人的文字游戏呀。
1: 对，
0: 是吧？真正能够定植下来的好的菌株，一定要经过极端的环境的这种训练筛选，才能够最后留下来。
1: 听您这么一说，其实益生菌想活着到达肠道比考公都难。
0: 那可不，
1: 那同样都是益生菌，为啥它就能过关斩将呢？
0: 因为人家杜邦公司的人家这个技术。所以说大家伙回过头来看看咱们家里的那益生菌，它经过这个三抗实验了吗？对吧？它能够在强酸啊、消化酶还有我们肠道的碱性环境当中
1: 能活下来
0: 吗？能存活下来吗？
1: 嗯，
0: 如果这些都没有，他凭什么跟你扯什么几百亿几百亿什么包埋技术啊，还什么什么定植率，那基本就是真的胡说八道，空中楼阁。
1: 嗯，
0: 对不对？
1: 肯定是这样的。益生菌就到底能不能活得起作用，是背后必须有实打实的先进的技术来支撑的。
0: 没错，
1: 而且必须得经过人体消化环境高度相似的这样的真的模拟实验，
0: 对，
1: 通过三抗严格筛选出来的，他才有资格谈存活率这个话题。
0: 对，
1: 才能讲到说定植这个事儿。
0: 对，所以说我一直在强调，最好的能用于临床辅助治疗我们这个消化系统疾病的益生菌这样的产品，
1: 嗯，
0: 核心技术你绕不开这三抗实验。
1: 嗯，这你再给我们讲讲呗。
0: 前面说了，好的这个菌株要经过胃酸、消化酶还有肠道的碱性环境三道鬼门关，最后筛选，最后剩下来的，这非常难了吧。
1: 嗯，
0: 大家伙也听明白了对吧？但是很多普通的益生菌，甭管它是片剂还是胶囊，可能在我们胃里头就已经被团灭了。
1: 哦，
0: 这个时候它崩不崩解还有啥意义啊？
1: 对，
0: 全成尸体了，没有活性了，是吧？
1: 对，
0: 我们说的真正的益生菌那样的产品，一定是特殊工艺制成的那种片剂。
1: 嗯，
0: 吃下去之后呢，在我们胃里它处于一种休眠的保护状态。
1: 嗯，
0: 等它安全的通过我们的胃了，到达这个肠道了，指定的战场了，我们肠道特定的这种肠道的温度环境下，这层保护才会瞬间的精准的溶解，把里面啊亿万的这个数量的活性的益生菌一下子给它释放出来。
1: 嗯，
0: 你看
1: 明白了，就好比是空降兵，就你跳的时候你不能开伞，
0: 对，
1: 你得快到敌人阵地了你再开伞，
0: 对，
1: 然后这时候你才能够集中你的局部兵力的优势，然后占领这个阵地。
0: 没错，是不是？
1: 嗯，
0: 而且在我们肠道这种复杂的环境当中，不同的益生菌、不同的这种兵种吧，它也有自己擅长的这种作战的战区。
1: 嗯，
0: 有些益生菌它就喜欢在偏酸的这种肠段啊，它来定植。
1: 嗯，
0: 有些呢则是适应一种偏碱的这种环境来进行定植。
1: 嗯，
0: 然后他们就自己各自找这个自己的阵地，来迅速的扎根繁殖，发挥的最大的作用。
1: 明白了。
0: 其实目前来讲啊，能够做到这种抵抗胃酸、消化酶、肠道碱性环境这三种考验的，就少数那么几家。
1: 嗯，
0: 杜邦集团他们来源的这个菌株就是其中之一。
1: 哦，
0: 包括我们说的常温的激活，包括瞬时的崩解的技术，这种技术，
1: 嗯，
0: 我告诉你，可不是说哪些企业都掌握的，只有少数的几家能够掌握做到的。
1: 嗯，
0: 明白了吧？
1: 明白。那咱们用益生菌也得用这种真正有效的、质量有保证的，
0: 对，
1: 经过试验认证的。
0: 什么样的益生菌才是真正的益生菌？大家伙记住了啊，一个能够真正起到作用的益生菌，它必须要满足几个硬指标，缺一不可。
1: 嗯，
0: 第一个，它的菌株要特别的明确。
1: 嗯，
0: 第二个，数量要特别的足够，必须写清楚每一粒的含量。第三个，啊，刚才我说的
1: 三抗，
0: 一定要通过三抗，
1: 这个太重要了
0: 啊！它得扛住胃酸、消化酶、
1: 啊、
0: 肠道的碱性环境。
1: 啊、嗯，
0: 第四，精准投送，采用什么呢？叫常温激活技术，只有到达了这个肠道的这个温度，它才能够瞬间的崩解，在别的位置、哎，不崩解，就确保了什么呢？活的这个菌群直达我们的肠道。
1: 嗯，
0: 然后第五是啥？配方要专业。
1: 嗯，
0: 要针对老年人的需求科学的复配，五点都具备了它才能起作用。如果这五条有一条不满足，我告诉你，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没必要吃。
1: 哎，
0: 你看看，
1: 还真是。你说咱们听众朋友今天啊听了老师的讲课，咱们也是明白了，因为老师拆解的非常的详细。

0: 呀，知道益生菌它这个行业的内幕和真正的判断的标准是什么样的。如果说呢，我们还有关益生菌或者其他健康方面的疑问，也记得关注我们的节目，随时打来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1: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
2: 是啊，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1: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喂，是梁老师吗？
3: 哎，是我，你好，这位朋友啊。
4: 梁老师啊，
3: 嗯，
4: 我说听你又讲这个益生菌了。
3: 哦，
4: 啥时候能带你这益生菌啊？
3: 哦，
4: 我在你这订啊。
3: 哎呀，
4: 之前一个大方发放了那个美国进口那个益生菌，我吃了有半年。
3: 您是咱们的老朋友了，之前用过咱们发放的那个美国的益生菌是吧？
4: 对对对，
3: 具体跟我说说怎么个情况。
4: 哎呀，我是老慢支了，
3: 是
4: 带这个哮喘，
3: 哦，
4: 都好些年了。这天一凉呢，或者一变天啊，就咳嗽上不来气，
3: 哦，
4: 痰的也多，晚上根本就躺不平。
3: 你多大年岁了？平时抽不抽烟呢？
4: 哦，我今年68了。
3: 嗯，
4: 之前抽，现在戒了。
3: 应该，
4: 我这毛病啊，少说也有个十来年了。
3: 啊，
4: 年轻那时候啊，在厂子里面干活。这些年呢，药没断过，这喷雾剂呢随身带着，抗生素呢也是常客，
3: 明白，
4: 病情呢也是反反复复的。
3: 嗯，
4: 要不是你之前在节目里讲这益生菌能改善这个肺子这个毛病，
3: 嗯，
4: 还不知道呢，
3: 还不知道呢。
4: 哎，
3: 其实你这种情况吧，尤其是长期的用这个抗生素啊，这个抗生素吧，哎呀，怎么说呢，又爱又恨吧。虽然说抗生
4: 素，但是梁老师啊，我还有个事儿
3: 啊。
4: 后来我在那全球购订的那个益生菌吃没了，
3: 啊，
4: 我就在别家了也订了。
3: 哦，
4: 这不都是益生菌吗？
3: 就没效果呗，在别人家买的是吧？
4: 嗯，
3: 那就对了。百亿活菌是吧？它里面是百亿活菌，它说了什么菌株了吗？啊，它有没有这个菌株的编码编号啊？有没有身份证啊？有没有经过三抗的实验呢？有没有我们肠道温度的激活呀？它还有没有我们肠道的模拟实验呢？这些我告诉你，都决定了这个活菌能不能在我们这个肠道当中定植。它有这些吗？
4: 呀，那都没说。
3: 它根本就不存在全家人通用的益生菌，是吧？
4: 哦，
3: 老年人和中年人还有这个小孩能用一样的益生菌吗？明白吧？这就跟我们吃药一样，小孩感冒吃这感冒药和老人的这个降压药，它能是一种吗？益生菌这个配方啊，它是高度细分的。有调理肠道的，有增强免疫力的，有专门针对老年人的，有专门给小孩吃的，这个配比是完全不同的。你说那种全家都能吃，恰恰证明了他根本就不专业。
4: 我看他写的这百亿活菌，我就寻思这数量这么大，
3: 这不就大忽悠吗？打擦边球吗？是吧？他抛开菌种、菌株和工艺这些不谈，只谈这个数量啊，这就是经典的一个忽悠的套路。我告诉你，第一个，咱们给大家伙带来的益生菌，它这个配方记住了，它是有针对性的，是专属于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啊。里面六种菌株是咱们中老年朋友最需要的菌株啊，比如说里面这个保加利亚乳杆菌、罗伊氏乳杆菌、动物双歧杆菌、 婴儿双歧杆。

0: 杆菌，还有这个肠双歧杆菌、两歧双歧杆菌，每一个菌株都是针对咱们中老年朋友这个肠道的老化问题的、免疫力下降的问题的，各司其职，协同作战。我告诉你，从这个我们肠道温度的激活到三抗实验，人体肠道的模拟的实验，每一项都是实打实通过的。益生菌的定植率这个效果是非常高的。那就算咱说百亿活菌，你没有这种技术，那你到肠道你所剩无几了，那有啥用啊？这就是益生菌和益生菌根本的区别。
1: 哎呀，那真不该图便宜啊。
0: 对，
1: 好不便宜。
0: 是、
1: 嗯、老师啊，那你说的这各项这个标准都顶着这益生菌，啥时候能有啊？我想赶紧先定上。
0: 你这样吧，你听我节目吧，如果有消息的话，我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好啊？
1: 嗯，那好嘞，
0: 好吧，
1: 谢谢您了，我就走
0: 了。嗯，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再见啊。
1: 好，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呀，是梁老师吗？
0: 哎，是我。
3: 哎，梁老师您好，您好。
0: 哎，你好啊，嗯。
3: 哎，梁老师啊，
0: 嗯，
3: 我可盼着您再讲那个益生菌呢啊。
0: 是吗？
3: 之前呢，您发放的那个美国的海利牌的益生菌呢，后来呀，我一直打电话问，总是告诉我没有。哎呦，我等着这个着急呀、啊。
0: 哦，就是咱们是老朋友，然后用过咱们之前的这个美国的益生菌是吧？
3: 哎，是的，是的。
0: 我告诉你啊，真正的临床应用的益生菌，它可是整体调理我们人体的。你比如说哈，我们长期的高血压的患者，这个血流呢会反复的冲击我们的血管壁，就像这个水管子长期的承受高压一样，它肯定我们这个血管壁就变硬了，受损了，对吧？
3: 嗯嗯。
0: 那很多的降压药是什么呢？是强行的降压啊，但是对于那种已经发生血管硬化的这种修复来讲，基本上没有作用了。那吃这个益生菌为啥能改善呢？就是因为哈，我们人体啊，肠脑轴还有全身的微循环它得到改善了。就是我们肠道菌群一旦平衡了的话，它产生的炎症因子就会大大的减少，那么对于我们血管壁的这种慢性的刺激就会明显的减轻了，你血管的环境压力也就变小了，自然而然它这个慢慢的就恢复原本的弹性了，你血压也就会慢慢的变得平稳了啊。
3: 哦，明白了明白了，就是说肠子好了，毒素少了，血管的毛病呢就跟着轻了呗，是吧？
0: 就是这个意思。哎，你看看啊。
3: 啊，哎呀老师啊，后来呀我在咱们这里买的那个益生菌吃完呢，
0: 嗯，
3: 也在网上买过别的牌子的益生菌。
0: 你现在不在手头上吗？你把那个配料表你给我读一下，我听听。
3: 我看看配料表啊。
0: 嗯。
3: 哎，等会儿梁老师，我戴个老花镜吧，要不这个字太小了，我看不清楚啊。
0: 没事，不着急。
3: 嗯，配料有低聚果糖，
0: 嗯，
3: 低聚木糖，低聚那个甘露醇
0: 啊，
3: 鸡乙二醇。
0: 行了，行了，不用念了，不用念了，就这几样，一个正经的益生菌的菌株的名都没有。我告诉你，我不得不说啊，就这个配料表。它实在是有点
3: 哦，
0: 前面这俩果糖木糖咱就不说了，低聚甘露醇它是一种渗透性的泻药的成分啊，还有刚才你说那个聚乙二醇，
3: 嗯，
0: 它是医用的泻药，就是医院在给患者做肠镜之前就让喝那个清肠的药物啊，就是这个东西，它的作用就是强行的把肠道里面的水分给你吸出来，让人拉肚子，把肠子给排空啊，你看看，你说你这成分是吧？你这不是调理肠道呢，是天天在给自己下泻药呢。你啊，你吃这个，
3: 哎呦，我的天哪！那我说怎么一吃就拉了，停了就不行了呢？这不成了依赖了吗？
0: 你慢慢就会有依赖性的，啊，
3: 哦，
0: 你这不是培养你自己的肠道功能，他这是用泻药的成分强行的让你排便，那你说这能是调理吗？是吧？对你这个肠道健康，我告诉你一点好处都没有。 你更别说改善什么高血压和动脉硬化的问题了，门都没有啊。
3: 哎呦，梁老师啊，听您这一说呀，我这后背都发凉呢。
0: 你 看
3: 我这哪是吃益生菌呢、
0: 嗯、
3: 我这是天天在吃泻药啊。
0: 对呀、
3: 啊、哎呦德华今天呢是给您打电话发现了，要不我还会吃的嘞。
0: 就是我有的时候就说啊，咱们中老年人想改善健康，尤其是血管肠道这样的大问题，咱们一定得选对选针才有用，是吧？而且还要选那种有良心的高品质的产品、嗯、你不然就像您这样的，钱花了时间耽误了，反而给你的身体带来额外的伤害，那不适得其反了吗？南辕北辙了吗？对不对？
3: 哎，谁说不是呢？哎呀，这次叫声可太深刻了啊。
0: 真正靠谱的好产品，它一定是敢把一切都给大家伙说的明明白白的，透透彻彻的、
3: 嗯、
0: 是不是？你就像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带来的益生菌，你就看它的说明书，是吧？
3: 嗯。
0: 第一，它的数量是实打实的。
3: 是的。
0: 我们说那个数量是每一粒儿的数量，不是含糊其辞说一盒，每一粒儿就有720亿的高活性的益生菌。再有，咱们带给大家伙那个益生菌，它那个配料表是特别干净的。如果大家伙到手你就自己看一下，它里面就6种专利的益生菌和天然的膳食纤维，这6种专利的这个益生菌是专门针对中老年朋友的配方，没有那些什么名字花里胡哨的什么果糖啊木糖啊来凑数的，那都是辅料，是吧？更不可能有什么像这个聚乙二醇这样的泻药的成分，那是不可能有的啊。
3: 哎，这一对比啊，高下立判了啊！
0: 对，
3: 还是在您这买啊，心里最踏实、最安心。哎，梁老师啊，那这么好的益生菌呢、啊，到底什么时候还能有啊？
0: 哎呀，什么时候还有？你就听节目吧啊！因为这个我正在联系呢，有消息的话，我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好啊？
3: 嗯，好嘞，好嘞，那就再见了哈，梁老师，等你消息了。
0: 好啊，再见啊，嗯。
3: 好好，谢谢，谢谢。
4: 嗯，
0: 我跟你讲个真事儿啊，
4: 嗯，
0: 就我们的一个同事。他们家小孩不懂事儿，
4: 嗯，
0: 就把那个1块钱的硬币不就吞到肚子里了吗、
4: 嗯、
0: 小嘛，然后孩子呢就害怕怎么办呢，就一直没说，
4: 嗯，
0: 然后就经常老喊肚子疼，然后吃了不少的药也没见好啊，
4: 嗯，
0: 后来这孩子实在是瞒不住了，就说实话了，他把那硬币吞到肚子里了、
4: 哦、
0: 然后他妈就吓坏了嘛，赶紧跑到医院带着孩子去了，是吧，花了好几千块钱做那个肠镜的那个造影，好不容易找到了，然后医生呢给他用那种就是泻药，就帮助孩子把这个硬币给排出来了。你知道排出来之后那硬币都变成啥样了吗？
4: 那得啥样了？
0: 硬币表面已经腐蚀的坑坑洼洼的了，
4: 嗯，
0: 本来挺厚的那么1块钱的钢镚儿，我告诉你取出来薄的，我告诉你像1毛钱那个硬币似的了。
4: 哎，关键是还好他取出来了
0: 啊，
4: 这把硬币吃了可太危险了。
0: 重点不在这儿，重点我想说什么呢？
4: 哦、
0: 硬币呀、啊，那个1块钱的硬币，你想是什么材质啊？钱币本身就是为了流通设计的，必须得是耐腐蚀的。
4: 嗯，
0: 可就是这么耐造的这种东西，就在我们人的消化道当中就走那么一遭。就给腐蚀成就那种样子了、
4: 嗯、
0: 你想一想我们的胃肠道它功能得多强大吧，
4: 真是哈，这硬币吃进去那几天啊腐蚀掉一大半，
0: 你看
4: 那胃酸太厉害了，
0: 胃酸多厉害，
4: 嗯，
0: 是不是学化学都知道装那个强酸的容器你得用啥的呀？
4: 得玻璃吧，
0: 玻璃的，
4: 对，它装硫酸啊盐酸啊都用玻璃，
0: 必须用玻璃的，别的材质都不行，
4: 嗯，
0: 是吧，只有玻璃跟这个强酸它是不反应的，
4: 嗯，
0: 那你想一想，除非你这个益生菌你表面包埋了一层玻璃
4: 啊，
0: 那玻璃能吃吗？
4: 那玻璃可比那个钢镚吓人多了，
0: 对呀、啊、那可不。
4: 哎，他老师就是别人家宣传嘛，
0: 啊、
4: 嗯，说包埋技术用的不是玻璃，是高分子的化学材料
0: 啊、
4: 嗯、高科技的，
0: 还高科技是吧，我讲个笑话你就明白了，是吧、
4: 嗯、
0: 一个小姑娘相亲问小伙子干啥工作的，小伙子说我是从事高分子化学材料的覆盖与表面整合工程的高级工程师。
4: 哎呦，这名头可够赫亮的啊！
0: 啊，小姑娘一听，哎呦，太厉害了！后来发现，小伙子在夜市摆摊儿贴手机膜，
4: 手机贴膜起了个高级工程师的名儿。
0: 你看看，
4: 这名儿挺长，挺唬人。
0: 对呀、啊，
4: 高分子化学材料的覆盖什么？和表面整合
0: 工
4: 程，工
0: 程高级工程师，你看看，
4: 太逗了。
0: 所以说，所谓的高分子材料，说白了，就有可能就是一个塑料膜。
4: 嗯，
0: 哎，你多少层的包埋，用的也是塑料膜，明白了吧？
4: 嗯、
0: 那塑料膜对咱们人体有害无益啊，全都是害处啊。
4: 嗯，
0: 对吧？
4: 现在婴儿的血液里好像说能检查出来微塑料，那挺吓人呢。
0: 对呀、啊，不只是小孩啊，咱们研究发现很多成年人，包括中老年人，血管老化都和这个微塑料的这种材料有着直接的关系。
4: 是这个塑料啊，几百年不降解。
0: 对，
4: 现在我们穿的衣服那聚酯纤维的，
0: 嗯，
4: 那就是塑料。
0: 对，
4: 外卖的盒子，甚至是药品里边它都有塑料。
0: 对，
4: 防不胜防。
0: 防不胜防。
4: 嗯
0: 啊，那么从我们医学的角度来讲。不该在你身体当中的东西最好别让它进去。
4: 嗯，
0: 一旦进去了，它注定的就是有害的。
4: 嗯，
0: 很难排出来的。
4: 是，
0: 就像刚才说的，微塑料进入到身体当中，连血液透析，我告诉你，这个微塑料都透析不彻底。
4: 嗯，
0: 所以说用塑料给你包埋的这个益生菌，你吃，你不找病的吗？
4: 嗯，
0: 那不坑害你的吗？那可不是帮你啊。
4: 关键吧。他不用这种技术，胃酸这关没法过呀。
0: 对呀、啊，所以说实际上来讲，胃酸还是第一关。
4: 嗯
0: 啊，还有第二关呢。
4: 嗯，
0: 就是我们人体分泌的各种各样的消化酶呢。
4: 消化酶比胃酸还厉害。
0: 有过之而无不及。
4: 哎呦，
0: 消化酶和这个胃酸比起来，它更霸道。
4: 嗯，
0: 我们常见的胆结石，就是我们不吃早餐，胆汁分泌之后淤积凝固，最后形成的。我告诉你，这都是轻的，
4: 嗯，
0: 是吧？严重的，比如说血脂太高的，消化液、消化酶乱分泌的，我告诉你，有的啊，就把自己的胰腺都给消化了。
4: 哇！
0: 你的这种情况就是什么病？叫胰腺炎。
4: 嗯，
0: 你看看，他把自己我们身体当中组织器官都能够消化了，你说说你这个消化酶得多厉害？
4: 嗯，
0: 那你益生菌，你说你凭啥呀？能抵抗得了他呀？
4: 这有点像武侠小说里边当时那个讲什么化骨粉呢、啊？
0: 化骨粉，对，
4: 把自己给自己灭得干干净净的。
0: 所以说吧，就是第一关胃酸干掉了80%的这个益生菌，
4: 嗯，
0: 第二关消化酶又干掉了那剩的20%，
4: 嗯，
0: 那好了，没完事儿呢，还有第三关呢，
4: 这还没完没了了。
0: 对，第三关就是我们肠道的这种碱性环境，
4: 嗯，
0: 你看胃酸是强酸。但是跑到我们肠道当中了，就变成碱性的环境了。
4: 嗯，
0: 我们成年人的肠道吧，总长度大概能达到9米左右。
4: 哦，
0: 那么其中呢，我们的结肠段 pH 值在5.5到7.5之间。
4: 嗯，
0: 这个属于一种弱碱性环境。像之前咱们国家科学进步奖突破性的成就，就是能够在盐碱地里头能长出水稻来。
4: 嗯，
0: 知道这事儿吧？
4: 嗯。
0: 那为啥研究这个突破那是备受瞩目的呢？就是因为碱性的环境根本就不适合任何的生物的生长。
4: 哎，我在网上也刷到过
0: 啊，
4: 有人给科学院直接留言，
0: 啊，
4: 说自己家香皂上长霉菌了
0: 啊，
4: 然后底下网友都挺乐呵，
0: 嗯，
4: 说他没常识，笑话他，说香皂啊那是碱性环境，它怎么能长霉菌呢？说那不可能，
0: 根本就不可能，
4: 真的，
0: 对。这就从反面证明了，
4: 嗯，
0: 这种碱的这种环境啊是多么不适合这个生物的生长。香皂本身是碱性的吧，
4: 嗯，
0: 你要想在香皂上长出那个霉菌来，我告诉你那比金子陨石都值钱。
4: 哇，
0: 你想想死海为啥叫死海，
4: 嗯，
0: 就是因为这个死海里面盐分特别高，碱性特别强，里面什么生物都活不了。
4: 对啊，死海，
0: 对吧？要是有人在死海里头能够养活这个生物，全世界科学家都得疯喽。
4: 嗯，
0: 那是生物学界的重大的突破。
4: 嗯，
0: 明白了。
4: 但是我捋一下啊，
0: 嗯，
4: 按您这么说，一个益生菌要想在肠道里边定植起作用，
0: 嗯，
4: 它的一生呢必须得像过关斩将一样，
0: 对，
4: 先后通过强酸
0: 啊，
4: 然后强消化酶，
0: 哎，
4: 然后弱碱，
0: 对，
4: 三道鬼门关
0: 啊，
4: 少一关都不行。
0: 没错，
4: 哦，
0: 这个就是。三抗实验的必要性，抗酸、抗酶、抗碱。
4: 哦，
0: 你的益生菌如果没有经过这三关的考验还有筛选，你谈什么定植啊？
4: 嗯，
0: 谈什么存活呀？那都是空中楼阁吗？这是忽悠人的文字游戏呀。
4: 对，
0: 是吧？真正能够定植下来的好的菌株一定要经过极端的环境的这种训练筛选才能够最后留下来。
4: 听您这么一说，其实益生菌想活着到达肠道比考公都难。
0: 那可不，
4: 那同样都是益生菌，为啥它就能过关斩将呢？
0: 因为人家杜邦公司的人家这个技术。所以说大家伙回过头来看看咱们家里的那益生菌，它经过这个三抗实验了吗？对吧？它能够在强酸 啊，消化酶，还有我们肠道的碱性环境当中
4: 能活下来
0: 吗？能存活下来吗？
4: 嗯，
0: 如果这些都没有，他凭什么跟你扯什么几百亿几百亿什么包埋技术啊，还什么什么定值率，那基本就是在那胡说八道，空中楼阁，对不对？
4: 肯定是这样的。益生菌就到底能不能活得起作用，是背后必须有实打实的

0: 经济的基础来支撑的。
1: 没错，
0: 而且必须得经过人体消化环境高度相似的这样的真的模拟实验，
1: 对，
0: 通过三抗严格筛选出来的，他才有资格谈存活率这个话题。
1: 对，
0: 才能讲到说定值这个事儿。
1: 对，所以说我一直在强调，最好的能用于临床辅助治疗我们这个消化系统疾病的益生菌这样的产品，
0: 嗯，
1: 核心技术你绕不开这三抗实验。
0: 嗯，这你再给我们讲讲呗。
1: 前面说了，好的这个菌株要经过胃酸、消化酶还有肠道的碱性环境三道鬼门关，最后筛选，最后剩下来的，这非常难了吧。
0: 嗯，
1: 大家伙也听明白了对吧。但是很多普通的益生菌，甭管它是片剂还是胶囊，可能在我们胃里头就已经被团灭了。
0: 哦，
1: 这个时候它崩不崩解还有啥意义啊？
0: 对，
1: 全成尸体了，没有活性了，是吧？我们说的真正的益生菌那样的产品，一定是特殊工艺制成的那种片剂。
0: 嗯，
1: 吃下去之后呢，在我们胃里它处于一种休眠的保护状态。
0: 嗯，
1: 等它安全的通过我们的胃了，到达这个肠道了，指定的战场了，我们肠道特定的这种肠道的温度环境下，这层保护才会瞬间的精准的溶解，把里面啊亿万的这个数量的活性的益生菌一下子给它释放出来。
0: 嗯，
1: 你看
0: 明白了，就好比是空降兵，就你跳的时候你不能开伞，
1: 对，
0: 你得快到敌人阵地了你再开伞，
1: 对，
0: 然后这时候你才能够集中你的局部兵力的优势，然后占领这个阵地。
1: 没错，是不是？
0: 嗯，
1: 而且在我们肠道这种复杂的环境当中，不同的益生菌，不同的这种兵种吧，它也有自己擅长的这种作战的战区。
0: 嗯，
1: 有些益生菌它就喜欢在偏酸的这种肠段啊，它来定植。
0: 嗯，
1: 有些呢则是适应一种偏碱的这种环境来进行定植。
0: 嗯，
1: 然后他们就自己各自找这个自己的阵地，来迅速的扎根繁殖，发挥它最大的作用。
0: 明白了。
1: 其实目前来讲啊，能够做到这种抵抗胃酸、消化酶、肠道碱性环境这三种考验的，就少数那么几家。
0: 嗯，
1: 杜邦集团他们来源的这个菌株就是其中之一。
0: 哦，
1: 包括我们说的常温的激活，包括瞬时的崩解的技术，这种技术，
0: 嗯，
1: 我告诉你，可不是说哪些企业都掌握的，只有少数的几家能够掌握做到的。
0: 嗯，
1: 明白了吧？
0: 明白。那咱们用益生菌也得用这种真正有效的、质量有保证的，
1: 对，
0: 经过试验认证的。
1: 什么样的益生菌才是真正的益生菌？大家伙记住了啊，一个能够真正起到作用的益生菌，它必须要满足几个硬指标，缺一不可。
0: 嗯，
1: 第一个，它的菌株要特别的明确。
0: 嗯，
1: 第二个，数量要特别的足够，必须写清楚每一粒的含量。第三个，啊，刚才我说的
0: 三抗，
1: 一定要通过三抗，
0: 这个太重要了
1: 啊！它得扛住胃酸、消化酶、
0: 啊、
1: 肠道的碱性环境。
0: 啊、嗯，
1: 第四，精准投送，采用什么呢？叫常温激活技术，只有到达了这个肠道的这个温度，它才能够瞬间的崩解，在别的位置、哎，不崩解，就确保了什么呢？活的这个菌群直达我们的肠道。
0: 嗯，
1: 然后第五是啥？配方要专业，
0: 嗯，
1: 要针对老年人的需求科学的复配，五点都具备了，它才能起作用。如果这五条有一条不满足，我告诉你，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没必要吃。
0: 哎，
1: 你看看，
0: 还真是。你说咱们听众朋友今天啊听了老师的讲课，咱们也是明白了，因为老师拆解的非常的详细呀、啊、知道益生菌它这个行业的内幕和真正的判断的标准是什么样的。如果说呢我们还有关益生菌或者其他健康方面的疑问，也记得关注我们的节目，随时打来电话 400-6064-789 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
3: 是啊，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

0: 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喂，是梁老师吗？
1: 哎，是我，你好，这位朋友啊。
2: 梁老师啊，
1: 嗯，
2: 我说听你又讲到益生菌了。
1: 哦，
2: 啥时候能带来的益生菌啊？
1: 哦，
2: 我在你这订啊。
1: 哎呀，
2: 之前一个大方发放了那个美国进口那个益生菌，我吃了有半年。
1: 您是咱们的老朋友了，之前用过咱们发放的那个美国的益生菌是吧？
2: 对对对。
1: 具体跟我说说怎么个情况。
2: 哎呀，我是老慢支了，还带了个哮喘。
1: 哦，
2: 都好些年了，这天一凉呢，或者一变天啊，就咳嗽上不来气。
1: 哦，
2: 痰的也多，晚上根本就躺不平。
1: 你多大年岁了？平时抽不抽烟呢？
2: 哦，我今年68了。
1: 嗯，
2: 之前抽，现在戒了。
1: 应该。
2: 我这毛病啊，少说也有个十来年了。
1: 啊、
2: 哦，年轻那时候啊，在厂子里面干活，这些年呢药没断过，这喷雾剂呢随身带着。
1: 啊、哦，
2: 抗生素呢也是常吃。
1: 明白。
2: 病情呢也是反反复复的。
1: 嗯。
2: 要不是你之前在节目里讲，这益生菌能改善这个肺子这个毛病。
1: 嗯。
2: 还不知道呢。
1: 还不知道呢。
2: 哎。
1: 其实你这种情况吧，尤其是长期的用这个抗生素啊，这个抗生素吧。哎呀，怎么说呢，又爱又恨吧。虽然说抗生素用上了，它能够压制住我们这个感染的问题，但是抗生素它也会把我们肠道当中的益生菌它也给消灭了。啊，你要长此以往的话，它反而会影响到我们整体的人的这个免疫力。啊，所以说你看你这个病情才是反反复复的。那你用上这个益生菌之后，它免疫力上来了，那我肺部的这个感染是不是明显的靠我们的免疫力就会改善呢？对不对？
2: 哎，是的。但是梁老师啊，我还有个事
1: 儿。
2: 嗯。后来我在那全球购订的那个益生菌吃没了。
1: 嗯。
2: 我就在别家了也订了。
1: 哦。
2: 这不都是益生菌吗？
1: 就没效果呗，在别人家买的是吧？
2: 嗯。
1: 那就对了。百亿活菌是吧？它里面是百亿活菌，它说了什么菌株了吗？啊？他有没有这个菌株的编码编号啊？有没有身份证啊？有没有经过三抗的实验呢？有没有我们肠道温度的激活呀？他还有没有我们肠道的模拟实验呢？这些我告诉你都决定了这个活菌能不能在我们这个肠道当中定植。他有这些吗？
2: 呀，那都没说。
1: 他根本就不存在全家人通用的益生菌，是吧？老年人和中年人还有这个小孩能用一样的益生菌吗？明白吧？这就跟我们吃药一样，小孩感冒吃这感冒药和老人的这个降压药，它能是一种吗？益生菌这个配方啊，它是高度细分的，有调理肠道的，有增强免疫力的，有专门针对老年人的，有专门给小孩吃的，这个配比是完全不同的。你说那种全家都能吃，恰恰证明了它根本就不专业。
2: 我看他写的这个百亿活菌，我就寻思着这数量这么大，
1: 这不就大忽悠吗？打擦边球吗？是吧？他抛开菌种、菌株和工艺这些不谈，只谈这个数量啊，这就是经典的一个忽悠的套路。我告诉你，第一个，咱们给大家伙带来的益生菌，它这个配方记住了，它是有针对性的，是专属于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啊。里面六种菌株是咱们中老年朋友最需要的菌株啊，比如说里面这个保加利亚乳杆菌、罗伊氏乳杆菌、动物双歧杆菌、婴儿双歧杆菌，还有这个肠双歧杆菌、两歧双歧杆菌，每一个菌株都是针对咱们中老年朋友这个肠道的老化问题的、免疫力下降的问题的，各司其职，协同作战。我告诉你，从这个我们肠道温度的激活到三抗实验、人体肠道的模拟的实验，每一项都是实打实通过的，益生菌的定植率这个效果是非常高的。那就算咱说百亿活菌，你没有这种技术，那你到肠道你所剩无几了，那有啥用啊？这就是益生菌和益生菌根本的区别。
2: 哎呀， 喊的真不该出千亿啊，
1: 对，
2: 毫不便宜。
1: 是，
2: 老师啊，那你说的这各项这个标准都顶着这益生菌，啥时候能有啊？我想赶紧先订上。
1: 你这样吧，你听我节目吧，如果有消息的话，我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好啊？
2: 嗯，那好嘞，
1: 好吧，
2: 谢谢您了，我就走了。
1: 嗯，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再见啊。
2: 好，再见。
0: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呀，是梁老师吗？
1: 哎，是我。
3: 哎，梁老师您好，您好。
1: 哎，你好啊，嗯。
3: 哎，梁老师啊，
1: 嗯，
3: 我可盼着您再讲那个益生菌呢啊。
1: 是吗？
3: 之前呢，您发放的那个美国的海利牌的益生菌呢，后来呀，我一直打电话问，主持告诉我没有。哎呀，我等着这个着急呀。
1: 哦，就是咱们是老朋友，然后用过咱们之前的这个美国的益生菌是吧？
3: 哎，是的，是的。
1: 我告诉你啊，真正的临床应用的益生菌，它可是整体调理我们人体的。
3: 哦。
1: 你比如说哈，我们长期的高血压的患者。这个血流呢会反复的冲击我们的血管壁，就像这个水管子长期的承受高压一样，它肯定我们这个血管壁就变硬了，受损了，对吧？
3: 嗯嗯。
1: 那很多的降压药是什么呢？是强行的降压啊。但是对于那种已经发生血管硬化的这种修复来讲，基本上没有作用了。那吃这个益生菌为啥能改善呢？就是因为哈，我们人体啊，肠脑轴还有全身的微循环它得到改善了，就是我们肠道菌群一旦平衡了的话，它产生的炎症因子就会大大的减少，那么对于我们血管壁的这种慢性的刺激就会明显的减轻了，你血管的环境压力也就变小了，自然而然它这个慢慢的就恢复原本的弹性了，你血压也就会慢慢的变得平稳了啊。
3: 哦，明白了明白了，就是说肠子好了，毒素少了，血管的毛病呢就跟着轻了呗，是吧？
1: 就是这个意思。哎，你看看啊。
3: 啊，哎呀老师啊，后来呀我在咱们这里买的那个益生菌吃完呢，
1: 嗯，
3: 也在网上买过别的牌子的益生菌。
1: 你现在不在手头上吗？你把那个配料表你给我读一下，我听听。
3: 我看看配料表啊。
1: 嗯。
3: 哎，等会儿梁老师，我戴个老花镜吧，要不这个字太小了，我看不清楚啊。
1: 没事，不着急。
3: 嗯，配料有低聚果糖，
1: 嗯，
3: 低聚木糖，低聚那个甘露醇
1: 啊，
3: 鸡乙二醛。
1: 行了，行了，不用念了，
3: 嗯，
1: 不用念了，就这几样，一个正经的益生菌的菌株的名都没有。我告诉你，我不得不说啊，就这个配料表。它实在是有点儿，
3: 哦，
1: 前面这俩果糖、木糖咱就不说了，低聚甘露醇它是一种渗透性的泻药的成分，啊，还有刚才你说那个聚乙二醇，
3: 嗯，
1: 它是医用的泻药，就是医院在给患者做肠镜之前，就让喝那个清肠的药物，啊，就是这个东西，它的作用就是强行的把肠道里面的水分给你吸出来，让人拉肚子，把肠子给排空。啊，你看看，你说你这成分是吧？你这不是调理肠道呢，是天天在给自己下泻药呢。你啊，你吃这个？
3: 哎呦，我的天哪！那我说怎么一吃就拉了，停了就不行了呢？这不成了依赖了吗？
1: 你慢慢就会有依赖性的，啊。
3: 哦。
1: 你这不是培养你自己的肠道功能，他这是用泻药的成分强行的让你排便，那你说这能是调理吗？是吧？对你这个肠道健康，我告诉你一点好处都没有。你更别说改善什么高血压和动脉硬化的问题了，门都没有啊。
3: 哎呦，梁老师啊，听您这一说呀，我这后背都发凉呢。
1: 你看
3: 我这哪是吃益生菌呢，
1: 嗯，
3: 我这是天天在吃泻药啊。
1: 对呀。
3: 哎呦德华今天呢是给您打电话发现了，要不我还会吃的嘞。
1: 就是我有的时候就说啊，咱们中老年人想改善健康，尤其是血管肠道这样的大问题，咱们一定得选对选针才有用，是吧？而且还要选那种有良心的高品质的产品，你不然就像您这样的，钱花了，时间耽误了，反而给你的身体带来额外的伤害，那不适得其反了吗？南辕北辙了吗？对不对？
3: 哎，谁说不是呢？哎呀，这次教授可太深刻了啊！
1: 真正靠谱的好产品，它一定是敢把一切都给大家伙说的明明白白的、透透彻彻的，是不是？ 你就像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带来的益生菌，你就看它的说明书，是吧？
3: 嗯。
1: 第一，它的数量是实打实的。
3: 是的。
1: 我们说那个数量是每一粒儿的数量，不是含糊其辞说一盒，每一粒儿就有720亿的高活性的益生菌。再有，咱们带给大家伙那个益生菌，它那个配料表是特别干净的。如果大家伙到手，你就自己看一下。它里面就6种专利的益生菌和天然的膳食纤维，这6种专利的这个益生菌是专门针对中老年朋友的配方，没有那些什么名字花里胡哨的什么果糖啊木糖啊来凑数的，那都是辅料，是吧？更不可能有什么像这个聚乙二醇这样的泻药的成分，那是不可能有的啊。
3: 哎，这一对比啊，高下立判呢啊。
1: 对，
3: 还是在您这买啊，心里最踏实最安心。哎，苗老师啊，那这么好的益生菌呢，到底什么时候还能有啊？
1: 哎呀，什么时候还有你就听节目吧啊，因为这个我正在联系呢，有消息的话我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好啊？
3: 嗯，好嘞好嘞，那就再见了哈，梁老师，等你消息了。
1: 好啊，再见啊。嗯，
3: 好好，谢谢谢谢，
0: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4: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5: 好了，要正式开始了，要忙了。1 2 1 2 3 4 1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您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神经酸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 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师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老师啊，
1: 哎，
0: 现在年轻人这压力是真大啊。
1: 是吧？
0: 我都开始为我儿子担心了。
1: 哎，你儿子才多大呀，怎么现在就担心？
0: 有点早吗？
1: 对呀，有点早。确实啊，真的，嗯，现在这个年轻人就业环境这压力特别大，
0: 特别大，
1: 是吧？你看很多人，哎呀，就是因为面临着这种就业的环境，
0: 嗯，
1: 很多年轻人就喜欢什么呢？图个稳定，
0: 嗯，
1: 是吧？记住啊，有的时候一个人的成功他不一定决定于你，决定谁知道吧？
0: 嗯，
1: 决定于你的对手，明白我的意思吧？
0: 对手太强，
1: 哎，你看看，你看考公根本就不是及格就行，
0: 可能我下100分的力，他下120分的力
1: 啊。对呀、啊，你看看，你考99，人家考100，
0: 对
1: 对吧？你取决于别人，
0: 对，
1: 是吧？不是说有及格线你及格就行的，
0: 嗯，
1: 他是一场只能当第一的那种淘汰赛，
0: 嗯，
1: 报名的人，你想一想，那哪个不是人尖儿啊？
0: 嗯。

0: 哪个不是玩了命的学的那种精英啊？
1: 对，
0: 你觉得咱们现在，你比如说考这个什么清华北大，难吧？
1: 嗯。
0: 但是清华北大的这个毕业的学生，你还真就不一定能考上公务员。
1: 嗯。
0: 考公的这种大浪淘沙，他能留下来的，我告诉你，必定是什么真金。
1: 嗯。
0: 昨天咱们在节目当中不讲到，我们该怎么样选那种真正的好的益生菌吗？
1: 嗯。
0: 我想到这个了。
1: 嗯，
0: 是吧？我昨天跟大家伙说了，只说这个益生菌的数量，不说菌种、菌株的话，这属于什么？
1: 耍流氓，
0: 耍流氓，对吧？然后还有什么？就是能够真正定植在我们肠道当中的益生菌。
1: 嗯，
0: 我告诉你啊，就这个益生菌啊，它也需要过五关斩六将才能够定植在我们这个肠道当中的。
1: 没错哈，
0: 是吧？
1: 就您昨天不是说了吗？要选，我们就选真正适合老年人的菌株。
0: 对。嗯，
1: 但老师，道理是这个道理，但这个益生菌咱们很难得到。
0: 对呀、啊、
1: 那您一说益生菌，很多的听众朋友呢就会给我们留言，
0: 嗯，
1: 让您帮忙看看、
0: 哦、
1: 说自己吃的益生菌怎么样啊。
0: 明白。
1: 那您是专业人士，您帮我们分析分析，就什么样的益生菌吃了是真正对中老年人有帮助的
0: 啊？就是大家伙都留言了呗。
1: 对，有留言啊。
0: 那咱们看看留言都说什么了。
1: 导播还写了一个小卡片呢，给我记上了。
0: 嗯，
1: 有一个手机尾号是6573的大姨，他就说了，自己在别人家买了个千亿活菌。
0: 啊，千亿的活菌株的，哎呦。
1: 宣称呢，吃了之后啊，能治疗慢性的阴道炎。
0: 呵，
1: 吃了之后呢，益生菌不仅能够定植在肠道，还能够定植在阴道。
0: 嗯，
1: 你说这个是不是真的？
0: 哎呦，就我说实话吧，就是你读这个卡片上的几行字啊。就用咱们年轻化人的这个讲，你知道是什么吗？
1: 嗯，
0: 就是我对我的人生都产生了怀疑。
1: 你怎么能震惊了？
0: 对呀、啊，就以我毕生所学啊，我根本就无法理解到从肠道到阴道它咋过去的呀？
1: 就是我看到这个我也挺懵。
0: 嗯，
1: 因为导播跟着您学嘛，咱也算是半个专业人士了。
0: 嗯、
1: 他也问，他说静儿姐。它咋过去的呢？
0: 可不吗？
1: 这不符合人体结构啊！
0: 嗯，
1: 还说呢，你好好问问老师，
0: 嗯、
1: 给解答解答。
0: 你说说，这种就可教不可教吧？什么是益生菌？我说白了，它是一种细菌，只不过这种细菌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的，对吧？
1: 嗯、
0: 就好细菌嘛。那你想一想，细菌能够进入到我们血液当中，还在里面繁殖，那叫什么病啊？那就叫败血症了，你知道吧？
1: 啊、
0: 我们说败血症，败血症怎么来的？
1: 要命啊！
0: 就是你血液当中有这个细菌和病毒了，
1: 对，
0: 那要人命的呀，
1: 嗯，
0: 重症啊，你还指望他给你保健？你说说这话就一点常识都没有。
1: 对，关键是你看这么一想，你吃这个还能好？
0: 啊，对呀。
1: 那您这么一说，确实是，我们的尿液有细菌，其实它都不行。
0: 那当然了。
1: 你更何况是血液呢？
0: 你可不吗？
1: 人的血液里面是不可以有细菌，就好菌坏菌啥都不行，
0: 都不行，是吧？
1: 挺吓人。
0: 对，我就这么说吧，稍微懂点这个医学常识的，咱们都知道，益生菌它的作用范畴就是在我们的消化道。
1: 嗯嗯，
0: 而且主要在哪儿？在肠道当中。
1: 嗯，
0: 它根本不可能，也不应该进入到我们血液当中，这血液循环那还了得吗？
1: 对，
0: 想去哪儿去哪儿。你这把人当成冬虫夏草了，让细菌控制你的身体。
1: 嗯，
0: 啊，这细菌在你身体当中啊肆意的生长和寄生，那真要他说的卖的益生菌有这两下子，你吃完了以后那坏了，
1: 更吓人，
0: 那完了是吧、嗯？我们人都被这个细菌感染了，是吧？外部是人壳子，内部全都是细菌了。
1: 哎，但是您刚才讲说益生菌嘛，它是细菌，它不能入血。
0: 对啊，
1: 这个我们肯定能听懂。
0: 嗯，
1: 但您为什么说定植率达到90%，它不可能呢？为什么这是假的呢？
0: 一定是假的。为什么呢？我告诉你啊，静石，你比如说像咱们说的，元代的美国杜邦的益生菌，
1: 嗯，
0: 人家的这个菌种，它的筛选技术、生产工艺，那不用说，你就他们家的这个益生菌，他都不敢拍着胸脯说自己的益生菌定植率在90%以上。
1: 明白。那你说定植下来这么难吗？
0: 非常难。
1: 是吗？
0: 它也是个大浪淘沙的过程，它必须要过五关斩六将的这个经历。
1: 嗯，
0: 不是说你说它能定植它就能定植的。
1: 嗯，
0: 不是说你说它活它就能活下来的，你得问它经没经过三抗实验。
1: 嗯，
0: 明白吧？就益生菌一定要经过三抗实验的，你没有这个三抗实验，别的都

0: 下桌。
1: 明白
0: 啊，然后你得看这个益生菌它了不了解每个人不同的肠道菌群的酸碱环境。
1: 嗯，
0: 每个人都不一样啊。
1: 嗯，
0: 然后他知不知道我们消化液里面的那些酶有多霸道？
1: 那超霸道哎，
0: 对不对？消化酶什么给你消化不了啊？
1: 对，
0: 是吧？连那个超级病毒都被我们的消化酶都给消化掉了，别说你这小小的益生菌了。
1: 是的，
0: 所以说除了看菌株之外，看数量之外，定植率确实也是一个关键的硬指标，而它背后一定是三抗实验的结果。
1: 嗯，
0: 没有经过三抗实验的那种菌株，根本不可能啊，在我们的肠道当中能够存活。
1: 嗯，
0: 对吧？益生菌淘汰赛，我告诉你，残酷的第一关，你知道是哪儿吗？
1: 嗯，
0: 胃酸。
1: 胃酸，
0: 哎
1: 哎，这像什么？就好比一个大学生，
0: 嗯，
1: 你毕业了，你没有真正经历过社会的毒打和严格的筛选，
0: 嗯，
1: 你就没有办法说自己在社会上真正的立足
0: 啊。对，
1: 是不是？你还很脆皮儿。
0: 没错，是吧？这个益生菌，首先你要是没有经过胃酸的这个考验的话，那别的都白说。
1: 嗯，
0: 是吧？因为我们首先啊，抛开客观现实的谈这个定植率啊，那就是伪科学。
1: 嗯，
0: 我们得先了解人体的消化道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
1: 嗯，
0: 对吧？静时你知道吗？咱们人的消化道它是多么恶劣的一种环境吗？
1: 啥样啊？那得呀，
0: 那特别复杂。
1: 哦，
0: 啊，你比如说我们吃的骨头，是吧？酸的、甜的、硬的、软的，
1: 都得靠它来消化，
0: 都得靠我们的消化道来消化。
1: 哦，它全都能给你碾碎了。
0: 那你想过没有，你的消化系统有多么的强大？
1: 嗯，
0: 我跟你讲个真事儿啊。
1: 嗯，
0: 就我们的一个同事，他们家小孩不懂事儿，
1: 嗯，
0: 就把那个1块钱的硬币不是吞到肚子里了吗？
1: 嗯、
0: 小嘛，然后孩子呢就害怕，害怕怎么办呢？就一直没说，
1: 嗯，
0: 然后就经常老喊肚子疼，然后吃了不少的药也没见好啊。
1: 嗯，
0: 后来。这孩子实在是瞒不住了，就说实话了。他把那硬币吞到肚子里了，然后他妈就吓坏了嘛，赶紧跑到医院带着孩子去了，是吧？花了好几千块钱做那个肠镜的那个造影，好不容易找到了，然后医生呢给他用那种就是泻药，就帮助孩子把这个硬币给排出来了。你知道排出来之后那硬币都变成啥样了吗？
1: 那得啥样了？
0: 硬币表面已经腐蚀的坑坑洼洼的了。
1: 嗯，
0: 本来挺厚的那么1块钱的钢镚儿，我告诉你，取出来薄的，我告诉你，像1毛钱那个硬币似的了。
1: 哎，关键是还好他取出来了
0: 啊！
1: 这把硬币吃了可太危险了。
0: 重点不在这儿，重点我想说什么呢？硬币呀、啊，那个1块钱的硬币，你想是什么材质啊？钱币本身就是为了流通设计的，必须得是耐腐蚀的。
1: 嗯，
0: 可就是这么耐造的这种东西，就在我们人的消化道当中就走那么一遭。就给腐蚀成就那种样子了、
1: 嗯、
0: 你想一想我们的胃肠道它功能得多强大吧。
1: 真是哈，这硬币吃进去那几天啊，腐蚀掉一大半，
0: 你看
1: 那胃酸太厉害了。
0: 胃酸多厉害，
1: 嗯，
0: 是不是？那你想一想，你吃那种普通的益生菌，第一关我说的就是胃酸这关。
1: 嗯，
0: 胃酸那是强酸的，
1: 嗯，
0: 特种钢都扛不住的。你那益生菌它是个生命啊，凭啥你说你就能扛住这个胃酸呢？
1: 嗯，
0: 对不对？
1: 嗯，益生菌到底是不是智商税？除了改善肠胃，它真的能够帮助我们改善身体其他的老毛病吗？那老师您说啊，别人家有人宣传说有包埋技术，它可以耐得住胃酸的
0: 啊，说有这个包埋技术能把这个胃酸躲开，是吧？
1: 对。
0: 那我问你，什么材料能够耐这个强酸的腐蚀？
1: 嗯，
0: 学化学的都知道，装那个强酸的容器你得用啥的呀？
1: 得玻璃吧？
0: 玻璃的。
1: 对，它装硫酸啊盐酸啊都用玻璃，
0: 必须用玻璃的，别的材质都不行。
1: 嗯，
0: 是吧？只有玻璃跟这个强酸它是不反应的。
1: 嗯，
0: 那你想一想，除非你这个益生菌你表面包埋了一层玻璃
1: 啊，
0: 那玻璃能吃吗？
1: 那玻璃可比那个钢镚吓人多了。
0: 对啊，那可不

0: 高分子化学材料的覆盖什么和表面整合
1: 工程，
0: 工程
1: 高级工程师，你看看，
0: 太逗了。
1: 所以说，所谓的高分子材料，说白了，就有可能就是一个塑料膜。
0: 嗯，
1: 哎，你多少层的包埋用的也是塑料膜，明白了吧？
0: 嗯，
1: 那塑料膜对咱们人体有害无益啊，全都是害处啊。
0: 嗯，
1: 对吧？
0: 现在婴儿的血液里好像说能检查出来微塑料，那挺吓人的。
1: 对呀，啊，不只是小孩啊，咱们研究发现很多成年人，包括中老年人，血管老化都和这个微塑料的这种材料有着直接的关系。
0: 是这个塑料啊，几百年不降解。
1: 对，
0: 现在我们穿的衣服那聚酯纤维的，
1: 嗯，
0: 那就是塑料。
1: 对，
0: 外卖的盒子，甚至是药品里边它都有塑料。
1: 对，
0: 防不胜防，
1: 防不胜防。
0: 嗯
1: 啊，那么从我们医学的角度来讲，不该在你身体当中的东西最好别让它进去。
0: 嗯，
1: 一旦进去了，它注定的就是有害的。
0: 嗯，
1: 很难排出来的。
0: 是，
1: 就像刚才说的，微塑料进入到身体当中，连血液透析，我告诉你，这个微塑料都透析不彻底。
0: 嗯，
1: 所以说用塑料给你包埋的这个益生菌，你吃，你不找病的吗？
0: 嗯，
1: 那不坑害你的吗？那可不是帮你啊。
0: 关键吧，他不用这种技术，胃酸这关没法过呀。
1: 对呀，啊，所以说实际上来讲，胃酸还是第一关。
0: 嗯
1: 啊，还有第二关呢。
0: 嗯，
1: 就是我们人体分泌的各种各样的消化酶呢。
0: 消化酶比胃酸还厉害，
1: 有过之而无不及。
0: 哎呦，
1: 消化酶和这个胃酸比起来，它更霸道。
0: 嗯，
1: 我们常见的胆结石，就是我们不吃早餐，胆汁分泌之后淤积凝固，最后形成的。我告诉你，这都是轻的，
0: 嗯，
1: 是吧？严重的，比如说血脂太高的，消化液、消化酶乱分泌的，我告诉你，有的啊，就把自己的胰腺都给消化了。
0: 哇！
1: 那这种情况就是什么病？叫胰腺炎。
0: 嗯，
1: 你看看，他把自己我们身体当中组织器官都能消化了，你说说你这个消化酶得多厉害？
0: 嗯，
1: 那你益生菌，你说你凭啥呀？能抵抗得了他呀？
0: 这有点像武侠小说里边当时那个讲的什么化骨粉呢，啊？
1: 化骨粉，对，
0: 把自己给自己灭得干干净净的。
1: 所以说吧，就是第一关胃酸干掉了80%的这个益生菌，
0: 嗯，
1: 第二关消化酶又干掉了那剩的20%，
0: 嗯，
1: 那好了，没完事儿呢，还有第三关呢，
0: 这还没完没了了。
1: 对，第三关就是我们肠道的这种碱性环境。
0: 嗯，
1: 你看胃酸是强酸，但是跑到我们肠道当中了，就变成碱性的环境了。
0: 嗯，
1: 我们成年人的肠道吧，总长度大概能达到9米左右。
0: 哦，
1: 那么其中呢，我们的结肠段 pH 值在5.5到7.5之间。
0: 嗯，
1: 这个属于一种弱碱性环境。像之前咱们国家科学进步奖突破性的成就，就是能够在盐碱地里头能长出水稻来。
0: 嗯，
1: 知道这事儿吧？
0: 嗯。
1: 那为啥研究这个突破那是备受瞩目的呢？就是因为碱性的环境根本就不适合任何的生物的生长。
0: 哎，我在网上也刷到过
1: 啊，
0: 有人给科学院直接留言
1: 啊，
0: 说自己家香皂上长霉菌了
1: 啊，
0: 然后底下网友都挺乐呵，
1: 嗯，
0: 说他没常识，笑话他，说香皂啊那是碱性环境，它怎么能长霉菌呢？说那不可能，
1: 根本就不可能，
0: 真的。
1: 对，这就从反面证明了，
0: 嗯，
1: 这种碱的这种环境啊，是多么不适合这个生物的生长。香皂本身是碱性的吧？
0: 嗯，
1: 你要想在香皂上长出那个霉菌来，我告诉你，那比金子、陨石都值钱。
0: 嚯！
1: 你想想，死海为啥叫死海？
0: 嗯，
1: 就是因为这个死海里面盐分特别高，碱性特别强，里面什么生物都活不了。
0: 对啊，死海，
1: 对吧？要是有人在死海里头能够养活这个生物，全世界科学家都得疯了。
0: 嗯，
1: 那是生物学界的重大的突破。
0: 嗯，
1: 明白了。
0: 但是我捋一下啊，
1: 嗯，
0: 按您这么说，一个益生菌要想在肠道里边定植起作用，
1: 嗯，
0: 它的一生呢必须得像过关斩将一样，
1: 对，
0: 先后通过强酸
1: 啊，
0: 然后强消化酶，
1: 哎，
0: 然后弱碱，
1: 对，
0: 三道鬼门关
1: 啊，
0: 少一关都不行。
1: 没错，
0: 哦，
1: 这个就是三抗实验的必要性，抗酸、抗酶、抗碱。
0: 哦，
1: 你的益生菌如果没有经过这三关的考验还有筛选，你谈什么定植啊？
0: 嗯，
1: 谈什么存活呀？那都是空中楼阁吗？这是忽悠人的文字游戏呀。
0: 对，
1: 是吧？真正能够定植下来的好的菌株，一定要经过极端的环境的这种训练筛选才能够最后留下来。
0: 听您这么一说，其实益生菌想活着到达肠道

0: 哦，比考公都难。
1: 那可不。
0: 那同样都是益生菌，为啥他就能过关斩将呢？
1: 因为人家杜邦公司的人家这个技术。所以说大家伙回过头来看看咱们家里的那益生菌，它经过这个三抗实验了吗？对吧，它能够在强酸啊、消化酶还有我们肠道的碱性环境当中
0: 能活下来
1: 吗？能存活下来吗？
0: 嗯，
1: 如果这些都没有，他凭什么跟你扯什么几百亿几百亿什么包埋技术啊，还什么什么定值率，那基本就是在那胡说八道，空中楼阁，对不对？
0: 嗯，肯定是这样的。益生菌就到底能不能活得起作用，是背后必须有实打实的先进的技术来支撑的。
1: 没错，
0: 而且必须得经过人体消化环境高度相似的这样的真的模拟实验，
1: 对，
0: 通过三抗严格筛选出来的，他才有资格谈存活率这个话题。
1: 对， 对， 对，
0: 才能讲到说定值这个事儿。
1: 对，所以说我一直在强调，最好的能用于临床辅助治疗我们这个消化系统疾病的益生菌这样的产品，
0: 嗯，
1: 核心技术你绕不开这三抗实验。
0: 嗯，这你再给我们讲讲呗。
1: 前面说了，好的这个菌株要经过胃酸、消化酶还有肠道的碱性环境三道鬼门关，最后筛选，
0: 嗯，
1: 最后剩下来的，
0: 嗯，
1: 这非常难了吧。
0: 嗯，
1: 大家伙也听明白了对吧。但是很多普通的益生菌，甭管它是片剂还是胶囊，可能在我们胃里头就已经被团灭了。
0: 哦，
1: 这个时候它崩不崩解还有啥意义啊？
0: 对，
1: 全成尸体了，没有活性了，是吧？
0: 对，
1: 我们说的真正的益生菌那样的产品，一定是特殊工艺制成的那种片剂。
0: 嗯，
1: 吃下去之后呢，在我们胃里它处于一种休眠的保护状态。
0: 嗯，
1: 等它安全的通过我们的胃了，到达这个肠道了，指定的战场了，我们肠道特定的这种肠道的温度环境下，这层保护才会瞬间的精准的溶解，把里面啊亿万的这个数量的活性的益生菌一下子给它释放出来。
0: 嗯，
1: 你看
0: 明白了，就好比是空降兵，就你跳的时候你不能开伞，
1: 对，
0: 你得快到敌人阵地了你再开伞，
1: 对，
0: 然后这时候你才能够集中你的局部兵力的优势，占领这个阵地。
1: 没错，是不是？
0: 嗯，
1: 而且在我们肠道这种复杂的环境当中，不同的益生菌，不同的这种兵种吧，它也有自己擅长的这种作战的战区。
0: 嗯，
1: 有些益生菌它就喜欢在偏酸的这种肠段啊，它来定植。
0: 嗯，
1: 有些呢则是适应一种偏碱的这种环境来进行定植。
0: 嗯，
1: 然后他们就自己各自找这个自己的阵地，来迅速的扎根繁殖，发挥的最大的作用。
0: 明白了。
1: 其实目前来讲啊，能够做到这种抵抗胃酸、消化酶、肠道碱性环境这三重考验的，就少数那么几家。
0: 嗯，
1: 杜邦集团他们来源的这个菌株就是其中之一。
0: 哦，
1: 包括我们说的常温的激活，包括瞬时的崩解的技术，这种技术，
0: 嗯，
1: 我告诉你，可不是说哪些企业都掌握的，只有少数的几家能够掌握做到的。
0: 嗯，
1: 明白了吧？
0: 明白。那咱们用益生菌也得用这种真正有效的、质量有保证的，
1: 对，
0: 经过试验认证的。
1: 什么样的益生菌才是真正的益生菌？大家伙记住了啊，一个能够真正起到作用的益生菌，它必须要满足几个硬指标，缺一不可。
0: 嗯，
1: 第一个，它的菌株要特别的明确。
0: 嗯，
1: 第二个，数量要特别的足够，必须写清楚每一粒的含量。第三个啊，刚才我说的
0: 三抗
1: 一定要通过三抗，
0: 这个太重要了
1: 啊，它得扛住胃酸、消化酶、
0: 啊、
1: 肠道的碱性环境啊。
0: 嗯，
1: 第四，精准投送，采用什么呢？叫常温激活技术，只有到达了这个肠道的这个温度，它才能够瞬间的崩解，在别的位置，哎，不崩解，就确保了什么呢？活的这个菌群直达我们的肠道。
0: 嗯，
1: 然后第五是啥？配方要专业，
0: 嗯，
1: 要针对老年人的需求科学的复配，五点都具备了，它才能起作用。
0: 嗯，
1: 如果这五条有一条不满足，我告诉你，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没必要吃。
0: 哎，
1: 你看看，
0: 还真是。你说咱们听众朋友今天啊听了老师的讲课，咱们也是明白了，因为老师拆解的非常的详细呀，知道益生菌它这个行业的内幕和真正的判断的标准是什么样的。如果说呢我们还有关益生菌或者其他健康方面的疑问，也记得关注我们的节目，随时打来电话400-6064-789 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 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
3: 是啊，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4: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喂，是梁老师吗？
1: 哎，是我，你好，这位朋友啊。
5: 梁老师啊，
1: 嗯，
5: 我说听你又讲这个益生菌了。
1: 哦，
5: 啥时候能带着这益生菌啊？
1: 哦，
5: 我在你这订啊。
1: 哎呦，
5: 之前你给大伙发放了那个美国进口那个益生菌，我吃了有半年。
1: 您是咱们的老朋友了，之前用过咱们发放的那个美国的益生菌是吧？
5: 对对对，
1: 具体跟我说说怎么个情况。
5: 哎呀，我是老慢支了，
1: 还
5: 带这个哮喘，
1: 哦，
5: 都好些年了。这天一凉呢，或者一变天啊，就咳嗽上不来气，
1: 哦，
5: 痰呢也多，晚上根本就躺不平。
1: 你多大年岁了？平时抽不抽烟呢？
5: 哦，我今年68了。
1: 嗯，
5: 之前抽，现在戒了。
1: 应该，
5: 我这毛病啊，少说也有个十来年了。
1: 啊。
5: 年轻那时候啊，在厂子里面干活，这些年呢药没断过，这喷雾剂呢随身带着，抗生素呢也是常吃，
1: 明白，
5: 病情呢也是反反复复的。
1: 嗯，
5: 要不是你之前在节目里讲这益生菌能改善这个肺子这个毛病，
1: 嗯，
5: 还不知道呢，
1: 还不知道呢。
5: 哎，
1: 其实你这种情况吧，尤其是长期的用这个抗生素啊，这个抗生素吧，哎呀，怎么说呢，又爱又恨吧。虽然说抗生素用上了，它能够压制住我们这个感染的问题，但是抗生素它也会把我们肠道当中的益生菌它也给消灭了。啊，你要长此以往的话，它反而会影响到我们整体的人的这个免疫力。啊，所以说你看你这个病情才是反反复复的。那你用上这个益生菌之后，它免疫力上来了，那我肺部的这个感染是不是明显的靠我们的免疫力就会改善呢？对不对？
5: 哎，是的，但是梁老师啊，我还有个事
1: 儿啊。
5: 后来我在那边全球购物订的那个益生菌吃没了
1: 啊，
5: 我就在别家了也订了。
1: 哦，
5: 这不都是益生菌吗？
1: 就没效果呗，在别人家买的是吧？
5: 嗯，
1: 那就对了。百亿活菌是吧？它里面是百亿活菌，它说了什么菌株了吗？啊，它有没有这个菌株的编码编号啊？有没有身份证啊？有没有经过三抗的实验呢？有没有我们肠道温度的激活呀？它还有没有我们肠道的模拟实验呢？这些我告诉你都决定了这个活菌能不能在我们这个肠道当中定植。它有这些吗？
5: 呀，那都没说。
1: 它根本就不存在全家人通用的益生菌，是吧？老年人和中年人还有这个小孩能用一样的益生菌吗？明白吧？这就跟我们吃药一样，小孩感冒吃这感冒药和老人的这个降压药，它能是一种吗？益生菌这个配方啊，它是高度细分的，有调理肠道的，有增强免疫力的，有专门针对老年人的，有专门给小孩吃的，这个配比是完全不同的。你说那种全家都能吃，恰恰证明了它根本就不专业。
5: 我看他写的这百亿活菌，我就寻思着这数量这么大，
1: 这不就大忽悠吗？打擦边球吗？是吧？他抛开菌种、菌株和工艺这些不谈，只谈这个数量啊，这就是经典的一个忽悠的套路。我告诉你，第一个，咱们给大家伙带来的益生菌，它这个配方记住了，它是有针对性的，是专属于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啊。里面六种菌株是咱们中老年朋友最需要的菌株啊，比如说里面这个保加利亚乳杆菌、 罗伊氏乳杆菌、动物双歧杆菌、婴儿双歧。

0: 秸秆菌，还有这个肠双秸秆菌、两栖双秸秆菌，每一个菌株都是针对咱们中老年朋友这个肠道的老化问题的、免疫力下降的问题的，各司其职，协同作战。我告诉你，从这个我们肠道温度的激活到三抗实验，人体肠道的模拟的实验，每一项都是实打实通过的。益生菌的定植率这个效果是非常高的。那就算咱说百亿活菌，你没有这种技术，那你到肠道你所剩无几了，那有啥用啊？这就是益生菌和益生菌根本的区别。
1: 哎呀，你真不该图便宜啊。
0: 对，
1: 好货不便宜。
0: 是、
1: 嗯、老师啊，那你说的这各项这个标准都顶着这益生菌，啥时候能有啊？我想赶紧先定上。
0: 你这样吧，你听我节目吧，如果有消息的话，我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好啊？
1: 嗯，那好嘞，
0: 好吧，
1: 谢谢您了，我就走
0: 了。
1: 好了，
0: 嗯，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再见啊。
1: 好，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呀，是梁老师吗？
0: 哎，是我。
3: 哎，梁老师您好，您好。
0: 哎，你好啊，嗯。
3: 哎，梁老师啊，
0: 嗯，
3: 我可盼着您再讲那个益生菌呢啊。
0: 是吗？哎、
3: 之前呢，您发放的那个美国的海力牌的益生菌呢、啊，后来呀，我一直打电话问，总是告诉我没有。哎呦，我等着这个着急呀、啊。
0: 哦，就是咱们是老朋友，然后用过咱们之前的这个美国的益生菌是吧？
3: 哎，是的，是的。
0: 我告诉你啊，真正的临床应用的益生菌，它可是整体调理我们人体的。你比如说哈，我们长期的高血压的患者，这个血流呢会反复的冲击我们的血管壁，就像这个水管子长期的承受高压一样，它肯定我们这个血管壁就变硬了，受损了，对吧？
3: 嗯嗯。
0: 那很多的降压药是什么呢？是强行的降压啊，但是对于那种已经发生血管硬化的这种修复来讲，基本上没有作用了。那吃这个益生菌为啥能改善呢？就是因为哈、啊，我们人体啊，肠脑轴，还有全身的微循环，它得到改善了。就是我们肠道菌群一旦平衡了的话，它产生的炎症因子就会大大的减少。那么对于我们血管壁的这种慢性的刺激，就会明显的减轻了。你血管的环境压力也就变小了，自然而然，它这个慢慢的就恢复原本的弹性了，你血压也就会慢慢的变得平稳了啊。
3: 哦，明白了明白了，就是说肠子好了，毒素少了，血管的毛病呢就跟着轻了呗，是吧？
0: 就是这个意思。哎，你看看啊。
3: 啊，哎呀老师啊，后来呀，我在咱们这里买的那个益生菌吃完呢，
0: 嗯，
3: 也在网上买过别的牌子的益生菌。
0: 你现在不在手头上吗？你把那个配料表你给我读一下，我听听。
3: 我看看配料表啊。
0: 嗯。
3: 哎，等会儿梁老师啊，我戴个老花镜吧，要不这个字太小了、嗯、我看不清楚啊。
0: 没事，不着急。
3: 嗯嗯、配料有低聚果糖，
0: 嗯，
3: 低聚木糖，低聚那个甘露醇
0: 啊，
3: 鸡乙二醇。
0: 行了行了，不用念了、不用念了，就这几样，一个正经的益生菌的菌株的名都没有。我告诉你，我不得不说啊，就这个配料表它实在是有点儿，
3: 哦，
0: 前面这俩果糖、木糖咱就不说了，低聚甘露醇它是一种渗透性的泻药的成分，啊，还有刚才你说那个聚乙二醇，它是医用的泻药，就是医院在给患者做肠镜之前，就让喝那个清肠的药物，啊，就是这个东西，它的作用就是强行的把肠道里面的水分给你吸出来，让人拉肚子，把肠子给排空。啊，你看看，你说你这成分是吧？你这不是调理肠道呢，是天天在给自己下泻药呢。你啊，你吃这个，
3: 哎呦，我的天哪！那我说怎么一吃就拉了，停了就不行了呢？这不成了依赖了吗？
0: 你慢慢就会有依赖性的，啊，
3: 哦，
0: 你这不是培养你自己的肠道功能，他这是用泻药的成分强行的让你排便，那你说这能是调理吗？是吧？对你这个肠道的健康，我告诉你一点好处都没有。 你更别说改善什么高血压和动脉硬化的问题了，门都没有啊。
3: 哎呦，梁老师啊，听您这一说呀，我这后背都发凉了。
0: 你看
3: 我这哪是吃益生菌呢、
0: 嗯、
3: 我这是天天在吃泻药啊。
0: 对呀、
3: 哎呦，得话今天呢是给您打电话发现了，要不我还

0: 会吃的嘞。
1: 就是我有的时候就说啊，咱们中老年人想改善健康，尤其是血管肠道这样的大问题，咱们一定得选对选真才有用，是吧？而且还要选那种有良心的高品质的产品，你不然就像您这样的，钱花了，时间耽误了，反而给你的身体带来额外的伤害，那不适得其反了吗？南辕北辙了吗？对不对？
0: 哎，谁说不是呢？哎呀，这次教授可太深刻了啊。
1: 真正靠谱的好产品，它一定是敢把一切都给大家伙说的明明白白的，透透彻彻的，是不是？你就像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带来的益生菌，你就看它的说明书，是吧？
0: 嗯。
1: 第一，它的数量是实打实的。
0: 是的。
1: 我们说那个数量是每一粒儿的数量，不是含糊其辞说一盒，每一粒儿就有720亿的高活性的益生菌。再有，咱们带给大家伙那个益生菌，它那个配料表是特别干净的。如果大家伙到手你就自己看一下，它里面就6种专利的益生菌和天然的膳食纤维，这6种专利的这个益生菌是专门针对中老年朋友的配方，没有那些什么名字花里胡哨的什么果糖啊木糖啊来凑数的，那都是辅料，是吧？更不可能有什么像这个聚乙二醇这样的泻药的成分，那是不可能有的啊。
0: 哎，这一对比啊，高下立判呢啊！
1: 对，
0: 还是在您这买啊，心里最踏实、最安心。哎，梁老师啊，那这么好的益生菌呢，到底什么时候还能有啊？
1: 哎呀，什么时候还有？你就听节目吧啊！因为这个我正在联系呢，有消息的话，我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好啊？
0: 嗯，好嘞，好嘞，那就再见了哈，梁老师，等你消息了。
1: 好啊，再见啊，嗯。
0: 好好，谢谢，谢谢。
2: 嗯，
1: 我跟你讲个真事儿啊，
2: 嗯，
1: 就我们的一个同事。他们家小孩不懂事儿，
2: 嗯，
1: 就把那个1块钱的硬币不就吞到肚子里了吗？
2: 嗯、
1: 小嘛，然后孩子呢就害怕，害怕怎么办呢？就一直没说，
2: 嗯，
1: 然后就经常老喊肚子疼，然后吃了不少的药也没见好啊，
2: 嗯，
1: 后来这孩子实在是瞒不住了，就说实话了，他把那硬币吞到肚子里了，然后他妈就吓坏了嘛，赶紧跑到医院带着孩子去了，是吧？花了好几千块钱做那个肠镜的那个造影，好不容易找到了，然后医生呢给他用那种就是泻药，就帮助孩子把这个硬币给排出来了。你知道排出来之后那硬币都变成啥样了吗？
2: 那得啥样了？
1: 硬币表面已经腐蚀的坑坑洼洼的了，
2: 嗯，
1: 本来挺厚的那么1块钱的钢镚儿，我告诉你取出来薄的，我告诉你像1毛钱那个硬币似的了。
2: 哎，关键是还好他取出来了
1: 啊！
2: 这把硬币吃了可太危险了。
1: 重点不在这儿，重点我想说什么呢？
2: 哦、
1: 硬币呀、啊，那个1块钱的硬币，你想是什么材质啊？钱币本身就是为了流通设计的，必须得是耐腐蚀的。
2: 嗯，
1: 可就是这么耐造的这种东西，就在我们人的消化道当中就走那么一遭，就给腐蚀成就那种样子了。
2: 嗯、
1: 你想一想，我们的胃肠道。它功能得多强大吧？
2: 真是哈，这硬币吃进去那几天啊，腐蚀掉一大半儿。
1: 你看，
2: 那胃酸太厉害了。
1: 胃酸多厉害？
2: 嗯，
1: 是不是？学化学都知道，装那个强酸的容器，你得用啥的呀？
2: 得玻璃吧？
1: 玻璃的。
2: 对，它装硫酸啊、盐酸啊，都用玻璃。
1: 必须用玻璃的，别的材质都不行。
2: 嗯，
1: 是吧？只有玻璃跟这个强酸它是不反应的。
2: 嗯，
1: 那你想一想，除非你这个益生菌，你表面包埋了一层玻璃。
2: 啊，
1: 那玻璃能吃吗？
2: 那玻璃可比那个钢镚吓人多了。
1: 对呀、啊，那可不。
2: 哎，他老师就是别人家宣传嘛，
1: 啊、
2: 嗯，说包埋技术用的不是玻璃，是高分子的化学材料
1: 啊，
2: 高科技的，
1: 还高科技是吧？我讲个笑话你就明白了，是吧、
2: 嗯？
1: 一个小姑娘相亲，问小伙子干啥工作的，小伙子说我是从事高分子化学材料的覆盖与表面整合工程的高级工程师。
2: 哎呦，这名头可够赫亮的啊！
1: 啊，小姑娘一听，哎呦，太厉害了！后来发现，小伙子在夜市摆摊儿贴手机膜，
2: 手机贴膜起了个高级工程师的名儿。
1: 你看看，
2: 这名儿挺长，挺唬人。
1: 对呀、啊，
2: 高分子化学材料的覆盖什么？和表面整合
1: 工
2: 程，工
1: 程高级工程师，你看看，
2: 太逗了。
1: 所以说，所谓的高分子材料，说白了，就有可能就是一个塑料膜。
2: 嗯，
1: 哎，你多少层的包埋，用的也是塑料膜，明白了吧、
2: 嗯？
1: 那塑料膜对咱们人体有害无益啊，全都是害处啊。 对吧？
2: 现在婴儿的血液里好像说能检查出来微塑料，那挺吓人的。
1: 对呀、啊，不只是小孩啊，咱们研究发现很多成年人，包括中老年人，血管老化都和这个微塑料的这种材料有着直接的关系。
2: 是这个塑料啊，几百年不降解。
1: 对，
2: 现在我们穿的衣服那聚酯纤维的，那就是塑料。
1: 对，
2: 外卖的盒子，甚至是药品里边它都有塑料。
1: 对，
2: 防不胜防。
1: 防不胜防。
2: 嗯
1: 啊，那么从我们医学的角度来讲。不该在你身体当中的东西最好别让它进去。
2: 嗯，
1: 一旦进去了，它注定的就是有害的。
2: 嗯，
1: 很难排出来的。
2: 是，
1: 就像刚才说的，微塑料进入到身体当中，连血液透析，我告诉你，这个微塑料都透析不彻底。
2: 嗯，
1: 所以说用塑料给你包埋的这个益生菌，你吃，你不找病的吗？
2: 嗯，
1: 那不坑害你的吗？那可不是帮你啊。
2: 关键吧。他不用这种技术，胃酸这关没法过呀。
1: 对呀、啊，所以说实际上来讲，胃酸还是第一关。
2: 嗯
1: 啊，还有第二关呢。
2: 嗯，
1: 就是我们人体分泌的各种各样的消化酶呢。
2: 消化酶比胃酸还厉害。
1: 有过之而无不及。
2: 哎呦，
1: 消化酶和这个胃酸比起来，它更霸道。
2: 嗯，
1: 我们常见的胆结石，就是我们不吃早餐，胆汁分泌之后淤积凝固，最后形成的。我告诉你，这都是轻的，
2: 嗯，
1: 是吧？严重的，比如说血脂太高的，消化液、消化酶乱分泌的，我告诉你，有的啊，就把自己的胰腺都给消化了。
2: 哇！
1: 那这种情况就是什么病？叫胰腺炎。
2: 嗯，
1: 你看看，他把自己我们身体当中组织器官都能够消化了，你说说你这个消化酶得多厉害？
2: 嗯，
1: 那你益生菌，你说你凭啥呀？能抵抗得了它呀？
2: 这有点像武侠小说里边当时那个讲什么化骨粉呢、啊？
1: 化骨粉，对，
2: 把自己给自己灭得干干净净的。
1: 所以说吧，就是第一关胃酸干掉了80%的这个益生菌，
2: 嗯，
1: 第二关消化酶又干掉了那剩的20%，
2: 嗯，
1: 那好了，没完事儿呢，还有第三关呢，
2: 这还没完没了了。
1: 对，第三关就是我们肠道的这种碱性环境，
2: 嗯，
1: 你看胃酸是强酸。但是跑到我们肠道当中了，就变成碱性的环境了。
2: 嗯，
1: 我们成年人的肠道吧，总长度大概能达到9米左右。
2: 哦，
1: 那么其中呢，我们的结肠段 pH 值在5.5到7.5之间。
2: 嗯，
1: 这个属于一种弱碱性环境。像之前咱们国家科学进步奖突破性的成就，就是能够在盐碱地里头能长出水稻来。
2: 嗯，
1: 知道这事儿吧？
2: 嗯。
1: 那为啥研究这个突破那是备受瞩目的呢？就是因为碱性的环境根本就不适合任何的生物的生长。
2: 哎，我在网上也刷到过
1: 啊，
2: 有人给科学院直接留言
1: 啊，
2: 说自己家香皂上长霉菌了
1: 啊，
2: 然后底下网友都挺乐呵，
1: 嗯，
2: 说他没常识，笑话他，说香皂啊那是碱性环境，它怎么能长霉菌呢？说那不可能，
1: 根本就不可能，
2: 真的。
1: 对。这就从反面证明了，
2: 嗯，
1: 这种碱的这种环境啊是多么不适合这个生物的生长。香皂本身是碱性的吧，
2: 嗯，
1: 你要想在香皂上长出那个霉菌来，我告诉你，那比金子陨石都值钱。
2: 哇，
1: 你想想死海为啥叫死海？
2: 嗯，
1: 就是因为这个死海里面盐分特别高，碱性特别强，里面什么生物都活不了。
2: 对啊，死海，
1: 对吧？要是有人在死海里头能够养活这个生物，全世界科学家都得疯了。
2: 嗯，
1: 那是生物学界的重大的突破。
2: 嗯，
1: 明白了。
2: 但是我捋一下啊，
1: 嗯，
2: 按您这么说，一个益生菌要想在肠道里边定植起作用，
1: 嗯，
2: 它的一生呢必须得像过关斩将一样，
1: 对，
2: 先后通过强酸
1: 啊，
2: 然后强消化酶，
1: 哎，
2: 然后弱碱，
1: 对，
2: 三道鬼门关
1: 啊，
2: 少一关都不行。
1: 没错，
2: 哦，
1: 这个就是。三抗实验的必要性，抗酸、抗酶、抗碱。
2: 哦，
1: 你的益生菌如果没有经过这三关的考验，还有筛选，你谈什么定植啊？
2: 嗯，
1: 谈什么存活呀？那都是空中楼阁吗？这是忽悠人的文字游戏呀、啊，
2: 对，
1: 是吧？真正能够定植下来的好的菌株，一定要经过极端的环境的这种训练。筛选才能够最后留下来。
2: 听您这么一说，其实益生菌想活着到达肠道比考公都难。
1: 那可不，
2: 那同样都是益生菌，为啥它就能过关斩将呢？
1: 因为人家杜邦公司的人家这个技术。所以说大家伙回过头来看看咱们家里头那益生菌，它经过这个三抗实验了吗？对吧？它能够在强酸啊、消化酶还有我们肠道的碱性环境当中、
2: 能活下来吗？
1: 能存活下来吗？
2: 嗯，
1: 如果这些都没有，他凭什么跟你扯什么几百亿几百亿什么包埋技术啊，还什么什么定值率，那基本就是在那胡说八道，空中楼阁，对不对？
2: 肯定是这样的。益生菌就到底能不能活得起作用，是背后必须有实打实的

0: 先进的技术来支撑的，
1: 没错，
0: 而且必须得经过人体消化环境高度相似的这样的真的模拟实验，
1: 对，
0: 通过三抗严格筛选出来的，他才有资格谈存活率这个话题，
1: 对 对, 对，
0: 才能讲到说定值这个事儿，
1: 对，所以说我一直在强调，最好的能用于临床辅助治疗我们这个消化系统疾病的益生菌这样的产品，
0: 嗯，
1: 核心技术你绕不开这三抗实验，
0: 嗯，这你再给我们讲讲呗。
1: 前面说了，好的这个菌株要经过胃酸、消化酶，还有肠道的碱性环境三道鬼门关，最后筛选，最后剩下来的，这非常难了吧？
0: 嗯，
1: 大家伙也听明白了，对吧？但是很多普通的益生菌，甭管它是片剂还是胶囊，可能在我们胃里头就已经被团灭了。
0: 哦，
1: 这个时候它崩不崩解还有啥意义啊？
0: 对，
1: 全成尸体了，没有活性了，是吧？
0: 对，
1: 我们说的真正的益生菌那样的产品，一定是特殊工艺制成的那种片剂。
0: 嗯，
1: 吃下去之后呢，在我们胃里它处于一种休眠的保护状态，
0: 嗯，
1: 等它安全的通过我们的胃了，到达这个肠道了，指定的战场了，我们肠道特定的这种肠道的温度环境下，这层保护才会瞬间的精准的溶解，把里面啊亿万的这个数量的活性的益生菌一下子给它释放出来。
0: 嗯，
1: 你看，
0: 明白了，就好比是空降兵，就你跳的时候你不能开伞，
1: 对，
0: 你得快到敌人阵地了你再开伞，
1: 对，
0: 然后这时候你才能够集中你的局部兵力的优势，要占领这个阵地。
1: 没错，是不是？
0: 嗯，
1: 而且在我们肠道这种复杂的环境当中，不同的益生菌，不同的这种兵种吧，它也有自己擅长的这种作战的战区，
0: 嗯，
1: 有些益生菌它就喜欢在偏酸的这种肠段啊，它来定植，
0: 嗯，
1: 有些呢则是适应一种偏碱的这种环境来进行定植，
0: 嗯，
1: 然后他们就自己各自找这个自己的阵地，来迅速的扎根繁殖，发挥的最大的作用。
0: 明白了。
1: 其实目前来讲啊，能够做到这种抵抗胃酸、消化酶、肠道碱性环境这三种考验的，就少数那么几家，
0: 嗯，
1: 杜邦集团他们来源的这个菌株就是其中之一。
0: 哦，
1: 包括我们说的常温的激活，包括瞬时的崩解的技术，这种技术，
0: 嗯，
1: 我告诉你，可不是说哪些企业都掌握的，只有少数的几家能够掌握做到的。
0: 嗯，
1: 明白了吧？
0: 明白。那咱们用益生菌也得用这种真正有效的、质量有保证的，
1: 对，
0: 经过试验认证的。
1: 什么样的益生菌才是真正的益生菌？大家伙记住了啊！一个能够真正起到作用的益生菌，它必须要满足几个硬指标，缺一不可。
0: 嗯，
1: 第一个，它的菌株要特别的明确。
0: 嗯，
1: 第二个，数量要特别的足够，必须写清楚每一粒的含量。第三个，啊，刚才我说的
0: 三抗，
1: 一定要通过三抗，
0: 这个太重要了
1: 啊！它得扛住胃酸、消化酶、
0: 啊、
1: 肠道的碱性环境。
0: 啊、
1: 嗯，第四，精准投送，采用什么呢？叫常温激活技术，只有到达了这个肠道的这个温度，它才能够瞬间的崩解，在别的位置、哎，不崩解，就确保了什么呢？活的这个菌群直达我们的肠道。
0: 嗯。
1: 然后第五是啥？配方要专业。
0: 嗯。
1: 要针对老年人的需求，科学的复配，五点都具备了，它才能起作用、
0: 嗯。
1: 如果这五条有一条不满足，我告诉你，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没必要吃。
0: 哎，
1: 你看看，
0: 还真是。你说咱们听众朋友今天啊听了老师的讲课，咱们也是明白了，因为老师拆解的非常的详细呀，知道益生菌它这个行业的内幕和真正的判断的标准是什么样的。如果说呢我们还有关益生菌或者其他健康方面的疑问，也记得关注我们的节目，随时打来电话400-6064-789 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
3: 是啊，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 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喂，是梁老师吗？
4: 哎，是我，你好，这位朋友啊。
5: 梁老师啊，
4: 嗯，
5: 我说听你又讲这个益生菌了。
4: 哦。
5: 啥时候能带着这益生菌啊？
4: 哦。
5: 我在你这订啊。
4: 哎呦。
5: 之前你给大伙发放了那个美国进口那个益生菌。我吃了有半年。
4: 您是咱们的老朋友了，之前用过咱们发放的那个美国的益生菌是吧？
5: 对对对。
4: 具体跟我说说怎么个情况。
5: 哎呀，我是老慢支了，还带着个哮喘。
4: 哦。
5: 都好些年了，这天一凉呢，或者一变天啊，就咳嗽上不来气。
4: 哦。
5: 痰呢也多，晚上根本就躺不平。
4: 你多大年岁了？平时抽不抽烟呢？
5: 哦，我今年68了。
4: 嗯。
5: 之前抽，现在戒了。
4: 应该。
5: 我这毛病啊，少说也有个十来年了。
4: 啊、
5: 哦，年轻那时候啊，在厂子里边干活，这些年呢药没断过，这喷雾剂呢随身带着。
4: 啊、
5: 哦，抗生素呢也是常吃。
4: 明白。
5: 病情呢也是反反复复的。
4: 嗯。
5: 要不是你之前在节目里讲，这益生菌能改善这个肺子这个毛病。
4: 嗯。
5: 还不知道呢。
4: 还不知道呢。
5: 哎。
4: 其实你这种情况吧，尤其是长期的用这个抗生素啊，这个抗生素吧。哎呀，怎么说呢，又爱又恨吧。虽然说抗生素用上了，它能够压制住我们这个感染的问题，但是抗生素它也会把我们肠道当中的益生菌它也给消灭了。啊，你要长此以往的话，它反而会影响到我们整体的人的这个免疫力。啊，所以说你看你这个病情才是反反复复的。那你用上这个益生菌之后，它免疫力上来了，那我肺部的这个感染是不是明显的靠我们的免疫力就会改善呢？对不对？
5: 哎，是的。但是梁老师啊，我还有个事
4: 儿。嗯。
5: 后来我在那全球购订的那个益生菌吃没了。
4: 嗯。
5: 我就在别家了也订了。
4: 哦。
5: 这不都是益生菌吗？
4: 就没效果呗，在别人家买的是吧？
5: 嗯。
4: 那就对了。百亿活菌是吧？它里面是百亿活菌，它说了什么菌株了吗？啊？他有没有这个菌株的编码编号啊？有没有身份证啊？有没有经过三抗的实验呢？有没有我们肠道温度的激活呀？他还有没有我们肠道的模拟实验呢？这些我告诉你都决定了这个活菌能不能在我们这个肠道当中定植。他有这些吗？
5: 呀，那都没说。
4: 他根本就不存在全家人通用的益生菌，是吧？
5: 哦、
4: 老年人和中年人还有这个小孩能用一样的益生菌吗？明白吧？这就跟我们吃药一样。小孩感冒吃这感冒药和老人的这个降压药，它能是一种吗？益生菌这个配方啊，它是高度细分的，有调理肠道的，有增强免疫力的，有专门针对老年人的，有专门给小孩吃的，这个配比是完全不同的。你说那种全家都能吃，恰恰证明了它根本就不专业。
5: 我看他写的这个百亿活菌，我就寻思这数量这么大，
4: 这不就大忽悠吗？打擦边球吗？是吧？他抛开菌种、菌株和工艺这些不谈，只谈这个数量啊，这就是经典的一个忽悠的套路。我告诉你，第一个，咱们给大家伙带来的益生菌，它这个配方记住了，它是有针对性的，是专属于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啊。里面六种菌株是咱们中老年朋友最需要的菌株啊，比如说里面这个保加利亚乳杆菌、罗伊氏乳杆菌、动物双歧杆菌、婴儿双歧杆菌，还有这个肠双歧杆菌、两歧双歧杆菌，每一个菌株都是针对咱们中老年朋友这个肠道的老化问题的、免疫力下降的问题的，各司其职，协同作战。我告诉你，从这个我们肠道温度的激活到三抗实验，人体肠道的模拟的实验，每一项都是实打实通过的，益生菌的定植率这个效果是非常高的。那就算咱说百亿活菌，你没有这种技术，那你到肠道你所剩无几了，那有啥用啊？这就是益生菌和益生菌根本的区别。
5: 哎呀，你真不该出皮。

0: 便宜啊，
1: 对，
0: 毛包不便宜。
2: 是，
0: 老师啊，那你说的这各项这个标准都顶着这益生菌，啥时候能有啊？我想赶紧先订上。
1: 你这样吧，你听我节目吧，如果有消息的话，我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好啊？
0: 嗯，那好嘞，
1: 好吧，
0: 谢谢您了，我就等着
1: 了。嗯，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再见啊。
0: 好，再见。
3: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呀，是梁老师吗？
1: 哎，是我。
4: 哎，梁老师您好，您好。
1: 哎，你好啊，嗯。
4: 哎，梁老师啊，
1: 嗯，
4: 我可盼着您再讲那个益生菌呢啊。
1: 是吗？
4: 之前呢，您发放的那个美国的海尼牌的益生菌呢，后来呀，我一直打电话问，总是告诉我没有。哎呀，我等着这个着急呀。
1: 哦，就是咱们是老朋友，然后用过咱们之前的这个美国的益生菌是吧？
4: 哎，是的，是的。
1: 我告诉你啊，真正的临床应用的益生菌，它可是整体调理我们人体的。
4: 哦。
1: 你比如说哈，我们长期的高血压的患者。这个血流呢会反复的冲击我们的血管壁，就像这个水管子长期的承受高压一样，它肯定我们这个血管壁就变硬了，受损了，对吧？
4: 嗯嗯。
1: 那很多的降压药是什么呢？是强行的降压啊。但是对于那种已经发生血管硬化的这种修复来讲，基本上没有作用了。那吃这个益生菌为啥能改善呢？就是因为哈，我们人体啊，肠脑轴还有全身的微循环它得到改善了，就是我们肠道菌群一旦平衡了的话，它产生的炎症因子就会大大的减少，那么对于我们血管壁的这种慢性的刺激就会明显的减轻了，你血管的环境压力也就变小了，自然而然它这个慢慢的就恢复原本的弹性了，你血压也就会慢慢的变得平稳了啊。
4: 哦，明白了明白了，就是说肠子好了，毒素少了，血管的毛病呢就跟着轻了呗，是吧？
1: 就是这个意思。哎，你看看啊。
4: 啊，哎呀老师啊，后来呀我在咱们这里买的那个益生菌吃完了，
1: 嗯，
4: 也在网上买过别的牌子的益生菌。
1: 你现在不在手头上吗？你把那个配料表你给我读一下，我听听。
4: 我看看配料表啊。
1: 嗯。
4: 哎，等会儿梁老师啊，我戴个老花镜吧，要不这个字太小了，我看不清楚啊。
1: 没事，不着急。
4: 嗯，配料有低聚果糖，
1: 嗯，
4: 低聚木糖，低聚那个甘露醇
1: 啊，
4: 鸡乙二醇。
1: 行了，行了，不用念了，不用念了，就这几样，一个正经的益生菌的菌株的名都没有。我告诉你，我不得不说啊，就这个配料表。它实在是有点儿，
4: 哦，
1: 前面这俩果糖、木糖咱就不说了，低聚甘露醇它是一种渗透性的泻药的成分，啊，还有刚才你说那个聚乙二醇，
4: 嗯，
1: 它是医用的泻药，就是医院在给患者做肠镜之前，就让喝那个清肠的药物，啊，就是这个东西，它的作用就是强行的把肠道里面的水分给你吸出来，让人拉肚子，把肠子给排空。啊，你看看，你说你这成分，是吧？你这不是调理肠道呢，是天天在给自己下泻药呢。你啊，你吃这个。
4: 哎呦，我的天哪！那我说怎么一吃就拉了，停了就不行了呢？这不成了依赖了吗？
1: 你慢慢就会有依赖性的，啊。
4: 哦。
1: 你这不是培养你自己的肠道功能，他这是用泻药的成分强行的让你排便，那你说这能是调理吗？是吧？对你这个肠道的健康，我告诉你一点好处都没有。你更别说改善什么高血压和动脉硬化的问题了，门都没有啊。
4: 哎呦，梁老师啊，听您这一说呀，我这后背都发凉呢。
1: 你看
4: 我这哪是吃益生菌呢、
1: 嗯、
4: 我这是天天在吃泻药啊。
1: 对呀、
4: 啊、哎呦德华今天呢是给您打电话发现了，要不我还会吃的嘞。
1: 就是我有的时候就说啊，咱们中老年人想改善健康，尤其是血管肠道这样的大问题，咱们一定得选对选针才有用，是吧？而且还要选那种有良心的高品质的产品、嗯、你不然就像您这样的，钱花了，时间耽误了，反而给你的身体带来额外的伤害，那不适得其反了吗？南辕北辙了吗？对不对？
4: 哎，谁说不是呢？哎呀，这次叫深刻太深刻了啊。
1: 真正靠谱的好产品，它一定是敢把一切都给大家伙说的明明白白的，透透彻彻的、
4: 嗯、
1: 是不是？你就像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带来的益生菌，你就看它说

0: 珠，是吧？
1: 嗯，
0: 第一，它的数量是实打实的。
1: 是的。
0: 我们说那个数量是每一粒的数量，不是含糊其辞说一盒，每一粒就有720亿的高活性的益生菌。再有，咱们带给大家伙那个益生菌，它那个配料表是特别干净的。如果大家伙到手，你就自己看一下。它里面就6种专利的益生菌和天然的膳食纤维，这6种专利的这个益生菌是专门针对中老年朋友的配方，没有那些什么名字花里胡哨的什么果糖啊木糖啊来凑数的，那都是辅料，是吧？更不可能有什么像这个聚乙二醇这样的泻药的成分，那是不可能有的啊。
1: 哎，这一对比啊，高下立判呐啊。
0: 对，
1: 还是在您这买啊，心里最踏实最安心。哎，梁老师啊，那这么好的益生菌呢，到底什么时候还能有啊？
0: 哎呀，什么时候还有你就听节目吧啊，因为这个我正在联系呢，有消息的话我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好啊？
1: 嗯，好嘞好嘞，那就再见了哈，梁老师，等你消息了哈。
0: 好啊，再见啊。嗯，
1: 好好，谢谢谢谢，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4: 好了，要正式开始了，要忙了，1 2 1 2 3 4 1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您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神经钻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奉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 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师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老师啊，
1: 哎，
0: 现在年轻人这压力是真大啊。
1: 是吧？
0: 我都开始为我儿子担心了。
1: 哎，你儿子才多大呀，怎么现在就担心？
0: 早吗？
1: 对呀，有点早。确实啊，真的，嗯，现在这个年轻人就业环境这压力特别大。
0: 特别大。
1: 是吧？你看很多人，哎呀，就是因为面临着这种就业的环境。
0: 嗯。
1: 很多年轻人就喜欢什么呢？图个稳定。
0: 嗯。
1: 是吧？记住啊，有的时候一个人的成功他不一定决定于你。决定谁知道吧？
0: 嗯，
1: 决定于你的对手，明白我的意思吧？
0: 对手太强。
1: 哎，你看看，你看考公根本就不是及格就行。
0: 可能我下100分的力，他下120分的力
1: 啊。对呀、啊，你看看，你考99，人家考100。
0: 对。
1: 对吧？你取决于别人。
0: 对。
1: 是吧？不是说有及格线你及格就行的。
0: 嗯。
1: 他是一场只能当第一的那种淘汰赛。
0: 嗯。
1: 报名的人，你想一想，那哪个不是人尖儿啊？
0: 嗯。
1: 哪个不是玩了命的学的那种精英啊？
0: 对，
1: 你觉得咱们现在，你比如说考这个什么清华北大，难吧？
0: 嗯。
1: 但是清华北大的这个毕业的学生，你还真就不一定能考上公务员。
0: 嗯。
1: 考公的这种大浪淘沙，他能留下来的，我告诉你，必定是什么真金。
0: 嗯。
1: 昨天咱们在节目当中不讲到，我们该怎么样选那种真正的好的益生菌吗？
0: 嗯。
1: 我想到这个了。
0: 嗯，
1: 是吧？我昨天跟大家伙说了，只说这个益生菌的数量，不说菌种、菌株的话，这属于什么？
0: 耍流氓。
1: 耍流氓、
0: 嗯、
1: 对吧？然后还有什么？就是能够真正定植在我们肠道当中的益生菌。
0: 嗯，
1: 我告诉你啊，就这个益生菌啊，它也需要过五关斩六将才能够定植在我们这个肠道当中的。
0: 没错哈。
1: 是吧？
0: 就您昨天不是说了吗？要选，我们就选真正适合老年人的菌株。
1: 对。嗯，
0: 但老师，道理是这个道理，但这个益生菌，咱们很难得到。
1: 对呀、啊，
0: 那您一说益生菌，很多的听众朋友呢就会给我们留言，
1: 嗯，
0: 让您帮忙看看，
1: 哦，
0: 说自己吃的益生菌怎么样啊？
1: 明白。
0: 那您是专业人士，您帮我们分析分析，就什么样的益生菌吃了是真正对中老年人有帮助的
1: 啊？就是大家伙都留言了呗？
0: 对，有留言啊。
1: 那咱们看看留言都说什么了。
0: 导播还写了一个小卡片呢，给我记上了。
1: 嗯，
0: 有一个手机尾号是6573的大姨，他就说了，自己在别人家买了个千亿活菌。
1: 啊，千亿的活菌株的，哎呦。
0: 宣称呢，吃了之后啊，能治疗慢性的阴道炎。
1: 呵，
0: 吃了之后呢，益生菌不仅能够定植在肠道，还能够定植在阴道。
1: 嗯，
0: 你说这个是不是真的？
1: 哎呦，就我说实话吧，静止，你读这个卡片上的几行字啊。就用咱们年轻化人的这个讲，你知道是什么吗？
0: 嗯，
1: 就是我对我的人生都产生了怀疑。
0: 你怎么能震惊了？
1: 对呀、啊，就以我毕生所学， 啊，我根本就无法理解到从肠道到阴道它咋过去的呀。
0: 就是我看到这个我也挺懵，
1: 嗯，
0: 因为导播跟着您学嘛，咱也算是半个专业人士了，
1: 嗯，
0: 他也问，他说静儿姐，他咋过去的呢？
1: 可不吗？
0: 这不符合人体结构啊！
1: 嗯，
0: 还说呢，你好好问问老师，
1: 嗯，
0: 给解答解答。
1: 你说说，这种就可笑不可笑吧？什么是益生菌？我说白了，它是一种细菌，只不过这种细菌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的，对吧？就好细菌嘛。
0: 嗯，
1: 那你想一想，细菌能够进入到我们血液当中，还在里面繁殖，那叫什么病啊？那就叫败血症了，你知道吧？
0: 哦，
1: 我们说败血症，败血症怎么来的？
0: 要命啊！
1: 就是你血液当中有这个细菌和病毒了，
0: 对，
1: 那要人命的呀，
0: 嗯，
1: 重症啊，你还指望他给你保健？你说说这话就一点常识都没有。
0: 对，关键是你看这么一想，你吃这个还能好？
1: 啊，对呀。
0: 那您这么一说，确实是，我们的尿液有细菌，其实它都不行。
1: 那当然了，
0: 你更何况是血液呢？
1: 你可不吗？
0: 人的血液里面是不可以有细菌，就好菌坏菌啥都不行，
1: 都不行，是吧？
0: 挺吓人。
1: 对，我就这么说吧，稍微懂点这个医学常识的，咱们都知道，益生菌它的作用范畴就是在我们的消化道。
0: 嗯嗯，
1: 而且主要在哪儿？在肠道当中。
0: 嗯，
1: 它根本不可能也不应该进入到我们血液当中，这血液循环那还了得吗？
0: 对，
1: 想去哪儿去哪儿，你就把咱人当成冬虫夏草了，让细菌控制你的身体。
0: 嗯，
1: 啊，这细菌在你身体当中啊肆意的生长和寄生，那真要他说的卖的益生菌有这两下子，你吃完了以后那坏了，
0: 更吓人，
1: 那完了，是吧？我们人都被这个细菌感染了，是吧？外部是人壳子，内部全都是细菌了。
0: 哎，但是您刚才讲说益生菌嘛，它是细菌，它不能入血。
1: 对啊，
0: 这个我们肯定能听懂。
1: 嗯，
0: 但您为什么说定值率达到90%它不可能呢？为什么这是假的呢？
1: 一定是假的。为什么呢？我告诉你啊，静石，你比如说像咱们说的元代的美国杜邦的益生菌，
0: 嗯，
1: 人家的这个菌种，它的筛选技术、生产工艺，那不用说，你就他们家的这个益生菌，他都不敢拍着胸脯说自己的益生菌定值率在90%以上。
0: 明白？那你说定值下来这么难吗？
1: 非常难。
0: 是吗？
1: 它也是个大浪淘沙的过程，它必须要过五关斩六将的这个经历。
0: 嗯，
1: 不是说你说它能定值它就能定值的。
0: 嗯，
1: 不是说你说它活它就能活下来的，你得问它经没经过三抗实验。
0: 嗯，
1: 明白吧？就益生菌一定要经过三抗实验的。你没有这个三抗实验，别的

0: 都瞎说，
1: 明白
0: 啊？然后你得看这个益生菌，它了不了解每个人不同的肠道菌群的酸碱环境。
1: 嗯，
0: 每个人都不一样啊。
1: 嗯，
0: 然后它知不知道我们消化液里面的那些酶有多霸道？
1: 那超霸道哎，
0: 对不对？消化酶什么给你消化不了啊？
1: 对，
0: 是吧？连那个超级病毒都被我们的消化酶都给消化掉了，别说你这小小的益生菌了。
1: 是的。
0: 所以说除了看菌株之外，看数量之外，定植率确实也是一个关键的硬指标，而它背后一定是三抗实验的结果。
1: 嗯，
0: 没有经过三抗实验的那种菌株根本不可能啊在我们的肠道当中能够存活。
1: 嗯，
0: 对吧？益生菌淘汰赛我告诉你残酷的第一关你知道是哪儿吗？
1: 嗯，
0: 胃酸。
1: 胃酸。
0: 哎
1: 哎，这像什么？就好比一个大学生，
0: 嗯，
1: 你毕业了，你没有真正经历过社会的毒打和严格的筛选，
0: 嗯，
1: 你就没有办法说自己在社会上真正的立足
0: 啊。对，
1: 是不是？你还很脆皮儿。
0: 没错，是吧？这个益生菌首先你要是没有经过胃酸的这个考验的话，那别的都白说。
1: 嗯，
0: 是吧？因为我们首先啊抛开客观现实的谈这个定植率啊，那就是伪科学。
1: 嗯，
0: 我们得先了解人体的消化道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
1: 嗯，
0: 对吧？静时你知道吗？咱们人的消化道它是多么恶劣的一种环境吗？
1: 啥样啊？那得呀，
0: 那特别复杂。
1: 哦，
0: 啊，你比如说我们吃的骨头是吧，酸的甜的硬的软的
1: 都得靠它来消化，
0: 都得靠我们的消化道来消化。
1: 哦，它全都能给你碾碎了。
0: 那你想过没有你的消化系统有多么的强大？
1: 嗯，
0: 我跟你讲个真事儿啊。
1: 嗯，
0: 就我们的一个同事，他们家小孩不懂事儿，
1: 嗯，
0: 就把那个1块钱的硬币不是吞到肚子里了吗？
1: 嗯，
0: 小嘛，然后孩子呢就害怕，害怕怎么办呢？就一直没说。
1: 嗯，
0: 然后就经常老喊肚子疼，然后吃了不少的药也没见好啊。
1: 嗯，
0: 后来这孩子实在是瞒不住了，就说实话了。
1: 嗯，
0: 他把那硬币吞到肚子里了。
1: 哦，
0: 然后他妈就吓坏了嘛，赶紧跑到医院带着孩子去了，是吧？花了好几千块钱做那个肠镜的那个造影。
1: 嚯，
0: 好不容易找到了。然后医生呢给他用那种就是泻药，就帮助孩子把这个硬币给排出来了。你知道排出来之后那硬币都变成啥样了吗？
1: 那得啥样了？
0: 硬币表面已经腐蚀的坑坑洼洼的了。
1: 嗯，
0: 本来挺厚的那么1块钱的钢镚儿，我告诉你取出来薄的，我告诉你像1毛钱那个硬币似的了。
1: 哎，关键是还好他取出来了
0: 啊，
1: 这把硬币吃了可太危险了。
0: 重点不在这儿，重点我想说什么呢？
1: 哦，
0: 硬币呀，啊，那个1块钱的硬币你想是什么材质啊？钱币本身就是为了流通设计的，必须得是耐腐蚀的。
1: 嗯，
0: 可就是这么耐造的这种东西就在我们人的消化道当中就走那么一遭就给腐蚀成就那种样子了。
1: 嗯，
0: 你想一想我们的胃肠道它功能得多强大吧。
1: 真是哈，这硬币吃进去那几天啊腐蚀掉一大半，
0: 你看
1: 那胃酸太厉害了。
0: 胃酸多厉害，
1: 嗯，
0: 是不是？那你想一想你吃那种普通的益生菌，第一关我说的就是胃酸这关。
1: 嗯，
0: 胃酸那是强酸的，
1: 嗯，
0: 特种钢都扛不住的。你那益生菌它是个生命啊，凭啥你说你就能扛住这个胃酸呢？
1: 嗯，
0: 对不对？
1: 嗯，益生菌到底是不是智商税？除了改善肠胃，它真的能够帮助我们改善身体其他的老毛病吗？那老师您说啊，别人家有人宣传说有包埋技术，它可以耐得住胃酸的
0: 啊说有这个包埋技术能把这个胃酸躲开是吧？
1: 对。
0: 那我问你，什么材料能够耐这个强酸的腐蚀？
1: 嗯，
0: 学化学都知道装那个强酸的容器你得用啥的呀？
1: 得玻璃吧。
0: 玻璃的。
1: 对，它装硫酸啊盐酸啊都用玻璃，
0: 必须用玻璃的，别的材质都不行。
1: 嗯，
0: 是吧？只有玻璃跟这个强酸它是不反应的。
1: 嗯，
0: 那你想一想，除非你这个益生菌你表面包埋了一层玻璃
1: 啊，
0: 那玻璃能吃吗？
1: 那玻璃可比那个钢镚吓人多了。
0: 对呀，啊，那可不。
1: 哎，他老师就是别人家宣传嘛，
0: 啊，
1: 说包埋技术用的不是玻璃，是高分子的化学材料。
0: 啊，
1: 高科技的。
0: 还高科技是吧？我讲个笑话你就明白了是吧。
1: 嗯，
0: 一个小姑娘相亲问小伙子干啥工作的，小伙子说我是从事高分子化学材料的覆盖与表面整合工程的高级工程师。
1: 哎呦，这名头可够赫亮的
0: 啊小姑娘一听，哎呦太厉害了。后来发现小伙子在夜市摆摊儿， 贴手机膜。
1: 手机贴膜起了个高级工程师的名儿，
0: 你看看
1: 这名儿挺长挺唬人。
0: 对呀、啊、

0: 那衣服，那聚酯纤维的，那就是塑料。
1: 对，
0: 外卖的盒子，甚至是药品里边，它都有塑料。
1: 对，
0: 防不胜防。
1: 防不胜防。
0: 嗯
1: 啊，那么从我们医学的角度来讲，不该在你身体当中的东西最好别让它进去。
0: 嗯，
1: 一旦进去了，它注定的就是有害的。
0: 嗯，
1: 很难排出来的。
0: 是，
1: 就像刚才说的，微塑料进入到身体当中，连血液透析，我告诉你，这个微塑料都透析不彻底。
0: 嗯。
1: 所以说用塑料给你包埋的这个益生菌你吃，你不找病的吗？
0: 嗯，
1: 那不坑害你的吗？那可不是帮你啊。
0: 关键吧，他不用这种技术，胃酸这关没法过呀。
1: 对呀、啊、所以说实际上来讲，胃酸还是第一关。
0: 嗯
1: 啊，还有第二关呢。
0: 嗯，
1: 就是我们人体分泌的各种各样的消化酶呢。
0: 消化酶比胃酸还厉害，
1: 有过之而 无不及。
0: 哎呦，
1: 消化酶和这个胃酸比起来它更霸道。
0: 嗯，
1: 我们常见的胆结石，就是我们不吃早餐，胆汁分泌之后淤积凝固最后形成的。我告诉你，这都是轻的。
0: 嗯，
1: 是吧？严重的，比如说血脂太高的，消化液消化酶乱分泌的，我告诉你，有的啊就把自己的胰腺都给消化了。
0: 哇，
1: 那这种情况就是什么病？叫胰腺炎。
0: 嗯，
1: 你看看他把自己我们身体当中组织器官都能够消化了，你说说你这个消化酶得多厉害。
0: 嗯，
1: 那你益生菌你说你凭啥呀能抵抗得了他呀？
0: 这有点像武侠小说里边当时那个讲的什么化骨粉呢、啊、
1: 化骨粉。对，
0: 把自己给自己灭得干干净净的。
1: 所以说嘛，就是第一关胃酸干掉了 80% 的这个益生菌。
0: 嗯，
1: 第二关消化酶又干掉了那剩的 20%。
0: 嗯，
1: 那好了，没完事儿呢，还有第三关呢。
0: 这还没完没了了。
1: 对，第三关就是我们肠道的这种碱性环境。
0: 嗯，
1: 你看胃酸是强酸，但是跑到我们肠道当中了，就变成碱性的环境了。
0: 嗯，
1: 我们成年人的肠道吧，总长度大概能达到9米左右。
0: 哦，
1: 那么其中呢，我们的结肠段 pH 值在5.5到7.5之间。
0: 嗯，
1: 这个属于一种弱碱性环境。像之前咱们国家科学进步奖突破性的成就，就是能够在盐碱地里头能长出水稻来。
0: 嗯，
1: 知道这事儿吧？
0: 嗯。
1: 那为啥研究这个突破那是备受瞩目的呢？就是因为碱性的环境根本就不适合任何的生物的生长。
0: 哎，我在网上也刷到过
1: 啊，
0: 有人给科学院直接留言
1: 啊，
0: 说自己家香皂上长霉菌了
1: 啊，
0: 然后底下网友都挺乐呵，
1: 嗯，
0: 说他没常识，笑话他，说香皂啊那是碱性环境，它怎么能长霉菌呢？说那不可能，
1: 根本就不可能。
0: 真的？
1: 对，这就从反面证明了，
0: 嗯，
1: 这种碱的这种环境啊是多么不适合这个生物的生长。香皂本身是碱性的吧，
0: 嗯，
1: 你要想在香皂上长出那个霉菌来，我告诉你那比金子陨石都值钱。
0: 哇，
1: 你想想死海为啥叫死海？
0: 嗯，
1: 就是因为这个死海里面盐分特别高，碱性特别强，里面什么生物都活不了。
0: 对啊，死海，
1: 对吧？要是有人在死海里头能够养活这个生物，全世界科学家都得疯了。
0: 嗯，
1: 那是生物学界的重大的突破。
0: 嗯，
1: 明白了。
0: 但是我捋一下啊，
1: 嗯，
0: 按您这么说，一个益生菌要想在肠道里边定植起作用，
1: 嗯，
0: 它的一生呢必须得像过关斩将一样，
1: 对，
0: 先后通过强酸
1: 啊，
0: 然后强消化酶，
1: 哎，
0: 然后弱碱，
1: 对，
0: 三道鬼门关
1: 啊，
0: 少一关都不行。
1: 没错，
0: 哦，
1: 这个就是三抗实验的必要性，抗酸、抗酶、抗碱。
0: 哦，
1: 你的益生菌如果没有经过这三关的考验，还有筛选，你谈什么定植啊？
0: 嗯，
1: 谈什么存活呀？那都是空中楼阁吗？这是忽悠人的文字游戏呀、啊，
0: 对，
1: 是吧？真正能够定植下来的好的菌株，一定要经过极端的环境的这种训练筛选才能够最后留下来。
0: 听您这么一说，其实益生菌想活着到达肠道比考公都难。
1: 那可不，
0: 那同样都是益生菌，为啥它就能过关斩将呢？
1: 因为人家杜邦公司的人家这个技术。所以说大家伙回过头来看看咱们家里的那益生菌，它经过这个三抗实验了吗？对吧？它能够在强酸啊、消化酶还有我们肠道的碱性环境当中
0: 能活下来
1: 吗？能存活下来吗？
0: 嗯，
1: 如果这些都没有，他凭什么跟你扯什么几百亿几百亿什么包埋技术啊，还什么什么定值率，那基本就是在那胡说八道，空中楼阁。
0: 嗯，
1: 对不对？
0: 肯定是这样的。益生菌 就到底能不能活得起作用，是背后必须有实打实的先进的技术。

0: 出来支撑的，
1: 没错，
0: 而且必须得经过人体消化环境高度相似的这样的真的模拟实验，
1: 对，
0: 通过三抗严格筛选出来的，他才有资格谈存活率这个话题，
1: 对 对, 对，
0: 才能讲到说定植这个事儿，
1: 对，所以说我一直在强调，最好的能用于临床辅助治疗我们这个消化系统疾病的益生菌这样的产品，
0: 嗯，
1: 核心技术你绕不开这三抗实验，
0: 嗯，这你再给我们讲讲呗。
1: 前面说了，好的这个菌株要经过胃酸、消化酶，还有肠道的碱性环境三道鬼门关，最后筛选，
0: 嗯、
1: 最后剩下来的、
0: 嗯，
1: 这非常难了吧？
0: 嗯，
1: 大家伙也听明白了，对吧？但是很多普通的益生菌，甭管它是片剂还是胶囊，可能在我们胃里头就已经被团灭了。
0: 哦，
1: 这个时候它崩不崩解还有啥意义啊？
0: 对，
1: 全成尸体了，没有活性了，是吧？
0: 对，
1: 我们说的真正的益生菌那样的产品，一定是特殊工艺制成的那种片剂。
0: 嗯，
1: 吃下去之后呢，在我们胃里它处于一种休眠的保护状态，
0: 嗯，
1: 等它安全的通过我们的胃了，到达这个肠道了，指定的战场了，我们肠道特定的这种肠道的温度环境下，这层保护才会瞬间的精准的溶解，把里面啊亿万的这个数量的活性的益生菌一下子给它释放出来。
0: 嗯，
1: 你看，
0: 明白了，就好比是空降兵，就你跳的时候你不能开伞，
1: 对，
0: 你得快到敌人阵地了你再开伞，
1: 对，
0: 然后这时候你才能够集中你的局部兵力的优势，要占领这个阵地。
1: 没错，是不是？
0: 嗯，
1: 而且在我们肠道这种复杂的环境当中，不同的益生菌、不同的这种兵种吧，它也有自己擅长的这种作战的战区，
0: 嗯，
1: 有些益生菌它就喜欢在偏酸的这种肠段啊，它来定植，
0: 嗯，
1: 有些呢则是适应一种偏碱的这种环境来进行定植，
0: 嗯，
1: 然后他们就自己各自找这个自己的阵地，来迅速的扎根繁殖，发挥的最大的作用。
0: 明白了。
1: 其实目前来讲啊，能够做到这种抵抗胃酸、消化酶、肠道碱性环境这三种考验的，就少数那么几家，
0: 嗯，
1: 杜邦集团他们来源的这个菌株就是其中之一。
0: 哦，
1: 包括我们说的常温的激活，包括瞬时的崩解的技术，这种技术，
0: 嗯，
1: 我告诉你，可不是说哪些企业都掌握的，只有少数的几家能够掌握做到的，
0: 嗯，
1: 明白了吧？
0: 明白。那咱们用益生菌也得用这种真正有效的、质量有保证的，
1: 对，
0: 经过试验认证的。
1: 什么样的益生菌才是真正的益生菌？大家伙记住了啊！一个能够真正起到作用的益生菌，它必须要满足几个硬指标，缺一不可。
0: 嗯，
1: 第一个，它的菌株要特别的明确。
0: 嗯，
1: 第二个，数量要特别的足够，必须写清楚每一粒的含量。第三个，啊，刚才我说的
0: 三抗，
1: 一定要通过三抗，
0: 这个太重要了
1: 啊！它得扛住胃酸、消化酶、
0: 啊、
1: 肠道的碱性环境。
0: 啊、嗯，
1: 第四，精准投送，采用什么呢？叫常温激活技术，只有到达了这个肠道的这个温度，它才能够瞬间的崩解，在别的位置、哎，不崩解，就确保了什么呢？活的这个菌群直达我们的肠道。
0: 嗯。
1: 然后第五是啥？配方要专业。
0: 嗯。
1: 要针对老年人的需求，科学的复配，五点都具备了，它才能起作用。
0: 嗯、
1: 如果这五条有一条不满足，我告诉你，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没必要吃。
0: 哎，
1: 你看看，
0: 还真是。你说咱们听众朋友今天啊听了老师的讲课，咱们也是明白了，因为老师拆解的非常的详细呀、啊、知道益生菌它这个行业的内幕和真正的判断的标准是什么样的。如果说呢我们还有关益生菌或者其他健康方面的疑问，也记得关注我们的节目，随时打来电话 400-6064-789 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
3: 是啊，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 本栏目

0: 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喂，是梁老师吗？
1: 哎，是我，你好，这位朋友啊。
2: 梁老师啊，我说听你又讲这个益生菌了。
1: 哦。
2: 啥时候能带着这益生菌啊？
1: 哦。
2: 我在您这订啊。
1: 哎呦。
2: 之前你给大伙发放了那个美国进口那个益生菌。我吃了有半年。
1: 您是咱们的老朋友了，之前用过咱们发放的那个美国的益生菌是吧？
2: 对对对。
1: 具体跟我说说怎么个情况。
2: 哎呀，我是老慢支了，是在这个哮喘。
1: 哦。
2: 都好些年了。这天一凉呢，或者一变天啊，就咳嗽上不来气。
1: 哦。
2: 痰呢也多，晚上根本就躺不平。
1: 你多大年岁了？平时抽不抽烟呢？
2: 哦，我今年68了。
1: 嗯。
2: 之前抽，现在戒了。
1: 应该。
2: 我这毛病啊，少说也有个十来年了。
1: 啊、
2: 哦。年轻那时候啊，在厂子里边干活，这些年呢药没断过，这喷雾剂呢随身带着。
1: 啊、哦。
2: 抗生素呢也是常客，
1: 明白。
2: 病情呢也是反反复复的。
1: 嗯，
2: 要不是你之前在节目里讲，这益生菌能改善这个肺子这个毛病，
1: 嗯，
2: 还不知道呢，
1: 还不知道呢。
2: 哎，
1: 其实你这种情况吧，尤其是长期的用这个抗生素啊，这个抗生素吧，哎呀，怎么说呢，又爱又恨吧。虽然说抗生素用上了，它能够压制住我们这个感染的问题。但是抗生素它也会把我们肠道当中的益生菌它也给消灭了，啊，你要长此以往的话，它反而会影响到我们整体的人的这个免疫力，啊，所以说你看你这个病情才是反反复复的。那你用上这个益生菌之后，它免疫力上来了，那我肺部的这个感染是不是明显的靠我们的免疫力就会改善呢？对不对？
2: 是的，但是梁老师啊，我还有个事儿
1: 啊。
2: 后来我在那边全球购订的那个益生菌吃没了，
1: 啊，
2: 我就在别家了也订了。
1: 哦，
2: 这不都是益生菌吗？
1: 就没效果呗，在别人家买的是吧？
2: 嗯，
1: 那就对了。百亿活菌是吧？它里面是百亿活菌，它说了什么菌株了吗？啊，它有没有这个菌株的编码编号啊？有没有身份证啊？有没有经过三抗的实验呢？有没有我们肠道温度的激活呀？它还有没有我们肠道的模拟实验呢？这些我告诉你都决定了这个活菌能不能在我们这个肠道当中定植。它有这些吗？
2: 呀，那都没说。
1: 它根本就不存在全家人通用的益生菌，是吧？
2: 哦、
1: 老年人和中年人还有这个小孩能用一样的益生菌吗？明白吧？这就跟我们吃药一样，小孩感冒吃这感冒药和老人的这个降压药，它能是一种吗？益生菌这个配方啊，它是高度细分的。有调理肠道的，有增强免疫力的，有专门针对老年人的，有专门给小孩吃的，这个配比是完全不同的。你说那种全家都能吃，恰恰证明了他根本就不专业。
2: 我看他写的这百亿活菌，我就寻思这数量这么大，
1: 这不就大忽悠吗？打擦边球吗？是吧？他抛开菌种、菌株和工艺这些不谈，只谈这个数量啊，这就是经典的一个忽悠的套路。我告诉你，第一个。咱们给大家伙带来的益生菌，它这个配方记住了，它是有针对性的，是专属于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啊，里面六种菌株是咱们中老年朋友最需要的菌株，啊，比如说里面这个保加利亚乳杆菌、罗伊氏乳杆菌、动物双歧杆菌、婴儿双歧杆菌，还有这个肠双歧杆菌、两歧双歧杆菌，每一个菌株都是针对咱们中老年朋友。这个肠道的老化问题的免疫力下降的问题的各司其职协同作战。我告诉你，从这个我们肠道温度的激活到三抗实验，人体肠道的模拟的实验，每一项都是实打实通过的，益生菌的定植率这个效果是非常高的。那就算咱说百亿活菌你没有这种技术，那你到肠道你所剩无几了，那有啥用啊？这就是益生菌和益生菌根本的区别。
2: 哎呀，你真不该图便宜啊。
1: 对。

0: 活不便宜，
1: 是，
0: 老师啊，那你说的这各项这个标准都顶着这益生菌，啥时候能有啊？我想赶紧先订上。
1: 你这样吧，你听我节目吧，如果有消息的话，我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好啊？
0: 那好嘞，
1: 好吧，
0: 谢谢您了，我就
1: 好
0: 了。
1: 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再见啊，
0: 好，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呀，是梁老师吗？
1: 哎，是我。
3: 哎，梁老师您好，您好。
1: 哎，你好啊，
3: 哎，梁老师啊，
1: 嗯，
3: 我可盼着您再讲那个益生菌呢啊。
1: 是吗？
3: 之前呢，您发放的那个美国的海利牌的益生菌呢，后来呀，我一直打电话问，总是告诉我没有。哎呀，我等的这个着急呀。
1: 哦，就是咱们是老朋友，然后用过咱们之前的这个美国的益生菌是吧？
3: 哎，是的，是的。
1: 我告诉你啊，真正的临床应用的益生菌，它可是整体调理我们人体的。你比如说哈，我们长期的高血压的患者，这个血流呢会反复的冲击我们的血管壁，就像这个水管子长期的承受高压一样，它肯定我们这个血管壁就变硬了，受损了，对吧？
3: 嗯嗯。
1: 那很多的降压药是什么呢？是强行的降压啊。但是对于那种已经发生血管硬化的这种修复来讲，基本上没有作用了。那吃这个益生菌为啥能改善呢？就是因为哈，我们人体啊，肠脑轴还有全身的微循环它得到改善了，就是我们肠道菌群一旦平衡了的话，它产生的炎症因子就会大大的减少，那么对于我们血管壁的这种慢性的刺激就会明显的减轻了，你血管的环境压力也就变小了，自然而然它这个慢慢的就恢复原本的弹性了，你血压也就会慢慢的变得平稳了啊。
3: 哦，明白了，明白了，就是说肠子好了，毒素少了，血管的毛病呢就跟着轻了呗，是吧？
1: 就是这个意思，哎，你看看啊。
3: 啊，哎呀，老师啊，后来呀，我在咱们这里买的那个益生菌吃完呢，
1: 嗯，
3: 也在网上买过别的牌子的益生菌。
1: 你现在不在手头上吗？你把那个配料表你给我读一下，我听听。
3: 我看看配料表啊。
1: 嗯。
3: 哎，等会儿梁老师啊，我戴个老花镜吧，要不这个字太小了，我看不清楚啊。
1: 没事，不着急。
3: 嗯，配料有低聚果糖，低聚木糖，低聚那个甘露醇
1: 啊，
3: 鸡乙二醇。
1: 行了，行了，不用念了，不用念了，就这几样，一个正经的益生菌的菌株的名都没有。我告诉你，我不得不说啊，就这个配料表。它实在是有点儿，
3: 哦，
1: 前面这俩果糖、木糖咱就不说了，低聚甘露醇它是一种渗透性的泻药的成分，啊，还有刚才你说那个聚乙二醇，它是医用的泻药，就是医院在给患者做肠镜之前，就让喝那个清肠的药物，啊，就是这个东西，它的作用就是强行的把肠道里面的水分给你吸出来，让人拉肚子，把肠子给排空。啊，你看看，你说你这成分，是吧？你这不是调理肠道呢，是天天在给自己下泻药呢。你啊，你吃这个，
3: 哎呦，我的天哪！那我说怎么一吃就拉了，停了就不行了呢？这不成了依赖了吗？
1: 你慢慢就会有依赖性的，啊，
3: 哦，
1: 你这不是培养你自己的肠道功能，他这是用泻药的成分强行的让你排便，那你说这能是调理吗？是吧？对你这个肠道健康，我告诉你一点好处都没有。你更别说改善什么高血压和动脉硬化的问题了，门都没有啊。
3: 哎呦，梁老师啊，听您这一说呀，我这后背都发凉了。
1: 你看
3: 我这哪是吃益生菌呢、
1: 嗯、
3: 我这是天天在吃泻药啊。
1: 对呀、
3: 啊、哎呦德华今天呢是给您打电话发现了，要不我还会吃的嘞。
1: 就是我有的时候就说啊，咱们中老年人想改善健康，尤其是血管肠道这样的大问题，咱们一定得选对选真才有用，是吧？而且还要选那种有良心的高品质的产品、嗯、你不然就像您这样的，钱花了，时间耽误了，反而给你的身体带来额外的伤害，那不适得其反了吗？南辕北辙了吗？对不对？
3: 哎，谁说不是呢？哎呀，这次教训可太深刻了啊。
1: 真正靠谱的好产品，它一定是敢把一切都给大家伙说的明明白白的，透透彻彻的、嗯、是不是？你就像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带来的益生菌，你就看它的说明书，

0: 是吧？
1: 嗯，
0: 第一，它的数量是实打实的。
1: 是的。
0: 我们说那个数量是每一粒儿的数量，不是含糊其辞说一盒，每一粒儿就有720亿的高活性的益生菌。再有，咱们带给大家伙那个益生菌，它那个配料表是特别干净的。如果大家伙到手，你就自己看一下，它里面就6种专利的益生菌和天然的膳食纤维。这6种专利的这个益生菌是专门针对中老年朋友的配方，没有那些什么名字花里胡哨的什么果糖啊、木糖啊来凑数的，那都是辅料，是吧？更不可能有什么像这个聚乙二醇这样的泻药的成分，那是不可能有的啊。
1: 哎，这一对比啊，高下立判呐啊！
0: 对，
1: 还是在您这买啊，心里最踏实、最安心。哎，梁老师啊，那这么好的益生菌呢、啊，到底什么时候还能有啊？
0: 哎呀，什么时候还有？你就听节目吧啊！因为这个我正在联系呢，有消息的话，我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好啊？
1: 嗯，好嘞，好嘞，那就再见了哈，梁老师，等你消息了。
0: 好啊，再见啊，嗯。
1: 好好，谢谢，谢谢。
2: 嗯，
0: 我跟你讲个真事儿啊，
2: 嗯，
0: 就我们的一个同事。他们家小孩不懂事儿，
2: 嗯，
0: 就把那个1块钱的硬币不就吞到肚子里了吗、
2: 嗯、
0: 小嘛，然后孩子呢就害怕，害怕怎么办呢，就一直没说，
2: 嗯，
0: 然后就经常老喊肚子疼，然后吃了不少的药也没见好啊，
2: 嗯，
0: 后来这孩子实在是瞒不住了，就说实话了，他把那硬币吞到肚子里了，然后他妈就吓坏了嘛，赶紧跑到医院带着孩子去了，是吧，花了好几千块钱做那个肠镜的那个造影，好不容易找到了，然后医生呢给他用那种就是泻药，就帮助孩子把这个硬币给排出来了。你知道排出来之后那硬币都变成啥样了吗？
2: 那得啥样了？
0: 硬币表面已经腐蚀的坑坑洼洼的了，
2: 嗯，
0: 本来挺厚的那么1块钱的钢镚儿，我告诉你取出来薄的，我告诉你像1毛钱那个硬币似的了。
2: 哎，关键是还好他取出来了
0: 啊，
2: 这把硬币吃了可太危险了。
0: 重点不在这儿，重点我想说什么呢、
2: 哦、
0: 硬币呀、啊、那个1块钱的硬币你想是什么材质啊，钱币本身就是为了流通设计的，必须得是耐腐蚀的。
2: 嗯，
0: 可就是这么耐造的这种东西就在我们人的消化道当中就走那么一遭，就给腐蚀成就那种样子了、
2: 嗯、
0: 你想一想我们的胃肠道它功能得多强大吧。
2: 真是哈、啊、这硬币吃进去那几天啊腐蚀掉一大半，
0: 你看
2: 那胃酸太厉害了，
0: 胃酸多厉害，
2: 嗯，
0: 是不是学化学都知道装那个强酸的容器你得用啥的呀，
2: 得玻璃吧，
0: 玻璃的，
2: 对，它装硫酸啊盐酸啊都用玻璃，
0: 必须用玻璃的，别的材质都不行，
2: 嗯，
0: 是吧，只有玻璃跟这个强酸它是不反应的。
2: 嗯，
0: 那你想一想，除非你这个益生菌你表面包埋了一层玻璃
2: 啊，
0: 那玻璃能吃吗？
2: 那玻璃可比那个钢镚儿吓人多了。
0: 对呀、啊、那可不。
2: 哎，他老师就是别人家宣传嘛、嗯、说包埋技术用的不是玻璃，是高分子的化学材料
0: 啊，
2: 高科技的，
0: 还高科技，是吧，我讲个笑话你就明白了，是吧、
2: 嗯、
0: 一个小姑娘相亲问小伙子干啥工作的，小伙子说我是从事高分子化学材料的覆盖与表面整合工程的高级工程师。
2: 哎呦，这名头可够赫亮的
0: 啊！小姑娘一听，哎呦，太厉害了。后来发现，小伙子在夜市摆摊儿贴手机膜，
2: 手机贴膜起了个高级工程师的名儿。
0: 你看看，
2: 这名儿挺长，挺唬人。
0: 对呀、啊，
2: 高分子化学材料的覆盖什么？和表面整合
0: 工
2: 程，工
0: 程高级工程师，你看看，
2: 太逗了。
0: 所以说，所谓的高分子材料，说白了，就有可能就是一个塑料膜。
2: 嗯，
0: 哎，你多少层的包埋，用的也是塑料膜，明白了吧、
2: 嗯？
0: 那塑料膜对咱们人体有害无益啊，全都是害处啊。
2: 嗯，
0: 对吧？
2: 现在婴儿的血液里好像说能检查出来微塑料，那挺吓人呢。
0: 对呀、啊，不只是小孩啊，咱们研究发现很多成年人，包括中老年人，血管老化都和这个微塑料的这种材料有着直接的关系。
2: 是这个塑料啊，几百年不降解。
0: 对，
2: 现在我们穿的衣服那聚酯纤维的，
0: 嗯，
2: 那就是塑料。
0: 对，
2: 外卖的盒子，甚至是药品里边它都有塑料。
0: 对，
2: 防不胜防。
0: 防不胜防。
2: 嗯
0: 啊，那么从我们医学的角度来讲。不该在你身体当中的东西最好别让它进去，
2: 嗯，
0: 一旦进去了它注定的就是有害的，
2: 嗯，
0: 很难排出来的。
2: 是
0: 就像刚才说的微塑料进入到身体当中，连血液透析我告诉你这个微塑料都透析不彻底，
2: 嗯，
0: 所以说用塑料给你包埋的这个益生菌你吃你不找病的吗，
2: 嗯，
0: 那不坑害你的吗，那可不是帮你啊，
2: 关键吧它不用

0: 种技术胃酸这关没法过呀。
1: 对呀、啊，所以说实际上来讲，胃酸还是第一关。
0: 嗯
1: 啊，还有第二关呢。
0: 嗯，
1: 就是我们人体分泌的各种各样的消化酶呢。
0: 消化酶比胃酸还厉害？
1: 有过之而无不及。
0: 哎呦，
1: 消化酶和这个胃酸比起来，它更霸道了。
0: 嗯，
1: 我们常见的胆结石，就是我们不吃早餐，胆汁分泌之后淤积凝固，最后形成的。我告诉你，这都是轻的，
0: 嗯，
1: 是吧？严重的，比如说血脂太高的，消化液、消化酶乱分泌的，我告诉你，有的啊，就把自己的胰腺都给消化了。
0: 哇！
1: 那这种情况就是什么病？叫胰腺炎。
0: 嗯，
1: 你看看，他把自己我们身体当中组织器官都给消化了，你说说你这个消化酶得多厉害？
0: 嗯，
1: 那你益生菌，你说你凭啥呀？能抵抗得了它呀？
0: 这有点像武侠小说里边当时那个讲的什么化骨粉呢、啊？
1: 化骨粉，对，
0: 把自己给自己灭得干干净净的。
1: 所以说嘛，就是第一关胃酸干掉了80%的这个益生菌，
0: 嗯，
1: 第二关消化酶又干掉了那剩的20%，
0: 嗯，
1: 那好了，没完事儿呢，还有第三关呢，
0: 这还没完没了了。
1: 对，第三关就是我们肠道的这种碱性环境，
0: 嗯，
1: 你看胃酸是强酸。但是跑到我们肠道当中了，就变成碱性的环境了。
0: 嗯，
1: 我们成年人的肠道吧，总长度大概能达到9米左右。
0: 哦，
1: 那么其中呢，我们的结肠段 pH 值在5.5到7.5之间。
0: 嗯，
1: 这个属于一种弱碱性环境。像之前咱们国家科学进步奖突破性的成就，就是能够在盐碱地里头能长出水稻来。
0: 嗯，
1: 知道这事儿吧？
0: 嗯。
1: 那为啥研究这个突破那是备受瞩目的呢？就是因为碱性的环境根本就不适合任何的生物的生长。
0: 哎，我在网上也刷到过
1: 啊，
0: 有人给科学院直接留言，
1: 啊，
0: 说自己家香皂上长霉菌了
1: 啊，
0: 然后底下网友都挺乐呵，
1: 嗯，
0: 说他没常识，笑话他，说香皂啊那是碱性环境，它怎么能长霉菌呢？说那不可能，
1: 根本就不可能，
0: 真的。
1: 对。这就从反面证明了，
0: 嗯，
1: 这种碱的这种环境啊是多么不适合这个生物的生长。香皂本身是碱性的吧，
0: 嗯，
1: 你要想在香皂上长出那个霉菌来，我告诉你那比金子陨石都值钱。
0: 哇，
1: 你想想死海为啥叫死海，
0: 嗯，
1: 就是因为这个死海里面盐分特别高，碱性特别强，里面什么生物都活不了。
0: 对啊，死海，
1: 对吧？要是有人在死海里头能够养活这个生物，全世界科学家都得疯了。
0: 嗯，
1: 那是生物学界的重大的突破。
0: 嗯，
1: 明白了。
0: 但是我捋一下啊，
1: 嗯，
0: 按您这么说，一个益生菌要想在肠道里边定植起作用，
1: 嗯，
0: 它的一生呢必须得像过关斩将一样，
1: 对，
0: 先后通过强酸
1: 啊，
0: 然后强消化酶，
1: 哎，
0: 然后弱碱，
1: 对，
0: 三道鬼门关
1: 啊，
0: 少一关都不行。
1: 没错，
0: 哦，
1: 这个就是。三抗实验的必要性，抗酸、抗酶、抗碱。
0: 哦，
1: 你的益生菌如果没有经过这三关的考验还有筛选，你谈什么定植啊？
0: 嗯，
1: 谈什么存活呀？那都是空中楼阁吗？这是忽悠人的文字游戏呀。
0: 对，
1: 是吧？真正能够定植下来的好的菌株，一定要经过极端的环境的这种训练筛选才能够最后留下来。
0: 听您这么一说，其实益生菌想活着到达肠道比口供都难。
1: 那可不，
0: 那同样都是益生菌，为啥它就能过关斩将呢？
1: 因为人家杜邦公司的人家这个技术。所以说大家伙回过头来看看咱们家里的那益生菌，它经过这个三抗实验了吗？对吧？它能够在强酸啊、消化酶还有我们肠道的碱性环境当中
0: 能活下来
1: 吗？能存活下来吗？
0: 嗯，
1: 如果这些都没有，他凭什么跟你扯什么几百亿几百亿什么包埋技术啊，还什么什么定值率，那基本就是在那胡说八道，空中楼阁，
0: 嗯，
1: 对不对？
0: 肯定是这样的。益生菌就到底能不能活得起作用，是背后必须有实打实的先进的技术来支撑的。
1: 没错，
0: 而且必须得经过人体消化环境高度相似的这样的真的模拟实验，
1: 对，
0: 通过三抗严格筛选出来的，他才有资格谈存活率这个话题。
1: 对 对，
0: 才能讲到说定植这个事儿。
1: 对，所以说我一直在强调，最好的能用于临床辅助治疗我们这个消化系统疾病的益生菌这样的产品，
0: 嗯，
1: 核心技术你绕不开这三抗实验。
0: 嗯，这你再给我们讲讲呗。
1: 前面说了，好的这个菌株要经过胃酸、消化酶还有肠道的碱性环境三道鬼门关，最后筛选，最后剩下来的，
0: 嗯，
1: 这非常难了吧。
0: 嗯，
1: 大家伙也听明白。

0: 了，对吧？但是很多普通的益生菌，甭管它是片剂还是胶囊，可能在我们胃里头就已经被团灭了。
1: 哦，
0: 这个时候它崩不崩解还有啥意义啊？
1: 对，
0: 全成尸体了，没有活性了，是吧？
1: 对，
0: 我们说的真正的益生菌那样的产品，一定是特殊工艺制成的这种片剂。
1: 嗯，
0: 吃下去之后呢，在我们胃里它处于一种休眠的保护状态。
1: 嗯，
0: 等它安全的通过我们的胃了，到达这个肠道了，指定的战场了，我们肠道特定的这种肠道的温度环境下，这层保护才会瞬间的精准的溶解，把里面啊亿万的这个数量的活性的益生菌一下子给它释放出来。
1: 嗯，
0: 你看，
1: 明白了，就好比是空降兵，就你跳的时候你不能开伞，
0: 对，
1: 你得快到敌人阵地了你再开伞，
0: 对，
1: 然后这时候你才能够集中你的局部兵力的优势，然后占领这个阵地。
0: 没错，是不是？
1: 嗯，
0: 而且在我们肠道这种复杂的环境当中，不同的益生菌，不同的这种兵种吧，它也有自己擅长的这种作战的战区。
1: 嗯，
0: 有些益生菌它就喜欢在偏酸的这种肠段啊，它来定植。
1: 嗯，
0: 有些呢则是适应一种偏碱的这种环境来进行定植。
1: 嗯，
0: 然后他们就自己各自找这个自己的阵地，来迅速的扎根繁殖，发挥的最大的作用。
1: 明白了。
0: 其实目前来讲啊，能够做到这种抵抗胃酸、消化酶、肠道碱性环境这三重考验的，就少数那么几家。
1: 嗯，
0: 杜邦集团他们来源的这个菌株就是其中之一。
1: 哦，
0: 包括我们说的常温的激活，包括瞬时的崩解的技术，这种技术。
1: 嗯，
0: 我告诉你，可不是说哪些企业都掌握的，只有少数的几家能够掌握做到的。
1: 嗯，
0: 明白了吧？
1: 明白。那咱们用益生菌也得用这种真正有效的、质量有保证的，
0: 对，
1: 经过试验认证的。
0: 什么样的益生菌才是真正的益生菌？大家伙记住了啊，一个能够真正起到作用的益生菌，它必须要满足几个硬指标，缺一不可。
1: 嗯，
0: 第一个，它的菌株要特别的明确。
1: 嗯，
0: 第二个，数量要特别的足够，必须写清楚每一粒的含量。第三个啊，刚才我说的
1: 三抗，
0: 一定要通过三抗，
1: 这个太重要了
0: 啊，它得扛住胃酸、消化酶、
1: 啊、
0: 肠道的碱性环境啊、
1: 嗯、
0: 第四，精准投送，采用什么呢？叫常温激活技术，只有到达了这个肠道的这个温度，它才能够瞬间的崩解，在别的位置、哎，不崩解，就确保了什么呢？活的这个菌群直达我们的肠道。
1: 嗯，
0: 然后第五是啥？配方要专业，
1: 嗯，
0: 要针对老年人的需求科学的复配，五点都具备了，它才能起作用、
1: 嗯。
0: 如果这五条有一条不满足，我告诉你，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没必要吃。
1: 哎，
0: 你看看，
1: 还真是，你说咱们听众朋友今天啊听了老师的讲课，咱们也是明白了，因为老师拆解的非常的详细呀、啊，知道益生菌它这个行业的内幕和真正的判断的标准是什么样的。如果说呢我们还有关益生菌或者其他健康方面的疑问，也记得关注我们的节目，随时打来电话400-6064-789 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
3: 是啊，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喂，是梁老师吗？
4: 哎，是我。你好，这位朋友啊。
5: 梁老师啊，
4: 嗯，
5: 我说听你又讲这个益生菌了。
4: 哦。
5: 啥时候能带着这益生菌啊？
4: 哦。
5: 我在你这订啊。
4: 哎呦。
5: 之前你给大伙发放了那个美国进口那个益生菌，我吃了有半年。
4: 您是咱们的老朋友了，之前用过咱们发放的那个美国的益生菌是吧？
5: 对对对。
4: 具体跟我说说怎么个情况？
5: 哎呀，我是老慢支了。
4: 哦，
5: 他在这个哮喘，
4: 哦，
5: 都好些年了。这天一凉呢，或者一变天啊，就咳嗽上不来气。
4: 哦，
5: 痰呢也多，晚上根本就躺不平。
4: 你多大年岁了？平时抽不抽烟呢？
5: 哦，我今年68了。
4: 嗯，
5: 之前抽，现在戒了。
4: 应该。
5: 我这毛病啊，少说也有个十来年了。
4: 啊、
5: 哦。年轻那时候啊，在厂子里面干活，这些年呢药没断过，这喷雾剂呢随身带着。
4: 啊、哦。
5: 抗生素呢也是常客，
4: 明白。
5: 病情呢也是反反复复的。
4: 嗯，
5: 要不是你之前在节目里讲，这益生菌能改善这个肺子这个毛病，
4: 嗯，
5: 还不知道呢。
4: 还不知道呢。
5: 哎，
4: 其实你这种情况吧，尤其是长期的用这个抗生素啊，这个抗生素吧，哎呀，怎么说呢，又爱又恨吧。虽然说抗生素用上了，它能够压制住我们这个感染的问题。但是抗生素它也会把我们肠道当中的益生菌它也给消灭了，啊，你要长此以往的话，它反而会影响到我们整体的人的这个免疫力，啊，所以说你看你这个病情才是反反复复的。那你用上这个益生菌之后，它免疫力上来了，那我肺部的这个感染是不是明显的靠我们的免疫力就会改善呢？对不对？
5: 哎，是的。但是梁老师啊，我还有个事儿
4: 啊。
5: 后来我在那全球购订的那个益生菌吃没了，
4: 嗯，
5: 我就在别家了也订了。
4: 哦，
5: 这不都是益生菌吗？
4: 就没效果呗，在别人家买的是吧？
5: 嗯，
4: 那就对了。百亿活菌是吧？它里面是百亿活菌，它说了什么菌株了吗？啊，它有没有这个菌株的编码编号啊？有没有身份证啊？有没有经过三抗的实验呢、啊？有没有我们肠道温度的激活呀？它还有没有我们肠道的模拟实验呢？这些我告诉你，都决定了这个活菌能不能在我们这个肠道当中定植。它有这些吗？
5: 呀，那都没说。
4: 它根本就不存在全家人通用的益生菌，是吧？
5: 哦、
4: 老年人和中年人还有这个小孩能用一样的益生菌吗？明白吧？这就跟我们吃药一样，小孩感冒吃这感冒药和老人的这个降压药，它能是一种吗？益生菌这个配方啊，它是高度细分的。有调理肠道的，有增强免疫力的，有专门针对老年人的，有专门给小孩吃的，这个配比是完全不同的。你说那种全家都能吃，恰恰证明了他根本就不专业。
5: 我看他写的这百亿活菌，我就寻思着这数量这么大，
4: 这不就大忽悠吗？打擦边球吗？是吧？他抛开菌种、菌株和工艺这些不谈，只谈这个数量啊，这就是经典的一个忽悠的套路。我告诉你，第一个，咱们给大家伙带来的益生菌，它这个配方记住了，它是有针对性的，是专属于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啊。里面六种菌株是咱们中老年朋友最需要的菌株啊，比如说里面这个保加利亚乳杆菌、罗伊氏乳杆菌、动物双歧杆菌、婴儿双歧杆菌，还有这个肠双歧杆菌、两歧双歧杆菌，每一个菌株都是针对咱们中老年朋友这个肠道的老化问题的、免疫力下降的问题的，各司其职，协同作战。我告诉你，从这个我们肠道温度的激活到三抗实验，人体肠道的模拟的实验，每一项都是实打实通过的。益生菌的定植率这个效果是非常高的。那就算咱说百亿活菌，你没有这种技术，那你到肠道你所剩无几了，那有啥用啊？这就是益生菌和益生菌根本的区别。
5: 你真不该图便宜啊！
4: 对，
5: 好不便宜
4: 是、嗯。
5: 老师啊，那你说的这各项这个标准都顶着这益生菌，啥时候能有啊？我想赶紧先订上。
4: 你这样吧，你听我节目吧，如果有消息的话，我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好啊？
5: 嗯，那好嘞，
4: 好吧，
5: 谢谢您了，我就走
4: 了。嗯，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再见啊。
5: 好，再见。
1: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0: 呀，是梁老师吗？
1: 哎，是我。
0: 哎，梁老师您好，您好。
1: 哎，你好啊，嗯。
0: 哎，梁老师啊，
1: 嗯，
0: 我可盼着您再讲那个益生菌了啊。
1: 是吗？
0: 之前呢，您发放的那个美国的海力牌的益生菌呢，后来呀，我一直打电话问，主持告诉我没有。哎呦，我等着这个着急呀、啊。
1: 哦，就是咱们是老朋友，然后用过咱们之前的这个美国的益生菌是吧？
0: 哎，是的，是的。
1: 我告诉你啊，真正的临床应用的益生菌，它可是整体调理我们人体的。你比如说哈，我们长期的高血压的患者，这个血流呢会反复的冲击我们的血管壁，就像这个水管子长期的承受高压一样，它肯定我们这个血管壁就变硬了，受损了，对吧？
0: 嗯嗯。
1: 那很多的降压药是什么呢？是强行的降压啊。但是对于那种已经发生血管硬化的这种修复来讲，基本上没有作用了。那吃这个益生菌为啥能改善呢？就是因为哈、我们人体啊，肠脑轴还有全身的微循环它得到改善了，就是我们肠道菌群一旦平衡了的话，它产生的炎症因子就会大大的减少，那么对于我们血管壁的这种慢性的刺激就会明显的减轻了，你血管的环境压力也就变小了，自然而然它这个慢慢的就恢复原本的弹性了，你血压也就会慢慢的变得平稳了啊。
0: 哦，明白了明白了，就是说肠子好了，毒素少了，血管的毛病呢就跟着轻了呗，是吧？
1: 就是这个意思。哎，你看看啊。
0: 啊，哎呀老师啊，后来呀我在咱们这里买的那个益生菌吃完呢，
1: 嗯，
0: 也在网上买过别的牌子的益生菌。
1: 你现在不在手头上吗？你把那个配料表你给我读一下，我听听。
0: 我看看配料表啊。
1: 嗯。
0: 哎，等会儿梁老师，我戴个老花镜吧，要不这个字太小了，我看不清楚啊。
1: 没事，不着急。
0: 嗯，配料有低聚果糖，
1: 嗯，
0: 低聚木糖，低聚那个甘露醇
1: 啊，
0: 鸡乙二醇。
1: 行了行了，不用念了，不用念了，就这几样，一个正经的益生菌的菌株的名都没有。我告诉你，我不得不说啊，就这个配料表。它实在是有点儿，
0: 哦，
1: 前面这俩果糖、木糖咱就不说了，低聚甘露醇它是一种渗透性的泻药的成分，啊，还有刚才你说那个聚乙二醇，
0: 嗯，
1: 它是医用的泻药，就是医院在给患者做肠镜之前，就让喝那个清肠的药物，啊，就是这个东西，它的作用就是强行的把肠道里面的水分给你吸出来，让人拉肚子，把肠子给排空。啊，你看看，你说你这成分是吧？你这不是调理肠道呢，是天天在给自己下泻药呢。你啊，你吃这个，
0: 哎呦，我的天哪！那我说怎么一吃就拉了，停了就不行了呢？这不成了依赖了吗？
1: 你慢慢就会有依赖性的，啊，
0: 哦，
1: 你这不是培养你自己的肠道功能，他这是用泻药的成分强行的让你排便，那你说这能是调理吗？是吧？对你这个肠道健康，我告诉你一点好处都没有。你更别说改善什么高血压和动脉硬化的问题了，门都没有啊。
0: 哎呦，梁老师啊，听您这一说呀，我这后背都发凉了。
1: 你看
0: 我这哪是吃益生菌呢、
1: 嗯、
0: 我这是天天在吃泻药啊。
1: 对呀、
0: 啊、哎呦德华今天呢是给您打电话发现了，要不我还会吃的嘞。
1: 就是我有的时候就说啊，咱们中老年人想改善健康，尤其是血管肠道这样的大问题，咱们一定得选对选真才有用，是吧？而且还要选那种有良心的高品质的产品、嗯、你不然就像您这样的，钱花了，时间耽误了，反而给你的身体带来额外的伤害，那不适得其反了吗？南辕北辙了吗？对不对？
0: 哎，谁说不是呢？哎呀，这次教授可太深刻了啊。
1: 真正靠谱的好产品，它一定是敢把一切都给大家伙说的明明白白的，透透彻彻的、嗯、是不是？你就像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带来的益生菌，你就看它的说明书是吧？
0: 嗯，
1: 第一，它的数量是实打实的，
0: 是的。
1: 我们说那个数量是每一粒儿的数量，不是含糊其辞说一盒，每一粒儿就有720亿的高活性的益生菌。再有，咱们带给大家伙那个益生菌，它那个配料表是特别干净的。如果大家伙到手，你就自己看一下，它里面就6种专利的益生菌和天然的膳食纤维。这6种专利的这个益生菌是专门针对中老年朋友的配方。没有那些什么名字花里胡哨的什么果糖啊木糖啊来凑数的，那都是辅料，是吧？更不可能有什么像这个聚乙二醇这样的泻药的成分，那是不可能。

0: 有的啊。
1: 哎，这一对比啊，高下立判呢啊。
0: 对，
1: 还是在您这买啊，心里最踏实最安心。哎，梁老师啊，那这么好的益生菌呢、啊、到底什么时候还能有啊？
0: 哎呀，什么时候还有你就听节目吧啊，因为这个我正在联系呢，有消息的话我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好啊？
1: 嗯，好嘞好嘞，那就再见了哈，梁老师，等你消息了。
0: 好啊，再见啊。嗯，
1: 好好，谢谢谢谢，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3: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4: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啊。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3: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4: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3: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4: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3: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问疾病。问方法，咨询深百舒心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5: 主持人你好，咱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咱们今天呢又相约相聚了。大作家托尔斯泰呀说过那么一句话，他说幸福的人几乎都是一样的，而不幸的人呢是各有各的不同。这为什么想起了这句话呢？这我自从咱们患者家走出来，我就有这方面的感慨。你看前段时间呢，我接到一通电话，正好那个时候呢，给大伙开展这个真百舒心颗粒免费给大家用。我那天呢刚回到北京，我收到这么一个特殊的电话，这电话呢是从辽宁沈阳打过来的，老大姐姓龚，就是宫殿的龚，他老伴姓梁，就跟我说起他这情况了。说跟老伴俩呀是同学，小学中学呀都在一起，这后来呢知青上山下乡，就这么的两个人到的哪儿呢？黑龙江大庆市。所以一说起来呢，老大姐就跟我说，说大林老师啊，

咱俩得算是老乡。虽然说你看大庆离我们鹤岗呢还有段距离，但是它毕竟都属于在黑龙江啊，所以他这么一说起来呢还是感觉挺近乎的。这老大姐是退休之后啊我们才回来的，就回哪儿啊，就回沈阳，而且身体都不咋好。她说我20多年前脑袋做过手术，这手术完呢就带着我这个右边的眼睛一个劲儿的眨，右边的这脸巴子啊这块肉啊就抽的抽的，就像那个乡村爱情里边那个赵四似的，那嘴一抽一抽一来一来的。他说我现在呀这右半边脸眼皮跳的几乎这眼睛睁不开了，右眼几乎就什么视力都没有了啊。他说我以前呢挺瘦的，1.6米的个儿啊，有100斤左右，这生完孩子呢也就这一体重，但因为当时做这个手术啊给用了不少少的那个激素药啊，所以这手术做完了那感觉身体啊就像是吹了气儿似的，一瞅这脸呐胖乎乎的啊，身上胖乎乎的，讲话那脸都圆了，这都是激素造成的。因为有这病就啥也干不了了，所以提前办理的病退，这现在一个月能开个3000多块钱。老伴儿身体也不好，年轻的时候呢抽烟喝酒，因为大庆这边冷啊啊，喝两口酒，一方面呢他晚上睡觉的时候他解解乏，一方面就耐寒，那喝完酒他身上热乎，所以老伴儿年轻的时候又是抽烟又是喝酒，你后来想管的时候啊就已经戒不掉了，到50多岁的时候就查出来糖尿病了，没退休之前呢就查出来是这么个病，那个时候就开始吃药，吃2甲双胍。你看这一晃多少年了，到后期糖尿病有并发症了，肾也查出来肾炎了，这时候烟也不抽了，是酒也不喝了，但已经晚了。并发症给他带的常年的这个脚啊总疼，你说破没还没破啊，他自己呀就吵吵疼，又疼又麻，现在那两个脚的颜色都变了啊，大夫讲了那最后不行就得截肢，所以他糖尿病并发症特别严重，眼睛视力也不行，有白内障，人家去医院也不给他做啊，一说糖尿病一看这情况人家不给你做啊，完糖尿病肾病还有支气管炎哮喘肺结核，就现在心脏也不好还心衰，上不来气儿，喘得厉害，根本躺不下去啊，呼哧呼哧的。到医院大夫拍片子一查，哎呦，说你这心衰呀，心脏这个情况做个冠脉造影看看吧。这一查好嘛，3根血管全堵了，其中有1根血管堵90%了，所以他上不来气儿啊，总是这个胸口闷得慌。大夫就说你这情况啊你得下支架啊，我就问我说那得下几个支架啊，大夫说那不好说，你得看手术当天的实际情况，我们现在呀得看这个叫影像啊，具体情况啊你得在现场做手术的时候啊再定。结果呢手术之前人家大夫又通知我们了啊，说手术取消了，说怎么就取消了呢，说你这情况啊手术不了，为啥，手术过程当中容易产生出血啊，我们综合一看你这个各项检查指标你这手术做不了啊，因为糖尿病并发症整个你这个心血管都疏了，你要没有这个糖尿病吧还好一点，你有这个糖尿病那我们大夫讲话了不敢给你做这手术啊，你那个血管啊一碰估计就碎了，那更危险，尤其你还有心衰，你现在这情况啊就怕手术之后下不来手术台呀，所以医院呢就只能给保守治疗，那就保守治疗吧。当时住院期间呢就一直是老大姐陪护着，一说陪护啊我不知道大伙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你看一旦病了我告诉你熬的不光是病人，甚至说最难熬的就是这陪护的。什么叫陪护啊，就是一直你得在身边陪着，有的那医院

店呢没有坐的地方啊，有的就没给你准备那些什么陪护的地方，有的只有一个小方凳子啊，你就坐着吧，白天晚上你要陪着你就得在那坐着，年轻人还行，你这岁数大的坐一会儿你就坐不住了，对不？尤其像咱们这岁数大的腰带不好的你坐不住，所以你陪护一次你就知道了，要老命啊。有的讲话呢，陪护一晚上给我这血压都整到190了，有的讲话一宿都睡不了觉啊，甚至说几天都缓不过这劲儿来，这还算好的呢。有机会的话呢，你看看医院手术室那层，你上那儿你去看看去，那家属躺地下的坐地下的啥样的都有，你啥好人他也受不了你这么折腾。那都多少年前啊，那时候我还在那个哈尔滨中医院呢，有一天呢我收入一个患有脑血栓的这个患者啊，那老爷子能有70来岁，是从其他医院转过来的，在其他医院做的脑部支架啊，脑袋下了个支架。可能有人会说了，怎么脑袋还能下支架啊？我听说过心脏支架，没听说脑袋下支架啊。脑袋也能下啊，跟你心脏那个原理是一样的，它堵了你不给它下支架你咋弄？只不过说脑袋下这个支架吧，它这个费用就贵了，它这个手术就比你心脏下支架那手术要大得多得多。这一个人啊，你下一个支架，你心脏支架4万块钱，你在脑袋上同样的支架你就得花6万块钱啊，这是下了一个支架。所以当时他那个情况呢也不是特别理想，就精神状态呀也不是特别好，完总是呼噜呼噜的，嗓子就总像有痰清不干净似的，一会儿呼噜呼噜一会儿呼噜呼噜。所以这老同志啊给他那个气管这地上啊给他打了个眼儿，这老百姓讲话了给他开了个天窗，开天窗干什么呢？这样就更方便于他去吸痰，完了在嗓子食道这块呢又给他直接下了一根管啊，这管是干什么的呢？属于食管，代替他食管的，把这根管直接给他下到胃里了。因为有这个病啊，他就影响到他的这个自主的吞咽能力。什么意思？就是他吃东西吃饭他咽不下去，所以只能给他下管。而且呢你下管了你就给他用流食，用那个大号的针管子把这些食物吸进来，完了对准这根管往里打。你是没瞅见，你要瞅见吧，真是你要瞅见了之后吧，你都替他瞅得慌。有的时候我一说这个，大伙一想啊，那个食物饭菜搁一起啊，完了打稀碎，完了用针管子一吸，顺着管打进去，哎呦，我这一说可能你都反胃。所以为啥咱说别有病呢，对不对？什么是幸福啊？就一家人在一起没病没灾的，这就叫幸福。你啥好人，一大病也完了，完下面呢还得插着尿管，所以你说这人遭罪不？相当遭罪了。因为这老爷子总上不来气儿，总呼哧呼哧的喘，因为年轻的时候没少抽烟，所以肺的也不好。你这脑袋呀又大手术带的，把所有的老病啊也都勾搭起来了，所以肺的炎症迟迟下不去。你就想吧，他这地儿开了个天窗，他炎症怎么能下去呢？所以这老爷子成天憋闷呐，喘不上气儿来啊，所以他就跟这两个儿子来劲儿啊，他心里不得劲儿啊，对不对？他光搁那躺着他又烦，所以有的时候生气呀、自己就拔管子啊，你什么呼吸管啊，什么尿管啊，逮啥拔啥，啊，要不呢就拒绝吃东西。后来呢，他老伴儿来了，啊，就跟着他老头讲啊，说你还在这闹啥呀？啊，你闹啥？一家人就为了你忙活快2个月了，儿子那店都关了，就天天在这陪着你，啊，天天搁这给你看病，我姑娘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给你往这送饭。你咋就不知道好歹呢？你怎么就不知道心疼人呢？你说你有这病，你这病怎么的？你是我们让你有这病的呀，让你早点看你不听，让你别抽烟别喝酒你不听啊，让你高血压按时吃药，对不？你也不听，你说你耍啥呀？那儿子没白。

说老刘啊，这老爷子姓刘啊，我说老刘啊，咱把这个阶段呢给他渡过去，尽快好起来，要不说你说全家人都惦记你，对不，你一直在这躺着他也不是个事儿啊。后来呢，这老同志啊也是想通了，积极配合治疗啊，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啊，你数了他一顿，说他一顿，哎，他也就明白事儿了，积极配合治疗，就配上这个舒心汤了。这个舒心汤喝上之后没几天呢，这呼哧呼哧就差劲儿了，痰也少了，体温也逐渐恢复正常了。要不之前呢有点低烧，你低烧他就容易高烧，你只要一高烧完了，那脑袋立马就给你烧坏了。所以出院的时候，这老刘啊就一个劲儿的跟我哭，我说没事了啊，你这生俩好孩子这也是你福气啊，回去啊好好养病。所以你看我总说一人有病是全家受罪，那你像给我打电话的，就咱说沈阳的这个龚大姐还有这老梁大哥，老两口子有一个儿子，完儿子离婚了啊，有一个才几岁的小孙子，你这离不开人呐，一天你还得做饭，那龚大姐她就一双眼睛，她也不会那分身术，你怎么弄？你说你让这个小孙子去陪护爷爷，他根本做不到，那还是个小孩呢。所以呢，你看陪护来陪护去，这老大姐这身体就受不了了，70多岁的人了，你可想而知啊，对不对？那好人都不行，你何况他本身有病的老太太呢？所以就那天就给我打的电话，就把这情况跟我说了，说现在医院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啊，就是用药，化瘀溶栓通血管。但也不敢怎么用，毕竟说糖尿病并发症已经末期了，现在心衰肾衰呼吸也衰竭了，反正就是这么维持着。我说老大姐呀，你也别上火，那病既然来了咱治呗。我说正好深百舒心科技这两天有免费试用，你打个电话报个名，完了之后呢老两口啊都报上，直接呀就给你邮寄到家里了。完我找个时间啊，因为我刚回北京，我先把我这边安排好的这些患者啊，给人把病看了，不能让人再等了，然后呢我找个时间呢我去看看你们，这不吗，答应了这事儿啊。我说我去看人家，我这人呢就是这样，只要答应下来的事儿我就头拱地，我也得给人家拱完。所以昨天晚上啊我就到了沈阳，我们通的电话，我去的他们家，家还挺好找，在这个和平区啊南八马路这么个地方，这老大姐家住2楼，她这个楼层还行，讲话不算太高，就是房子太老了啊。老大姐说了这是铁路的房子，我说你们家谁是铁路上的呀？这老大姐说过去老公公是铁路上的，我说你们没分房子吗？老大姐说我们那房子在大庆，完早就卖了。说大林老师啊你先喝口水，他说按理说呀我们这条件啊应该还算是不错的，你看我一个月能开3000多块钱工资，我老伴工资高啊，一个月7000多块钱啊，不到8000，我们俩都是大庆退休的啊，我是病退，所以我这工资呢就低了点，老伴工资高啊，所以你看我们两个人加一起一个月10000多块钱呢，但孩子没工作，嗯，还有个小孙子念3年级了，所以花钱的地方也多，一个月给孩子5000块钱，剩下的呢我们老两口啊看病啊吃药啊生活费呀 啊这都够了，但孩子也不争气，说那个时候啊看人家说开那个驾校挣钱啊，说啥要开驾校我们就给拿钱，结果呢人家开挣钱，嗯，到他这儿呢就是赔钱，最后赔的一分都没剩下，而且这孩子结了2回婚啊，结两回离两回，前面有一个孩子是个姑娘，今年都20多了，大学都毕业了，就过年的时候上我这儿来看看，我们老两口啊给拿点钱，这小的一直就在我们这儿住，上学方便。我说你这屋是套间啊，他说不到50平啊，我们老两口啊就住这边这屋，儿子呢还有那个孙子啊。

那边那屋，有时候媳妇也回来住。我说不离了吗？老大姐说，是，啊，离了，但人家也回来看看，看着我们老两口啊，倒是没差过事儿，啊，一口一个妈，一口一个爸的叫着。我说如果要行，啊，孩子有感情，啊，完了这还有个小孩，不行就复婚呗。这老大姐讲话了，哎呦，人那女的才不傻呢，人家才不复婚呢。你这现在房子是人家的，孩子归你。我说这是怎么判的呀？老大姐就说别提了，为啥他爸病这么重啊？就是打前年开始生气气的。你说你结婚第一次冲动行，这都第二次了，二婚了，你还冲动啥呀？后找的这个也是个二婚，从俩人好没登记呢，就又是给人买车，又是给人买这买那的，完我们老两口呢还得给他还贷款。我说你这孩子也是性情中人呢。这老大姐说是他性情了，后来有孩子了，我们老两口合计给拿点钱啊，说你俩就干点啥买卖呗，对不？我那儿子懒呐，所以最后呢人家儿媳妇自己单干去了啊。你这一单干毁了，在外边这不就认识人了吗？完逐渐逐渐的就也不回家了，最后两个人办了离婚。老大姐说他们离婚呢，我们老两口都不知道，因为那个时候不住在一起。我大庆的那个房子卖了以后，我们在铁西二环的那个地上给孩子买的高层100多平，我们又给拿钱做的装修，然后人家一家三口搬进去住了，我们老两口也不知道啊。人家把婚离了，这儿子征信也不好，以前办信用卡欠的钱，所以买房子贷点款，房证上呢就只能写那个女方的名字。这小孙子出生以后，那新房子那块没什么学校，所以孩子呢就得在这个和平这块上学。这边要求三证合一，房子得是父母名，所以我们住的这个房子呢也就改成了儿媳妇的名字。我说为啥不改你儿子名呢？我那儿子说了，说我们之间呢不分彼此啊，写儿媳妇名就行。所以呢我们也没多合计啊，就都变更儿媳妇名了。结果呢没多长时间，这俩人就把婚离了。离完了过了两个月才跟我们说的，这给我们气的，给他爸气的。他爸就这么的第一次得脑血栓，幸亏当时啊是枪梗，还算没留下什么残疾。所以打那之后呢，他爸这身体啊就一天不如一天了，本身就有糖尿病，结果这两年眼睛也看不着了，心脏啊总上不来气儿，成天呼哧呼哧的，完肾也衰了。所以有时候呢就不敢合计啊，一合计住这房子都不是咱自己的，人家说撵你不就撵你啊。我说老大姐啊，你也别这么担心，人呐他得讲个理儿，你房证上谁的名，你最后逃不过这个理儿去。我说再一个，他们俩之间还有个孩子，我觉得这事儿啊他不能做那么绝。你毕竟说儿媳妇隔三差五的还回来，而且呢看着你们老两口啊还管你们叫爸叫妈，那就是没撕破脸呗，所以就冲孩子呗。我说你和老大哥啊也得多保重身体，真的就不冲自己个儿，你就冲孙子呗，对不对？咱别说那儿子啊，儿子就那样了，咱冲着孙子活呗，对不对？你多难你给孩子对付大了，说白了你老两口在这一天，这孩子他就能幸福一天。你老两口一个月退休金加一起1万多块钱，我讲话了，你吃饭都算上2000块钱够了。所以呢你们在这一天呢，这孩子呢他就能享一天福。你最起码说这家完整啊，孩子好养，一晃就对付大了。就冲这孩子，老两口都得把这身体啊好好的养一养。我说老哥这段时间咋样啊？老大姐说了啊，我们领了2份森柏舒心颗粒，我那份啊我都没吃，我都给他了啊。我说老大哥吃完了感觉咋样？老大爷说吃的还行，挺好，一天给他吃3次，早上一次。

0: 中午一次，晚上一次，到现在吃了能有一个多星期了，他现在就说喘气上来了，胸脯子不那么憋闷了，我这两天呢也觉得他呼哧呼哧那声小了，而且能睡着觉了，他这一睡着觉挺好，我也得空休息休息，要不我都熬不住了。完他自己还说呢，说这几天眼睛感觉湿乎了，看哪儿啊稍微睁着点了，尤其他说晚上睡觉能把住尿了，就是说能控制住尿了啊，他不一会儿一趟了，能憋一会儿了，讲话了能攒一会儿了，对不？我说那真挺好啊，我说喘气上最起码喘匀称了，他就能多睡一会儿。这老大姐就说，这不一个劲儿催我吗，说啥时候给我买药啊，告诉我借钱都得买，说这药太好使了。我说不用借钱买，干啥借钱买呀，不至于。我说再一个别着急啊，就这两天我合计找药厂小辉啊，看看想想什么办法啊，这个药我能不能低于10块钱一副，低于10来块钱一袋，8-9块钱也行，7-8块钱也行，是不，咱们能便宜点是点啊，最起码咱便宜了之后，咱这些个老伙伴咱老百姓没有那么大负担呢。所以你看到今天我走访了能有2家患者，那另一家呢也是个老太太，自己一人，老伴呢前几年心梗走的，也不容易啊，一个月能开2400来块钱。所以大伙儿你放心吧，有钱没钱我都会让大伙儿病有所医病有所治啊，没病没灾的活着，所以大伙儿你相信我。
1: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它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关提取。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用药足，剂量大。咨询专线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2: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要详细了解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深百舒心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接下来继续有请老中医杨大林老师。
0: 你像我们有位听众叫吕凤琴啊，双口吕，吕凤琴也是一位女同志，今年83岁了，是咱们河北保定的一位听众朋友啊，患有心脏病，心动过速，2.5关闭不全，反流，白内障，高血压等疾病。有人讲话，这么多病啊，那你看岁数大了嘛，平时啊就有心动过速的毛病，一分钟能跳130下左右。他就跟我讲说，心脏病犯病的时候是大汗淋漓的，心脏啊就压气憋气啊，出那汗呢、啊、全身上下就像水洗了似的，头发是都往出冒汗，心脏犯病的时候严重的下地都下不了，家里边饭都得孩子回来做，平时这心脏啥样呢，掉地下的东西捡不起来，扫地的劲儿都没有，一动啊就感觉这个心脏要来病了，完血压也高，常年这个高压在180，就平时走路啊就像那个脚踩棉花似的，两个眼睛全都是白内障3期，两个眼睛视力不到0.5。他说我喝这个深百舒心颗粒就3天，我就按你说的早一遍中午一遍。

晚上一遍，啊，就这么连续用了3天。他说我就感觉我身上明显有劲儿了，啊，下地呀，我没敢多走，我就上厕所。他说我明显的感觉我走路轻巧了，完事那个头脑也清亮，啊，尤其这心脏感觉稳当点了，不那么慌了，啊，完这几天睡觉睡得特别好啊，所以我觉得挺好的。还有咱们吉林的，吉林有一位老兄弟叫王铁成，今年是68岁，说吉林哪儿的呢？四平兴隆镇的，啊，患这脑梗已经有11年了，在2014年的时候就突然间早上起来脑袋疼，啊，疼的直吐啊，所以自己呢就捂着脑袋就奔医院去了。到那之后给拍的那个 CT 片，拍完之后一看没啥事啊，完又查心电图，啊，说有冠心病，血液粘稠，啊，所以你这脑袋疼啊，可能是这个引起的。完了，大夫简单的给开了2种药，啊，说你回去吃吧。吃完呢也没有缓解，到2个月在家里边又摔着了。这回到医院呢，直接就给做上核磁共振了。这核磁共振一做，发现多发性的腔梗，当时就走不了路了，一走路就摔跟头，左腿就不好使，左脚啊脚踝那个地方呢，一走路的时候往里拐。他说在医院住了能有13天，医院每天就是给打那溶酸针，上午打4瓶，下午还得打2瓶。出院之后啊就得拄拐棍走路，离开这个拐，这左腿这就软，走不了路，一走就软。他说我当时心脏也不舒服，扎扎约约的，所以这几年隔三差五的就救心丸这是不离手了。就成天前胸后背疼啊，就是打大林老师讲这个舒心汤，我就开始自己熬药啊。我们镇上药不全，所以为了买龙骨这药啊，都得去市里，甚至得去长春买去。就这么的，喝了能有半个来月，心脏明显好转了，就不那么扎扎约约的了，而且晚上啊能睡着觉了。就感觉心里边挺踏实的，尤其又收到了这个森柏舒心颗粒。他说我现在呀差不多能有1个多月的时间啊，我明显的就感觉到走路我的左腿呀有劲儿了，走到那不好使的内侧腿呀能迈出去了，现在上下楼自己能一点一点的往上去了，吃饭呢喝水呀也不呛了。这家里人说我这个说话呀能清楚一点了啊，他说我自己也很高兴啊，我现在呀我看到希望了，所以我就盼着啊这个药能早点来。可能很多人会说了，说这个森柏舒心颗粒这药挺好啊，以前你看也吃过其他药，那为啥森柏舒心颗粒这么明显？因为这药舍得用药啊，这个药他舍得用药啊。用什么药就用那药材，你像一般的药还挺贵啊，有的还告诉你一天回去呀吃一回，有的告诉你一天回去呀吃2回。你像森柏舒心颗粒治疗疾病就明确地告诉你了，治病你就是1天吃3回，首先用药上多了1次到2次。你再者呢，你看药的颗数，你看森柏舒心颗粒这一袋药多少颗，你见没见过这么大颗数的一袋药？其实这就像啥呢，这就像咱们吃饭似的啊，说我们家雇佣了管饭啊，有的呢是1天管1顿饭，有的呢是1天管2顿饭，但是我们家不一样，我们家管3顿饭，而且不光说管3顿饭啊，就是这个饭碗还大呢。那你说这工人是不是愿意上咱家来干活啊？对呀，最起码他吃得饱啊，所以治病也是这么个道理，他不光是1天3袋啊，他这一袋颗数还大。你就像之前很多人问的，说这药为啥不生产成口服液呀？为啥不给它生产成胶囊或者生产成那药丸啊？你比如说口服液，口服液里边是啥呀？是水呀，对不对？那药材才有多少啊？所以它含量低。啊，你别看你喝1次喝2次，那就跟喝水似的。你像胶囊呢，
一粒胶囊它才能装一颗多点药，那药丸是最粗糙的。你要有空的话，你去日本看看。为啥我说日本呢？就是现在日本把这中医发展的挺好。现在呀，这哪还有药丸了？全都是颗粒剂型。所以你像这一袋参柏树心颗粒，14克的药物含量，因为是颗粒剂型，所以已经是高浓度浓缩，包括高提纯了。哎，已经给做了一个破壁树溶了。所以这药你就直接给它倒舌头上它都能化，就没水啊它都能化啊，能化开，能溶解，能吸收。所以一袋药14克的药物含量至少是其他药的2倍到3倍，它药的含量高，浓度就高，它吸收也快呀。所以为啥说参柏树心颗粒这药这么快，治病这么全面呢？就在这儿呢，浓度高，吸收快，而且怎么的能直达病灶。因为所有的病你记住，淤堵生百病，所以这10病9瘀，10个病9个是淤堵造成的。所以治疗原则就是化瘀去瘀，去堵通堵。那么你像参柏树心颗粒这药，它跟其他药不一样的地儿在哪儿呢？这药能全面化瘀，能深度化瘀，能化顽固的瘀。你像这里边最主要的药是什么呢？是龙骨。龙骨是啥呀？还是化石啊，对不？远古恐龙化石都能给你化了，全都给你化了，知道了吧？你正常参柏树心颗粒这一盒药749块钱，这是在医院的价格。里面呢是45袋参柏树心颗粒，这45袋呢就是由45副药提取的。这小辉都说了，一副药的成本我们药厂是12.2块啊，你要现在看12.2块那真是良心价格。为啥比市面上便宜这么多呀？因为一些药你像丹参呢、沙参呢，他们有自己的渠道，药材好完还便宜。尤其你像龙骨这药，人家不是按照说你今天的这个市面价格，是按照20年前人家当时存储时候那个价格算的，所以一副药能合到12.2块。你像咱们上同仁堂去抓这一副药多少钱？20多块钱吧。我抓了一次是23块钱，我们医院呢是22块钱。所以小辉说这一盒药参柏树心颗粒光药材成本就549块钱，我们人工消耗、水电运输都算一起，完了之后呢，一盒药加200块钱给到医院，那就是749给到医院，对吧？医院他也会分析的，你749这都包括什么钱？那成本就占了549，其他的就是什么呢？水电运输消耗。说我看我大哥这一块，大林哥20年没跟我们张过一回嘴了，跟药厂工人就是这么说的，说20年。没跟我张过一回嘴，这回有困难有需要了，咱们帮一把能怎么的？所以那一盒药200块钱不加了，一盒药啊就收个成本549。这不后来我不干吗？我说不行，那你不能说你不挣钱，一盒药啊象征性的给加了1块钱，就这1块钱不是人家要的，是我硬给人加上的。人家是不想要这1块钱，人讲话了啊，我差你这1块钱呢，你这1块钱能干啥呀？我说那不行啊，我说这好说不好听啊，550一盒。所以这事儿就这么定下了。定下之后我就很着急呀，我怕他反悔呀，是不是？一旦有啥变动呢，哎，这都没准儿。所以那天呢，我就想让他把这药给到咱们，因为咱们有一部分这个老伙伴啊病比较重，甚至说比较着急啊，比较需要这药。但是小辉就跟我说了，说我们都没休息，给你生产免费用的这个药了，现在员工啊都查空在那轮休呢，是吧？你得让人休息呀。而且这些医院呢也准备要提药了。我说我这边也很着急呀。他说那也没办法，咱们必须得按这个规则啊，按规定来办。我说那这样，给1周时间吧，
啊，一周时间。

7天之后呢我们取药。小欧说那倒没问题，7天之后取药没问题，但是不能说你要多少我就给你多少，那因为我们没有这么多药，我们生产不出来。再一个，人家也确实说的在理，因为大伙也抓过这舒心汤，一副药保真的话至少都得在20块钱以上。你看咱们有不少老同志花多少钱抓的一副药，花40多块钱吧，我听说有好多花40多块钱抓的。所以人家说这一副药12.2块，这也是良心说法。那如果按照咱们20块钱一副算的话，你一天3副药得多少钱？得60块钱了。那一个月得多少钱？是不是得小2000块钱呢？1800多吗？小2000块钱。但是你这一大盒药里边是45副，合着500多块钱。500多块钱就解决了将近2000块钱的事儿，好不好？你慢慢用，一天一袋药能用45天，一个半月，合着一袋药是12块钱。你像今天是23号，我现在呀，跟小辉他们药厂这边沟通，看看怎么能做到这一副药能低于10块钱。我一说这一袋药低于10块钱，可能大家对于这一袋药低于10块钱没什么概念。是不是才低10块钱能怎么的？如果真能低到10块钱，你算呗，45袋药乘以10，那相当于是450块钱一盒，是不是比原来的550又便宜了100块钱？如果说这一袋药又是能低到8块钱呢，是不是45袋药乘以8就合到了360块钱？都给大伙算了这账呢，这比550是不是便宜能接近200块钱了？190块钱嘛，对不？那我这么一说，你是不是就明白点了？哟，一盒药能便宜200块钱，这可不是小钱啊，对呗？一盒药就相当于便宜了200块钱，这还少吗？你这样的话，是不是咱大家伙就没有什么负担了？你有啥负担呢？没有了，是不是都能吃得起了，都能用得上了？所以这件事儿啊，我跟小辉沟通沟通。那大家伙呢，这两天你等我信儿，大伙呢你再给我一两天时间吧，好不好？一两天咱们尽量把这事儿啊给它确定下来，所以咱们一天一天数着点时间，对吧？都别着急了，再有一两天我给你个准信儿。那最近这几天呢，不少老病啊找上来了，有的老同志讲最近这几天拉肚子，慢性肠炎犯了啊，说大林老师有啥好办法没？你准备9颗茶叶，6颗生姜。这个茶叶呀，你别用那个绿茶，用红茶。红茶相对养胃一些，你用红茶9颗。然后那个姜啊，是生姜，你就去那菜市场买生姜就行。啊，完了之后回来给它切成片儿。最好你看有的那生姜啊，就像是刚在地里起出来似的啊，上面还带着土呢，带着泥的那种，你磕的磕的。是不是你买上一块，那么就这两味药你一起煮水喝，煎煮的浓一些，喝几回这个慢性肠炎就好了。那么手里有舒心汤或者参柏舒心颗粒的你一起用，那等这个参柏舒心颗粒这药来了的时候，我建议大家伙，不管你有条件的还是没条件的都应该喝点，有条件的呢你就全家用啊，和老伴儿啊，甚至说和那个孩子不也得40-50岁50-60岁了吗？一起喝点，对不对？多喝上一段时间，把身上的这淤啊给它化一化，堵啊给它通一通，对不？有病咱治病，没病咱预防，还不好吗？那没条件的呢，你喝的时间呢你短点，你哪怕说我就喝上3个月，你记住，你就喝上1个月，它都比不喝强。钱的事呢我去想办法，就像我说的，咱们能便宜点是一点，争取一袋药让它8块钱左右，让每一个人呢都能吃得起，都能用得上。所以大家呢这两天呢，你注意听着点节目，听着点时间，参柏舒心颗粒这药有什么变动，大家好随时知道。咱们再等一天两天的，还是那话，好饭就不怕晚了，是不是？我再跟那边啊协商协商，
看看能不能这药再便宜便宜。

0: 我这块呢，大伙你放心，我肯定是全力以赴，我不图谁念我好，感谢我怎么地，我只要大伙啊没病没灾的，比啥都强，这是我发自内心的。所以咱大家伙有任何问题，咱们随时沟通。那关于参柏舒心颗粒这药，大伙你等我信儿，就是一两天的。还是那话，好饭不怕晚，咱们这好药你再等一两天，好吧？有事儿咱们联系吧。
1: 好，感谢大林老师。参柏舒心颗粒医院售价749元一盒，出厂价550元一盒，这一盒里面是45袋，相当于45副舒心汤，一袋12块钱左右。但考虑大家实际情况，大林老师说了，争取一袋药能做到10块钱。如果真能低到10块钱，45袋药相当于450元，比550又便宜100块。如果这一袋药能低到8块钱，45袋药就合到360，这跟550相比，一盒又能省200。但现在最难的是产量问题，因为龙骨这味中药现在已经禁止开采。药厂这些年攒下的这点真龙骨用完了就没了，所以参柏舒心颗粒这药很稀缺。大家给大林老师一点时间，预计2天之后，咱们等待大林老师最终消息。问疾病，问方法，咨询参柏舒心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先进一小段片花，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人人都会变老，但在变老的路上，有人活得疲惫，老气横秋，有人活得轻松，老得漂亮。纵使头发白了，纵使两眼昏花，纵使步履蹒跚，纵使疾病缠身，孤独一人也要坚强、快乐、健康地度过每一天。这里有医有药，这里有治病有养生，这里有回忆有共鸣，这里有陪伴有舒心。这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向您诉说往事与回忆，品味生活与健康。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用真心真情专业伴您过好每一天。

0: 深百舒心颗粒，麒麟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它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关提取。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用药足，剂量大。咨询专线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1: 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要详细了解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深百舒心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哎，大林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2: 你好大林老师，我是山东烟台的。
3: 啊，欢迎。
2: 我是52年出生的。我这个人性格吧不太好，我知道我这个人性格不太好。
3: 嗯，
2: 所以导致了我这么多的疾病。哎呀，大林老师，我就是我现在都是说我从来都是笑我都不会笑了这几年。
3: 嗯，怎么的呢？
2: 怎么你看看哈，早晨起来我的眼皮是肿的，两个眼都是肿的，而且这个我这个头啊，2019年也不是2018年做了一次脑电图，他刚我的脑里头的所有的血管，他怎么说的，当时大夫我忘了，堵了85%，
3: 啊，就脑血管有淤堵，堵85%，
2: 哎，他是当时这么讲的，但是我还没拿当回事儿，
3: 哎呦那不行，
2: 我就这么扛着，我现在出现了什么症状哈？
3: 嗯，
2: 反正老师我跟你讲讲，这个眼皮肿。睡觉流口水，而且咬舌头根儿，咬右边的舌头根儿，颈椎后边个大腹包还漏尿，哎呀，漏尿漏的相当厉害，尤其最近这段时间，腰疼腿疼，我的腿走道儿哈，就是往左偏，我就使劲往这边整，我就是走走道就往左边整，是这么个
3: 啊，先生，你这个走路不走直线，这还是脑袋的问题，这个什么尿频呐、漏尿啊，这个问题严重是不？
2: 对，我从十几岁我就落下了一个这个关节炎，缝隙关节炎
3: 啊，那是凉着了，那还是凉的问题。
2: 对对对，两条腿呀、就是膝盖那个地方，到了下雨阴天，你看外头天那么好，太阳那么红哈，不管是春夏秋冬，我保证提前30天就能记到，两个膝盖疼得我受不了，半夜起来搓，搓野乎了才能再躺下能睡着了，记到现在，但是呢。它的原因起在哪来哈？大林老师，这个深百舒心颗粒，我不是你开了这个汤药吗？我来家熬吗？熬了我们学着喝，给老伴喝了。老伴是脑血栓、脑萎缩、风湿、冠心病、糖尿病，都挺重的，反正
3: 也是意思。
2: 老伴就是视网膜缩性病，是引起的闭角性青光眼，失明了30多年了，92年失明的，双目失明到现在。
3: 哎呦，不容易啊！
2: 你说我的压力能有多大？照顾孩子上学，而去你家，所以说我的压力特别大。
3: 是、
2: 有谁能知道？没人知道，就是我自个这么扛吧。我这也有点扛不住了。
3: 要换一般的、一般的人啊，可能都扛不过去。
2: 所以说哈，你那个汤药熬出来，我还没舍得喝，我就给老伴喝了。他喝了以后，我那怎么样？他说挺好。他说我有没有清药？有清药，咱买点清药。熬这个东西，一个咱也不能写开锅，看看一个小水儿。
3: 对，
2: 甜水多了吧，药小不行，甜水小了怕干过。
3: 对，
2: 是不是？
3: 再一个，咱不是那专业的，你熬那效果还是差点的。
2: 对呀，所以说有这个深百舒心颗粒，这个颗粒以后啊，听你讲，我就马上报了名，报名上了一盒来呀，这3天。我说老伴儿啊，我说我吃去吧，这一盒我先吃去吧。我说我这2天也是不太舒服，他是早晨8点顺顺送到我家的。我一想，我刚吃晚饭不长时间。那我就起一半吧，我就起了一半，中午起晚上起，从早晨起了这一半到中午就没漏尿，没敢没漏哈。
3: 你看看，
2: 完了以后啊， 我睡觉与睡可难可难了。
3: 哎呀，
2: 如果说睡一觉醒了，你再不在睡的了，一到天亮都不睡。
3: 哎呦，
2: 我前段时间哈，就是勤这个肾白脾性克林，我起的特别好，起了三天，睡了五晚上好觉。这时候我这个甲状腺结节吧，是3.2×3.7，长那个气管上，
3: 嗯，
2: 来福县那个最后做手术，
3: 哎，
2: 查出来就叫我做手术，我就说。长在气管上，我说做手术那不能一下把我嘎死，那么嘎在气管不就完了？这大夫都笑了，说不能，你来吧。
3: 嗯、
2: 哎，我说我不去啊，我说的那个什么，等再说吧。他说你这个挺大了，过了四就太大了。
3: 嗯、
2: 他说你这已经3.7了。
3: 嗯，是不行。
2: 哎呦，可是呢，我这起了三天，我不信呀哈，那个大林大夫，我也不知道你眼前说好听的。
3: 嗯。
2: 眼睛小了，就是胡点嘛呢，就是想没想得到，我能摸出来呀、啊？我能摸、
3: 嗯，消下去了。
2: 你说、啊。这是那个大林老师吃了这个肾白脾性克林以后哈，
3: 嗯，
2: 明天晚上我一后背一啊，我这么一闹，我那个大福包没有了，哎呀，把我高兴的，我
3: 老百姓讲
2: 啊，
3: 富贵包
2: 大福包没有了
3: 啊，哎呦，
2: 后背上那个，因为我找你一看，不是你都说我福包大，
3: 嗯，
2: 所以我这个腿呀、啊、半夜没醒，我们起来搓腿，
3: 还没疼呗，就是
2: 腿断一下没。就是这个湿性，就是这个肾白湿性克林啊，我起了它以后啊、
3: 嗯，
2: 就是这个感觉。
3: 对，
2: 我这两条腿、啊、这个脚冰凉的，常年冰凉的、
3: 嗯，
2: 但是呢，右脚也乎了
3: 啊，
2: 左脚还凉。我这十五十年的病了，大李老师，你说嘛，三天能好，这个也不现实。但是左脚不是还凉，右脚确实是也乎了，
3: 有的淤堵的轻。嗯

0: 的呢给你化开了，有的淤堵重一点的呢现在还没化开。
1: 对，
0: 哎，这个东西就像咱干活似的，你看你能干活你知道，活轻的活少的可能很快就干完了，那活多活重的呢可能就得消耗点时间了，它是一个道理。
1: 对呀，但是我这口水流的小了
0: 啊，
1: 鞋跟不摇了，喝了它到现在没有鞋跟。
0: 哎呦，那挺好，尊柏舒心颗粒对于你来说的确是太适合了
1: 啊，太适合了，但是没流口水。
0: 哎，
1: 我这早上起来全天观察我这个筋劲儿哈，
0: 嗯，
1: 我这两天没流口水。
0: 嗯，你看就是吧，
1: 所以这个腰筋一挺啊，我近视特别的闹心，能赶快吃上就好了，赶快好的。
0: 为啥呢？我经过你这么一说啊，本身呢家里事儿多，你再加上呢就是年轻那时候着凉了，这个凉啊它影响到全身，再加上这么多事儿，就出现了咱们说你这个血液循环受阻，换句话来说主要问题还是在淤上。你看我跟大伙说过啊，你那个结节在我们甲状腺，那就是一般女同志就是着急上火生气，家里边这么多事儿，你告诉谁谁不上火，你包括咱说你睡眠不好，包括说走路不走直线咬舌头，你往轻了说那叫腔梗，你往重了说那就是脑梗啊，有的它就脑梗前兆啊。再有一个是啥呢，走路的时候你想走直但是就是不走直，那就是咱们脑袋上供气失调，你像有的那晕迷糊它不就那种情况，都是脑袋上供血不足。为什么供血不足？有瘀。说你这瘀怎么产生的，我给你分析，一是着凉啊，中医讲寒凝遇寒了、
1: 嗯
0: 啊，所以那路面它就容易结冰，那水就容易冻。为什么？就是凉。所以你出去一圈，哎呦，回来感觉特别冷啊，所以叫冰凉。那不就是凉的问题吗？你包括有时候漏尿啊、尿频的，都是凉的问题啊。寒凝导致我们有瘀，再加上一些事儿，家里边这些杂七杂八的这些事儿，哪件事你不操心都不行。深柏舒心颗粒，这里边这龙骨，它这重镇安神，去改善你的睡眠。啊，化无形之瘀、
1: 嗯，
0: 这里边的北沙参化脑血管的瘀，你包括黄柏化全身的瘀，那么再有牡蛎化肾脏的瘀，啊、
1: 哦，
0: 还有化我们这个甲状腺结节的瘀。所以你这么的吧，咱们赶上这回要是有机会的话呢，把这深柏舒心颗粒多用上一段时间，好好用一用，
1: 就是这个意思啊。
0: 哎，咱好好用用。
1: 哎、就是这个意思，你看看，我给我们报上个名、
0: 嗯、
1: 老两口，
0: 嗯，
1: 就看报小名，多骑段时间。
0: 行，
1: 你看看多少能有。
0: 一两天吧，我看今天不行，晚上我再打电话核实核实这事儿。完了，一两天把这事儿定下来，能用的话咱就多用一用，把身上的瘀啊都好好化一化，把身上的瘀化开了，堵通开了啊！你看不有那句话吗？瘀者百病生，那你就是一个好例子啊！身上瘀堵太多了，所以他病就多就重，所以这回呀、啊，咱争取啊，我把这个深柏舒心颗粒。给咱老两口多争取点，完了之后呢多用一段时间，好好的把我们身上的淤堵化一化，把这个血管通一通，你放心吧，你相信我，
1: 真是太谢谢你了。他们俩可因为时间的关系就是没聊得够，拿回去就会再聊吧、
0: 啊、哎行，反正我知道了，就是深柏舒心颗粒对你效果挺好的，包括老伴儿，我这样呢到时候给你多争取点。
1: 大力老师谢谢你，
0: 慢慢化化瘀，老姊妹相信我，好，再见。
2: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要详细了解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深柏舒心颗粒，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 400-671-2766 400-671-2766。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龄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4: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龄。

0: 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为医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问疾病。问方法，咨询深百舒心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咱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咱们今天呢又相约相聚了。大作家托尔斯泰呀说过那么一句话，他说幸福的人几乎都是一样的，而不幸的人呢是各有各的不同。这为什么想起了这句话呢？这我自从咱们患者家走出来，我就有这方面的感慨。你看前段时间呢，我接到一通电话，正好那个时候呢给大伙开展这个深百舒心颗粒免费给大家用。我那天呢刚回到北京，我收到这么一个特殊的电话。这电话呢是从辽宁沈阳打过来的，老大姐姓龚，就这个宫殿的龚，他老伴姓梁，就跟我说起他这情况了。说跟老伴俩呀是同学，小学中学呀都在一起，这后来呢知青上山下乡，就这么的两个人到的哪儿呢？黑龙江大庆市。所以一说起来呢，老大姐就跟我说，说大林老师啊，咱俩得算是老乡，虽然说你看大庆离我们鹤岗呢还有段距离，但是他毕竟都属于在黑龙江啊，所以他这么一说起来呢还是感觉挺近乎的。这老大姐是退休之后啊我们才回来的，就回哪儿啊，就回沈阳，而且身体都不咋好。他说我20多年前脑袋做过手术，这手术完呢就带着我这个右边的眼睛一个劲儿的眨，右边的这脸巴子啊这块肉啊就抽的抽的，就像那个乡村爱情里边那个赵四似的， 那嘴一抽一抽一来一来的。他说我现在呀，这右半边脸眼皮跳的几乎这眼睛睁不开了，右眼几乎就什么视力都没有了。啊，他说我以前呢挺瘦的，1.6米的个儿，啊，有100斤左右。这生完孩子呢也就这体重。但因为当时做这个手术啊，给用了不少少的那个激素药啊，所以这手术做完了，那感觉身体啊就像是吹了气儿似的。一瞅这脸呐，胖乎乎的啊，身上胖乎乎的，讲话那脸都圆了，这都是激素造成的。因为有这病就啥也干不了了，所以提前办理的病退，这现在一个月能开个3000多块钱。老伴儿身体也不好，年轻的时候呢抽烟喝酒，因为大庆这边冷啊，啊，喝两口酒，一方面呢他晚上睡觉的时候他解解乏，一方面就耐寒，那喝完酒他身上热乎，所以老伴儿年轻的时候又是抽烟又是喝酒，你后来想管的时候啊就已经戒不掉了，到50多岁的时候就查出来糖尿病了。没退休之前呢就查出来是这么个病，那个时候就开始吃药，吃2甲双胍。你看这一晃多少年了，到后期糖尿病有并发症了，肾也查出来肾炎了，这时候烟也不抽了，是酒也不喝了，但已经晚了。并发症给他带的常年的这个脚啊总疼，你说破吗？还没破啊，他自己呀就吵吵疼，又疼又麻，现在那两个脚的颜色都变了，啊！大夫讲了，那最后不行就得截肢，所以他糖尿病并发症特别严重，眼睛视力也不行，有白内障，人家去医院也不给他做，啊！一说糖尿病，一看这情况，人家不给你做，完糖尿病、肾病，还有支气管炎、哮喘、肺结核，就现在心脏也不好，还心衰，上不来气儿，喘的厉害。根本躺不下去，呼哧呼哧的，到医院大夫拍片子一查，哎呦，说你这心衰呀，心脏这个情况，做个冠脉造影看看吧。这一查好嘛，3根血管全堵了，其中有1根血管堵90%了，所以他上不来气儿啊，总是这个胸口闷得慌。大夫就说你这情况啊，你得下支架啊。我就问我说那得下几个支架啊，大夫说那不好说，你得看手术当天的实际情况，我们现在呀得看这个叫影像啊，具体情况啊你得在现场做手术的时候啊再定。结果呢手术之前人家大夫又通知我们了啊，说手术取消了。说怎么就取消了呢？说你这情况啊手术不了，为啥？手术过程当中容易产生出血啊，我们综合一看你这个各项检查指标，你这手术做不了啊，因为糖尿病并发症，整个你这个心血管都疏了，你要没有这个糖尿病吧还好一点，你有这个糖尿病，那我们大夫讲话了不敢给你做这手术啊，你那个血管啊一碰估计就碎了，那更危险，尤其你还有心衰，你现在这情况啊就怕手术之后下不来手术台呀，所以医院呢就只能给保守治疗，那就保守治疗吧。当时住院期间呢就一直是老大姐陪护着，一说陪护啊，我不知道大伙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你看一旦病了，我告诉你，熬的不光是病人，甚至说最难熬的就是这陪护的。什么叫陪护啊？就是一直你得在身边陪着，有的那医院呢没有坐的地方啊，有的就没给你准备那些什么陪护的地方，有的只有一个小方凳子啊，你就坐着吧，白天晚上你要陪着你就得在那坐着，年轻人还行，你这岁数大的坐一会儿你就坐不住了，对不？尤其像咱们这岁数大的腰带不好的你坐不住，所以你陪护一次你就知道了，要老命啊。有的讲话呢陪护一晚上给我这血压都整到190了，有的讲话一宿都睡不了觉啊，甚至说几天都缓不过这劲儿来，这还算好的呢。

机会的话呢，你看看医院手术室那层，你上那儿你去看看去，那家属躺地下的，坐地下的，啥样的都有，你啥好人他也受不了你这么折腾。那都多少年前啊，那时候我还在那个哈尔滨中医院呢，有一天呢，我收入一个患有脑血栓的这个患者啊，那老爷子能有70来岁，是从其他医院转过来的，在其他医院做的脑部支架啊，脑袋下了个支架。可能有人会说了，怎么脑袋还能下支架啊？我听说过心脏支架，没听说脑袋下支架啊。脑袋也能下啊，跟你心脏那个原理是一样的，它堵了你不给它下支架你咋弄？只不过说脑袋下这个支架吧，它这个费用就贵了，他这个手术就比你心脏下支架那手术要大得多得多。这一个人啊，你下一个支架，你心脏支架4万块钱，你在脑袋上同样的支架你就得花6万块钱啊，这是下了一个支架。所以当时他那个情况呢也不是特别理想，就精神状态啊也不是特别好，完总是呼噜呼噜的，嗓子就总像有痰清不干净似的，一会儿呼噜呼噜，一会儿呼噜呼噜。所以这老同志啊，给他那个气管这地方啊，给他打了个眼儿。这老百姓讲话了，给他开了个天窗。开天窗干什么呢？这样就更方便于他去吸痰。完了，在嗓子食道这块呢，又给他直接下了一根管儿。啊，这管是干什么的呢？属于食管，代替他食管的，把这根管直接给他下到胃里了。因为有这个病啊，他就影响到他的这个自主的吞咽能力。什么意思？就是他吃东西吃饭他咽不下去，所以只能给他下管。而且呢，你下管了你就给他用流食，用那个大号的针管子把这些食物吸进来，完了对准这根管往里打。你是没瞅见，你要瞅见吧，真是你要瞅见了之后吧，你都替他瞅见我。有的时候我一说这个，大伙一想啊，那个食物饭菜搁一起啊，完了打稀碎，完了用针管子一吸，顺着管打进去。哎呦，我这一说可能你都反胃。所以为啥咱说别有病呢？对不对？什么是幸福啊？就一家人在一起没病没灾的，这就叫幸福。你啥好人，一大病也完了，完下面呢还得插着尿管。所以你说这人遭罪不？相当遭罪了。因为这老爷子总上不来气儿，总呼哧呼哧的喘，因为年轻的时候没少抽烟，所以肺的也不好。你这脑袋呀又大手术带的，把所有的老病啊也都勾搭起来了，所以肺的炎症迟迟下不去。你就想吧，他这地儿开了个天窗，他炎症怎么能下去呢？所以这老爷子成天憋闷呐，喘不上气儿来，所以他就跟这两个儿子来劲儿啊。他心里不得劲儿啊，对不对？他光搁那躺着他又烦，所以有的时候生气啊自己就拔管子啊，你什么呼吸管啊什么尿管啊逮啥拔啥啊，要不呢就拒绝吃东西。后来呢他老伴儿来了啊，就跟着他老头讲啊，说你还在这闹啥呀，啊你闹啥，一家人就为了你忙活快2个月了，儿子那店都关了，就天天在这陪着你啊，天天搁这给你看病，我姑娘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给你往这送饭，你咋就不知道好歹呢？你怎么就不知道心疼人呢？你说你有这病，你这病怎么的，你是我们让你有这病的呀，让你早点看你不听，让你别抽烟别喝酒你不听啊，让你高血压按时吃药对不，你也不听，你说你耍啥呀？那儿子没白天没黑夜的在这陪护你，自己家那买卖都不管了，老婆孩子都不管了，你还想怎么的？你后来等这老伴走了啊，我就过去我说了他2句，我说我从医这么多年了啊，我就在医院呢，你说我什么样的人没见过，我说你这儿子你这姑娘行真是，我说你看看啊，咱不说远的，就你这屋就你这病房，你看看有几个孩子在这伺候老人呢，一天都不闲呐，不是给你抠背呀，就是给你揉揉脚啊揉揉腿呀，是吧，给你吸痰呢，还怕你疼，你换谁行。

这个舒心汤喝上之后没几天呢，这呼哧呼哧就差劲儿了，痰也少了，体温也逐渐恢复正常了。要不之前呢有点低烧，你低烧它就容易高烧，你只要一高烧完了，那脑袋立马就给你烧坏了。所以出院的时候这老刘啊就一个劲儿的跟我哭，我说没事了啊，你这生俩好孩子这也是你福气啊，回去啊好好养病。所以你看我总说一人有病是全家受罪。那你像给我打电话的，就咱说沈阳的这个龚大姐还有这老梁大哥，老两口子有一个儿子，完儿子离婚了啊，有一个才几岁的小孙子，你这离不开人呐，一天你还得做饭。那龚大姐她就一双眼睛，她也不会那分身术，你怎么弄？你说你让这个小孙子去陪护爷爷，他根本做不到，那还是个小孩呢。所以呢你看陪护来陪护去，这老大姐这身体就受不了了，70多岁的人了，你可想而知啊，对不对？那好人都不行，你何况他本身有病的老太太呢。所以就那天就给我打的电话，就把这情况跟我说了，说现在医院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啊，就是用药化瘀溶栓通血管，但也不敢怎么用，毕竟说糖尿病并发症已经末期了，现在心衰肾衰呼吸也衰竭了，反正就是这么维持着。我说老大姐呀，你也别上火，那病既然来了咱治呗。我说正好深百舒心科的这两天有免费试用，你打个电话报个名，完了之后呢老两口啊都报上，直接呀就给你邮寄到家里了。完我找个时间啊，因为我刚回北京，我先把我这边安排好的这些患者啊给人把病看了，不能让人再等了，然后呢我找个时间呢我去看看你们，这不吗答应了这事儿啊。我说我去看人家，我这人呢就是这样，只要答应下来的事儿我就头拱地我也得给人家拱完。所以昨天晚上啊我就到了沈阳，我们通的电话，我去的他们家，家还挺好找，在这个和平区啊南八马路这么个地方，这老大姐家住2楼，她这个楼层还行，讲话不算太高，就是房子太老了啊。老大姐说了这是铁路的房子，我说你们家谁是铁路上的呀？这老大姐说过去老公公是铁路上的，我说你们没分房子吗？老大姐说我们这房子在大庆完早就卖了。说大林老师啊你先喝口水，他说按理说呀我们这条件啊应该还算是不错的，你看我一个月能开3000多块钱工资，我老伴儿工资高啊，一个月7000多块钱啊，不到8000，我们俩都是大庆退休的啊，我是病退，所以我这工资呢就低了点，老伴儿工资高啊，所以你看我们两个人加一起一个月1万多块钱呢，但孩子没工作，还有个小孙子念3年级了，所以花钱的地方也多，一个月给孩子5000块钱，剩下的呢我们老两口啊看病啊吃药啊生活费呀 这都够了，但孩子也不争气，说那个时候啊看人家说开那个驾校挣钱啊，说啥要开驾校我们就给拿钱，结果呢人家开挣钱，到他这儿呢就是赔钱，最后赔的一分都没剩下，而且这孩子结了2回婚啊，结2回离2回，前面有一个孩子是个姑娘，今年都20多了，大学都毕业了，就过年的时候上我这儿来看看，我们老两口啊给拿点钱，这小的一直就在我们这儿住，上学方便。我说你这屋是套间啊，他说不到50平啊，我们老两口啊就住这边这屋，儿子呢还有那个孙子啊住那边那屋，有时候媳妇也回来住。我说不离了吗？老大姐说是啊离了，但人家也回来看看，看着我们老两口啊倒是没差过事啊，一口一个妈一口一个爸的叫着。我说如果要行啊，孩子有感情啊，完了这还有个小孩，不行就复婚呗。这老大姐讲话了，哎呦，人那女的才不傻呢。

0: 人家才不复婚呢。你这现在房子是人家的，孩子归你，我说这是怎么判的呀？老大姐就说别提了，为啥他爸病这么重啊？就是打前年开始生气气的。你说你结婚第一次冲动行，这都第二次了，二婚了，你还冲动啥呀？后找的这个也是个二婚，从俩人好没登记呢，就又是给人买车，又是给人买这买那的，完我们老两口呢还得给他还贷款。我说你这孩子也是性情中人呢。这老大姐说是他性情了，后来有孩子了，我们老两口合计给拿点钱啊，说你俩就干点啥买卖呗，对不？我那儿子懒呐，所以最后呢人家儿媳妇自己单干去了啊。你这一单干毁了，在外边这不就认识人了吗？完逐渐逐渐的就也不回家了，最后两个人办了离婚。老大姐说他们离婚呢，我们老两口都不知道，因为那个时候不住在一起，我大庆的那个房子卖了以后，我们在铁西二环的那个地上给孩子买的高层100多平，我们又给拿钱做的装修，然后人家一家三口搬进去住了，我们老两口也不知道啊。人家把婚离了，这儿子征信也不好，以前办信用卡欠的钱，所以买房子贷点款，房证上呢就只能写那个女方的名字。这小孙子出生以后，那新房子那块没什么学校，所以孩子呢就得在这个和平这块上学。这边要求三证合一，房子得是父母名，所以我们住的这个房子呢也就改成了儿媳妇的名字。我说为啥不改你儿子名呢？我那儿子说了，说我们之间呢不分彼此啊，写儿媳妇名就行，所以呢我们也没多合计啊，就都变更儿媳妇名了。结果呢没多长时间这俩人就把婚离了，离完了过了两个月才跟我们说的。这给我们气的，给他爸气的，他爸就这么的第一次得脑血栓，幸亏当时啊是腔梗，还算没留下什么残疾，所以打那之后呢他爸这身体啊就一天不如一天了。本身就有糖尿病，结果这两年眼睛也看不着了，心脏啊总上不来气儿，成天呼哧呼哧的，完肾也衰了，所以有时候呢就不敢合计呀、啊。一合计住这房子都不是咱自己的，人家说撵你不就撵你呀、啊？我说老大姐呀、啊，你也别这么担心，人呐他得讲个理儿，你房证上谁的名，你最后逃不过这个理儿去。我说再一个，他们俩之间还有个孩子，我觉得这事儿啊他不能做那么绝。你毕竟说儿媳妇隔三差五的还回来，而且呢看着你们老两口啊还管你们叫爸叫妈，那就是没撕破脸呗，所以就冲孩子呗。我说你和老大哥啊也得多保重身体，真的就不冲自己个儿，你就冲孙子呗，对不对？咱别说那儿子啊，儿子就那样了，咱冲着孙子活呗，对不对？你多难，你给孩子对付大了，说白了你老两口在这一天，这孩子他就能幸福一天。你老两口一个月退休金加一起1万多块钱，我讲话了，你吃饭都算上2000块钱够了，所以呢你们在这一天呢，这孩子呢他就能享一天福，你最起码说这家完整啊，孩子好养，一晃就对付大了。就冲这孩子，老两口都得把这身体啊好好的养一养。我说老哥这段时间咋样啊？老大姐说了啊，我们领了2份森柏舒心颗粒，我那份啊我都没吃，我都给他了啊。我说老大哥吃完了感觉咋样？老大姐说吃的还行，挺好，一天给他吃3次，早上1次，中午1次，晚上1次，到现在吃了能有1个多星期了，他现在就说喘气上来了，胸脯子不那么憋闷了。我这两天呢也觉得他呼哧呼哧那声小了，而且能睡着觉了，他这一睡着觉挺好，我也得空休息休息，要不我都熬不住了。完他自己还说呢，说这几天眼睛感觉湿乎了，看哪儿啊稍微睁着点了， 尤其他说晚上睡觉能把住尿了，就是说能控制住尿了啊，他不一会儿一趟了，能憋一会儿了，讲话了能攒一会儿了，对不？我说那真挺好啊，我说喘气儿上最起码喘匀称了，他就能多睡一会儿。这老大姐就说，这不一个劲儿催我吗，说啥时候给我买药啊，告诉我借钱都得买，说这药太好使了。我说不用借钱买，干啥借钱买呀，不至于。我说再一个别着急啊，就这两天我合计找药厂小辉啊，看看想想什么办法啊，这个药我能不能低于10块钱一副，低于10来块钱一袋，8-9块钱也行，7-8块钱也行，是不，咱们能便宜点是点啊，最起码咱便宜了之后，咱这些个老伙伴咱老百姓没有那么大负担呢。所以你看到今天我走访了能有2家患者，那另一家呢也是个老太太，自己一人，老伴呢前几年心梗走的，也不容易啊，一个月能开2400来块钱。所以大伙你放心吧，有钱没钱我都会让大伙病有所医病有所治啊，没病没灾的活着，所以大伙你相信我。
1: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它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关提取。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用药足，剂量大。咨询专线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2: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要详细了解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深百舒心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接下来继续有请老中医杨大林老师。
0: 你像我们有位听众叫吕凤琴，啊，双口吕，吕凤琴，也是一位女同志，今年83岁了，是咱们河北保定的一位听众朋友，啊，患有心脏病，心动过速，2.5关闭不全，反流，白内障。高血压等疾病，有人讲话这么多病啊，那你看岁数大了嘛，平时啊就有心动过速的毛病，一分钟能跳130下左右。他就跟我讲说，心脏病犯病的时候是大汗淋漓的，心脏啊就压气憋气，出那汗呢，全身上下就像水洗了似的，头发是都往出冒汗，心脏犯病的时候严重的。下地都下不了，家里边饭都得孩子回来做，平时这心脏啥样呢，掉地下的东西捡不起来，扫地的劲儿都没有，一动啊就感觉这个心脏要来病了，完血压也高，常年这个高压在180，就平时走路啊就像那个脚踩棉花似的，两个眼睛全都是白内障3期，两个眼睛视力不到0.5。他说我喝这个深百舒心颗粒就3天啊，我就按你说的早一遍，中午一遍，晚上一遍啊，就这么连续用了3天。他说我就感觉我身上明显有劲儿了啊，下地呀、我没敢多走，我就上厕所，他说我明显的感觉我走路轻巧了，完事那个头脑也清亮啊，尤其这心脏感觉稳当点了，不那么慌了啊，完这几天睡觉睡得特别好啊，所以我觉得挺好的 还有咱们吉林的

吉林有一位老兄弟叫王铁成，今年是68岁，说吉林哪儿的呢？四平兴隆镇的，患这脑梗已经有11年了，在2014年的时候就突然间早上起来脑袋疼，疼得他直吐啊，所以自己呢就捂着脑袋就奔医院去了。到那之后给拍的那个 CT 片，拍完之后一看没啥事啊，完又查心电图，说有冠心病，血液粘稠，所以你这脑袋疼啊，可能是这个引起的。完了，大夫简单的给开了2种药，说你回去吃吧。吃完呢也没有缓解，到2个月在家里边又摔着了。这回到医院呢，直接就给做上核磁共振了。这核磁共振一做，发现多发性的腔梗，当时就走不了路了，一走路就摔跟头，左腿就不好使，左脚啊脚踝那个地方呢，一走路的时候往里拐。他说在医院住了能有13天。医院每天就是给打那溶酸针，上午打4瓶，下午还得打2瓶。出院之后啊，就得拄拐棍走路，离开这个拐，这左腿这就软，走不了路，一走就软。他说我当时心脏也不舒服，扎扎约约的，所以这几年隔三差五的就救心丸这是不离手了，就成天前胸后背疼啊。他说打大林老师讲这个舒心汤，我就开始自己熬药啊。我们镇上药不全，所以为了买龙骨这药啊，都得去市里，甚至得去长春买去。就这么的，喝了能有1.5个来月，心脏明显好转了，就不那么扎扎约约的了，而且晚上啊能睡着觉了，就感觉心里边挺踏实的。尤其又收到了这个森柏舒心颗粒。他说我现在呀差不多能有1个多月的时间我明显的就感觉到走路我的左腿呀有劲儿了，走到那不好使的内侧腿呀能迈出去了，现在上下楼自己能一点一点的往上去了，吃饭呢喝水呀也不呛了。这家里人说我这个说话呀能清楚一点了他说我自己也很高兴我现在呀我看到希望了，所以我就盼着这个药能早点来。可能很多人会说了，说这个森柏舒心颗粒这药挺好啊，以前你看也吃过其他药，那为啥森柏舒心颗粒这么明显？因为这药舍得用药这个药它舍得用药用什么药就用那药材。你像一般的药还挺贵有的还告诉你一天回去呀吃一回，有的告诉你一天回去呀吃2回。你像森柏舒心颗粒治疗疾病就明确地告诉你了，治病你就是1天吃3回，首先用药上多了1次到2次。你再者呢，你看药的颗数，你看森柏舒心颗粒这一袋药多少颗，你见没见过这么大颗数的一袋药？其实这就像啥呢，这就像咱们吃饭似的说我们家顾聪了管饭有的呢是1天管1顿饭，有的呢是1天管2顿饭，但是我们家不一样，我们家管3顿饭，而且不光说管3顿饭就是这个饭碗还大呢。那你说这工人是不是愿意上咱家来干活啊？对呀，最起码他吃得饱啊。所以治病也是这么个道理，他不光是1天3袋他这一袋颗数还大。你就像之前很多人问的，说这药为啥不生产成口服液呀？为啥不给它生产成胶囊或者生产成那药丸啊？你比如说口服液，口服液里边是啥呀？是水呀，对不对？那药材才有多少啊？所以它含量低啊。你别看你喝一支喝两支，那就跟喝水似的。你像胶囊呢？一粒胶囊它才能装1颗多点药，那药丸是最粗糙的。你要有空的话你去日本看看，为啥我说日本呢？就是现在日本把这中医发展的挺好，现在呀这哪还有药丸了，全都是颗粒剂型。所以你像这一袋森柏舒心颗粒14颗的药物含量，因为是颗粒剂型，所以已经是高浓度浓缩包括高提纯了，已经。

做了一个破壁树荣了，所以这药你就直接给它倒舌头上它都能化，就没水啊它都能化啊，能化开，能溶解，能吸收。所以一袋药14颗的药物含量至少是其他药的2倍到3倍，它药的含量高，浓度就高，它吸收也快呀。所以为啥说参柏舒心颗粒这药这么快，治病这么全面呢？就在这儿呢，浓度高，吸收快，而且怎么的能直达病灶。因为所有的病你记住，淤堵生百病，所以这10病9瘀，10个病9个是淤堵造成的。所以治疗原则就是化瘀去瘀，去堵通堵。那么你像参柏舒心颗粒这药，它跟其他药不一样的地儿在哪儿呢？这药能全面化瘀，能深度化瘀，能化顽固的瘀。你像这里边最主要的药是什么呢？是龙骨。龙骨是啥呀？还是化石啊，对不？远古恐龙化石都能给你化了，全都给你化了，知道了吧？你正常参柏舒心颗粒这一盒药749块钱，这是在医院的价格。里面呢是45袋参柏舒心颗粒，这45袋呢就是由45副药提取的。这小辉都说了，一副药的成本我们药厂是12.2块啊。你要现在看12.2块，那真是良心价格。为啥比市面上便宜这么多呀？因为一些药，你像丹参呢、沙参呢，他们有自己的渠道，药材好，完还便宜。尤其你像龙骨这药，人家不是按照说你今天的这个市面价格，是按照20年前人家当时存储时候那个价格算的，所以一副药能合到12.2块。你像咱们上同仁堂去抓这一副药多少钱？20多块钱吧。我抓了一次是23块钱，我们医院呢是22块钱。所以小辉说这一盒药参柏舒心颗粒光药材成本就549块钱，我们人工消耗、水电运输都算一起，完了之后呢一盒药加200块钱给到医院，那就是749给到医院，对吧？医院他也会分析的，你749这都包括什么钱，那成本就占了549，其他的就是什么呢？水电运输消耗。说我看我大哥这一块，大林哥20年没跟我们张过一回嘴了，跟药厂工人就是这么说的，说20年没跟我张过一回嘴，这回有困难有需要了，咱们帮一把能怎么的？所以那一盒药200块钱不加了，一盒药啊就收个成本549。这不后来我不干吗？我说不行，那你不能说你不挣钱，一盒药啊象征性的给加了1块钱，就这1块钱不是人家要的，是我硬给人加上的，人家是不想要这1块钱，人讲话了啊，我差你这1块钱呢，你这1块钱能干啥呀？我说那不行啊，我说这好说不好听啊，550一盒。所以这事儿就这么定下了。定下之后我就很着急呀，我怕他反悔呀，是不是？一旦有啥变动呢，哎，这都没准儿。所以那天呢我就想让他把这药给到咱们，因为咱们有一部分这个老伙伴啊病比较重，甚至说比较着急啊，比较需要这药。但是小辉就跟我说了，说我们都没休息，给你生产免费用的这个药了，现在员工啊都查空在那轮休呢，是吧？你得让人休息呀。而且这些医院呢也准备要提药了，我说我这边也很着急呀。他说那也没办法，咱们必须得按这个规则啊，按规定来办。我说那这样给1周时间吧，啊，1周时间，7天之后呢我们取药。小辉说那倒没问题，7天之后取药没问题，但是不能说你要多少我就给你多少，那因为我们没有这么多药，我们生产不出来。再一个人家也确实说的在理，因为大伙儿也抓过这舒心汤，一副药保真的话至少都得在20块钱以上。你看咱们有不少老同志花多少钱抓的一副药，花四十多

块钱吧，我听说有好多花40多块钱抓的，所以人家说这一副要12.2块，这也是良心说法。那如果按照咱们20块钱一副算的话，你一天3副要得多少钱？得60块钱了。那一个月得多少钱？是不是得小2000块钱呢？1800多吗？小2000块钱。但是你这一大盒药里边是45副，合着500多块钱。500多块钱就解决了将近2000块钱的事儿，好不好？你慢慢用，一天一袋药能用45天，一个半月，合着一袋药是12块钱。你像今天是23号，我现在呀跟小辉他们药厂这边沟通，看看怎么能做到这一副药能低于10块钱。我一说这一袋药低于10块钱，可能大家对于这一袋药低于10块钱没什么概念，是不是？才低10块钱能怎么的？如果真能低到10块钱，你算呗，45袋药乘以10，那相当于是450块钱一盒，是不是比原来的550又便宜了100块钱？如果说这一袋药又是能低到8块钱呢，是不是45袋药乘以8就合到了360块钱？都给大伙算了这账了，这比550是不是便宜能接近200块钱了？190块钱嘛，对不？那我这么一说，你是不是就明白点了？哟，一盒药能便宜200块钱，这可不是小钱啊，对呗？一盒药就相当于便宜了200块钱，这还少吗？你这样的话，是不是咱大家伙就没有什么负担了？你有啥负担呢？没有了，是不是都能吃得起了，都能用得上了？所以这件事儿啊，我跟小辉沟通沟通。那大家伙呢，这两天你等我信儿。大伙呢，你再给我1-2天时间吧，好不好？1-2天咱们尽量把这事儿啊给它确定下来，所以咱们一天一天数着点时间，对吧？都别着急了，再有1-2天我给你个准信儿。那最近这几天呢，不少老病啊找上来了，有的老同志讲最近这几天拉肚子，慢性肠炎犯了啊，说大林老师有啥好办法没？你准备9颗茶叶6颗生姜，这个茶叶呀你别用那个绿茶，用红茶，红茶相对养胃一些，你用红茶9颗，然后那个姜啊是生姜，你就去那菜市场买生姜就行啊，完了之后回来给它切成片，最好你看有的那生姜啊就像是刚在地里起出来似的啊，上面还带着土呢，带着泥的那种，你磕的磕的，是不是？你买上一块，那么就这2味药你一起煮水喝，煎煮的浓一些，喝几回这个慢性肠炎就好了。那么手里有舒心汤或者参柏舒心颗粒的，你一起用。那等这个参柏舒心颗粒这药来了的时候，我建议大家伙，不管你有条件的还是没条件的都应该喝点，有条件的呢你就全家用啊，和老伴儿啊，甚至说和那个孩子不也得40-50岁50-60岁了吗？一起喝点，对不对？多喝上一段时间，把身上的这瘀啊给它化一化，堵啊给它通一通，对吧？有病咱治病，没病咱预防，还不好吗？那没条件的呢，你喝的时间呢你短点，你哪怕说我就喝上3个月，你记住，你就喝上1个月它都比不喝强。钱的事呢我去想办法，就像我说的，咱们能便宜点是一点，争取一袋药让它8块钱左右，让每一个人呢都能吃得起，都能用得上。所以大家呢这2天呢，你注意听着点节目，听着点时间，参柏舒心颗粒这药有什么变动，大家好随时知道。咱们再等1-2天的，还是那话，好饭就不怕晚了，是不是？我再跟那边啊协商协商，看看能不能这药再便宜便宜。我这块呢，大伙你放心，我肯定是全力以赴，我不图谁念我好，感谢我怎么地，我只要大伙啊没病没灾的，比啥都强，这是我发自内心的。所以咱大家伙有任何问题，咱们随时沟通。那关于参柏舒心颗粒这药，大伙你等我信儿。就是1-2天的，还是那话，好饭不怕晚，咱们这好药

0: 你再等一两天，好吧？有事咱们联系吧。
1: 好，感谢大林老师。深柏舒心颗粒医院售价749元一盒，出厂价550元一盒，这一盒里面是45袋，相当于45副舒心汤，一袋12块钱左右。但考虑大家实际情况，大林老师说了，争取一袋药能做到10块钱。如果真能低到10块钱，45袋药相当于450元，比550又便宜100块。如果这一袋药能低到8块钱，45袋药就合到360，这跟550相比，一盒又能省200。但现在最难的是产量问题，因为龙骨这味中药现在已经禁止开采，药厂这些年攒下的这点真龙骨用完了就没了，所以深柏舒心颗粒这药很稀缺。大家给大林老师一点时间，预计2天之后，咱们等待大林老师最终消息。问疾病，问方法，咨询深柏舒心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先进一小段片花，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人人都会变老，但在变老的路上，有人活得疲惫，老气横秋，有人活得轻松，老得漂亮。纵使头发白了，纵使两眼昏花，纵使步履蹒跚，纵使疾病缠身，孤独一人也要坚强、快乐、健康地度过每一天。这里有医有药，这里有治病有养生，这里有回忆有共鸣，这里有陪伴有舒心。这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向您诉说往事与回忆，品味生活与健康。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用真心真情专业伴您过好每一

0: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它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关提取。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用药足，剂量大。咨询专线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1: 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要详细了解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深百舒心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哎，大林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2: 你好大林老师，我是山东烟台的。
3: 啊，欢迎。
2: 我是52年出生的。我这个人性格吧不太好，我知道我这个性格不太好。
3: 嗯，
2: 所以导致了我这么多的疾病。哎呀，大林老师，我就是我现在都是说我从来都是笑我都不会笑了这几年。
3: 嗯，怎么的呢？
2: 怎么你看看哈，早晨起来我的眼皮是肿的，两个眼都是肿的。
3: 啊，
2: 而且这个我这个头啊，2019年也不是2018年做了一次脑电图。
3: 嗯嗯。
2: 他刚我的脑里头的所有的血管，他怎么说的？当时大夫我忘了，堵了1/35。
3: 啊，就脑血管有淤堵。

0: 85%。
1: 哎，他是当时这么讲的，但是我还没拿当回事儿。
0: 哎呦，那不行、啊，
1: 我就这么扛着。我现在取下来什么症状哈？
0: 嗯，
1: 反正老师，我跟你讲讲，这个眼皮肿，嘴角流口水，而且咬舌头根儿，咬右边的舌头根儿，颈椎后边个大浮包，还漏尿。哎呀，漏尿漏的相当厉害，尤其最近这段时间。
0: 嗯，
1: 腰疼腿疼，我的腿走道啊哈，就是往左偏，我就使劲往这边整，我就是走道就往左边整，就这么个
0: 啊。现在你这个走路不走直线，这还是脑袋的问题，这个什么尿频呐、漏尿啊，这个问题严重是不？
1: 对，我从十几岁我
0: 嗯
1: 就落下了一个这个关节炎，缝隙关节炎
0: 啊，那是凉着了，那还是凉的问题。
1: 对对对，两条腿呀、啊，就是膝盖那个地方。到了下雨天，你看外头天那么好，太阳那么红哈，
0: 嗯，
1: 不管是春夏秋冬，
0: 嗯，
1: 我保证提前30天就能记到，两个膝盖疼得我受不了，
0: 啊，
1: 半夜起来搓，
0: 嗯，
1: 搓呀搓，搓野乎了才能再躺下能睡着了，
0: 啊，
1: 睡到现在，
0: 嗯，
1: 但是呢，它的原因起在哪来哈？三林老师，这个肾白是挺可怜，我不是开了这个汤药吗？我来家熬吗？
0: 嗯、
1: 啊，我们学着喝，给老伴喝了，
0: 嗯，
1: 老伴是脑血栓，脑萎缩。风湿、冠心病、
0: 啊、
1: 糖尿病都挺重的，反正、
0: 哎、也是意思。
1: 老伴儿就是视网膜缩性近视引起的病灶性青光眼，失明了30多年了，92年失明的，双目失明到现在。
0: 哎呦，不容易啊！
1: 你说我的压力能有多大？包括孩子上学，
0: 嗯，
1: 而去你家，所以说我的压力特别大。
0: 是、啊，
1: 有谁能知道？没人知道，就是我自个这么扛吧，我这也有点扛不住了。
0: 要换一般的、一般的人啊，可能都扛不过去。
1: 所以说哈，你那个汤药熬出来，我还没舍得喝，我就给老伴喝了。
0: 哎、
1: 他喝了以后，我说怎么样？他说挺好。
0: 嗯、
1: 他说我有没有清药？有清药，咱买点清药。
0: 嗯。
1: 熬这个东西，一个咱也不能掀开锅看看有多少水儿。
0: 对。
1: 天黑多了吧？药小不行，
0: 嗯、
1: 天水小的怕干过。
0: 对。
1: 是不是？
0: 再一个，咱不是那专业的，你熬那效果还是差点的。
1: 对呀，所以说有这个。肾白湿性克林，这个克林以后啊，
0: 嗯
1: 听你讲，我就马上报了名，报名上烧了一盒来呀，这3天，
0: 嗯，
1: 我说老伴儿啊，我说我吃吃吧，这一盒我先吃吃吧，
0: 嗯，
1: 我说我这2天也是不太舒服，他是早晨8点那钟从床送到我家的，那我一想我刚吃晚饭不长时间，那我就吃一包吧，我就吃了一包，中午吃晚上吃，从早晨吃了这一包到中午就没漏尿，
0: 啊，
1: 一点没漏啊，
0: 你看看，
1: 完了以后啊。
0: 嗯、
1: 我睡觉与睡可难可难了，
0: 哎呦，
1: 如果是睡一觉醒了，你再不得睡的了，一到天亮都不睡。
0: 哎呦，
1: 我前段时间哈、
0: 嗯，
1: 就是勤这个肾白湿性克林，我吃的特别好，吃了3天，睡了5晚上好觉。这时候我这个甲状腺结节吧，是3.2×3.7，长那个气管上，
0: 嗯，
1: 来回天那个最后做手术，
0: 哎，
1: 查出来就叫我做手术，我就说。长在气管上，我说做手术那不能一下把我嘎死，那么嘎在气管不就完了？这大夫都笑了，说不能，你来吧。
0: 嗯、
1: 哎，我说我不去、啊，我说的那个什么，等再说吧。他说你这个挺大了，过了四就太大了。
0: 嗯、
1: 他说你这已经3.7了。
0: 嗯，是不小了。
1: 哎呦，可是呢，我这吃了3天，我不信呀哈，那个大林大夫，我也不知道你眼前说好听的。
0: 嗯。
1: 眼睛里小了，就是胡点嘛呢，就是想没想得到，我能摸出来呀、啊？我能摸，就是
0: 你
1: 说、啊。这是那个大林老师吃了这个肾白湿性克林以后哈，
0: 嗯，
1: 明天晚上我一后背痒，我这么一闹，我那个大福包没有了，哎呀，把我高兴的，我
0: 老百姓讲啊，富贵包
1: 没有了
0: 啊，哎呦，
1: 后背上那个，因为我找你一看，不是你都说我福包大，
0: 嗯，
1: 所以我这个腿呀、啊、半夜没醒，我们吃了床腿，
0: 还没疼呗，就是
1: 腿断一下没。就是这个湿性，就是这个肾白湿性克林啊，我吃了它以后啊、
0: 嗯，
1: 就是这个感觉。
0: 对，
1: 我这两条腿，啊、这个脚冰凉的，常年冰凉的、
0: 嗯，
1: 但是呢，右脚也乎了，
0: 啊，
1: 左脚还凉。我这住10年的病了，大李老师，你说嘛，3天能好，这个也不现实。但是左脚不是凉，右脚确实是也乎了。
0: 有的淤堵的轻的呢，给你化开了；有的淤堵重一点的呢，现在还没化开。
1: 对，
0: 哎、
1: 就是，
0: 这个东西就像咱干活似的，你看你能干活，你知道，活轻的、活少的，可能很快就干完了；那活多、活重的呢，可能就得消耗点时间了。它是一个道理。
1: 对呀，但是我这口水流的小了，
0: 啊，
1: 鞋跟不咬了，喝了它到现在没咬鞋跟。
0: 哎呦，那挺好，肾白湿性克林对于你来说的确是太适合了。
1: 啊，太适合了，但是没流口水。
0: 哎，
1: 我这早起来全天。

0: 看操这个筋筋儿哈，
1: 嗯，
0: 我这两天没流口水，
1: 哎，你看就是吧，
0: 所以这个腰筋一挺啊，我近视特别的闹心，能赶快学上就好了，赶快好的。
1: 为啥呢？我经过你这么一说啊，本身呢家里事儿多，你再加上呢，就是年轻那时候着凉了。这个凉啊，它影响到全身，再加上这么多事儿，就出现了咱们说你这个血液循环受阻。换句话来说，主要问题还是在瘀上。你看我跟大伙说过啊，你那个结节在我们甲状腺，那就是一般女同志就是着急上火生气，家里边这么多事儿，你告诉谁不上火？你包括咱说你睡眠不好，包括说走路不走直线咬舌头，你往轻了说那叫腔梗。你往重了说那就是脑梗啊，有的它就脑梗前兆啊。再有一个是啥呢，走路的时候你想走直但是就是不走直，那就是咱们脑袋上供气失调。你像有的那晕迷糊，它不就那种情况，都是脑袋上供血不足。为什么供血不足？有瘀。说你这瘀怎么产生的，我给你分析。一是着凉啊，中医讲寒凝遇寒了啊，所以那路面它就容易结冰，那水就容易冻。为什么？就是凉。所以你出去一圈，哎呦，回来感觉特别冷啊，所以叫冰凉，那不就是凉的问题吗？你包括有时候漏尿啊、尿频的，都是凉的问题啊。寒凝导致我们有瘀，再加上一些事儿，家里边这些杂七杂八的这些事儿，哪件事你不操心都不行。深买舒心颗粒，这里边这龙骨，它这重镇安神，去改善你的睡眠啊，化无形之瘀。这里边的北沙参化脑血管的瘀，你包括黄柏化全身的瘀。那么再有牡蛎化肾脏的瘀啊，还有化我们这个甲状腺结节的瘀。所以你这么的吧，咱们赶上这回要是有机会的话呢，把这深白舒心颗粒多用上一段时间，好好用一用，
0: 就是这个意思啊。
1: 哎，咱好好用用，
0: 哎，就是这个意思。你看看我给我们包上个名，老两口就看包小命多期待时间，
1: 行，
0: 你看看多少能有，哎，
1: 一两天吧。我看今天不行，晚上我再打电话核实核实这事儿。完了，一两天把这事儿定下来，能用的话咱就多用一用，把身上的瘀啊都好好化一化，把身上的瘀化开了，堵通开了啊！你看不有那句话吗？瘀者百病生，那你就是一个好例子啊！身上瘀堵太多了，所以他病就多就重。所以这回呀，咱争取啊，我把这个深柏舒心颗粒给咱老两口多争取点，完了之后呢多用一段时间，好好的把我们身上的淤堵化一化，把这个血管通一通。你放心吧，你相信我，
0: 真是太谢谢你了。他们俩可因为时间的关系就是没聊得够，拿回来就会再聊吧。
1: 哎，行，反正我知道了，就是深柏舒心颗粒对你效果挺好的，包括老伴儿，我这样呢到时候给你多争取点。
0: 大力老师谢谢你，
1: 慢慢化化瘀，老姊妹相信我。好，再见。
2: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要详细了解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深柏舒心颗粒，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 400-671-2766 400-671-2766。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龄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4: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5: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6: 我该哪儿眯等了，快点亲。
4: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

0: 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 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4: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5: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亏了。
6: 我太难了，
5: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3: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1: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 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起来。

0: 这是个什么字呢？
1: 这乃是个戎字。

0: 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
1: 您好，您外卖到了。
2: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1: 哎呦，这太感谢了，
3: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4: 哎，老板，来碗面。
5: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4: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3: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2: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3: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

0: 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1: 十米外六亲不认，一百米外人畜不分。是的，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其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6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2: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1: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2: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1: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可控。让孩子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坚持每天2小时的户外运动，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可以有效避免近视的发生。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转发到你的家庭群，孩子们动起来吧。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

0: 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